0: 的补充也很方便，比如说买一些这种蛋白粉来吃哈，在他们运动健身之后吃来补充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这个肌肉发展的状况跟我们吃荤食的人并没有差异，所以并不是说小孩子吃这个素食营养一定不够，只是我们要给他足够的营养知识，他也可以发育得很好。
1: 有一个研究说吃素的儿童平均智商高达116，是吗，魏医师？
2: 那篇研究我是没有找到出处啦，不过我有找到另外一篇研究啊，是说就是十岁小朋友发现他们智商比较高的，他们会有意识的去选择吃素这样子。所以这篇这个他智商比较高是因为吃素的结果，还是因为他因为本身就比较聪明就会选择去吃素，这个可能
1: 互为因果，是不是？
2: 对，可能要另外
1: 你再研究一下。
2: 对，
1: 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他如果智商比较高，他又爱护动物，
2: 对，他就有意识的
1: 选择了吃素。
2: 对，
1: 那至于是
2: 比较好吧，
1: 那至于是不是吃素变成智商高也不一定，
2: 这个我就不敢讲了，但是至少说
1: 脑袋会比较清楚，会不会
2: 可能会比较清楚吧，对，但是就是说刚刚有就是后面应该会讲营养师会讲啦，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是就是可能就是额外要补充一些 DHA 嘛，那我们不能吃鱼油的话，还有一些比如说藻油啊可以补充啊，还有亚麻籽油啊这些，这应该就是后面那个营养师都会补充。
0: 你讲的这个研究，我在想它是不是一种比较属于比如说统计学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来统计一下吃素的这些孩子，或者是跟吃荤食的孩子他们的智商的比例，结果就发现说就是说吃素食的孩子的这个智商比较高一点。那刚刚医师有讲到可能就是因为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家庭背景，他所收到的这些资讯会比其他的孩子多一点，然后对于这个健康的概念都动物环保啊这些概念比较多，所以他们的这个自我意识会比较强，然后他们就会去选择像吃素的这样子的行为去做。所以是不是说吃素会变得比较聪明，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么绝对。
2: 这可能要考虑社经地位啦，如果爸妈社经地位高，那小孩出发点就比较高，他可能就比较聪明嘛。对，住台北，
1: 有道理，
2: 对，
1: 应该是这个逻辑。好，那应该我相信魏医师应该有门诊上也有很多爸爸妈妈会问你说儿童吃素会长不高吗？
2: 其实根据统计是没有差别啦，根据统计是没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那体重刚才就是这边就有讲嘛，会其实会比较瘦啦，然后刚才营养师有讲，就是说他的那个低密度胆固醇啊，会比就是有人因为健康因素而吃素嘛，但他的确他的会降低他的 LDL 嘛，就是降低一些心血管因子的，
0: 比较不好的胆固醇会比较少，
2: 对。
1: 那还有很多人都觉得儿童吃素的话，体力上比较虚弱，会这样子。
0: 这个倒不一定，这个真的 不太一定。我觉得当然如果他素食的选择真的就是太单一的状况之下，他的确会造成营养不太均衡，而很多的营养素没有吃到。就比如说他可能又挑食，比如说有一些蔬菜因为苦啊或者是什么他又不吃啊，然后平常的蛋白质的摄取又比较少，然后再来就是说可能没有运动的概念，就是我们没有活动量，所以在很多的因子之下，他如果又加上他热量摄取的比较少，的确看起来会比较虚弱一点，没有体力一点，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所以营养教育是很重要的。
1: 好，这个因为这个传统如果吃荤食，长辈常常会觉得说哎呦我跟他要把摸夹吧，没有元气啦。
2: 就是临床上其实应该说就是很多奥运国手啦，或者是选手他其实是吃素的，所以说吃素如果在营养
1: 虚弱，
2: 对，会比较虚弱，这个在营养均衡的前提之下，我想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根据啦。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临床上我的确有看到一些比较虚弱，但是不是因为吃素的关系，他本身是吃荤，然后他来比较虚弱，他结果验起来是缺铁。对，
1: 就是，他吃荤他还缺铁就对了。
2: 对，吃荤也有缺铁的这样子。对，所以他可能是如果缺铁的话，当然就因为血红素会比较低嘛，他可能就是会比较看起来就可能精神比较差一点啊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跟体力跟吃素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啦。
1: 那吃素的孩子大家也很担心刚说缺铁，那是很容易贫血吗？
0: 在素食里面，就比如说蔬菜

0: 里面的铁其实比动物性的铁，比动物性来源的铁还难吸收，因为它有一些草酸啊，或者是会螯合一些铁跑出体外的嘛，所以本身的吸收率就比较不好。那加上这一些深色蔬菜，比如说红凤菜或者是什么菠菜这种比较铁质比较高的一些蔬菜，它的味道又比较重，所以孩子们的摄取量可能又比较低，所以如果是像这样子比较挑食或者是没有注意到能够补充铁质的部分，它的确是有可能会比较缺乏铁质而造成缺铁性的贫血。
1: 好，那还有一种迷思，好，就是有些人觉得让孩子吃素这是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好，因为我们都是趁他无意识无法选择的时候强迫他吃素了。
2: 我觉得、
1: 这算强迫吗？
2: 我觉得这个是还好啦，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跟着爸妈吃嘛，爸妈吃什么就吃什么嘛，应该不太可能爸妈吃什么我不吃什么这样子嘛。大家都是跟着家里吃啦。那就是说他长大以后他有自己的选择权，他能够让他有自己的选择，那个就不算是强迫啦，因为小时候你就是跟着爸妈吃嘛，你不会特别有自己的那个应该不会说特别爸妈吃什么我就不吃什么这样子，应该不会这样子啦。
1: 就是说爸妈你吃的东西都很难吃，哎、欸，我要吃麦当劳。
2: 我觉得至少三四岁应该是不会有这种主见吧。
1: 但是我跟你讲，他绝对不会说爸妈我不吃素，我要吃麦当劳，因为他没吃过麦当劳。
0: 对，
1: 他没办法比较，是不是？因为他日常生活里面就是这些食物嘛，就是鹰嘴豆嘛，就是芝麻叶嘛，就是番茄跟 cheese 嘛，是不是这种概念？
0: 我看到的状况啊，我自己的亲戚他们其实就是全家都是素食的，是全素的，那他的孩子呢就适应得很好，就是胎里素，然后到现在几岁，三岁四岁嘛，他表达能力也很好，身体状况也都非常的好，然后是真的比较聪明啊，不知道是刚好还是怎么样，就蛮聪明的，表达能力都很正常。那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他们其实不是说强迫他，因为他们是正向的家庭，只要父母我现在是告诉你这样子吃，我们是这样子吃，我们一起搭配，但是你长大之后如果你有自己的选择，你自己想要去尝试，他们只要家庭的观念是正向的是正确，他并不会说我们在强迫他这个孩子吃，所以现在的这个健康素食这些观念其实已经很普遍，我觉得大家不会说哎，是在逼小孩子吃素，我觉得现在这样子的观念好像已经没有这么严重。对，
2: 现在要逼十几岁的那个青少年，你要逼他也很难、
0: 对对对，不太可能，
2: 对、
1: 他不逼你就好了，
2: 啊、
1: 是不是？
2: 对 啊
1: 很多人都说
2: 他不要把你逼疯就好了。
1: 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小孩在学校都吃营养午餐啊，
0: 对，
1: 那他就跟学校说我要吃素，
2: 应该也有这个选择吧，对啊，
1: 但不会被其他同学投以异样的眼光。
2: 我觉得不会、欸、因为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大概二十几年前了，就有同学在吃锅边素啊，我们也没有特别说觉得是有什么。
1: 你二十几岁的时候同学很多人在吃锅边素，
2: 桌边素应该是它是锅边素啦，对，
1: 差不多意思啦，意思就是说可以选择的范围内，
2: 对，
1: 我吃不吃肉就对了，
2: 对 对但是它是有发愿啦、啊
1: 那所以就是宗教因素，
2: 对，它算还是宗教因素，
1: 许愿的概念，
2: 对 对，
1: 大部分遇到的是这种，
2: 我遇到的是这样子，
1: 对
2: 对，那现在应该更多了，
1: 许愿嘛，
2: 是不是许愿我就不知道了，
0: 还愿，
1: 我觉得我是许愿的，像我自己是许愿某一些东西不吃，对，台湾人好像蛮多觉得这一招蛮有效的，愿望可以成真。
0: 我有问过我儿子女儿哦、就是说你们班有没有人吃素，因为每次要填那个家长同意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勾到荤食还是素食、然后我就之前就有问说你们班有人吃素吗，他们都说有但是我说那你们会觉得他很奇怪吗，他说不会啊，有时候素食还很好吃，就是他们拿到的便当是不一样的时候会觉得看起来很好吃，所以好像没有什么异样的眼光，他们都不觉得怎么样啊。
1: 我以前搭飞机的时候他选餐的时候他有一个素食餐，我心想说哇我今天刚好不想吃的太重，那我点素食餐好了，然后素食餐一来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里面就是一个面筋倒在饭上面给我吃
2: 这个我没有经验，不好意思，
1: 对不起，我们的年代可能比较久远啦、所以我
0: 只有面筋吗，
1: 对，但是我现在听到学校营养午餐有特别为素食人口准备，
0: 對，
1: 那真的是蛮贴心的，
0: 对，有便当，就
1: 是有便当，
0: 便当或者是他们户外教学也都可以准备这种素食的便当，
1: 但内容物都是什么呢，
0: 大部分就是一个比如说豆腐 豆包，

0: 然后几样青菜，然后南瓜，其实看起来是蛮养生的。
1: 嗯，
0: 然后黑豆就是基本的搭配蔬菜。
1: 我就惨了，我就想，如果我要吃素，但是我对黄豆有不耐，
0: 嗯，
1: 惨了，我可以吃素吗？
0: 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
2: 还有坚果类啊，还有坚果类啊，对对，
1: 坚果饭就对
2: 了，对啊，
0: 这对这就需要慢慢的去调整这个豆制品的分量，然后再先用其他的大豆比如说豌豆蛋白，好，有一些另外的蛋白质来先补充，然后等到这种不耐的反应消除了之后，我们再把豆制品再慢慢的加回来。
1: 所以不耐的反应是会消除的，
0: 是不耐跟这种严重的过敏，
1: 嗯，
0: 就是
2: 它有时候可以用耐受性的方式，对，让它用方式慢慢，对对对
0: 对
2: 对，但那都从低剂量开始，慢慢增加，
0: 要慢慢的，不能够一下子又过量，你一过量，它又开始触发那一个发炎的东西出来。
1: 好，那如果有小孩子，他小小跟你讲说，妈妈，那个鱼好可爱，那个小鸡小鸭好可爱，我们人类怎么可以吃它呢？如果他坚持要吃素，爸妈要怎么样同意他呢？我不是说说服他，是同意他，
2: 就是
1: 我们休息一下。
2: 好好好。

0: 好，不管你从什么年龄层介入，你要开始吃素都可以，但是要吃对素，身体才会健康嘛，哈。所以外界最在意的蛋白质的部分，就是在儿童吃素这件事情来讲，儿童要怎么吃才算够，要怎么算？
1: 好，儿童的蛋白质的素食的来源呢，其实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毛豆。我发现孩子喜欢吃毛豆，一个是他可以这样剥开来这样子吃，所
2: 好
1: 以
2: 玩。
1: 其实对好玩，所以选择类似像这样子的蛋白质的零食，也是很就是增加蛋白质的一种选择。我家孩子就喜欢吃这种毛豆，你帮他剥好了，
2: 还不
1: 放，
2: 要。
1: 对，放到饭里，他还不太喜欢，但是他就是喜欢吃这样子，
0: 自己拿来啃
2: 有吃
0: 的，
2: 又有玩的
1: 对
2: 那
1: 对
2: 种。
1: 对，他就会吃很多。好，那再不然就是说，我们把像这样子毛豆、黑豆加进那个饭里面一起煮。你那个白米饭，你可以加一些毛豆，这个就是增加它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好，那我们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些比较不好的大豆蛋白来源，其实是像那种比较加工过的或者是炸的，比如说炸豆包啊，好，那种油炸的这些豆包啊，好，油炸的豆腐，我们的比例可以降低。但是圆形的，比如说像盒装的豆腐或者是板豆腐，好，像这样子比较一般的这种豆腐，好，没有加工过的，它的品质就会很好。好，那当然如果可以喝一些牛奶啊、优格啊，哦，那就是更好的一个蛋白质的补充。好，那这样把它加进去补充在一起，其实他们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并不会少于我们一般吃荤食的孩子。
0: 那当你知道要吃荤食的早餐，在对父母来讲已经是伤透脑筋了。那如果是吃素食儿童的早餐，真的不知道要准备什么
1: 好，简单来说，我觉得豆制品豆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那不能只有喝豆浆
1: 对，不能只有豆浆啊，所以呢。如果是真的有吃到，比如说三明治的话，好，它里面其实是可以再搭配一些蔬菜或水果进去，然后我们再搭配一个豆浆，好，那再不来就是像优格也是很好，它里面有益菌，有益生菌，好，然后又有很好的这个蛋白质。那你要选择像孩子呢，你要选择这种比较有一点甜的优格，我觉得是没有关系，因为它总是
2: 吃
1: 需
2: 得
1: 要
2: 下
1: 让
2: 去
1: 它
2: 的。
1: 吃得下去比较重要。那我们成人呢，你要吃无糖的优格是没有什么，就是你要自己选择无糖的话，那就是你的选择。但是孩子有的时候，我遇到很多家长，他会说：“哦，我吃无糖的，你就要吃无糖。”哦，就反而会逼迫
2: 有反
1: 他，
2: 效果
1: 对，
2: 了，
1: 会有
2: 很会
1: 反
2: 反
1: 效
2: 效
1: 果。
2: 果，
1: 所以
2: 对啊。
1: 要让他吃得下去的话，其实有一点点的甜味是没有关系，要不然你就加一些水果，它就是会有天然的一个甜味。水果也是很好的嘛，纤维质跟植化素的存在。好，那如果早餐可以有一个蛋或者是牛奶的话，也是很好的这个蛋白质来源。所以重点就是你的这个蛋白质啊，还有淀粉类，好，那蔬果好能够维持在这个早餐的组成里面，好也是不错。比如说蛋饼好了，蛋饼皮它是淀粉。但是如果我们加一颗蛋，它就有蛋白质。你再加一些蔬菜包起来，变成蔬菜蛋饼。我自己就常做那个高丽菜，把它卷起来切丝，然后卷起来，它就变成一个蔬菜蛋饼。好，那你要淋一些酱也没有什么关系。好，那它至少就是一个均衡的，好像拿着吃也可以，你把它切成块也很方便。所以早餐其实你就要去想，它的营养素的搭配如果有均衡的话，其实没有很难。
0: 好，那请教一下魏医师，在儿科医师的眼中，儿童吃素最要注意额外补充什么样的营养？
2: 刚才就讲过了，就是维他命 B12，这个是一定
0: ？B12，
2: 要补充的哦。那国外其实也有建议啦，就是说你如果吃素的话，可能每年还是最好验一次血，哦，譬如说验铁啦，哈，B12 啦，然后一些跟 B 群或跟 B12 有关的一些的是指标，譬如说那个 MMA 啦，哈，哦，不是打拳那个 MMA，是那个就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氨基酸啦，哈，然后还有就是说碘啊、钙啊，好，这些就是 ferritin 啊，这些都是基本要验的，每年至少要验一次。然后在家长在家可以做的就是说，因为你还是会担心说他，比如说体重会比较轻嘛，哈，所以你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如果看那个宝宝手册，哈，就是说就新生儿预防注册，那就是每次打预防针都会带去那个手册，哈，上面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身高体重，他的那个百分比的那个曲线，哦，他有没有在这个，比如说3个月，你就是要做一个记录啦。他有没有在曲线，比如说本来是在这个曲线，他掉到下一个曲线， 啊，如果有掉的话，可能就要请医师评估一下，他是不是就是中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他营养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好，有没有需要额外补充什么啊？对，这个是我们要比较需要注意的。然后刚刚就是有提到说吃素跟吃荤啊，它的那个蛋白质的摄取有没有差异啦、嗯？其实根据国外的文献是没有什么差异啦，都有达标，嗯、都有达标、嗯、这样子。
0: 好，所以最重要就是要注意 B12。
2: 对，
0: 然后每一年都要检查验血，为什么？
2: 因为就是国外的建议，就是美国
0: 怕你吃的不够均衡。
2: 对。对，
0: 然后赶快来调整。
2: 对，就是 B12 啦、铁啦、钙啦，然后碘啦、嗯，对，大概还有一些啦，但是我就是一下记没有全部记得这样子。嗯、嘿嘿嘿
0: 好，那假设素食儿童就是其实他们现在也算是三餐老是在外了吧？嗯、好，所以说如果外面的便当店常常只有白饭的话，那谷类要怎么吃营养才会均衡呢？
1: 好，我们在外面选择外食的时候，通常我现在看到很多素食的那种自助餐，嗯、我觉得他们的菜色都非常的丰富、嗯，然后而且真的是五颜六色，我觉得很好。好，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要教孩子他们在选其他的菜去搭配这个白饭。嗯嗯，这样子会就是这样子的概念会比较好一点。好，就比如说他现在有白饭了，或者是有一些自助餐，他甚至会提供杂粮饭、嗯，我觉得这也是很好。好，可以请他多选择像类似这样比较杂粮的东西。然后再来，我发现素食的这个自助餐很多会出现南瓜、芋头、玉米。嗯，所以应该要让孩子去辨别说，像这一类的，它就是根茎类的淀粉类。嗯嗯，好，那它也是很好的一个淀粉的来源。所以他如果选择了这些淀粉的时候，他的白饭可以稍微少一点，然后其他我们多选一些蔬菜类，好、嗯、去搭配它。那再来，一定要有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嗯，所以常常就会看到有凉拌豆腐，或者是比较像是卤的豆腐，嗯，好，或者是豆干的制品，好，我觉得像这样子的搭配起来，其实它一餐就会比较均衡一点。那当然，有的时候他们在选择上变得比较少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很容易会变成是只吃淀粉类，就比如说他们这一餐在外面没有自助餐选了。他可能就会选择哦，我就吃一个面包，我就吃一个饼干、嗯，我就不会去碰到这些食物。嗯、所以应该是说哦，然后又有些家长会觉得说，你不要去吃什么超商的食物、嗯、或者是什么，
0: 对，
1: 然后孩子反而会变得啊，我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选择了。嗯，所以应该是教他说，哎、欸，超商里面有一些食品，它是原型食物，但是它也是素食的友善的可以摄取的。我觉得现在的种类已经变得方便取得了，所以在这一些营养教育给孩子去选择上，他们对于吃素就比较不会排斥，而且他们也会适应的更好。
0: 那假设遇到了青春期吃素的孩子要长高啊，登大郎，大人都很担心要补钙，怎么补比较正确？
1: 好。青春期的孩子的钙质的来源的确是一个他需要非常大量的、嗯哦、如果他能够喝奶的话，当然就是喝牛奶、哦、喝奶类羊奶牛奶都可以，他的这个蛋白质品质好，而且钙质是很
2: 吸收率也比较高，
1: 对，动物性的钙质来源是很好吸收的、嗯哦、那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喝奶类、哦、比如说不耐或者是不是奶蛋素的话，他就只能从豆浆里面去获得，但是豆浆的这个钙质呢其实跟牛奶差很多，
2: 对，
1: 只有同样分量的一杯、嗯、比如说 240cc 的奶类它有240毫克的钙哦，但是如果是豆浆一样的 240cc 它只剩下24毫克的钙，只有十分之一、嗯哦、所以豆浆的钙质会远低于牛奶、嗯哦、如果他只喝豆浆的话，它的这个蛋白质跟应该说钙质的摄取量就会大大的低于荤食的孩子或者是奶蛋素的孩子。好，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会希望说他们有比如说有获得这些钙质了之后，他们还是需要去晒太阳跟运动，所以成长期的孩子除了补了钙之外，他还要增加维生素 D 的摄取，但是在素食的维生素 D 的饮食来源是非常少的，植物性的吸收也不好，然后转换率不太高，然后再来就是说它的食品的种类也变得比较少，所以吃素的孩子如果说你的钙质比较容易有缺乏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 就是改善一下饮食啊，或者是补充一些保健品，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增加这个太阳的照射以及运动，它的钙质才能够留在身上。
2: 好，那我补充一下，就是说维他命 D 的话，就是说大概青春期的话，大概建议至少每天补充600IU 啦，600IU 都是，因为台湾其实很多人都维他命 D 都不太够啦，
0: 不够
2: 都不太够、不知道是因为
0: 不晒太阳，
2: 对，不爱晒太阳的关系，
0: 没空晒太阳、
2: 对，
0: 都在念书啊，
2: 所以对，那其实从小就是就会比较，其实台湾就是从小就比较低了。然后到一直到成人都低这样子，好，所以就是可以额外补充维他命 D 啦。然后钙的话，其实市售有些那个豆浆的话，它有一些就是钙加强型的，钙加强型，那你可以选择钙加强型的嘛，
1: 强化钙或者是强化维生素 D 的，
2: 对，那就会对，那就会让它其实量就会同样的量大概就跟牛奶差不了多少这样子。
0: 我有遇过那个小朋友，真的他父母没有吃素，但他坚持吃素。他父母就说，因为他一出生他就不喜欢吃肉，所以小孩子天生就喜欢吃素。他真的很瘦哎、那个瘦到就是我会有点紧张跟担心的、就是万一是难道没有在身上遇过？
2: 那可能我真的没有遇过哎，真的没有遇过，
0: 真的
2: 是真的没有。是遇到因为吃素瘦到很夸张的啦。但是如果他是真的临床上遇到瘦到很夸张，你可能要检讨他热量是不是够了，或者是他有没有
0: 吃太少。
2: 对，吃的他是对，他总热量够不够？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他有没有甲状腺功能异常啊？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啊？造成他体重一直偏轻这样子。对，然后甚至
0: 体重偏轻是有危险的吗？还好，
2: 就是我们。就是小于3%的话，那个就是
1: 营养不良，
2: 算有问题的，
1: 发育不良，
2: 对，算有问题的。那在这个以上，大部分家长不会等到小于3%就才会紧张。那台湾家长大概可能就是稍微落后一点，他就开始紧张了，这样子。
0: 对，
2: 会等到3%会紧张的，真的是比例上比较少了。对，
0: 所以也不用太担心。
2: 对，我觉得吃素临床，我吃素临床上，我真的没有遇到说真的是
1: 你说的那个状况，那个孩子或许是心灵上他觉得他有很多东西不能吃，我不愿意吃，有一些偏食的状况，就是他自己有一些坚持在，所以应该是去调节，就是比如说一个。他或许食欲也比别人不好，就是看到食物的那些欲望，想要食用的这些欲望也比别人低。这个可能也是一些比如说心灵啊，或者是说生长环境的一些因素。
2: 有些甚至是说是家庭的
1: 压力，
0: 家庭的压力是不是？
2: 对。
0: 好的，那如果这个吃素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吃错的危险性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啊就把它拿去做电音，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啊但是咧，咱嘛知影讲啊，这种诶基本来在底下表演，
1: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边伊个这北向南后边是。咱的七星山，咱阳明山顶下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也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会去起这庙。
2: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3: 像一个家的那个。
2: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好，刚刚魏医师有提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说如果他的体重落后是最后面的3%的，
1: 对，小于三
0: 的，小于三的话，就是很严重了。
1: 对，那是一定要去看医生，
0: 一定要看医生。但在那之前，父母就已经开始担心了。
1: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子，
0: 好不好？好，所以有可能，当然也是有一些状况是家长没有注意到素食儿童的营养，因为觉得说吃素这么瘦很正常，搞不好父母还觉得说，我喜欢我的小孩瘦瘦的，不要胖胖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从外观上面看起来的话，可以从哪些症状来表示孩子可能已经营养不足了呢？
1: 第一个就是说维他命 B12 缺乏的话，就会有一些神经学的症状嘛，比如说啊手麻脚麻，甚至嘴巴破啊，那另外像缺铁的话，就可能就是体力变差，比较容易劳累啊，然后这边眼睑下眼睑变白啊，变白不是那么粉红色啊，就代表他可能缺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维他命 B12 再严重的再严重缺乏的话，他就会走路不稳，对，他会走路不稳，他的一些本体感觉啊会受到影响，
2: 协调性不好，
1: 对，
0: 你有遇过这样子的病人吗？没有，所以台湾的妈妈爸爸还是很专心的做爸爸妈妈，是不是？
1: 对，
0: 好，我注意小孩子的营养很重要。
1: 对，但是国外有建议，就是说要注意这些东西，这是一些红线啦，要注意的这样子。
0: 那我要怎么知道孩子可能缺铁？如果是小朋友缺铁，跟大人缺铁有不一样吗？要怎么补？
2: 小孩子可能没有办法说得很清楚，对，他们可能
0: 我就觉得今天累累的啊，
2: 对，他就是状况不好，食欲不振。但是我在临床上面也比较没有遇过这样子的孩子，因为他们其实都被家庭照顾得蛮好的，然后但是我常常会发现最近几年有出现一个大家会搞错的一个饮食的误区哦。大家会觉得植物奶它就是跟牛奶一样含有很高量的蛋白质，但是其实这是错的。就比如说燕麦奶，它其实就是燕麦，所以它是淀粉类，它并不是这个蛋白质的来源。好，那或者是像杏仁奶，它是油脂类，它就是杏仁去搅成奶。好，所以有一些家长他在准备早餐的时候，像我们刚刚讲，会希望说，你可以喝到豆浆。好，你可以喝到奶类，但是他是说，那我今天是准备植物奶，我就是准备杏仁奶或者是燕麦奶，我觉得很营养。但是其实长期这样下来，他是反而是越来越虚胖，就是越来越胖了，因为他的淀粉类过量了，然后需要的蛋白质又没有，几乎是没有。如果他是以淀粉类的三明治去当成一个主食的话。那他的这个所谓的奶类他就没有，他以为植物奶是高蛋白的来源，但是其实不是。所以选错东西的时候，他其实很多营养上面反而会失衡。好，那最重要的就是孩子他需要长肌肉，所以像这个钙质啊，这个蛋白质，好，然后维生素 D， 好，就是最基本的三个元素，他的骨骼要成长，他的肌肉要成长，好，所以这方面如果我们都有注意到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说他吃素就一定会营养不良。
0: 好，那这个医师您最推荐，如果家里面有素食的孩童的话，一定要养成的习惯会是什么？
1: 一定要养成的习惯啊，当然就是一些一般照顾小孩这个基本的都有嘛，然后是规则运动啊，规则作息啊。这些都是基本，不管吃素吃荤都一样。那就是那在家长在家里可以做的，就是说记录他的那个生长曲线。刚才讲过，就是他三个月有没有，就是本来从这个曲线掉到下面这个曲线，那我们可能就要追踪。还有就是，如果体重小于3%，不管他在哪一个曲线，那个都要回医院追踪的这样子。
2: 我有遇过一个状况是，妈妈来找我，然后她是就是吃素的，然后她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孩子是一样吃素的，可是蔬菜吃很多，他怎么会便秘？你有没有遇过？
1: 对，这个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就是便秘有很多原因吧，有些是膳食纤维吃不够啊，有些是对啊，
2: 对，
0: 那有些是膳食纤维太多也会便秘。
1: 对，膳食纤维太多，如果说他是就是膳食纤维有分水溶性和非水溶性的嘛，对不对？如果你非水溶性的吃太多，当然也有可能会便秘，但另外一个解法就是说，你可能就是要多喝一点水，就有点像是说，就像海绵一样啦，如果你干的海绵，它是其实是很粗糙的啦，不好移动的啦，那所以可能要喝足够的水，它才比较能够刺激肠道蠕动，这样子。
2: 小孩子的水又特别少，
1: 对，
2: 就是他可能运动然后就流汗，然后但是他不一定很快就补水，可能下了课又跑出去玩然后就没有补水，所以其实像这样子肠胃不太蠕动，或者是蠕动比较不正常的孩子，然后他们又忽略了我自己排便的行为，所以他反而我就是常常会有那个通常就是
1: 晚肠
2: 在急诊就会有孩子在那里准备要
1: 你想看我便秘的还蛮多的，
2: 对
0: 对对，为什么
1: 有很多原因啦，有些是没有运动规则运动啊，有些是比如说真的是膳食纤维

0: 吃太少，
1: 嗯，
0: 就是挑食
1: 挑
0: 啦。
1: 食，
0: 好，有些是，比如说，有些可能就是，看看是不是讲过，没有运动嘛，没有运
1: 对，
0: 动
1: 蠕动
0: 啊，
1: 比较少，
0: 蠕动，对，水分太少啊，
2: 没有运动。
0: 对，有一些就是其实是找不到原因啦。那我们可以建议说，除了吃，有些可以吃益生菌啊，
2: 嗯，
0: 有些可以吃，就是让它吃的比较油一点，让它油一点，大便会比
1: 哦，
0: 较容易排便这样子。
1: 哦，所以也是问题
2: 所以不一定是完全都是水分，也有可能是
1: 油
2: 油，
1: 脂，
0: 对，油脂不
2: 对
0: 够，
2: 不对？
0: 或者他吃的量根本就不够。
2: 哦，你说青菜的部分吃的量可能就不够，不过家
0: 不
2: 里
0: 管
2: 妈，
0: 是这是不是只有青菜，就是总量就不够，他吃的就
2: 哦，
0: 少，大便就少，
2: 就当然就没
0: 就
2: 有，
0: 没有对没有东西刺激他肠道蠕动这样子。
2: 对，我们现在突然间觉得。固定上厕所这件事情很
0: 他
2: 重
0: 有的
2: 要
0: 小朋友是那种，就是他进去蹲个3秒钟，他就出来了。
1: 啊，
0: 蹲个3秒钟
1: 很
0: 出来，
1: 顺畅
2: 他想要
0: 不
2: 快点
0: 是？
2: 玩，
0: 对，
2: 是不
0: 他想
2: 是？
0: 赶快出来玩这样子。
1: 没大干净。
0: 对，就没大干净。
2: 那他没大干净会怎么样？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0: 就便秘啊，就久了就便秘
1: 就是粪便就硬掉
0: 对
1: 了，
0: 啊，
1: 然后就很难排
0: 对
1: 出。
0: 啊，
1: 然
0: 所以
1: 后
0: 对。
1: 有很多其实是在医院里面，他有一些状况是生活压力大的孩子读书。结果也会造成肠胃蠕动不太顺畅，然后他又可能吃很多的蔬菜，就是纤维的东西吃很多，然后水分比较少，然后饮食刚刚我们有讲到，就是油脂的，因为它太养生了，所以油脂的分量也不够，所以润滑的程度也不够，就是我们粪便也是要润滑的，所以水分跟油不够的状况之下，它的纤维太多的时候，粪渣很多。然后加上它蠕动又比较慢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塞住。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感冒，但是我就是肚子痛，然后两三天就要叫，叫肚子痛。然后我们再来问父母说他有没有排便，就是正常排便的状况的时候，他们才会再请孩子去注意说有没有正常排便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每天正常的排便一次，我觉得就是要提醒。孩子们一定要去注意这件事。
2: 现在我自己都觉得说，请问这有遗传的问题吗？
0: 有些是功能性的那个，就是肠胃的疾患啦，就是肠蠕动，它功能就是比较差，但也其实没有特定的原因啦，对，但这个不见得会遗传，就是
2: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我自己印象中，我就是很容易便秘的小孩。后来我就发现我女儿也是超级容易便秘的，她也是可以两三天。都说妈妈，我肚子好胀，但是我都没有办法上厕所。
0: 它有一点恶性循环，就是说你因为你便秘以后你那个大便硬，然后有时候硬到那种大便的时候会痛，他就更不敢大便，然后就又更便秘这样子，然后
2: 就小朋友就是恶性循环嘛，
0: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家里面有吃素的小朋友的话，要注意水分、油分，
0: 对，
2: 总量要足够，
0: 对，
2: 要晒太阳，
0: 运动，
2: 还要运动，
0: 对，
2: 对不对？
0: 对。
2: 不管你是不是荤食还是素食，都要
0: 都
2: 做
0: 一
2: 到
0: 样，
2: 这些的，这样身体才会健康哦。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魏医师跟心怡营养师，
0: 谢
2: 谢两位，
0: 谢
2: 谢，
0: 谢
2: 也要谢谢。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搅拌于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

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然后下去布局。

禅不是知识，是悟性。禅不是巧辩，是灵慧。不要以为禅师们总是机锋锐利，有时沉默不语，同样有震耳欲聋的法音。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毕业季要到了，普门中学特别安排了学生回到佛光山，从朝山浴佛到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开示，感受佛法智慧，沉淀心灵，也学习感恩惜福，为人生下个阶段种下善念与祝福。

0: 一早五点多，学生在佛光山不二门前整队，接着双手合十，三步一拜，一路从不二门前往大雄宝殿朝山礼佛。佛光山普门中学特别选在毕业前夕，安排学生朝山和浴佛祈福，超过800位师生参与。
1: 借由浴佛的机会，然后请求佛祖啊，可以让我们学业进步啊，或者是让我们身心可以调试一下，在考试的时候不会那么紧张。
2: 读书的时候可以冷静下来，然后考试的时候可以冷静的回答题目。
0: 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也勉励学生在朝山浴佛同时，也要清净身心，把贪嗔痴及烦恼去除，找到自身善良美德，培养感恩惜福和三好精神，以正向态度迎接人生新阶段。
3: 把你这个懒惰懈怠、不想读书、不听话、调皮捣蛋的习气能够把它洗除，而让你内心里面的光明智慧能够一一产生，这个才是真正浴佛的主要目的。
0: 透过朝山和浴佛活动，学生不只在毕业前夕沉淀心灵，也在礼佛和公修中实践三好，让佛法智慧成为人生道路上温暖助力。人间新闻吴成厂高雄采访报道。
4: 佛光山云林讲堂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进入云林县府大厅，也前往北港朝天宫广场，吸引了众多乡亲来共襄盛举。活动现场气氛庄严温馨，引领大众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
5: 云林县府大厅梵音缭绕，吸引近500位大众参与。县长张立善特别率领副县长及各局处首长前来虔诚浴佛。
6: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聚会哈。那我觉得这个聚会一定会扩散哈。我们用这个善的理念，让这次社会呢更加温馨、更加善良哈，更加的安和乐利。
5: 浴佛亭也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城广场，祈福仪式后，大众依序以香汤灌沐太子圣像。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勉励大众，借由一瓢净水洗涤内心尘垢。
7: 我们外沐佛身，内沐己心，把自己的身心洗干净是最幸福的事情。我每次在分享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净化自己；两个人，我们就善待对方。不管任何人受苦受难，我们都要去帮忙。
5: 不论是公务机关虔诚祝祷，还是古色古香庙城祈福，这份有一瓢净水带来的善念，大众纷纷发愿在生活中净化身心，善待他人，并随缘随力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让地方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4: 为了要庆祝国定佛诞节，佛光山普门寺日前在台北花博公园举办了大型祈福活动，结合浴佛、亲子奉茶、艺文表演跟亲子市集，吸引了超过3000位民众热情参与，有不少家庭还是三代四代同堂，一起来感受佛诞节的温馨氛围。
8: 民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台北花博公园入口处广场热闹又温馨。有佛光山普门寺举办的佛诞节祈福活动，吸引大批家庭扶老携幼一起参加。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安排亲子奉茶、超前祈愿、素食市集和艺文表演，让大小朋友在互动中感受佛法与亲情的温暖。
9: 大师大概花费了75的时间，为了这个国定佛诞节努力的在争取，努力的在争取。后来我们前李登辉总统到了佛光山呢，就宣布就在五月份这一天呢，赏给我们那个国定佛诞节。
8: 法师表示，浴佛不只是仪式，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去除烦恼。而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让活动更具意义。
10: 感谢佛陀诞生在这人间，让我们有了光明，有了佛法。
8: 多位政府官员及明代也到场共襄盛举，感谢佛光山常年推动公益与三好精神，为社会带来安定力量。
10: 佛光山其实这么多年来不断地给予社会局很多的一个支持，跟我们所有的一个就是物资，那这样子的一个安定的力量，更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11: 我身为四十年的佛光人啊，妈妈呢，跟我啊，四十年以后才昨天获颁为荣誉功德主和荣誉功德主，真的很荣幸啊！系长你有我甘丹哦，能够服侍我们菩萨四十年的时间呢、啊。
8: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三代、四代信仰传承家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浴佛、阅读、做卡片，希望把善念与祝福延续到下一代，让佛诞节除了宗教庆典，更成为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4: 庆祝佛诞节，佛光山普贤寺举办的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走进社区幼儿园，也深入地方邻里，让小朋友、家长跟里民能够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三好，感受身心清净的善美体悟。
5: 在老师带领下，幼儿园小朋友排起长长队伍，双手合十，开心体验浴佛。随后活动也前往社区活动中心，当地里长表示，透过活动感染力，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正能量，从个人延伸到家庭，
12: 尽量做到别人是老大，我们是全力做老二，这样的精神，还有是我的佛教精神，
13: 愿做好事，我愿说好话，我愿存好心来办这个活动，希望我的一些作为能够影响到我的里民，都是非常的开心。
5: 人间大学普贤分校敦煌禅舞班精湛武艺，以及李明带来多项表演。

0: 现场充满温馨热闹气氛，活动主动走入社区与校园，希望将佛法光明与祝福直接送到长辈与妈妈孩子身边，呼吁大众都能平安健康。
1: 佛祖都来到这里了，我们不用自己去找佛祖，我们把佛光带到我们的庄城里，带到我们这个社区来普照各位，让各位长辈各位妈妈都能够平安健康。
0: 不论是在幼儿园的校园祈福，还是中城里社区的浴佛现场，都成功将三好精神深耕基层。主办单位期盼透过深入不同地点关怀，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各角落永续扎根。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2: 在澳洲的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活动以和谐、和平跟共生为主题，结合宗教祈福、文化展演跟公益活动，展现佛教慈悲的精神。
3: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穿着不同特色服饰，代表不同文化的人们手上拿着贡品缓慢前进，进行献贡仪式。南天寺与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第32届达令港佛诞节暨多元文化庆典大会，有许多表演团体带来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精彩演出，吸引民众目光，同时也展现和谐共生的精神。当地政治人物也出席活动，肯定南天寺与佛光会的付出，认为只有透过爱与关怀，才能化解对立与冲突。
4: So, can I just say on the Buddha's birthday, on the 32nd anniversary, I think of this annual event,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Buddhist community of Sydney. You've brought such wonderful bearing.Understanding and importantly, wonderful values on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3: 主办单位安排多元文化表演、茶禅体验、素食文化推广及浴林祈福等活动，引导民众培养善念，希望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佛光山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举办佛诞浴林祈福典礼，吸引131位宝宝以及准妈妈家庭参与，在佛陀慈光加倍下接受洒净祈福，透过佛法智慧让孩子从小扎根善念，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包容精神。
5: 做完双手合十，恭迎法师入席。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在澳洲雪梨达令港举办佛诞浴林祈福典礼，共有131位宝宝以及3位准妈妈家庭参与，超过350位亲友共享盛举。
6: And apart from that, the reason why we came here is, you know, obviously because we are expecting our baby. So we wanted to, like, you know, let the baby experience these things, like all good vibes, you see.
5: 家长抱着宝宝排队进场，法师手持杨枝洒净，为宝宝以及家庭送上祝福。现场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信仰背景家庭齐聚，透过佛诞祝福传递慈悲、感恩与和平理念。
7: We decided to come today because we normally volunteer at Buddha's birthday every year, and because we have baby coming, we couldn't do as much volunteering this year. So instead, we chose to come to join the baby shower.
8: It's very meaningful for me because my family culture is Buddhism, and my family are in Malaysia. So then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them closer to their culture knowing.
5: 透过佛诞浴林祈福典礼，不同背景家庭在佛陀慈悲智慧加持下，共同为孩子种下善念种子，让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家庭精神持续在异乡传递。人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2: 国际佛光会斯德哥尔摩协会办理卫塞节祈福活动，以多元宗教祈愿世界和平为主轴，汇聚了不同宗教团体超过100人共襄盛举，传递佛陀圣诞的普世意义，也展现人间佛教在瑞典的宗教交流成果。
5: 多元宗教人士齐聚，共同欢庆卫塞节。国际佛光会斯德哥尔摩协会联合瑞典佛教会举办祈福典礼，邀请多元宗教代表以及民众共襄盛举，在佛教重要节日中为世界和平、社会安定虔诚祈愿。 不少跨宗教人士体验相当浴佛，借由洗浴佛身，同时也净化自己的身心尘垢。佛光山合唱三宝颂，以歌声赞颂三宝的清净功德。仪式中各宗教

0: 浴佛洗涤身心，现场也准备了将近20道素斋，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当中感受满满的法喜与温暖。
1: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舀水浴佛，借由仪式洗涤内心烦恼，也缅怀佛陀为世间带来光明与智慧。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意中心在佛诞节当天举办浴佛法会，虽然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0度，但是不少佛光人一大早就到场布置浴佛池，整理供花，希望让活动顺利进行。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准备近20道素食料理，每一道菜都是信徒亲手烹调，希望透过素斋与大众结缘，让更多人体验佛诞节的欢喜氛围。法师表示，浴佛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外慕佛身，内静自心，提醒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时时保持清净心与慈悲心。不少参与民众表示，在庄严的佛号声中，不只感受到心灵平静，也透过彼此互动凝聚更多温暖力量。而佛光人也希望透过共同发心与服务，把佛法与善念带进人群，让佛诞节成为传递光明与祝福的节日。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0: 分享佛陀圣诞喜悦，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在社区设置云水浴佛台，吸引人潮络绎不绝，带领大众透过浴佛仪式引导洗涤烦恼、净化身心，也为社会祈愿平安祥和。
2: 一烧香汤，缓缓淋洒，洗浴佛身，纪念佛陀圣诞日。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两个分会把云水浴佛台搬进社区，让民众在临近家园的场域就能够浴佛祈福，分享佛陀圣诞法喜。深入社区推广人间佛教，佛光人欢喜接引民众排队浴佛，一边洗浴佛身，一边发愿发心行三好。现场还准备数百本菜根谭小丛书与大众结缘，借此机会走进社区，以静心祈福为主轴，借由浴佛仪式引导洗涤烦恼、净化身心，感受佛陀慈悲智慧。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欢迎回来，美国洛杉矶西莱斯佛学研习营接引大学生走进寺院共学，借由禅修以及佛学讲座，带领青年学子熏陶佛法智慧，也让他们能够暂时脱离生活压力，为心灵充电。

0: PB 专注抄写心经，美国南加州地区20多位大学生齐聚在西来寺参与佛学研习营，透过禅修体验与佛学讲座，抽离繁忙课业压力，寻得内心平静。借由跑香调伏呼吸，今年体验禅修，在静谧空间当中感受身心清净的禅悦法喜。西来寺规划多元主题讲座，由法师担任授课，深入解读佛法智慧，请勉学子们以正念面对挑战。
1: When we are putting other people's interests ahead of ourselves, and it is a practice of letting go.
0: 分享学习心得，相互交流一整天下来的羞耻收获。西来寺接引青年走进寺院，让人间佛教透过教育向下扎根，促进年轻学子与佛教文化更加亲近，未来用行动把佛法实践到生活当中。人行美国综合报道。
2: 美国佛光山西来寺作为佛教代表参与当地跨宗教祈福会，这一次以音乐会形式举办，各宗教准备一场音乐演出，透过音声唱诵传递宗教提倡和谐与和平的力量，现场气氛热络温馨。
0: 吉他伴奏，欢快歌声传递喜悦。美国洛杉矶跨宗教行动团体在犹太教堂举办祈祷会，以音乐会形式邀请各宗教代表共同演出。光山西来寺作为佛教代表，由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带领25位佛光人唱诵梵文大悲咒，借由庄严梵音展现练习多日的成果。本次祈福会有别于寻常演讲传教的印象，汇集各宗教代表以不同音乐形式展现音乐在弘法中的重要性，也让信仰力量透过传唱流入社会角落。人行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纽约道场受到犹太教组织邀请，出席跨文化交流活动，分享佛教对于生死、丧葬等生命议题的看法，透过交流活动促进对于不同宗教的理解和社区和谐。
3: 主持人搭配简报引导出席者思考面对生命终点的相关议题。纽约拉比委员会致力于研究和实践正统犹太教，他们在美国总统纪念馆举行跨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犹太教、印度教与佛教代表探讨丧葬礼仪、陪伴与生命教育等议题。佛光山纽约道场受到邀请，由监院有灵法师等妙珠法师和佛光人出席参加。法师分享佛教对丧葬和守丧的观点，谈到佛教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段历程的开始，因此不必恐惧与不安。法师也提到，宗教关怀能带给往生者的家属安定力量。虽然每个宗教的仪式都不太一样，但是都展现对生命尊严的关怀。跨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不同宗教交流和社区和谐，同时也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佛光人走进社区做公益，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修成分会带领佛光人三好儿童班学生以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透过食品分类与包装服务，实践了人间佛教三好四给精神。
4: 义工戴上蓝色手套，一一将食物瓶装水擦拭消毒，接着分类分装。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修成分会佛光人、佛光青年、三好儿童班学生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休斯顿食物银行是美国大型食物银行之一。佛光人透过食品分类、包装及公益服务，让参与者从实际行动中体会施比受更有福，并落实幸运大师提倡的四给精神。透过实际投入公益服务，参与的佛光人不只学习珍惜资源与感恩惜福，也在付出及关怀之中把佛法慈悲精神落实于生活，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和正能量。人行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2: 阅读不仅是汲取知识，更是转化生命的契机。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行了书香茶叙聚会，由监院觉育法师带领将近60位召集人跟导读人重温星云大师的读书之道， 法师在会中提出了又如何三层反思法，鼓励大众将佛法融入生活，落实文思修正，让读书会成为了自我觉醒与改变的起点。
5: 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办书香茶叙，召集全港各分会的导读干部们共聚一堂，凝聚推动人间佛教阅读风气向心力。
6: 大无量是不服的，太不出息，太不出光，那么有什么办法？
5: 活动首先透过影片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读书的四要与四忌，而这份开示也为现场的读书会带领人指引更扎实的研讨方向。道场监院觉育法师在会中强调，读书会必须要超越知识层面，落实文思修正。法师更提出又如何三层的反思法，从学到什么到对自己的代表意义，最后回归我要怎么做。多位导读人也分享，读书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明理，透过理解缘起法，能够让人在家庭或者事业之间面临困境的时候更加的豁达而放下。首度参加的新成员也表示，法师的反思法提醒大家，如果不将所学内化实践，读书终将流于表面。而这场书香茶叙不仅巩固了读书会基础，更提醒每一位爱书人，读书是为了减除贪嗔痴，透过自我实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从容地面对顺逆境，展现人间佛教的智慧光彩。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吃东西不只是好不好吃，还得注意安不安全、健不健康。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举办了一场食品风险管理与健康饮食工作坊，透过了互动课程，带领小童军学习正确的健康观念，也培养生活自理能力。
4: 童军仔细阅读食品包装标示，学习辨识保存期限和营养成分，从最基本的饮食习惯开始建立食品安全观念。活动中，团长们透过互动教学向孩子介绍常见的食品风险，包括食物保存不当、卫生处理不足，以及高糖、高盐、高油饮食可能对健康带来的影响。除了食品安全，课程也加入均衡饮食概念，带领童军亲手设计健康菜单，认识营养和水分摄取的重要性，希望孩子不只吃得饱，更能吃得健康。另外，因为童军活动常有户外露营与野炊，课程也特别安排露营食品管理教学。团长表示，现在不少孩子对食物的认识多半停留在想不想吃，却忽略食品安全与营养价值，希望透过工作坊让童军从生活中建立健康观念，也学会照顾自己。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追求健康与永续已经成为了全球共同的生活目标。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日前举办了与素为友专题讲座，邀请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纯素协会代表莅临分享。这场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探讨了素食与环境的关系，也展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现代纯素主义的完美结合。
5: 在伦敦佛光山庄严的禅堂内，一场攸关于生命和永续的对话正热烈展开。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与素为友讲座，特别邀请到全球纯素主义的先驱英国纯素协会的代表担任主讲人。创立于1944年的英国纯素协会是定义 vegan 一词的指标性机构，主讲人从环境、身心健康和动物保护等多个面向向在场近30位佛光人阐述，选择纯素饮食不只为了健康，更是一份关怀地球的承诺。现场互动气氛积极，佛光人针对素肉的角色和营养标示等食物问题和讲师深度的交换意见。辅导法师妙训法师在结语的时候强调，推行素食在佛教是慈悲心的体现，并鼓励大众循序渐进，让饮食转型自然而然融入生活。活动最后，伦敦协会的会长黄素璇导览介绍伦敦道场的历史，并且赠送英文版的佛学书籍作为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精神。而这一场结合西方环保理念和东方慈悲智慧的讲座，不只增进了会员对永续生活的认识，更为跨文化交流写下温馨篇章。人间新闻英国伦敦综合报道。
2: 在荷兰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东方禅意。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日前举办江南文人相识文化工作坊，透过闻香、制香与禅修体验，带领当地民众认识中华香文化，也让不少第一次走进佛寺的荷兰民众感受到佛法带来的平静与疗愈。
4: 淡淡沉香弥漫空气中，参与民众静静坐着闻香观习，在古色古香禅堂里感受东方文化独有的宁静氛围。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举办江南文人相识工作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洋老师带大家认识流传千年的香文化。
7: It's very nic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we learned a lot.
8: Yeah, it's quite differen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7: Yeah.
8: It's not with sticks, it's with some grains of incense.
7: Yeah.
8: So, and we are now making it ourselves,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4: 从甲骨文中的香字到宋代文人的焚香文化，老师一步步介绍香道历史，也分享佛教中香象征着戒定慧，是修行的重要法门。除了闻香体验，现场也安排制香实作，参与者亲手调制香丸，从揉香、调香到塑形，每个步骤都相当专注，像是一场安静的禅修。荷兰协会表示，希望透过茶道、香道与禅修等文化活动，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更自然地接触佛法与东方生活美学，也在日常中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安定力量。人心荷兰综合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课程以低碳生活与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专业的讲师把生活周边可以看见的植物做成了生活用品，透过兼具知性与实作的教学内容，在动手创作中实践了环保，感受身心清净与自我成长的善美体悟。
3: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9: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10: 这个地球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被我们人类糟蹋的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永续的爱护它，所以就是爱护大自然。
11: 你把它那个叶子撕开之后，有没有？它会这样子咻咻。
3: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9: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3: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根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到台电近期除了积极推动能源转型跟供电稳定议题之外，也同步强化了环境永续作为。26号，台电举办生态永续发表会，以台电80与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海洋生态研究成果。不过在能源政策层面，核能议题也再度引发关注，形成了供电稳定与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1: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2: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3: 这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啊，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2: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团质疑。
4: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 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2: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
5: 现在我们要发展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产业链。
2: 台电和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
6: 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
2: 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晨、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社会腺癌也成为了男性健康不可忽视的沉默杀手。台湾泌尿科医学会发现，国人每年新增近1万名社会腺癌患者，其中将近30%患者一确诊就是第四期，比率高达28%。相较于美国的8%，晚期确诊率竟然高出了3.5倍。 食物腺癌在早期的症状通常不明显，许多患者都等到出现了骨痛、排尿异常或是体重下降的时候才就医，病程已经进入晚期。患者除了治疗难度高，生活品质与预后也明显比较差。
7: 台湾的食物腺癌跟全世界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三成的病人在一开始诊断就是转移型的一个食物腺癌，这件事情唯一的解方大概就是去做癌症筛检。
0: 欧洲大型研究发现，规律筛检可以降低13%到27%的食物腺癌死亡率。美国研究发现，长期没有接受筛检的比例每增加10%，转移性食物腺癌发生率就会增加11%。目前医界推广的精准筛检三部曲，首先是透过抽血进行初筛，如果发现异常，再进一步利用食物腺健康指数评估风险，最后再针对高风险患者安排切片检查，更早发现病灶，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7: 现在有了很多的药物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抗药性的一个荷尔蒙的一个前列腺癌呢，可以把它延长到2到3年。那所以前面可以到3到5年，后面又可以2到3年。其实我们就希望，即便它进入的第四期的一个前列腺癌，我们也有7、8年以上的一个存活期。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策略，希望透过前端精准筛检、后端精准治疗，建立完整的食物腺癌导航机制。医界主张5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要定期接受食物腺检查，如果有家族史，则是建议提早到45岁就开始检查，才能将食物腺癌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了云水浴佛祭佛画特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这道菜叫做什么？
9: 梅干扣肉。
8: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9: 是，
8: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呀，好漂亮哦！
9: 是，
8: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10: 用米曲做的甘酒。
8: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火不熊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肉饮，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火不熊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7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欣赏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云水浴佛暨佛画特展。现场除了展出多幅精美的佛画作品，多位习画学员也现身说法，分享了透过笔墨修炼心性，启发内心清净的光明体悟。
1: 开幕现场热闹非凡，佛画班学员分享自己与佛画结缘后的深刻心得，纷纷表示在绘制佛画过程中，不仅身体与心灵获得正向转变，也学会了如何关照内心，让性格变得更加柔和、温暖与包容。
2: 我自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也很感谢丽玲老师跟我们同事画画班的所有师姐的教导，那我也很愿意就是继续在佛画这方面再继续的画下去。
3: 在佛画里面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越来越温暖，然后越来越包容的人。
1: 彭丽玲老师在法宝寺指导佛画班已经有20多年，她特别感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推广人间佛教，让师生之间能够在佛法滋养下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4: 20几年从进来法宝寺到现在，我觉得教学相长，我自己也成长相当的一个问题。那也要谢谢我的可爱的学生哈，这么信任老师，然后这么疼老师，然后互相的成就。
1: 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强调，绘制与欣赏佛画具有赞佛、庄严道场与净化自心功德，更能以相表法，引导大众升起清净的欢喜心与对佛法的坚定信心。
5: 那佛像有很大的功德，也就是你让看的人心生欢喜，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到就觉得哇，好欢喜哦，对佛教产生信心。
1: 这场双管齐下活动，除了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也透过庄严佛画艺术传递慈悲智慧，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新竹地区永续扎根。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欣赏石窟艺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钟头。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可以看得到，展出艺术家董克文敦煌壁画艺术风华巡回展，从佛影流光与梵音意境中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6: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猴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7: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6: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8: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6: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日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吃饭也能够救地球，花莲有一间5星级的度假饭店，坚持午餐时段全面只提供蔬食，不但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从农场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与农药。业者表示，推动蔬食不只是饮食选择，更是健康与永续生活的一部分。2年下来，已经吸引超过20000人走进饭店来体验蔬食料理，也意外掀起了一波高端蔬食风潮。
9: 色彩缤纷的时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五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蔬食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型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蔬食，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强调吃得健康也吃得安心。
10: 我们在主张的是养生健康，我们从头在讲健康身心灵，不只是运动，不只是疗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吃。
9: 近年 ESG 跟永续减碳成为了全球的趋势，花莲不少旅宿业也开始投入绿色餐饮跟低碳旅游。而根据花莲县政府和相关永续倡议内容，蔬食被视为是减碳最容易实践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业者也更算出只要吃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 2.1 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10: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 2.1 公斤，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往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9: 从2024年7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2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

0: 已经超过了20,000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
1: 因为它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0: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一体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的做得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指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0: 我是李苏，是从事声乐演唱的，我是 High Baritone 高男中音，之前有演过的作品有《女人皆如此》的 Guglielmo， 然后呢 La Boheme 的 Shauna， 还有鲁道夫，还有 John Skiggy 的中的 John Skiggy， 还有是《孩童与魔法》的时钟黑猫，其实还蛮多的。现在一般是两个方面啦，声乐演唱的方面，还有教学方面，主要是这两个方面去同步啦。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声乐它不只是一种声音的技巧训练而已呢，它也是一种对语言文化还有人性的深层诠释。那对声乐家而言，每一次的演出都是他跟听众之间的一种心灵对话。我们今天为您请到一位非常优秀的声乐家，那么他呢用宽广的音域还有优美的音色啊，那么博取了很多人的喜欢。那么他呢曾经演出过很多角色，都博得了很多人的赞赏啊。那么让我们欢迎男中音李苏。
0: 嗨，大家好，我是李苏。
1: 李苏啊，我知道你是从巴黎啊，那么深造回来，当时在巴黎念的是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啊里面，那你是专攻声乐啊，那不晓得你，但是你是从上海去巴黎的啊，是不是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么在这个你的家乡的时候，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又怎么样走上声乐的道路？
0: 其实也是从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唱歌，一直在那边嘿嘿嘿嘿，然后爸爸妈妈就说：“哎，你要不要去参加歌唱比赛？”嗯，当时没有受过训练，但是一比，就会得奖。然后爸爸觉得：“哎，好像还不错哦。”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有在生意伙伴是在上海，然后爸爸就说：“他们说，哎，上海有个上海音乐学院很好呢。”他说：“你儿子不是很会唱歌吗？要不要来唱？”然后爸爸就带我过去考嘛，那就一考就考中了。然后我想说，哎，考中了，然后全家也没想到，哎，竟然考中，他们也没想到会考中了。然后结果中了，就全家就搬到上海来了，就开始在上海学习。对，
1: 因为现在也很多人啊，年轻人孩子喜欢唱歌啊，那么电视上有很多这种音乐的比赛的节目啊。那你那个年代还没有吗？我说为什么没有想要走流行音乐的道路？一开始就想说，哦，我是走这种声乐的道路。
0: 对，其实当时流行音乐也很盛行啊，只是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古典音乐，然后觉得它比较有深度一点，它表达的比较会不会像那么表面那么硬，那么表面太表层的东西，古典音乐就它有它的一个浓厚，就你越品味它的味道会越浓。我当时是喜欢这种感觉啦。
1: 所以那时候先是在上海音乐学院里面学，
0: 对，附属中学啊，对，
1: 那中学就开始啊，中学开始，然后就一路。
0: 一路就是上海音乐学院体系哦，
1: 附属中学，所以跟我们这边的这个音乐班不一样，就是说在中学就是完全就是开始学音乐了。
0: 对，
1: 是是是，那么后来为什么想到是选择了法国？因为我们知道声乐有的去人去意大利啊，有的去德国啊，那么法国跟其他两个国家比较的话，在声乐上面来学习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这也是有一个故事啦，因为最开始的当时是想去美国。因为美国也有申请，也有拿到奖学金。
1: 对，
0: 但是当时有一部电影影响我很大，就 Dan Brown 的《达文西的密码》。我一看，看了之后就，
1: 那是演巴黎背景的。
0: 我要去法国，当时就改了，我就跟爸爸讲，我说：“哎，我要去法国。”但是我爸：“哎，你不是有申请好了吗？”我说：“哎，我可以再申请一下。”
1: 是不是专业的考虑？
0: 哎，不是，我真的觉得巴黎这是太美，我就觉得。因为出国留学它是一个阶段性，我觉得这个城市首先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城市，然后呢就去重新赶快要再去学法文了，然后再去巴黎，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故事。
1: 那在歌剧哈，原本也有什么有意大利的、有法国的、德国的等等，那会不会因为在法国学，因此你在学习时候就好像要偏向比较是法国的部分？
0: 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了，会有，一定会有一些影响。像德国的，它的歌剧体系偏向比较短杠的声音，就是像意大利呢，他就说我们意大利就是要 appoggio， 就要啊啊啊 就是那法国呢很重要的一点，那法国它是比较

0: 强调一个什么音乐性，他觉得你声音不好我可以忍受的，哪怕你高音有一些纰漏我觉得忍受，但是只要你唱出来是打动我的，
1: 所谓的音乐性要怎么定义它？
0: 比较说像意大利人可能男高音来讲举例，他可能只要你这个高音 High C 够辉煌，前面你觉得你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原谅的，但是法国不行，法国是你没有，你只有一个高音，对，要像我当时有个校长，他叫莫崔莫扎，然后他的一句话让我现在都印象很深刻，他就说 Les oiseaux ne chantent pas，他说鸟都会唱歌，对，你出出声音，你不是要会唱歌，鸟都会唱歌，
1: 唱歌没什么稀奇，
0: 对，没什么稀奇，你要唱要打动我，对，你要有感情要打动我，好声音，他说我要听好声音，我就听回去听 CD， 每一张 CD 都比你唱的好。
1: 那这个打动是不是就是你的情感，
0: 对，
1: 还有那个怎么样的把透过声音来表达那个情感的部分，
0: 对。
1: 那是不是也因此因为这个着重点在这里，所以就跟比方说你开始以前在上海的学习，那个教学的方式有点不一样。
0: 其实还差蛮多的。
1: 因为跟我们解说一下。
0: 好，像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的时候，即使你唱什么都是老师告诉你要去唱。你要去唱这个啊，这里错了，你这里哪里哪里哪里都是靠老师去告诉你去怎么做，该怎么去学习。但是出国之后我印象很深，当时我拿一本谱去问老师嘛，当时法文还没有很好，我说老师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哪些歌适合我唱吗，给我勾一下，因为这是我觉得这是每个学期老师都会做的，他叭叭叭勾一句歌，这就是你的歌单，
1: 对，
0: 你要去练。然后老师给我说三个字 C D V， 随便你啊，
1: 你爱唱什么唱什么
0: 我说什么叫随便我？有的时候我觉得开始我觉得很不习惯，但是后面我发现慢慢的你就有一知道，不是被告知你适合什么，你慢慢你会了解我是适合什么的。包括有的时候我会练一首歌练一个星期去唱，然后结果老师一句话不适合你，那你就他说你还有其他的吗？就没有 OK。我飞你，我们结束了，可能十分钟你一节课。
1: 他不会，比方说你准备了一个歌单，他事先告诉你说这不适合你，你要必须尝试过之后，他觉得不 OK
0: 不
1: 才告诉你。
0: 对，
1: 那么在上海的时候，老师就不管那个适不适合你，都是要你去练那些歌。
0: 对，对，
1: 那歌单的选择上面会不会因为是在？中国，所以有会有很多的中国的艺术歌曲会在里面，
0: 也会有了。对，我们一定会有一首外文，一定会有一首中文去发表的话，对。
1: 那在中国的艺术歌曲跟比方说法国的这个声乐啊歌剧里面的这个歌曲啊，在表达上面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字啦，音节啦，音节的问题。因为中文的话它可能一个音你要 say 三四个音节，像双诗乌昂，双我们可能一个音就要唱完，但是在法文或者意大利文它诗乌昂它不太会 say 在一个音节里，所以你唱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困难性，我觉得。对，
1: 那次在巴黎除了这个学习跟老师学习还有这个演唱之外，有没有实际参与这个正式的演出？
0: 有，
1: 所以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样的。
0: 因为像在学校的话，我们有一门课叫角色课，还有一门课是歌剧课，就是他每年每个学期啦，他都会大家一起呈现一部歌剧，去表演，当然说不是很专业售票形式的，但是就是以一种歌剧课的形式去展现的。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去走位，在台上怎么走是漂亮的，要怎么去转身，你为什么这样转身不对，别人唱的时候你要在哪里唱，你要唱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移动，你要向前移动，别人你要把背留给别人，别人的正脸会看，不然在比如说我唱的时候，我的对手一定要站在我前面，为什么？不然我会变成回头去跟他唱，舞台就会不漂亮。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所谓的表演的老师进来。
0: 对，
1: 那么我知道呢，你在这个巴黎高等音乐学院师范音乐学院学 除了这个音乐的这个这个进展啊，另外呢，在你人生这个情感的进展上啊，也迈进了一大步啊。那边碰到你的妻子啊，
0: 对，对，
1: 给我们介绍一下嘛。
0: 对，也是蛮巧妙的啦，因为那个我太太嘛，应该算我学姐啦。嗯，她比我早去两年了，
1: 高两班。
0: 对，高两班，因为当时的在欧洲是蛮稀缺男高音的。然后呢，当时我最其实我最早学是男中音，然后最后出国前又改成男高音，然后呢，我当时我老师就说，哎，你去找 Joy， 你们合唱一首多尼塞底的二重唱，我说好啊好啊好。然后当时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软体啦，都用 Messenger 嘛，在就联络他啊，我们去约一起去借书啊，图书馆去借谱啊，然后讨论该怎么唱，然后大家开始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我一直以为他是日本人，他以为我是韩国人，所以我们都会讲法文，就讲的也很辛苦了。
1: 一起练唱都是用法文来沟通。
0: 对，全部都是用法文在沟通。然后直到有一天他走过我前面，看到我传简讯用中文，他说，哎，你可以讲中文。我说，哎，对啊，我可以讲中文了、啊、我们变得交流就比较轻松一点。
1: 那时候你们已经认识多久了？
0: 哦，认识也蛮有大概一两个星期了，
1: 一两个星期才发现我这个老天啊，来帮你们安排好好的、啊、
0: 真的真的
1: 成就了美好的姻缘。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李素聊。
2: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3: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演出。
4: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5: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6: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7: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8: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9: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李素啊，刚刚聊到你跟 Joy 乔伊的这个姻缘哈，嗯，然后呢，后来就在巴黎结了婚，
1: 对，
0: 哦，那结婚之后呢，哎，要选择，因为你来自上海，他来自台湾，嗯，还有一个可能是，哎，就在留在欧洲继续发展啊，嗯哦，当时你们是怎么样的考虑你们的，嗯，婚后的这个走向的？
1: 其实最开始的算 Plan A 嘛，嗯，就第一个版本想是留在巴黎啦，嗯。然后但是又有一个小意外，就是在我爸爸妈妈要来法国帮我们买房之前呢，我就被抢劫。
0: 哦，抢劫？
1: 抢劫就是我在路上还在讲电话嘛，然后呢，然后就有人拍你，一回头就 bang 就是一拳，然后整个脸被打得像肿得像面包超人一样。然后我爸爸妈妈一来啊。这个地方不行，
0: 不能待，不能待，
1: 不能待，不能待，太可怕了。
0: 所以《达文西密码》看那电影的美好印象，通通毁了。
1: 对，所以巴黎是两面性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它有它很美的地方，但是它治安也是因为有移民问题，就是还是有一些治安的疑虑啦。
0: 嗯，所以完全是这个，
1: 对，
0: 这个被袭击哦。
1: 对，
0: 那之后你就可以两个选择啊，嗯，上海或者台湾呐，啊。那爸爸妈妈应该是希望你回上海吧？
1: 对，因为。独子嘛，独子，然后呢，然后开始爸爸妈妈就说，哎，你们回来啦，我们本来也是准备是回上海啦，
0: 对，
1: 全部都是家当都是运过去了嘛，然后过去太太不习惯，
0: 哦，已经去上海住了一阵子，
1: 对，
0: 哦，
1: 对，那其实包括我也会有一点点的，因为在那边住久了，在巴黎住久了，回去真的开始的话会不习惯。
0: 上海已经在整个中国来讲算是最西化的城市了，都不习惯了，嗯，
1: 对，
0: 哦，
1: 对，包括一些像比如说走在路上啊，那时候还会很喜欢叭

0: 就发现哎，好像回不去了，也喜欢上台南这个城市。
1: 那以你们学的这个声乐来讲的话，你就业环境的话，在上海那么大的城市，会不会演出机会会多一点？
0: 真的会多蛮多的。像其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抉择了，因为当时的时候，其实教职家人都已经工作已经联系好了，也放弃也是很可惜。到来南，等于说我们来台湾台南打拼的话，真的就是完全就是人生
1: 从白纸开始，
0: 从白纸开始了，人生地不熟，就是。但是我们觉得两个人在哪里都好嘛，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家就在哪里嘛，其实是这样的。
1: 对。好，那么后来到了台南之后啊，那么是隔了多久之后你才可以找到也许演出的机会？
0: 也蛮久的，也蛮久，大概几年。
1: 过几年都没有机会。
0: 真的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因为首先你和这边的市场是完全别人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别人，然后就慢慢开始有一些演唱的机会了，但是可能是小的。然后到歌剧的是真的是几年之后，
1: 那歌剧演出机会本来就少。
0: 当时很少，那时候还没有威武营。对，就是在南部，你说很真的很少。对。
1: 那会不会有时候，也许上海的有的演出机会，你还是可以飞一下回到上海去演出啊？
0: 当时是有这个，但是因为还是有小朋友，我们要照顾。对。
1: 所以可见你们，你跟乔姨都讲好，你们是要家庭为优先。
0: 对。
1: 我这夫妇之间要有这个共同的默契跟目标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是是是。那么后来呢，你们终于有了这个演出机会，但是第一个作品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印象很深刻。第一个作品就是当时的《孩童与魔法》。然后当时是刚好是那时候我没有去面试了，是我太太先去面试，她面试小男孩，刚好就面试到，她就跟当时的那个老师讲，我先生很会唱，但是他没有来，太太都很挺了，对，然后他说可不可以请他来唱啊？然后我在家里还要顾小朋友啊，喂奶，他突然电话，你赶快过来，然后我说，稍等，然后就拜托岳父岳母看一下小孩，马上过去啊，唱现场唱完说，好，可以，就定了。就
1: 你在里面好像演一个大时钟的角色，
0: 对，
1: 跟我们解释一下，人怎么演一个钟呢？
0: 他是开始他做一个框框的人。他是专门吓小朋友的，小朋友过去要拨时钟，然后叮叮叮吓小朋友用的，其实蛮好玩的，
1: 所以那个算是一个观众也比较多是儿童，
0: 对，他其实偏向于儿童歌剧了，
1: 那么在这个阶段过了之后，后来就比较演一些我们比较知名的歌剧啊，像《波西米亚人》啊，《人皆如此》等等，跟我们聊一下在其他的这些歌剧里面跟你的角色，
0: 所以印象蛮深，波西米亚人的话当时有唱过两个角色，一个是而且应该唱了三个角色对，
1: 所以演出过好几次，还是在同一个
0: 不是
1: 演出，
0: 不同场次，
1: 不同场次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0: 对，
1: 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
0: 因为最开始的话唱是唱鲁道夫，陕南口音，
1: 对，
0: 然后后面他发现然后另外一个地方要演也是波西米亚人，因为这是台湾很热播的一个剧，大家很喜欢演缺马切洛，好，马切洛。然后在最近的一次是唱肖娜，又是唱的音乐家，就是所以还蛮妙的，所以三个四人组我唱过三个，还蛮好玩的。对，
1: 那这个三个角色里面，他的这个表演上面的这个区别是怎么样？你是怎么分别来准备？
0: 一定来讲。像唱鲁道夫是最难了，因为男高音嘛，那真的就是他需要你一个在一个很好的状态，身体的状态也要很好，喉咙的状态也要很好，当天的容错率就是真的会很低了。像Marcello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也是很大段的，但是就是男中音他需要你的唱歌的时候共鸣腔的胸腔会开得多一点，所以声音会比较短杠一点，像小娜的他比较轻松一点，比较诙谐乐观的一个人唱起来会是这样，对。
1: 是。那这些三个角色是不是都是你在法国的时候就学过？
0: 对。在法国的时候唱鲁道夫比较多。对，因为那时候还是用男高音在。
1: 男高音来唱。
0: 对。
1: 那现在以台湾的环境来讲的话，是男高音是比男中音来的稀缺是吗？
0: 应该是全世界都
1: 是缺男高音，
0: 都是宝贝，男高音都是宝贝。对。
1: 那你现在除了

0: 我们刚刚提的这个波西米亚人之外、嗯、还有哪一个演出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扮演什么角色？
1: 会有一个，我觉得乔尼斯基基让我印象很深刻，嗯，因为他是整个剧也是比较好玩的，他讲一家人然后想去骗那个财主的遗产的故事嘛、嗯嗯、然后当时我就扮演 John Skiggy， 然后呢、嗯、有一幕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他那幕导演说你要下去拿枕头去打一个每一个想要你家产的人，然后我们刚好有 ABK， 我是 AK 的嘛，嗯，然后 BK 的 John Skiggy 老师就比较温柔，嗯，然后大家都不跑，嗯，他说哎打一下没差，我只要一站起来拿到枕头，但是噗，他真的用命在跑，然后我也是用命在追，我觉得那个真的，大家真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很欢乐，我很喜欢在。演歌剧剧场里大家那种因为像革命友谊一样，我觉得蛮酷，大家几个月每天都在一起吃玩唱，都是我觉得那是很棒的一个经验了、对我来讲。
0: 比方说要演出一个歌剧、嗯、在多早之前就必须要开始准备？
1: 哇，很多都三个月前就
0: 三个月前、嗯、
1: 对
0: 哦，然后每个月大概那个排练的频率是怎么样？
1: 要根据不同剧场不同要求，像我那个就是几乎是每天排，嗯，只有一周可能放两天，所以每天大概三四个小时要在一起。哇，因为排剧有背，
0: 很密集，
1: 对，很密集、哦。对，哇，
0: 那比起一般的这种舞台剧，真的是这个要、嗯、辛苦很多，
1: 辛苦很多，辛苦很多。
0: 那么在，因为你们主要还是要保护你们的嗓音嘛，
1: 啊、
0: 让你的声带是在一个最佳的状况。嗯，那是不是在这个三个月之中，还是说就是在演出前的也许某一段时间之内，嗯、要特别的要小心啊？注意怎么样的来保护你的嗓子、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啦、嗯、
0: 对你来说呢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好的最重要的就是睡眠，少说话，
0: 睡要睡得够，
1: 要少说话、哦、很重要。
0: 像我以前有认识这个学声乐的、演唱前一个礼拜他就不能见人了，
1: 会会会会，真的是这样的、
0: 他说不能分心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哦、是哇、这个所以呢我们不要看啊，常常说台上啊表现非常精彩，背后不是付出多少的努力呢？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李素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其实这个对于曲目的选择上来讲，它可能分两类了，我觉得也是分两类。一种是比如说他们是有指定的，有请我去演唱固定的某一首曲目配合他们的演出的。

0: 这种就我们就没有选择权。像我们自己办的一些音乐会，或者是由我们筹备的，就比较可以选择曲目。如果是针对歌剧来讲，那就是很专业的，还是要做大家都听得懂的，还是推广性的。如果推广性的，就可能选择大家比较都听过的，不要选择太生涩的曲目。那如果说是真正是做专业的，那就会选择可能稍微生僻的啊，或者今天这次我们选择莫扎特的，下次选择普契尼的，可能有一个方向性的。
1: 李苏啊，我们刚刚聊的都是你歌剧的表演啊，可是其实呢也不能光唱歌剧的机会太少了，所以有时候你也参加音乐会嘛，
0: 对，
1: 或唱很多的选曲啊等等。那对你来讲的话，两种表演啊，歌剧的表演跟演唱会的表演啊，会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准备的功夫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0: 哦，一定的。歌剧的话，它真的是从大概每一部歌剧啊，薄一点的这么厚，你整本背光啊，因为你不能不只背自己的。
1: 为什么不能只背自己？
0: 因为别人唱什么你不知道啊，你给的反应都是不对的。他可能说：“哎，我很开心。”然后你就：“哦，是啊。”你就：“哎。”导演就哎，你在干嘛？
1: 而且那都是意大利文、法文什么，
0: 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别人在说什么，
1: 他在唱什么，
0: 你的接戏才会是顺的。哦，
1: 对对对。
0: 那 aria 部分呢？像平时演出的音乐会形式的选粹，就变得我只要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
1: 那相较是轻松一点喽，
0: 轻松很多。就是包括像你看在舞台上，他们走位是好像是很 free， 那其实不都全部都是点对点，你走到哪里？灯会亮，你走错地方，你脸就是暗的。
1: 地上不是都会贴胶带吗？
0: 哎呀，不能贴啊！你想，如果十个人十个胶带，大家怎么看？
1: 自己要记。
0: 对，你要记点，大概走的位置是在哪里，光区是在哪里？对，这个真的都要记。
1: 那么对于这个演唱会来讲的话啊，音乐会来讲的话，你比较会偏好哪些曲目？
0: 我是比较喜欢。像艺术歌曲，我比较喜欢艺术歌曲，因为艺术歌曲我觉得它很像诗人一样，不需要太大的动作啊，不需要很强烈的情绪啊，就淡淡的，很像一个吟游诗人一样，我去给你讲述一个故事，告诉你我的喜怒哀乐，那个感觉不会像歌剧是正当经历过，比如说我的痛苦是我在痛苦中。艺术歌曲很多痛苦时候讲述我曾经的一个故事，它听起来是像茶一样淡淡的，
1: 不用那么用力啊。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很有味道。
1: 是。那么在跟对于演唱会的话，就要跟伴奏，有的时候也要一个默契嘛。所以跟伴奏也要练很久。
0: 要啊。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就很像是什么，就是一个好的伴奏会带你上天堂。对，很重要。其实伴奏它的作用，其实很多现在我们都会不会说它是伴奏，对，都会叫 coach 艺术指导或者钢琴合作，都用这种方式。因为它真的对声乐来讲真的太重要了。就你停下的时候，就是钢琴在和你对话，
1: 它要配合你。
0: 对，它要明确知道你吸气的地方，就它会很吸，它下来就会跟你一起下。如果你吸的不顺，你想拉长的时候，它不知道你。该去要干嘛？所以说一个好的伴奏，一个艺术指导的话，他是明确的知道你要做什么，他会全程这样盯着你，你一吸，他会全程跟着你一起，是同步的。
1: 可如果说他是指导的话，表示说对于歌曲的诠释，不是完全由这个演唱者来决定吗？
0: 对，我们会商量大概风格性，
1: 伴奏也会建议
0: 会
1: 怎么样会比较好。
0: 对，这也是很重要。
1: 是。
0: 对。
1: 那有的时候你的这个伴奏就 还不光是这个一个单独的钢琴，
0: 对，
1: 像个大的这个交响乐团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听指挥的。
0: 对，
1: 是，我看你也跟很多台湾不少的交响乐团，像台湾爱乐啊，还有台湾交响乐团、长荣交响乐团、台南交响乐团等等等等，就台湾你合作过好多的交响乐团，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啊？那么你跟这些交响乐团合作有没有哪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表演？
0: 有哎，像斌哥刚刚讲到的声乐前的准备嘛，怕生病嘛，
1: 对，
0: 但是这种东西就有的时候是你越怕就越来。 哦，像有一次
1: Catch 22，
0: 对，像和有一次和国台交，我们是连续三场在北中南嘛都有，

0: 然后呢，刚好最后一场是在台中歌剧院的大厅，就大堂嘛。然后呢，哇，前面就是完全说不出话，那真的是说不出话来的，就一说话就会一直想咳。
1: 哇，那怎么办？
0: 我们是最怕，我们就像没声音说不出话还好，但最怕的是什么？咳，因为咳是你横膈膜的痉挛嘛，你那个没有办法控制。
1: 嗯，
0: 所以就是当天是下午三点音乐会，所以我们就是提前一天去打类固醇。
1: 啊，
0: 就没办法，就是你只能通过注射药物去控制它，
1: 是可以控制得住，
0: 是可以控制，它就不会痒。
1: 哦，
0: 你的它有点让你不会觉得痒，你不会咳嘛。
1: 那如果这个嗓音都没有了，比方例如说感冒啊什么什么的，连类固醇都没有用了吧？
0: 哎，其实不会，
1: 也不会吗？
0: 说话说不出来，但是唱歌可以。
1: 哦，这是什么原因？
0: 今天不是有人跟你说，他就会一直破音嘛？但唱歌，其实唱歌它声带是发声器官，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很多是靠身体的 muscle 肌肉去把一个声音刚可以啊，现在啊，这样这样啊，它就可以拉住。你就是比如说平时你用五分力，现在你可能用就八分力去 hold 住它。
1: 嗯。
0: 但是它声音的持久力一定是不够的，但是以。
1: 哦，
0: 音乐会形式还 OK 了。
1: 哦，了解。但是歌剧就不行了，因为你刚刚讲是它是要更用力或什么，就不行。
0: 歌剧真的会很辛苦了。
1: 哦，是。那么，所以那一次的啊，你说你这个靠类固醇度过，记得那是哪一出戏吗？
0: 我是在那个是唱选粹音乐会形式了。
1: 嗯，
0: 我是唱斗牛士。
1: 哦
0: ，Escapade。哇，整个乐团你要站到最前面，你想。那么大的厅，没有任何扩音设备。
1: 嗯，
0: 后面是国台交的满团，
1: 哇，
0: 满团啊！那而且你要知道，砰砰，那个真的所有的管乐啊、定音鼓全部都进，你要声音可以冲过去。
1: 可是不是会有麦克风吗？
0: 没有啊，没有麦克风。
1: 没，
0: 你会有经常看到麦克风挂在前面，那是收音用的
1: 啊、哦，
0: 那不是给你扩音用的
1: 哦。所以、完全都是靠现场自己的这种肺活量。
0: 对。对，
1: 哇，
0: 对，
1: 那这样比较起来的话，你音乐会是一个单独的伴奏，跟一个有交响乐团伴奏，完全是不同的状况哦。哇，那压力好大呀、
0: 啊！
1: 你的声音要把那个定音鼓都盖过去。
0: 对呀、啊，
1: 哇、
0: 啊，那个很辛苦，尤其是你要和铜管对抗，这、大家都看管乐，一看哦，椅子摆很多，心里就会
1: 是，
0: 等一下要全开。
1: 哎，那有的时候是碰到户外音乐会演出的时候，户外有麦克风了吧？
0: 哦，有，
1: 有
0: 麦克
1: 风，有，你的声音会跑掉啊，
0: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声音它不会像音乐厅一样有反响板呐、啊。
1: 嗯。
0: 对啊，有回响装置，那个就完全不行了。
1: 对，要有好、那么你是靠回响板来、这个就是说叫做什么扩增你的音量，跟
0: 对
1: 靠麦克风啊、
0: 来
1: 扩大你的音量，在演唱的时候，
0: 嗯、
1: 针对这两个状况，是不是在表现上有所不同？
0: 会，因为最开始的话，其实像。学古典音乐的，像我开始都不喜欢用麦克风，因为麦克风就有一个细节，你要去调控，你要远近，要么你的音控台要很知道你
1: 唱大声的时候要远一点、
0: 啊，对
1: 对
0: 对，他会帮你调，但我们都不知道广工哎哪里
1: 唱的，
0: 你会觉得下面就
1: 很入戏的时候，
0: 对，你会觉得下面好像面有难色，听众你就知道哦。需要去控制距离
1: 哦，
0: 对，
1: 所以这就是户外演出的时候，你必须有的时候还要分一点注意力，
0: 对对对、哦、对 对, 对，
1: 把现场的状况，
0: 对，
1: 哦、哇，那么刚刚讲到你跟、你的太太乔伊哈、都是声乐家嘛，哦，那么相信你们是不是也有一起合作的这个机会？
0: 还蛮多的，
1: 也蛮多的啊。那么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在合作当中，那是不是？平常排演嘛，又回了家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家里还是忍不住，还是会继续排练。
0: 会啊，会经常也会讨论呐、啊。像之前很多歌剧都是我们一起合作嘛，有的是有直接对手戏，有的是没有直接的对手戏的。
1: 嗯，
0: 然后在家里也会讨论呐。哎，今天那个怪怪的啊。我觉得好处就是很多共同语言啦、啊。
1: 嗯，
0: 当然坏处也会有一些小小争执。
1: 嗯，
0: 哎，你这个地方不能堵这个哦。那你这个地方声音要拉开，说不行，拉开又怎么样的？也会有一些小小的争执
1: 见解不同。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
1: 是
0: 嗯。
1: 那你们除了这个歌剧里面会碰到，你们也会一起开联合的演唱会吗？
0: 嗯，会啊。
1: 哦，是，我知道你曾经跟他一起在参加一次奇美音乐节啊，有一个遇见莫扎特的音乐会啊。嗯，跟我们聊一下啊，那一次里面好像你们有个别的独唱，也有合唱。
0: 对。
1: 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安排？
0: 那次的话也是奇美办的一个音乐季，刚好要讲莫扎特。嗯，我们想说，哎，那怎么去分配他呢？嗯，我们就讨论从曲目开始编配。就上半场是用莫扎特的一首歌曲，虽然没有很有名，但是我觉得，哎，可以这样讨论看看，让大家知道，听到更多莫扎特的音乐，包括有一首歌曲啊，也有 concert aria， 然后呢，下半场是全部都是莫扎特的歌剧，对，是这样去编排这场音乐会的啦，
1: 因为现在其实演出的这个环境方式都蛮多元的啊，像我们提了歌剧呀，还有这个演唱会哈，我看现在开始，哎，我前阵子还看你们脸书，你们还去这个圆山大饭店里面哈，去表演，是你们两个，还有你们也曾经去受邀到餐厅啊，一个所谓非常少的这个听众啊，
0: 对
1: 啊。配合他们用餐的内容，来做演出啊，非常的多元啊，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他的这种表演的状态？
0: 对，我觉得因为像在台湾听古典音乐的人数有越来越多，
1: 对，
0: 包括听歌剧的，我觉得有在人数在上升，但是呢，有一些人他不常听的，他就觉得哦，音乐厅是那种好像正襟
1: 太拘束了，
0: 正襟危坐，一定要听到怎样啊，很怕什么会丢人啊。要像我们觉得和餐厅合作办一些音乐会，我觉得是偏向一些推广性的，就让别人知道音乐古典歌剧是好听的，不是有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它可以是很平易近人的，别人听到哎，哦，原来是会很好玩。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在大园开一个音乐会，也是歌剧响宴，然后呢，我就把其中的 aria 嘛，意大利文的，把它全部翻成中文，
1: 哦。那大家听着就更有连结感。
0: 对呀，然后大家像，比如说像 Signore， 他们先生小姐，
1: 他听得懂啊，
0: 听得懂，要再加一些台语，他们觉得哇，歌剧对，什么黑歌啊，对，加一些，我觉得那是很好玩的，大家听到
1: 更亲民，
0: 对，就告诉别人音乐是听得懂，
1: 所以你们演唱的，心理准备也都比较轻松了
0: 啊，对啊，
1: 就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0: 对，
1: 因为以前会好像觉得，这种声乐一定要在殿堂里面演出，
0: 对，
1: 好像离我们是比较有距离的。那对于艺术家本身来讲的话，也要，如果照以前的观念，觉得我是降格以求啊，现在其实这个观念改变了。
0: 我觉得这不要有这种观念啊，阶级的。我觉得不管你在音乐厅，哪怕你在路上，在户外唱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让不同的人听到这个东西。
1: 对，
0: 搞不好他从来没有听过，他突然听过你这首歌，听过你的演绎，他爱上音乐，就变得你愿意去进去音乐厅去听。
1: 是，
0: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1: 尤其像意大利这种国家，本来这种声乐都是民间都在唱的啊，是。那么稍微休息一下，我还继续跟李叔聊。

0: 这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2: 很多一起演出的经验了，何太太，包括一起开音乐会啊，也是每年会固定会办几场的音乐会。我们两个一起唱歌也很多年，其实是算很有默契啦。对，但舞台上也会有一些好玩的情况啊，有时候突然看一下就知道他要默契度在这啊，好像要怎样，其实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他要干嘛的了，也是蛮好玩的啦。
3: 你说你当初跟乔伊啊，从上海搬到台南，那是哪一年呢？
2: 2014年。
3: 哇，那现在也有12年了哦，蛮长的一个时间了哦。那么你现在在台南定居了这么久啊，那么现在对你而言的话，你觉得在台南那个城市来作为一个声乐表演家啊，那么它有什么样优点跟缺点的地方吗？
2: 像最开始刚到台南的时候，像朋友们就会说，哇，你在台南你要唱歌剧，你应该生活应该会很不好过哦。那当时我也会怕啦，但是后面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是很爱古典音乐的。像甚至周围很多朋友，他的从他的妈妈那边那一辈开始哼唱的都是古典音乐。真的是哼唱的都是古典音乐。还有一位长辈，他爸爸也从小教他，给他听古典音乐，家人都是。他包括爸爸过世的时候，他还放一张 CD Pavarotti 的，放在公馆里面去。我觉得真的是很多人很爱，只是他平时你不知道他在听，
3: 他不会这样直接就聊这个。
2: 对，他不会再聊，但是有这个机遇的去办这个活动，慢慢变多，办得多的时候，发现哎，好像那些人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喜爱古典音乐。包括在台南来讲，台南是对我来讲是很有温度的一个城市。我觉得它不会像上海啊，或者是巴黎那样，巴黎还好，不会像上海一样那么节奏的快，那么冷漠。因为它节奏越快，你会觉得他人走的每个人好像很多事情在一样，但台南就会那种，你很习惯的慢慢的。慢慢的说话也慢慢的。
3: 上海来可能觉得台北已经够慢了，但台南更慢。是，
2: 没错。
3: 那么在台湾多年哈，那么你刚刚也提到说，哎，其实现在你发现听声乐的人，包括年轻人也越来越多了。
2: 对。
3: 但是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古典音乐的环境，较12年前比较起来的话，会不会你觉得就是？长进很多，成长很多，
2: 真的成长是。
3: 现在演出机会啊什么的也都多了，
2: 真的好很多。因为之前的话，古典音乐像歌剧，真的南部很少了。都是偏向于在北中嘛。对。像那，因为像高雄现在有魏无营之后，
3: 对，
2: 哇，歌剧现在变得越来越多，而且制作，你会觉得它的制作的质量会特别的好。越来越高，就真的很应该说不输欧洲的了。因为欧洲之前我们看歌剧真的像看电影，它的布景可以怎么样，不用拉幕就通过旋转，
3: 对，
2: 或者推进推远，哇，就是另外一个舞台。它不需要在
3: 电脑控制，
2: 对，哇，就好厉害。现在台湾完全都是一样。
3: 是。那我知道在海外如果做一个声乐家，通常如果说你要多的演出机会，你都会不同的国家之间跑去欧不同的角色
2: 嘛。对对
3: 对。那你们现在在台湾的话，当然台湾当然就像即使像你讲说演出机会比以前多了，可是也可能不能跟欧洲比。那我相信比方说以亚洲来讲的话，还是有别的国家，不管日本啊、韩国啦、中国啊，可能都还有这样演出的机会。那也许现在你是孩子比较小了，是不是也未来希望能够 有这种所谓的到不同文化国家里面去欧不同的角色、
2: 一定希望将来可以越做越多嘛，
3: 因为这个声乐的世界好像还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
2: 对、对
3: 是是。那么现在我知道你除了演出之外也有在进行教学啊、那不晓得你的教学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它对象大概是教什么人？
2: 像还蛮妙的，像我的学生大部分应该在60到80之间、哇，
3: 那都退休以后了。
2: 对对，大部分、大概90%以上了。对，
3: 那到了这个年龄才来学会不会有点晚了呢？
2: 其实不会，蛮多人他觉得哎我很喜欢古典音乐、但之前都在打拼事业，那现在了我有时间，我可以好好想去学一下。而且我觉得以这个年龄段的话，很多我觉得很多不是为了要唱得多厉害，应该是什么声音上的一种保健，声带的，
3: 它对我们身体的健康有什么帮助？
2: 像

0: 其实我们身体上的肌肉，其实最后一个老化的是我们的声带了。嗯，对。所以说，但是很多人看他，尤其可能是一些不良的说话的方式或者演唱的方式，导致声带肌肉的不稳定，或者是受伤，他说话声音会那种，会那种沙沙的，
1: 对，
0: 会有气声，或者是声音持久度不好。嗯，其实这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发声练习啊、吸气练习啊，去把它调整好。嗯，对，
1: 所以可能对我们的肺、对我们的心脏也有好处。
0: 对，因为像其实呼吸。唱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呼吸。
1: 练呼吸。
0: 呼吸最重要的是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哦。但是对我们放松，你看，包括有时候要做冥想的状态，第一步一定是深呼吸。嗯。对，所以这就是好处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呼吸对人来讲，包括释放压力啊，都是很好的。嗯。
1: 虽然你的学生啊都是我们叫常青族啊，
0: 对，
1: 会我也帮忙安排一些啊，光学之后也会让他有所谓的发表会吗？
0: 会哦，像我们音乐会现在目前都是倾向于什么？就是上半场我们会有真正的歌唱家来去唱，嗯，然后下半场，哎，就是欢乐同乐会了，就大家可以把最近想唱的一些歌、想表现的东西，我们就。请大家上台去唱，
1: 那他们唱的也都是这种西洋艺术歌曲吗？
0: 对啊，对啊，对啊，哇，
1: 你要从法文、意大利文学起。
0: 对，哇，像这次我们就有唱意大利文的，有唱法文的，有唱英文的，有唱德文的，哇，哎，都有，还蛮酷的。
1: 不过年纪大了也是需要一些挑战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才会。增加你的动力啊！
0: 真的，
1: 对，是。那么，从学生时期学音乐一路到走来啊，现在已经在声乐这个，到这个岗位上这么久了啊。那么一走来，你觉得音乐对你来讲啊意味着什么？在你人生中扮演什么角色？
0: 其实音乐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就是真的是生活上的一部分。从早上到可能到睡前，全部都是音乐，几乎占据你整个生活了。嗯，但是说以从业者来讲，这条路走是会比较辛苦的。嗯，因为他的路可能真的就会不会像其他的科业来讲那么的宽，他真的就是窄窄的一条，你要去怎么去把它走好？
1: 对，
0: 要。有很好的头脑去思考该去怎么走，该去怎么做，我觉得这点是真的很重要的一点。
1: 那讲这个音乐这条路不好走，这也是全世界都是这个状况
0: 嘛，没错。
1: 那么你观察，因为你在欧洲也待了好多年，那么欧洲那边的发展环境啊，跟在我们这个东方啊，尤其在台湾或中国来比较的话，是不是还是有一个程度的差别？
0: 一定的，因为以古典音乐来讲，因为那边还是发源地，它的程度就是领先很久嘛，是我们是后来者嘛，你要慢慢去学习，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欧洲的经济也不太景气，所以他们很多也在做一个缩减和缩编的一个状态，然后但现在台湾啊，包括中国或者韩国、日本啊，相对来讲经济比较景气，其实他愿意去 push 这个一些东西，反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对我来讲。
1: 因为台湾现在倒是就是说除了古典乐之外啊，我发现就是说比较偏流行的音乐剧倒是越来越普及啊，那么越来越多的这个表演团体演出音乐剧，那个音乐剧它的那种演唱当然不到这个声乐这么样的高声，可是好像也是比较讲究一点
0: 哦，会哦，
1: 所以包括现在有些音乐科系的大学也在朝这条路在发展哦，不晓得你的看法怎么样？
0: 我觉得我个人也很喜欢音乐剧，因为我觉得音乐剧它会比较，它的旋律会比较介于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所以对一般来讲的一般听众来讲是比较能一听就会喜欢的一种音乐了。然后它的咬字和歌剧有接近，但是也有区别。那我觉得像比较简单讲一下哈，像歌剧可能是像 No More， 他会这样唱，他会因为我们没有扩音设备，
1: 是，
0: 所以就会开很多的共鸣腔体，让支撑声音去唱，但是 音乐剧它是有麦的，现在都别在这儿了。嗯，有麦，他可能 No more talk of darkness。哦，他的会更强调什么？他的线条和咬字。Forget this wide-eyed fear。
1: 所以就不用考虑太多，说我怎么样让这个发声器。
0: 对，那你假设我们要这样唱 ，No more talk of darkness， 你别下面哈，他会完全听不到。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这就是取舍问题。嗯，他可以做的是因为他有扩音设备，嗯，他可以把咬字做到很极限。
1: 哦，是，
0: 对，咬字你就哇，好好听啊。但是那个你要这样唱，下面歌剧这样唱，全场就会听不到了。
1: 是的，
0: 对了，
1: 哇，今天啊，听李苏跟我们聊音乐啊，那么也学习了很多啊，那么也希望呢，未来你可以有更好、更多精彩的演出，
0: 谢谢
1: 啊，那么让我们来欣赏。谢谢你的分享，
0: 谢谢谢谢谢谢斌哥，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金刚萨埵百事咒。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导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他隔开，还改隔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胶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的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
0: 胶子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胶子烧然后画绘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了。
0: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胶子烧，这是咱咧保留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一般人因为不了解无常的真意，所以会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好不好？新年快乐！下雪了，大家梦寐以求的雪终于下下来了，真的是不简单。这次的强烈寒流，温度降得非常低。那平常在高山看下雪比较容易哦，那这次我是来到北部的山区哦，中海拔的山区，海拔大概1600公尺左右，已经下起这样的瑞雪啊，整个山区都变成银白色的世界。你可以看到这树上面都是结的厚厚的雪，都积在上面哦，感觉就像圣诞树一样。那圣诞节刚过，那到了新的一年哦，看到这样的雪景真的是非常棒啊。那我们 MIT 台湾志哦，平常就是哪里有美景我们就去哪里拍摄，那这次来到中海拔的山区呢，我们要记录整个雪山山脉在中海拔的雪景，因为我们未来要雪山山脉大纵走，虽然我们是一次纵走，但是我们的记录是今年累月的来把它拍摄下来，只要有美景属于雪山山脉的美景，我们都会把它拍摄记录下来，等到我们下次纵走的时候就会有非常精彩的画面跟大家分享。今天真的是很幸运，在海拔1000多公尺的地方看到这样的皑皑白雪，真的整个都是银白色的世界。那我们这两三天呢，还会持续在这山区呢持续的拍摄美景跟大家分享，请大家拭目以待。新年快乐，赞！

0: 现在正式上国道五号高速公路，
1: 出发啦！
2: 出发啦！追雪去啦！
1: 追雪啊！
2: 追雪！
1: 哦，今天要去哪里追雪啊？
2: 去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好，
2: 一个有姥姥的地方。
0: 我们要去追雪了。现在全台湾冰冻起来了，温度非常低，尤其在北台湾，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水汽非常的充足哦。现在在台北市来讲，都已经低于摄氏十度了，到阳明山都已经到零度甚至零下了，阳明山也开始下雪了。所以我们这次要追雪，可我们追的目标是要更遥远，再更高一点，我们到中海拔山区，去一个神秘非常原始又梦幻的湖泊鸳鸯湖哦。这是一个自然保留区，里面的生态非常的丰富，然后植物的景观非常的独特。现在雪讯都已经发布出来了，所以各地的人应该都疯狂的上山了。那目前因为我们提早出发，在假日之前，现在看起来雪隧的车辆还走得蛮顺畅的，速度还蛮快，还是可以开到上限大概90公里没问题。我们今天追雪的状况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就希望后面能够顺利啊。鸳鸯湖应该是下雪了吧？阳明山都下了，鸳鸯湖应该也下了，非常期待。才出发就睡了，
2: 因为昨天晚上一直整理东西，没睡多久。
1: 哦，
2: 赶快补眠一下。
1: 好，今天一号驾驶是丁丁。
2: 喂，
1: 还好吗？精神状况？
2: 出来
3: 可以。昨天晚上有先睡了一下。
1: 好，待会大家轮流一下哈，排班，一号、二号、三号。
0: 这几天都马不停蹄哦，因为要赶节目的播出，所以都在剪接赶存档，但是又听到雪讯，心又很急，觉得说难得机会要来拍中海拔的雪景了，所以还是把它拼出来了。还有早上又一场演讲，所以又耽搁了时间到中午，现在才出发。现在进度交通一切顺利，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台七线公路了，沿着南洋溪往上游前进，待会会经过北横的起点，就右转走北横公路啊。那直走的话，就可以去思源雾口，往武林农场、合欢山。那这是热门的登山路线，那现在已经是热门的赏雪路线。那往拉拉山的方向，明池、拉拉山、七兰山的方向，在寒流也都会下雪，所以这边也是难得一见的雪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是要右转到北横公路上面拍摄，拍到平常中脊山比较不容易看见的雪景。北横到了，向右转，开始往山区前进。哇，这是台七线公路。对。我们现在离开南洋溪。现在开始走北横公路哦，从宜兰端这边上来了，那现在高度就慢慢的拉升，我目标是要到海拔大约1000公尺的100线林道哦。那这一波寒流的话，大概1000公尺就会下雪了，所以我目前看到整个山区呢都是绵绵细雨哦，搞不好我们再往上开就变成绵绵的细雪，这是我们非常期待的，看会不会下雪。在雪山山脉往东北的坡面的话，降雪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今天可以看到雪景是可期待的。那北横公路它的路不是很宽，要会车就要很小心。那到明池越过去，又可以往拉拉山那个地方去哦，所以也算是一条景观的路线。很多人喜欢来这里骑脚踏车，或者到沿途的景点来旅游啊，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假日的话，可能会比较拥塞一点。今天看来还蛮清静的，起雾了，一面白墙。我们现在开始驶进五里雾中啊，慢慢开进雾林带了。

0: 为了拍摄鸳鸯湖以及司马库斯借道出北横，退辅会森保处多次协助我们申请进出，但这次一百线林道的管制站很不一样，温度计指针只要再向左歪腰一些，五里雾中的水汽再湿一些，雪应该就下来了。这场小寒过后的霸王级寒流，让向来走就对了的麦哥成了公路电影里的追雪人。
1: 哇，已经有看到白色的雪了。那我们现在是从北横公路哦进来，然后转一百线林道，转进来就开始进入这比较原始的地方了。那整个鸳鸯湖地区最精彩的就是台湾的扁柏纯林了，这地方可以说是整个台湾分布最多最广的一片扁柏森林了。从鸳鸯湖雪山山脉这北端一直延伸过去，我们之前拍摄编辑岩啊到桃山那个地方，哇，都有扁柏的森林，所以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那我们这次非常难得的是要来记录中海拔的雪景，因为雪景一般都在高山比较容易看得到，在中海拔森林就比较不容易见到。那因为我们未来规划雪山山脉大纵走啊，我们的拍摄其实是持续不断的，虽然我们大纵走是一趟路线过去，可是我们的记录是分好几年来记录的，所以我们春夏秋冬都会来拍不同的景色。那包含这次像来鸳鸯湖这个地方拍摄雪景，就是未来大纵走的时候可以记录到说这个地方春夏秋冬不同的景色的呈现，那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观、不同的生态，希望越来越浓厚了。今天应该不会铩羽而归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林道边边的树木上面已经有白色的积雪了。我相信海拔越高，积雪会越多，到上面应该是皑皑白雪了。那来到这个地方，最好是开四轮传动车。前面这段还好，因为有七兰森林园区，有一般的游客会来。退辅会森保处这边有特别的交通车会带大家去看神木，而在后面的话路况就没有这段那么好，所以要开四轮传动车，那有经过特别的申请。那前面主要是看红块，因为红块来讲它分布的海拔会稍微低一点，那台湾扁柏分布的海拔比较高，所以神木园区看主要是看红块，因为块木是我们台湾树木的一大特色，走一圈也很安全。那现在雪越来越多了，很棒。哇，碎碎碎碎，越来越白了。现在整个道路哦，都已经铺上皑皑的白雪了。那两旁的树木上，也都积着厚厚的雪哦，一片银白世界。这种景色对亚热带台湾的我们哦，觉得是一大盛景了。在国外，在比较温暖的国家，看到雪是很普通的事情，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在台湾，这国情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亚热带上面，会下雪对我们来讲是一大事，所以每年当寒流来的时候，大家会非常兴奋，因为这是平常我们比较看不到的景观。那我觉得这次最特别的是来到中海拔山区啊，看到中海拔的雪景。那一般我们赏雪会去合欢山，哦，会去雪山、南湖大山，那个雪因为是海拔高，所以看的就很容易。那在中海拔山区就是要比较强烈的寒流才有机会看到。那这次还蛮幸运的，开车就可以来赏雪了，很兴奋的，很嗨啊，热血沸腾了。外面的温度很低，可是现在内心是很嗨的。那这次为了要拍摄雪景哦，动用了很多摄影器材。那我们能够做到越好的画质，我们会越努力，尽量让美丽的风景能够呈现出来。这是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做生态摄影真的是日积月累，又要时间来累积啊。等我们大纵走的时候，就一次把它呈现出来，拭目以待。哦，下雪喽！真的下雪了。现在来到第一站就是七兰神木园区啊。从管制站进来以后，雪就慢慢越来越厚了，到这个地方已经是一片银白色世界，哇，太棒了！看，已经积了厚厚的雪了，哇，厉害了！哇，可以看到这边的桌子、椅子啊，都积了厚厚的雪，像不像那个雪糕，或者是蛋糕上面的鲜奶油哦？看起来感觉很好吃的感觉。啊，那现在看到神木园区的块木，这些都是红块，红块上面也都积得厚厚的白雪哦。那来到这边就可以体验到所谓的雪的重压， 因为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感觉到这些树木的枝条都压得下来，感觉都快要撞到车子了。像平常感觉那树木都很高很远，那这次来感觉，哎，怎么树木都离车子很近啊？就是雪积在这个枝条上面、叶子上面，它有重量会把它压下来，所以这些雪压也会影响到植物的一些生长啊。
2: 哇，你看这积雪，小心哦。
1: 所以游客已经离开了，所以现在下下的积雪呢，就把脚印又盖过去了，就像打的糖霜一样，白色的粉末，哇，漂亮。寒流的话，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到明天哦，是最强烈的时候，所以应该还可以拍到比较大的雪况，尤其到比较高海拔的。那我们就在这边好好的欣赏难得见的槐木雪景，那待会就要赶快再往鸳鸯湖前进，注意哦。
0: 早年因中央山脉连绵岛屿南北，东西交通受阻，于是有了北横、中横、南横三大横贯公路的修筑缘起。北部横贯公路从民国52年开工兴建，西起桃园大溪，东抵宜兰壮围，全长129.7公里。民国55年5月通车，除了主线，还有甲、乙、丙三条副线。连接七兰到梨山、三民到大埔以及牛斗到丽泽简，台七线也就是通称的北部横贯公路，是一条以荣民的力量、国人自行开辟的横贯公路。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

继续出发，雪越下越大了。我现在从车灯照出去，就可以看到整个雪一直降下来，因为现在傍晚温度又降低了，所以看到整个雪越下越大。那我们现在就是继续往鸳鸯湖前进，那天色慢慢暗下来，所以我们开车要小心了，速度不要快，慢慢开应该没有问题。那越往上面，现在积雪越来越深厚啊，整个都是白雪皑皑的，因为上面的话车子进出就比较少了，所以它的雪越积越厚，那海拔因为拉得越高嘛，所以它的降雪量也越大。那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要到鸳鸯湖的研究站，过去也来拍摄记录过很多次了，包含东华大学的张世杰教授、夏雨九教授，还有更之前的赖依林老师啊，我们都拍摄过。他们就是今年累月在这边做研究啊，一研究就是应该也是20几年、20-30年这样子的，所以生态的研究真的是很辛苦，长期一点一滴的去累积资料，才能建立科学的基础。这是基础科学非常重要的工作，包含这边的物候啊、动植物都有做长时间的记录哈。那这边也算是一个指标地区，它在全世界算是生物多样性设置的一个站，所以这边的资料是很重要的。那张世杰老师他们都已经长期在这边收集云雾的资料、动植物的资料，现在枝条都被压下来，都打到车子了，雪越来越厚。好，12K 到了，要去看人了。现在车外面是零下2度，已经到了冰点之下了，难怪会下雪。

0: 下。嗯。
1: 哦，再把血踢掉，擦的是水。哎，这边是保护区，所以它会设很多关卡，管制这个人车的进出啊。这边有一站到了玉安湖，那边还有一站。OK， 好，继续前进。这边是12K 的栅栏。
2: 为了降低对鸳鸯湖生态环境的干扰，控管严密的门禁让麦哥依然不嫌麻烦的嘴角上扬。林道上的新雪加车痕预告着今晚的研究站不寂寞。早到的研究人员现在应该正在温暖的山屋回温或是准备晚餐。气象单位预测了从这个晚上开始，整个台湾岛都会急冻成一颗冷冰冰的大番薯。我们在零下的低温中抵达研究站，山屋透出的微微灯火像极了大海上的灯塔。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雪白的夜里认识鸳鸯湖。
1: 哇，碎碎碎。哎，真的太美了。现在是晚上12点了，已经是凌晨了哦。可是看到美景当前哦，还是把摄影机啊、照相机都搬出来拍摄山屋的夜景。因为难得下雪，因为入夜以后这温度越来越低啊，现在已经是0-2度啊。因为水汽充足啊，所以这雪就慢慢飘下来。

之前在下的时候是有点冰线介于雪中间，它飘的不是很慢，那也不是说很快，那到现在到十二点哦，它已经变成有点像雪花哦，这样慢慢的飘下来，那种气氛就特别的温馨，感觉很温暖。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地上，不管是植物啊，有一些草或者是树木、啊，上面都沾满着雪，都积满着雪哦。那在这种夜里哦，打这个灯拍啊，特别的浪漫，非常的有气氛，觉得很难得。这好像在看到国外圣诞卡那种圣诞节的感觉，真的很棒啊。那我们拍完山屋还有周遭的雪景后，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就要再出发，赞。

0: 早安，一早起来雪就积得更深厚了，天寒地冻哦。昨天晚上飘了一整夜的雪，虽然是非常的浪漫，可是感觉像睡在大冰库一样哦，非常的寒冷。问所有的人，大家都没有睡着，因为真的到半夜太冷了。一早起来走出山屋，仿佛就走进了童话世界一样哦。整个山屋被白雪包围，温暖的山屋就像姜饼屋一样哦。整个世界被冻住了，除了白还是白。虽然天气很冷，但是还是要把握时间，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哦，赶快拍照。因为这里的景色跟以往拍摄的都不同，都是银白色的世界，包含车子整个都冻住了，待会不知道还能不能发动。不过先把美景拍摄下来比较重要。树上的雾凇凝结的非常的独特，不同的树有不同的造型，那整个山头都是块木，那块木上面也都积满了白雪，所以整个雪山山脉都是白色的。我相信这一次拍摄能为我们未来雪山山脉大纵走留下非常美丽的景色。待会我们就要继续我们的追雪任务了。
1: 位于宜兰县大同乡英士村100线林道上的七兰神木园，海拔约1600公尺，属于退辅会荣民森林保育处管辖。园区内有近百棵台湾红块和台湾扁柏巨木，其中50多棵分别编号，并依据数百年到数千年的树龄，对照历朝古圣先贤年代及名称来命名。块木群被评选为台湾世界遗产潜力景点之一。
2: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
3: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4: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5: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6: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的。

0: 早点
1: 进去。目前还好，
2: 一段一段的。
1: 对，因为它这个雪不是很坚硬的雪，没有结冰，结冰它就比较滑，因为它的雪还有一个松度啦，还没结成冰块那样子，如果是冰它就会比较滑。那我们现在雪山山脉大纵走鸳鸯湖这一段就是非常精彩非常重要的一段。那因为这边是台湾扁柏啊，还有鸳鸯湖自然保留区很特殊的生态，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在一年四季不同季节都来探勘啊。因为我们纵走到复兴间之后就会下到北横公路，从北横开始往上爬就进入到鸳鸯湖这个区域的山。那我们第一座就是会上人山，那人山过来纵走到塘穗，塘穗上面也很精彩，非常大的一些树木老树啊，非常的漂亮。那塘穗山再过来往鸳鸯湖这方向到东秋斯这边的山呢，下来到鸳鸯湖，那我们会在鸳鸯湖再做整个记录，会请专业的老师来做解说，然后再经过老巨子山，然后再往玛瑙，就会接到我们上次探勘过的边际岩那个人脉克拉叶北人了，然后再往克拉叶桃山，然后下平段哦，登上雪山哦，所以这一段终极山是比较复杂的哦，不像高山的路径呢，反而比较清楚。那这一段看看完，我们有好几段都是很复杂的，像阿育山块那个区块啊，还有从福山植物园后，红柴山哦，中岭池，到松罗湖那个阶段。都是地形上比较复杂，森林很茂密的，一般行程比较少人走，所以这都要先做事前的探勘规划，那未来在纵走的时候才能够比较顺利。所以不同季节这些山区我们都要跑一趟，也算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不是说走一趟纵走这么单纯。好，我们就继续往160前进。这边又有枝条压下来了，动作要慢。你看，哇哇哇哇哇！看一下，看一下镜头，看一下那个挡风玻璃，好像进入自动洗车场，没有泡沫洗车啊？进入那个洗车的隧道啊，全部都是泡沫，看不到前面。现在的雪就是在前面的挡风玻璃上面，也蛮有意思的，全新的体验。全新的尝试，
3: 那天进去做路都很好哦。
2: 等一下，先慢点。
1: 到了雪隧道了，
2: 前面蛮垂的。
3: 那可能你要从这两个中间先横过去再走。
1: 没差，这边。
3: 那么就横过去。
1: 这边很硬。
2: 有水沟，
3: 无障碍，
1: 五百障碍，我这车子的五百障碍不是很重要。我要去泡沫洗车。在台湾的山上呢，树木还是会受到雪的影响。以前没有很深刻的体验，只会听说老师有告诉你说，在山上生长的树木，比如说圆柏啦，比较高海拔树种，它会受到雪的重压，然后改变它生长的方向或者它的姿态。那这次一看就很有体会了，你看中海拔下雪一样会把树

0: 压倒，把那么粗的那个树干哦而折断。难怪我们在看看编辑岩的时候啊，看到很多大铁山哦这样倒下来倒下来，很多应该都是被雪这样压断的。现在有更深刻的体验，好，继续出发。
1: 这边阳光不错，对，
2: 哎，好像有一点太阳的感觉。
1: 这边阳可能到时候会晒不好久。
0: 25K， 一六，你不要再几 K 了。
1: 哇，真不行，这样下来。
2: 哇，又来。
1: 这不行。
0: 啊？
1: 不行啦，不行，真的不行啦。
0: 不能转过去。
1: 真的不行啦。
2: 这个锯一点点很好锯啊。
0: 可以吗？
2: 锯一点点很好锯。
0: 那我退一下。好啊，那就锯一点点。
1: 锯一点点。
2: 这个锯一点点就好。
0: 好。这个倒木是赤杨，可以看到它的种子。金马喜下面经营啊，现在状况是怎样？
3: 有一个倒木，好像是赤杨，倒在路中间，还好不大，我们只要稍微修一点枝条就可以过去了。
0: 边边的枝条修一下就好了，让车可以通过就 OK 了。好，这样应该可以了吧？OK， 好，辛苦了。

0: 好，到了。啊，路途非常的遥远啊，1600到很远。那我们刚刚是经过170、160那个岔路口，然后往160这边进来，那然后这边的感觉就是比较温暖的，所以相对这边的雪已经比较少，可以看到林道上面就比较像平常的样子。不过在树梢上、树叶上看还是有。 那我们这次主要就是要来拍这边的扁柏森林哦。那目前看森林底层哦，还是有一些雪，可是就是融掉蛮多的。不过我们看老天给我们什么样的景色，我们就拍什么样的景色。那我还记得上一次来拍摄的时候，是跟林业试验所的徐家军博士哦，来这边攀登台湾山啊。他们做了台湾山的调查，那是我第一次爬台湾山，那经验非常的独特。 爬了蛮高的，爬了我记得用40几公尺高度啊，非常的精彩。那现在已经探勘完桃山神木了，79.1。那这边只剩下比较稀松的雪景，不过没关系，有什么样景色就拍什么样景色，这对我们未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现在来到金华地段了哦，在这个步道观景台哦，可以看到四周，我们感觉来到人间仙境啊，这每一棵大树。 就像一棵树神一样哦，都是千年百年的大树。那这片台湾扁柏森林哦，真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美哦。那这边看到还有一些积雪，在森林底层也都看得到。那我们上次来拍摄的时候啊，还特别带了机器手背哦，整个搬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可以做360度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拍摄哦，非常的棒。
1: 好了，今天我们准备要开始拍摄了，看一下我们台湾最棒的树木。去年梅雨季的喀拉叶编辑岩探勘，让我们见识到了雪山山脉很辣的北棱。然而，不论是1610、1700到的快木神殿，或者被重重白雪裹住绿毛衣的鸳鸯湖。 都是我们在雪山山脉大纵走的路线上头一回惊艳到的冬日风景。在这片来自冰河年代的大老跟前，亚热带的我们总是想从他们古老的基因里寻找一些天枢密码。于是每年雪汛一到，整个台湾岛都骚动起来。2021年酷冬，我们以车追雪，再经过几个山回路转，必能用脚等到高山春汛。
2: 早就对了。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色。

禅不是知识，是悟性。禅不是巧辩，是灵慧。不要以为禅师们总是机锋锐利，有时沉默不语，同样有震耳欲聋的法音。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前阵子呢，我们看到新闻上面哦，就是于天大哥一家人，哇，好难过，因为呢他的二女儿于燕琪呢竟然呢在年纪轻轻的31岁得到了直肠癌哦。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不烟不酒，又很爱运动，吃的也很清淡又健康，怎么会在这么年纪轻轻的时候竟然得到直肠癌呢？那于天大哥当然就觉得说，嗯，应该是呢这个吃的东西，我们的食安真的是出了问题。所以大家呢最近也就非常的认真来研究了这个问题，所以到底要怎么吃才能吃得很健康，然后同时呢，黑心的厂商不要再给我们这些可怕的东西，然后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做聪明的筛选。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两位专家来到现场，首先要欢迎第一位呢是牛津大学化学博士陈耀宽陈博士。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美食营养专家张雨婷。
2: 佩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雨婷啊，今天还带来这一本他的著作，他的新作品叫做吃对很重要，这个在这时候出真的是非常对的时间。
2: 真的
0: 你要告诉我们怎么辨识日常食物的这个42种方法。因为说真的科技很进步， 对不对？然后这个手法日新月异，我这些黑心的厂商一直不断的在骗我们，然后不只是骗了我们的良的心，也骗到我们的健康了，这是最可恶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当一个聪明的消费者，我们要懂得保护自己。那所以在这一波黑心油的事件，对博士你怎么看？
1: 对，因为刚刚提到了日新月异的科技，本来是要造福人类的，结果变成这个黑心商人的犯罪手法，就把一些劣质油那弄到我们食用油里面来。那为什么刚刚提到的，为什么油的风暴这么严重，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里面呢油是蛮重要的，而且油很难代谢哦。通常我们讲如果是不小心吃到这个不好的东西，那医生建议我们就是喝水啦运动啦，这些是指的水溶性的有毒物质，很容易代谢掉。但是油不容易，
0: 是脂溶性的。
1: 对，是脂溶性的，油会进到我们的脂肪组织，身体的器官里面，而且更可怕的油会怎么样？会有垂直传染。为什么？垂直给那个遗传给我们下一代。
0: 所以你说妈妈如果吃到不好的油，正在怀孕的时候，她也会对宝宝造成不好的影响，
1: 乳汁分泌也会。所以说你看我们台湾以前发生所谓的米糠油事件到现在这个所谓的多氯联苯的毒性呢，这个氯毒你看还会有遗传给下一代，所以这些受灾的人到现在还是有这个毒害啊。那这一次的油是这样子不应该是把非食用的油混进来了。那这非食用的油里面又有工业油，又有所谓的饲料油，
0: 还有什么动物的，然后就是乱混一场。
1: 比如说我们吃素的人，很忌讳有动物油脂嘛。
0: 对。
1: 那这一次就发现了，这个清香油也好，什么宝树斋这植物油本来讲植物油应该是棕榈油，或者是椰子油这一类的嘛。那结果发现竟然有动物的油脂在里面。那今天有发现呢，竟然有鸡油，就是明明这是动物脂肪，它也不是鸡肉鸡油，然后又有重金属的铬，所以这更可怕，说这混到我们这个油里面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好可怕那这个就要讲雨婷，因为之前是在一个很大媒体担任这个美食
2: 召集人
0: 哈，就在报道美食，所以带大家吃好吃的，然后现在是在这个卫福。
2: 不是，因为我个人，因为我在大学里面也是教餐饮管理方面的课程这样子，那就是说因为我过去是念餐饮管理，然后我又念了护理系，所以我曾经在医院里面当过护士护理人员，那因为我看了很多人，就是说其实都是吃错了食物然后生病，然后后来因为我因缘际会，就是说我做了美食的记者非常多年，那我去采访访了很多的店家，然后也了解一些餐饮业者的一些做法之后，我就深深的觉得说消费者当已经对政府失去信心的时候，那我希望就是说这个其实是自救的开始，当食物真的一直出问题，现在大家也都一直认为说吃东西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学习的，
0: 是
2: 过去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其实大家都妈妈都叫你说 读好书啦，以后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赚好多的钱呐。问题是，如果你赚了很多钱，结果你每天吃到都是有毒的东西，这样子其实也不是我们人生的目标。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去认识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同时，我也很希望妈妈或者是家长看这一本书之后，可以教我们的下一代。就是说，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们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就透过教他们说啊，这个是怎样，你们比较看看啊。其实我觉得，当全民都有这个共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0: 那些不好的食物也会消失无踪，因为大家都变很聪明啦。就
1: 是、对，我们自己让他们默默的被就被淘汰，
0: 对
1: 对？
0: 对。
2: 其实哈，食物跟这个食品是不一样哦，食物其实是原貌啦，没有经过化学加工。那现在我们都吃到的食品，那食品里面就很多化学添加剂了。
0: 对，好，那对啊，可是因为在台湾，雨婷常爱讲说，台湾其实一年四季如春，而且台湾是一个宝岛，我们不是在一个沙漠或者是冰天雪地的地方，我们很多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真食物，可是为什么我们会吃这么多的加工食品呢？这就是大家一定要思考，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加工食品很方便。可是方便
1: 好吃，
0: 对，
2: 它本来是要带给人类方便嘛，但是我们追求所谓的美味，当然美味就要付出代价。曾经日本有一个叫添加物之神安布斯，他公布，他写一本书哦，
0: 对，
2: 恐怖的食品添加剂，
1: 添加物之神，对，哇塞，他的透彻的把这些东西剖析出来，对，
2: 他本人就是研究化学的，也是在日本一家食品公司很有名任职几十年，后来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他良心发现了。
0: 有一天他
2: 公布，他公布一本书，然后把它写出来。
1: 有一天晚上也睡不着
2: 了。
0: 是，其实是怎么样？有他就是因为有个业者就委托他说一些一些碎肉，一些烂的鸡肉啊，碎肉那种水解的肉末那些，然后想说这些东西怎么样去把它做得很美味，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做成肉丸，然后他就那个肉丸就一推出在日本，造成狂卖，你知道吗？就是销路非常好。那他为什么会良心悔改？是因为他有一天看到他小孩子居然在吃，而且他叫他小孩不要吃，他小孩还哭，于是他就觉得他已经是报应到自己的身上，
2: 这种东西他们都不敢吃了，我们怎么敢吃？那里面呢，一天哦，我们成年人哦，大概在外面，尤其外食的，一天大概可以吃到150种化学成分。
0: 对，
1: 150种化学，
2: 就从早餐一到晚餐，这些加工食品都有。所以你看，林林总总一天就150种，难怪现在这么多人有所谓的
1: 生病
2: 哦，尤其是这种过敏啊，很多人莫名其妙的这个过敏，皮肤过敏，那找不出任何原因的。其实都是化学添加剂。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现场就准备了这个油，让大家好的分辨一下，对不对？
2: 我们叫好的油才是健康，越清淡的油越健康。植物油饱和脂肪酸低嘛，本来叫健康的油，结果现在不孝的商人混了这动物油下去，那还得了？甚至呢，劣油，
1: 对，
2: 工业用油是什么？其实工业用油是做皮革用油，保养地板蜡的，保养皮革的衣服、沙发这一种的，结果这种油啊，竟然流到食用油来混进去，神不知鬼不觉。那这种油我们来看一下哦，好的油跟劣质油怎么区别？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植物油啊，哈。通常植物油呢，在这个常温底下应该是有淡黄色甚至淡绿色，譬如说橄榄油，它冷压的就很清澈，冷压淡绿色。之前的商人就抓准这一点，假的橄榄油，所以明明不是橄榄油，它加了一个铜叶绿素，
1: 让它变成绿的，
2: 所以各位看到看到一个淡淡的绿色才是真的哦。之前假的橄榄油很绿，有没有？
1: 那太绿了，
2: 太绿了。所以假的橄榄油很绿，或者假的葡萄籽油很绿。
1: 其实它应该就是一种有点金黄色，
2: 金黄淡淡的绿，因为它是经过冷压的，这种好的油。所以它我们怎么做试验呢？把它放到冰箱的冷藏，
1: 放冰箱，
2: 放冰箱冷藏，它不会凝结。植物油这样，
1: 我们今天把这些所有的油都已经在冰箱放过，我们现在在录影才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也在冰了冰箱之后，
2: 对对对，
1: 我们的植物油它依然是呈现一个油脂的状态。
2: 除非植物油是什么，比如说棕榈油或椰子油，它才会凝固。不然正常的一般沙拉油、橄榄油它是不会的，所以放到冷藏就可以了。
1: OK。
2: 那同时我们比对一下，比如说这个动物油脂，它就会凝固，就像这个样子。
1: 对，
2: 动物油脂。那动物油脂会凝固，那如果说这个属于高温可以炒跟炸的，比如说棕榈油、椰子油也会这样子，那是这个情凝固。另外呢，什么叫混油？我们同时今天在节目上啊，是把它做一个比对了。
1: 对，
2: 同时三杯呢是把它放到这个冰箱的冷藏室，
1: 我们一起冰，
2: 到冷藏室一起冰，各位看一下， 这个混浊的现象有没有？浊浊的，
1: 很热的，
2: 热热。那什么意思呢？这浊浊的意思就是说它有混油。嗯，那么可能它假冒充是植物油，但是里面就混了一些动物油进去了。哦，所以它也不是纯的棕榈油，也不是纯的动物油，就是有混油，所以它会有产生部分凝固。

0: 部分乳白结晶，那部分不结晶，就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做一个比对，产生这种乳白色的部分凝结，部分不凝结，那肯定就是混油。那混油就不好，混油有可能是混到的，比如说明明我们要吃植物油，那么混到了动物油，那才 还得了。吃的不就不健康啦、
1: 了解，所以我们买回来的油，我们就是要倒出来嘛，还是就把它倒一点出来？
0: 就是我们做比对的。譬如说，我们要买一个油呢，那家里以前用过的觉得很不错的油，
1: 对，
0: 好，或者说已经很清楚的这个植物油，那你买来的油，你把它同时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冻一下20分钟。马上见真章，
1: 你马上就知道你买的这个油渍到底是纯不纯就对了。
0: 对，那如果譬如说我明明要买的这橄榄油，或者是我要这个比较好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油，那照理来讲应该是要这个样子，
1: 就是它再怎么样冰它都不会结，凝固就对了。
0: 对，因为表示它的饱和脂肪酸比较少，那饱和脂肪酸越少的油脂越不会凝固嘛，那么越容易凝固的就是饱和脂肪酸越高
1: 高的，
0: 所以说我们怕说高血压啦，心脏病啊，尽量为什么鼓励多吃植物油的原因，是因为饱和脂肪酸低，所以应该是这个样子。如果呈现这个样子，第一个就是混油，第二个就是这里面呢可能饱和脂肪酸高的油脂在这里面，劣质的油在这里面。
1: 是，
0: 那另外呢，
1: 所以家庭主妇可以自己就是在家里做这个
0: 比较简单的实验，
1: 就放
0: 冰箱。
1: 了解。那还有这边还有一种新油
0: 跟旧油，对，因为通常我们在家里通常煮菜啦，油炸啦，通常我们都会讲说，所以养生保健的其实穿烫啦。
1: 对。
0: 那么穿烫好起来就加点这个植物油凉拌一下，那这样最健康，因为油不要高热最好，油高热就不饱。那么有时候难免炒菜会用到油脂嘛，那么炒菜一下剩下的油脂，说油炸的东西油脂，那就舍不得丢，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蛮简单的我们就买这个叫油酸试纸啦。这市面上食品材料行就可以买到这个油酸试纸。
1: 油酸试纸。
0: 通常好的油跟劣质的油油酸不一样。那我们说越使用越久，越多次重复使用的，或者说这油不新鲜，一放越久的油，它会有油臭味嘛？
1: 对。
0: 那么油耗味产生了，油酸就高。油酸高就会产生所谓的这个一些身体的疾病比如说肝发炎、肾发炎、皮肤发炎，甚至严重一点，癌症发生几率的比例就更高。所以
1: 到底这个油酸试纸要怎么样来试呢？我们休息一下再来告诉大家，好不好？再来教大家怎么做。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大家都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呐、啊。我们今天现场油好不好呢？也不要怕，我们来试验，对不对？我们又特别呢用了这个油酸试纸，要来试试看。那这个油酸试纸是一般人在这个什么地方可以？
1: 食品材料行或者化学材料行都可以买得到。
0: 都可以买得到。
1: 那这种食用的这个叫油酸试纸，跟一般酸碱试纸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买对，叫这个酸，这个在油酸试纸，它还是酸价。那么最近新闻媒体常常讲到说，哎，油好不好？最简单分辨酸价。嗯，那什么叫酸价？其实酸价它是检验油脂的劣和优的一个指标性的东西。因为油放越久的时候。

0: 所以说通常在化学上的定义来讲说，哎，消耗一公克的油脂当中的这个油酸，用氢氧化钾去碱、嗯、酸碱中和，来看看它的酸有多少。
1: 那是就是这个油越差酸价越高嘛，
0: 越高，
1: 对不对？
0: 没错。
1: 那我们是吃得出来的吗？哎，
0: 我们可能用颜色看而已啦，
1: 只能这样看嘛，
0: 对
1: 不对？上面一看就是哇，可能炸很多次，用很多次，
0: 或者是用我鼻子去闻闻看而已、但是油酸高跟低哈，不一定用这个所谓的颜色跟味道去区别出来、其实要用这个油酸试纸最准。那么通常油酸试纸哦，我们可以分辨油脂的优跟劣、为什么呢？有的油本身就偏黑啊，比如说芝麻油就偏黑啊，胡麻油可能颜色也偏深啊，那么沙拉油就可能偏淡啊、所以说有时候用味道或颜色来讲不见得很准。
1: 那像最他们现在用的，他们用的黑心油就是他们重新已经过滤过了、用这个油酸试纸试得出来吗？
0: 我跟各位讲哦，我们被骗了，为什么呢？那个劣质油他们懂得一套做的化学方式，他就加一种叫滤油粉、那滤油粉呢假这个假装让它油酸降低，因为它利用酸碱中和的原理啊，把油酸粉哈，所谓的我们的滤油粉的油酸粉进去酸碱中和，那么你试纸一测或者一量，哎，觉得它油酸很好，符合格，其实它里面的有毒物质都还在。那这个方法只是叫我们观众怎么样，家里哈，或者是我们第一次买的油，来看这个品牌好不好，或者说我们自己家里油用几次该丢了、这个是最好的方式，
1: 做一个评判
0: ，或者说餐厅的师傅，这个油炸的东西是不是油该换了、其实这是一个很简易的检测方法。那你看这个颜色哈，是这样子淡淡的蓝色嘛，
1: 对。
0: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试纸是这样子哈，这个颜色哈，这个试纸一次都等于就一张
1: 一次使用，
0: 一次使用。那么颜色如果越蓝的，表示这个越好。那么慢慢的，如果越来越黄的，跑到这个地方就最差，这一定要丢掉的油。那这个已经是危险级的。那这个地方呢是黄灯，这个是绿灯，所以是绿灯、黄灯、红灯了，意思是这样子了。
1: 所以越多黄的，这个表示这个
0: 油酸越高，
1: 油酸越高，这个油就越差，就不要再用了。
0: 对对对。
1: 到三是还可以吃吗？
0: 到这个地方已经几乎不太能够吃了，
1: 所以
0: 差不多黄灯了。
1: 到二。
0: 对，这个一二这两个 OK， 到三是黄灯了，到这个四五就不能了。
1: 所以妈妈不要觉得说这个油啊，哎呦丢掉很浪费一整锅，然后就一直重复用，其实是你吃进去反而生病，造成负担。
0: 对，一般很多的发炎啊、过敏啊，都是跟这个油有关系，严重一点就癌症嘛。
1: 对，
0: 那我们看这个这样直接整个都把它沾下去。
1: 所以这个旧的油，
0: 对，这个是一个旧的油，沾下去之后啊，大概30秒钟左右哈、它慢慢颜色会变。那如果我们来看颜色，如果越多黄的，表示这个油的越差。那我们先等一下，我们来两个同时来试。那这个呢，我们也来试这
1: 一下新的油。
0: 新的油，那等一下同时来比较。那么比较的时候最好是这样子哈，这个热油效果最准。
1: 热油啊。
0: 如果是油是热的。
1: 就比如说我们刚炒完一盘菜出来，
0: 对，
1: 我们先去这家餐厅，他炒完一盘菜，我们先下去试，是不是？
0: 是，
1: 马上就知道了。
0: 最知道，比如说你这个在吃上馆子啊，这个油炸的东西，这个油新不新鲜，好不好？比如说这里一盘蔬菜，一盘炒菜或料理，那里面你把这个盘子稍微斜斜的，油流出来了，你油酸试纸一弄，这个家餐厅信誉好的，哎，应该是这样子。我们看啊，应该是这样子蓝的，
1: 就是全部都蓝的，
0: 全部都蓝的，这个表示好的。那么过了30秒，如果你全部越来越黄，来看一下这个哈、就颜色它开始慢慢变，好、慢慢变，越来越黄了。那30秒钟
1: 有
0: 慢慢的换，
1: 好，
0: 那我们再等一下来看这两个，如果来放着比较，就很明显的，有没有？这开始两个就很明显的比较出来了。
1: 真的耶。
0: 那如果你到这个餐厅里面吃，那个料理里面沾一沾，它是这个样子，那下一次还去 ，OK， 安全的。如果全部都是这个样子，那表示这个用的油有问题。
1: 那就对，就不要再去了。大概也没办法叫师傅出来跟他吵一顿。
0: 对，因为有可能是他用到劣质油，
1: 对，
0: 那也有可能他油使用回收油，甚至呢重复使用很多次也有可能。
1: 对，因为餐厅有成本的考量嘛。
0: 对，没错。那这样这个简单一个判断方式。
1: 所以雨婷，你有用这个去试过你报道的美食的餐厅吗？
2: 哦，没有哎，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没有想的那么的那个多，而且就是说，据我所知啊，没有一家餐厅是用这个方法，真的。可是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了，我是建议说哈，其实如果一些餐厅业者或者是主厨啊，你对自己的东西有信心的话，
1: 对，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买这个试纸，因为它弄起来其实是很方便。

0: 点。对，
1: 没错。你看现在时间过去，差不多快一分钟了，
2: 真的差很多，
1: 就差很多，两个比较就很清楚了。对，
0: 我觉得我倒是觉得大家可以应该去买这个油酸试纸，去测试一些你常去的餐厅。
3: 对，
0: 因为你爱去，你常去那边吃，它对你的健康会造成影响嘛。
1: 那这一
0: 才应该要去做。
1: 对啊，这一次收水油也好啦，甚至很恐怖的地沟油、什么工业油啊，
0: 对，
1: 它就会用什么酸价，因为我们的这个检验机制，你这个我们卫福部的检验机制太简单了，它只是用食用油的标准，它检测的酸价啦，脂肪酸啦，重金属啦，但它这几个呢，刚好被厂商抓到漏洞了。厂商刚刚提到的，所谓的绿油粉啊、酸碱中和理论啊，那你检测酸价好像表面上是符合这个规定的，符合这个安全标准的，其实里面可能重金属。那可能这些有毒的自然物质就在这里面。
0: 那怎么办？我们对啊，我们也真的不想一直被骗啊。那你会怎么选？教我们怎么选到好的油？
1: 现在正在扫这个不孝厂商，所以这个风头上我们尽量少吃动物油脂，植物油脂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
0: 安全。
1: 对，那接着呢，可能还要排毒啦，还要养生排毒，要
0: 自己要。后面慢慢排。
1: 对，因为已经吃到身体里面，再怎么样还是需要保健一下，代谢排毒。虽然它不容易排掉，这个跟我们的身体的癌症发生几率非常有关系。我看到那个卫福部的这个公布数据啊，台湾我们才2340万人口哦，不到六分钟一个罹患癌症，
0: 对，
1: 而且大肠直肠
0: 癌，
1: 对，一直
0: 年轻化，
1: 又年轻化，甚至以前很少看到的癌症，比如说这个淋巴癌也是啊，一窜升，以前的所谓的胰脏癌也很少，那现在多了，所以这跟我们吃的绝对最有关系。
0: 对，而且雨婷，您对食物那么了解，你不是还有去卫福部当食品安全志工吗？
3: 对啊，因为怎么讲啊，就是说希望。卫福部他们现在也因为他们的那个人手很少，对不对？那他们也希望说学这方面的，或是有在写一些书啊、专栏的人，可以对这些食物会更了解。
0: 对，
3: 所以他们不定期，其实他们都有举办一些讲座，然后就是说请一些专家或做这方面的研究的学者，还有召集很多的一些食品业者，一起大家都来做一个志工，然后就是说大家一起研究，然后就是说可以把一些正确的知识跟大家分享。
0: 那你书里面有教我们怎么样选好的油？有吗？
3: 有，里面
0: 对，因为你有教大家选好的醋啊、和米啊、面啊，
3: 油油真的是很重要。就如刚才那个教授讲的啊，就是说。油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里面都绝对不可能不用到
0: 啊，
3: 基本上大家都会觉得说油好像吃了多对身体就会造成肥胖，可是如果我们的人体没有油的话，其实我们的很多荷尔蒙啊是没有办法合成的，
0: 是，
3: 而且我们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的暴躁，所以油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觉得大自然啊，它很好的地方就是说它给我们非常多的油，所以雨婷在这里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绝对不可以用一种油到底。其实像很多的家庭主妇啊，家里啊大部分只有一种油，不管是要煮菜啦，或者是要炒菜要炸啦，或者凉拌啊，其实就是那一个油到底。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刚才就是说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不同的油其实它有不同的特性，
0: 它属性不一样，
3: 对，所以它的发烟点也不一样，所以啊，雨婷就是说建议说，如果真的要用油的话，家里最少要有两种油，一种油是高温的油，你要炸东西的时候，你用高温的油，另外一种就是可能是低温的，就是凉拌的油，然后还有就是说，根据你的不同的烹调习惯，你也要做不同的选择。这样，像我个人的话，在家里我就大部分，我大概有十种油。
0: 油不是放久也是会有油花味，会坏掉，
3: 所以我都少量，所以就少量，
0: 小小瓶。
3: 对，现在其实啊，很多厂商其实很聪明，他知道说因应大家现在的生活形态，所以他的油都做很小罐。
1: 对，而且我要提醒观众朋友，有很多人说，哎，油啊，那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啊，酱。就是酱油、油
0: 哈，
1: 或者醋啊，不用放冰箱。我跟各位讲，除了醋，我家没有把醋放冰箱之外啊，酱油也好，或者是油也好，放冰箱比较不会氧化掉。所以说，你买了一罐油，尽量不要买太大罐，要少一点，因为这个用完就可以马上再来补充最好，因为放久了有空气的氧。去氧化，氧化的话，它油酸会变高哦。
0: 是，
1: 所以这个氧化的油是比较不好的。它酸价这个会变高，所以说。尽量是用完油密闭起来，放冰箱比较好。
3: 然后最好是选择是玻璃罐的，然后是要 不透明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是铁罐的，
0: 对，
3: 那就是其实是会对油比较好这样子。哦、然后还有就是说哈、我觉得烹调习惯要改变，因为很多妈妈在炒菜的时候非常喜欢大火，然后爆香。那事实上啊，雨婷要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发烟点，什么叫发烟点呢？就是你油倒下去的时候发。就是你们家的油烟都整个在炒菜都是烟的时候，就叫发烟点。
1: 对，
3: 这样子的时候就表示那个油已经坏掉了。
1: 不行。
3: 对，所以这种油炒菜你长期吃，很多妈妈就会觉得说奇怪，我又没有在抽烟，我为什么得到肺癌呀、因为你每天都在吸这个油烟，那你会发现说你家的那个油烟机哦，摸起来都黏黏的。那如果说你呀、炒菜啊，就是放下去那个油啊，不要等到它发烟的时候，就稍微拌炒一下，这样冷油炒的话，其实会比较健康。而且你会发现说，你的菜哈、油因为没有变质，所以冷掉了还是很好吃。
1: 对，要判断说你的这个。料理的习惯正不正确，
3: 对，
1: 导致你煮的可不可口另外一回事嘛。你料理方式正不正确就看抽油烟机。
3: 对，
1: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你现在可以拿一张这个纸巾哈、你的抽油烟机一擦，如果是黑黑黏黏的，表示你的方法是错误的。如果你那个油杯里面呢都是这一种油，那糟糕，全家的健康就要注意了。
0: 哦，那表示大家现在可能肚子里面都是卡种油。
1: 对，没错。那如果说很干净的抽油烟机都没什么、很深的油，而且油脂很少，就表示你料理方式正确。
0: 对，所以现在大家都很讲究，就是要轻食，因为你也做开放式厨房嘛，你也不想要家里都是油烟
3: 啊。对啊。
0: 所以待会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回来就教大家怎么样。如果我们吃进不好的毒，没办法了，不好的油，我们接下来要教大家怎么排掉，好不好？
3: 好。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既然呢，我们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吃到了这一些实在是黑心厂商给我们的东西，那我们呢要想尽办法呢把这些不好的毒素排掉。所以我们请陈博士来教我们有什么好的、有效的排毒方法。
1: 对，我们刚刚提到了，医生告诉我们多喝水啦，多运动啦，但是的油的这个毒性哈，只有这两样还不够。
0: 喝水、运动、排汗不够。
1: 不够，因为它代谢非常慢，因为刚刚提到的它是脂溶性的，所以不管是重金属也好，各种毒素也好，哎，融到脂肪里面，进到我们的脂肪，进到我们的器官，那就难排掉了。所以这时候要加强新陈代谢了。那加强新陈代谢，介绍一个，这个叫做台湾本土种的土肉桂。
0: 土肉桂。
1: 嗯。这种台湾本土种土肉桂跟我们在药房里面那个，比如说做家里饭那个肉桂不一样啊，也不是我们泡咖啡那个卡布奇诺那个咖啡啊，
0: 不是那一种肉桂粉，对对对，那完全，可是它还是有一个肉桂的香味，
1: 品种不同。那我们这个品种是台湾本土种特有的品种，那台湾的话在中寮。那我有研究，以前台湾不是921地震吗？
0: 对，
1: 那中寮以前都种槟榔，那种槟榔，槟榔是浅根植物嘛，
0: 对，
1: 那地震完之后土质松软了，那只要下雨就土石流，
0: 对，
1: 那时候921这个灾后重建委员会就鼓励那些居民农民不要种槟榔，就开始砍槟榔，那该种这种台湾本土种土肉桂，
0: 种土肉桂，
1: 那所以说
0: 这个会抓土就对了，
1: 抓土，所以土石流因此减少，但是呢，
0: 啊，
1: 这么好东西竟然可以救我们的命。
0: 真的，为什么它有什么特性？
1: 对，它这个我们只要用叶子哈，就可以使用了。然后我们料理可以加这个。那最主要呢，我们来泡茶喝。所以这个叶子呢，好，你注意看它的叶子，叶脉是三脉。那怎么去分辨真的这个土肉桂还是不是土肉桂哦？
0: 什么意思？还土肉桂还有？
1: 对，叶子就这个样子。因为品种台湾本土土肉桂有9个品系嘛，那只有这个品系才真的有疗效的嘛。
0: 哦，所以说，所以你要找对种品种就对了。
1: 还有一种呢。不是肉桂叫音香，所以有人把误以音香当肉桂，那效果就没了。
0: 所以一定要这个品种的土肉桂。
1: 对，那你可以把它这样稍微来吃，它是黏黏甜甜的，
0: 这干净的，
1: 你来吃这一片啊，不要这个拉一点点来吃吃看哦，它是很甜。
0: 所以你意思是说可以，它是可以直接吃的。
1: 对，那我们最建议是用煮来吃啊，你看很甜甜，一淡淡肉桂香，那有甜甜的，很甜，黏黏的，所以这个甜。不是糖哦，它是一种肉桂醛本身的甜味。那糖尿病的人可以吃，没问题。甜甜，
0: 就是你要嚼进去，它就有那个甜味。刚开始含着的时候是没有，你一咬它，它就有一个甜味跑出来。
2: 这跟在国外他们那个很多的那个口香糖都是这种肉桂味，对不对？
0: 很像，
1: 但是我们这个是台湾本土种的，台湾的国宝级的东西，高贵但是不贵。那这个东西中药房可以买到，但是注明你在台湾本土土肉桂，还或者草药店。那不是直接这样吃太慢了。我们干脆哈用煮的。那怎么来煮呢？比如说一锅哈，一锅子的水大概是1-2公升，最好我建议是1公升就好了，就1000cc。那你呢就抓一小把。好，就跟煮茶叶一样煮，所以你先把茶把它煮开，
0: 把水煮开，
1: 先煮开，滚了，再把抓一小把，再放下去，煮个15分钟，好，火关掉，煮15分钟，火关掉，就把叶子捞起来，不然这叶子有树枝嘛，你会偏涩，茶汤会变苦，那煮起来之后，那个茶汤啊，非常好喝，很甜，很香。很甜哦，那这个东西呢，就有排毒功效，那最好呢，可以到中药店，甚至买什么东西，红花。
0: 红花，
1: 那么西藏红花是很贵嘛，号称为花中黄金。不过红花你不用放太多，就放一些就好了。在这里面呢，红花把它当作药引，因为这个呢，它有行血，加速新陈代谢。那我们血液呢，里面有这个油毒啦，或者我们脂肪油毒啊，它会排汗哦，利尿排汗，加速新陈代谢。那如果你煮完这个肉桂茶。再加点红花下去，那效果加倍，
0: 就更好
1: 。
0: 所以新陈代谢会很快
1: 。所以说每天只要喝1公升，全家喝1公升就够了。
0: 吓我一跳，每天全家一起喝一公升。那你说刚刚这样抓一把会很贵吗？这样一把的土肉桂？
1: 不会，像土肉桂在台湾的售价来讲，一斤哈。几百块台币而已，一斤多少？一斤一大包哎。
0: OK，
1: 那你是抓一包，还好，所以它看起来是不贵。
0: 那有没有人什么人不太适合可以喝这个？因为新陈代谢太快了。
1: 对对对，有一种人不能喝，那个是孕妇绝对不能喝。为什么呢？孕妇这个子宫收缩很快，就怕有流产。所以你看那个《后宫甄嬛传》啊，有没有那个或者这个 一些其他连续剧啊，为什么都要这个斗来斗去，要泡红花给人家吃啊，肉桂啊，就是要它会流产。嗯，所以说唯一的不能吃的就是怀孕的孕妇不能吃，
0: 孕妇要小心。
1: 对，还有那煮的时候哈，不要用铁锅煮。为什么不用铁锅？你知道吗？铁锅铁质，那这里面呢有一个成分哈，因为茶的这个树脂，它有单宁酸呐，单宁的成分，那跟铁会变黑，所以你煮出来，万一你用铁锅煮出来，那个颜色是黑的，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奇怪，这个肉桂汁怎么变黑色的？它一样可以吃，没有毒。不过呢，因为这个汁它有单宁的关系，
0: 所以会有一个化学作用。
1: 化学作用，所以单宁遇到铁啊，它会变黑。
0: 那会影响口感吗？
1: 也会。
0: 然后那个效果呢？
1: 效果没什么影响，不过口感跟那个感觉不好，所以用不锈钢的锅子或茶壶，或者是说瓷器的、陶器的去煮也可以。
0: 好，所以我们可以学起来啦，大家喝喝看。对，可以加速这个新陈代谢，好处蛮多的，对不对？
1: 好处蛮多，男女老少。而且比如说冬天到了，
0: 冬天我们
1: 手脚冰冷啊，对，手脚冰冷啊，老年人呢也就怕冷啊，喝一喝晚上睡觉，脚都要伸出来，不用盖被子，因为很热啊。
0: 感觉好温暖哦，
1: 是没错，
0: 不能休起来。好好好，所以今天赶快找时间去那个中药行，还是
1: 对或草药行就可以买到台湾本土的。

0: 土肉桂来试试看，好，重点排毒啦，对不对？要把这些不好的都排掉。那现场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其实豆腐算是一个在台湾，其实现在全世界都蛮爱吃豆腐。
1: 对，
0: 那天我儿子回来还说：“妈咪，我跟你讲，豆腐的英文就叫 tofu。”他们在学校教豆腐，所以小朋友都爱吃，对不对？嗯。但是豆腐现在好像也要仔细挑选哦。
1: 对，因为其实豆腐今天才在质询说我们。台湾啊，进口很多的豆腐其实都是饲料级的黄豆，那这个其实是它做成饲料，不是给人吃的，所以呀，还有一些就是基改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呀，其实就是说没有在乎什么基改不基改的，所以台湾很多的是基改的豆子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还有就是说豆腐啊，它有消泡剂，消泡剂跟皂素的问题。
0: 消泡剂是什么？
1: 对，那。
2: 哎，消泡剂什么？还我解释一下。
0: 对啊，听起来很像要泡澡的东西。
2: 对，就是很多我们在煮的时候，因为它豆腐是蛋白质很高嘛，所以在煮的时候会有一些泡泡嘛。
0: 对。
2: 那么你看啊，消泡剂它用途就是抑制这个泡沫生成。那么比如说在煮豆这个豆浆的时候啊，
1: 对，它一定会
2: 会产生泡沫。那么它为了便利。方便在操作，甚至在制造速度快一点，所以加点消泡剂下去，就不有泡沫啦。哦，可以制作这个方便啊，快速啊，比较好煮啊。那成分最主要就是一种那个 G2 甲基细氧烷这种化学成分。那么这种还有一些乳化剂啊，所以这个成分呢添加下去，添加在哪里？通常做豆腐、豆花、豆腐或豆类制品，甚至有时候酿酒的时候也会加下去，让它不要那么多泡泡，没有很多泡泡就不容易操作啊，让它消泡，所以。对健康来讲，消泡剂成分比较复杂啦，因为刚刚提到的这个 G2 甲基细氧烷，这个东西听着就
0: 之前老师有讲，就是只要超过那四个字看不懂，就是有问题，就是不太好了，不太好。
2: 是这个这化学成分，所以它成分比较复杂，那容易怎么样？就体质哦，容易过敏啊，或者说引发这种过敏性的反应。那这一种呢，所以说莫名其妙的过敏，有的时候小朋友哈，他不一定是尘螨过敏啊，也不一定是什么鱼过敏、豆过敏啊，都不是哦。有时候不是，莫名其妙的，有可能是。
0: 可是像我们身边吃素人，不是每天都在吃豆类的食品吗？
1: 可是因为豆类的东西，当然啊。那一道我们前面也提到，就是说现在那个加工的技术太发达了。那过去我们传统在做豆腐的时候，我们那个大豆一定要先泡水，对不对？泡水之后，我们再去研那个浆出来，对不对？然后慢研磨出那个浆汁，然后下去煮之后，煮出那个味道之后，然后我们最后要凝固的时候，我们可能加那种天然的盐卤啊这些的啊，那这是传统的做豆腐的一个方法。那通常做豆腐因为要费工费时，所以他们都一大早，你会发现说做豆腐都是泡炸就起来做
0: 了。我以前出外景，我去采访过做豆腐，我真的觉得天哪，这豆腐怎么这么麻烦？
1: 对，而且卖的价钱又很便宜，对不对？可是现在做豆腐不一样哦，刚才我们有讲到消泡剂，对不对？因为在煮豆腐的过程，煮那个豆浆，还有在弄豆腐的过程哦，其实它会一直冒泡泡。像我就自己煮过哈，光是在那边顾那个泡泡，然后一直冒出来，一直冒出来，你就会觉得哇，整个人就要再站在那里。那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个成本效益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它就只要把消泡剂加进去，它的泡泡马上消失。那这个消泡剂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它是可以那个让那个表面的张力。瞬间就是没有好。第二个就是说会让这个空气阻断跑进去，所以它就不会有泡泡了。然后最棒的是啊，它可以让我们的豆腐不会几康。就是
0: 对，
1: 然后吃起来的时候，
2: 切面
0: 好扎实哦。
2: 传统，你看传统真正手工做的豆腐都有孔洞，有没有？
1: 对，
2: 这很扎实的，就消泡剂。那个消泡剂虽然有这么多好处，但是对身体是有坏处的。
1: 对，可是我跟你讲，消泡剂它为什么会这么被广泛的使用？现在几乎都一直都没有，都常常使用，是因为它可以让豆腐吃起来很又嫩、又滑、绵密，那这个吃起来就会有一个泡泡的味道这样子。
0: 所以到底我们买回来有消泡剂的豆腐，我们回家之后怎么处理呢？
2: 来看看这个切面就知道了。
0: 对，我们待会要怎么？我们买回来怎么办？怎么处理？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告诉大家。

0: 在节目上看过，他讲的连外面都挺不错的。
1: 同时 APP
0: 这个 APP 做得很完整啊。
2: 你是不是加入他们的赖群组了？投资稳赚不赔，那可能都是骗人的耶。
3: 保证金我已经补缴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出金呢。
4: 我还有很多钱没有领出来，怎么会这样？
5: 诈骗的手法越逼真，陷阱越深，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只有精心设计的骗局。请多问、多想、多查证，金管会关心您。

0: 欢迎回来。我相信啊，我们节目很多是素食的朋友，一定很担心这个。哇，我们每天都在吃的豆类食品豆腐，那怎么回来要怎么处理呢？因为像你讲，如果有它有消泡，
1: 因为啊会有加这些的话，最好你要常换水，要把它泡在水里面，它那些不好的物质就会溶解出来。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你在购买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慎选，这是很重要。因为像比如说有一些像现在比较在超市常买到那种盒装的，然后吃起来就是很幼嫩的，几乎里面都没有孔洞的啊，
0: 对，
1: 这个其实就比较有大的问题这样子。那还有就是说现在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它是专门就是做好的豆腐的啊。那这种的豆腐通常它价钱是比一般的豆腐还要贵一点，可是为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其实我会建议比较常买这样的豆腐，
0: 就是真的是去买在专门做豆腐的店去买就对了。
1: 对，专门店。对，然后像有一些油豆腐啊，买回来啊，其实也要注意，因为那个豆腐啊，通常是做好之后，然后再下去炸过，然后再拿起来晾干这样子。
0: 对，
1: 所以这一种的话，也是要泡在水里面煮过，然后把那些油稍微压掉，那就可以降低那些不好的油吃到身体里面。
2: 其实我们以前做过实验啊，尤其在越接近过年的时候，越多这个事情发生，就漂白。像以前我们在看的豆腐啊，很雪白，很漂亮，有没有？其实正常豆腐不会那么白的，有加漂白剂，因为最常见的就是这个二氧化硫漂白，甚至双氧水漂白。所以啊，豆腐啊，什么豆干啊，甚至有一些那个油豆腐啊，都有可能。所以之前啊，台北市卫生局啊，它有发行那种叫检测试剂啊，还给民众索取，一滴下去哇，就可以现行。啊，里面就有双氧水的漂白。
1: 对啊，所以豆腐啊，大家很简单、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说哈，因为它是高蛋白，
0: 对，
1: 所以它放大概一两小时，它就会变酸。可是我们会发现说，现在很多豆腐放很久都不会变味道，你知道吗？这里面可能就一定有放一些防腐剂啊，一些漂白剂，还有一些灭菌剂哦。所以那这类的豆腐，其实我们有时候为了要身体健康，吃下去反而是对身体是负担。
0: 所以现在意思是说，有变酸的反而是好的，
1: 对，
2: 正常没有放防腐剂。
0: 我们不要去骂老板，说你豆腐那叫给你身体。
1: 对啊，然后我们现在很奇怪，就是会认为说容易坏的就是不好的，然后不会坏的反而是好的，就是从现在要改变。
0: 这个想法真的要改变。
2: 所以保存期限如果越久的，表示越有问题了。
0: 对，所以刚刚讲漂白剂也是啊，我们今天也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嘛，对不对？
2: 没错，
0: 我们很好，已经直接告诉大家这个是没漂白，这个是漂白。
2: 对，看颜色就知道，
1: 看颜色就知道了。
0: 对，因为你知道我们就。别的节目他是直接说，哎，你啊，如果你是家庭主妇，你要买哪一种啊？然后大妈妈就啊，这个好漂亮，
1: 对啊，这好漂亮，看起来就是，对不对？
2: 这不能用。
1: 其实大家从现在开始啊，
2: 我们要选内在美的，
1: 对，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就是说好，买东西真的不要再选漂亮的，
0: 因为就是
1: 因为我们喜欢漂亮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
2: 而且外观漂亮的又贵哦，所以说我们不能看外表，要看内在的。那好的东西哈，不需要漂白的，我看一下。什么叫漂白剂？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其实它成分很多种，但是我们现在介绍一种叫亚硫酸盐的东西。其实双氧水也是啊，二氧化硫也是啊。但这种是其中一种，最主要是防止这个食物因空气，我们空气有氧嘛，氧结合变颜色。所以糖加到比如金针也是哦，木耳也是哦，红枣啦。
0: 红枣可红枣干嘛变白啊？
2: 没有，它变黑
1: 呀！哎、啊，
2: 红枣不颜色不鲜艳，变黑呀、啊！
0: 哦，你说它，我们都想要选很红的红枣，
1: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又亮的，
2: 对对，枸杞也是，因为。很红很鲜艳嘛，
1: 对啊，
2: 好，那又当然白木耳就是越白越好，金针就是越黄越好嘛，不要那个黑黑的、啊。那这些会有可能就加了这亚硫酸盐类东西。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二氧化硫啦、双氧水都是嘛，对健康会产生气喘、呼吸道。困难的过敏产生的恶心啊、呕吐啊、肠胃炎啊，都是有可能。
0: 那我们要怎么选？就是说我一样是这两盘，我闻得出味道吗？这个没有漂白，
1: 闻得出来，
0: 闻得出来。
1: 你把它拿起来哈，你就发现这个味道跟这个味道不大一样。一个有漂白过，有一点药水味道，然后这个的话，它是有那个莲子的清香，
0: 哎。差好多，
1: 对啊，我跟你讲，一比
0: 差很多哎。
1: 所以啊，我就一直
0: 我如果先闻这一盘的话，我这一盘一定闻不下去，
1: 对，
0: 因为。这真正莲子很香，
1: 所以我觉得这个
0: 哦，你这样一闻，我觉得它有喷香水，啊、这个漂白过的，
1: 对啊、
0: 好像有喷香水一样。
1: 所以其实就是两相对照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哎，你有这个经验，下次你就知道怎么漂那个分辨。还有就是说，你要看它的那个 整个完整度，你会发现说这个漂白过的它的地头是整个都是白的，它地头全部都是白的，
0: 对，
1: 可是你可以看到我这个其实地头是黑黑的，是褐色的，
2: 所以我们这真的是白色恐怖了，
1: 对，然后你这个你会发现说它摸起来滑滑的
0: 软软的，
1: 然后最主要是啊，我教大家做一个实验，就是说你在家里啊你可以自己煮，你就会发现说漂白过的煮大概煮5分钟就很软了，可是新鲜的这个的莲子大概要煮15分钟它才会软，所以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愿意花心思去了解哈，然后去分辨的话，其实我们慢慢都会累积出一些新的经
2: 验，但是万一观众朋友他不是很了解，但是买来了万一自己厨房找一找，哇，有白的怎么办呢？
0: 对，
2: 其实我们现在不确定，因为要检验才知道嘛，
0: 对，
2: 但是不确定，那我们可以几个简单的，第一个最简单就泡水，刚刚那个雨婷老师讲了泡水，因为可以减少哈这个残留啦，
0: 残留，
2: 对，就泡水让它这个多泡一下，对，尤其最好的是这样子啊，当然水是要节约能源啦，但最好是小小的水让它流动哈，那这样这个它的吸进去的化学药剂哈，漂白剂啊，它会释放出来，那流掉，所以多泡一下。多洗几分钟，那到底要多久呢？我认为25分钟也够了，30分钟、25分钟也够了。那这样的话，第二个呢，在煮的时候不要盖锅盖，因为有时候它
1: 挥发，
2: 对，它加热的时候，这些化学成分它会挥发、蒸发掉，所以这样子相对就比较安全。
0: 了解，哇，好多没搞懂。那所以我们今天会特别介绍莲子，是因为莲子是也可以有这个好的排毒的效果。
1: 我跟你讲，莲子其实它效果非常好，它被誉为是第一名的快乐食物。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心情不好，很郁卒啦，
0: 很少在吃莲子哈。
1: 还有晚上睡不着觉啊，其实莲子它是可以安神的。所以就是说莲子啊，它除了就是说可以做成甜汤。在一般使用啊，其实我还吃过啊，很高档的，它就是用莲子下去勾芡，因为它也有淀粉，
0: 对，
1: 所以它那个莲子下去勾芡啊，其实吃起来的那个羹汤就很棒，
2: 是不是莲藕粉那种？
1: 不是不是，就是用那个莲子，它把它煮熟之后，然后下去打成汁，打成泥这样子，那它因为它有淀粉，所以它就会有勾芡勾勾的感觉，那这种是很天然的，然后就是整个吃起来的话，你会觉得很清香，真的。
0: 其实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蛮常吃这个木藕。
1: 木耳
0: 莲子汤，
1: 对，
2: 那如果再加一个
0: 那个
2: 甜点，这个加的那个叫做红枣，
0: 红枣对，也都很好。但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几样都很容易出现有漂白剂的产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选。
1: 所以我建议啊，在购买的时候哈，其实跟白莲的那个农会买，就是每年大概5、6月的时候是莲子的盛产。那时候你跟农会直接购买的话，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大概冰1个月左右，其实都没关系的。然后你就可以常常多吃莲子。
0: 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我们台湾其实就是你到每个真的在。到当地那个产地去买
2: 好的食材，
0: 好的食材，
1: 我觉得台湾真的有好多很棒的食材，所以从现在开始啊，其实大家也要改变一下消费的习惯，对不对？
2: 就是吃食物，而不要吃食品。
1: 对，
0: 太好了，我们今天学到非常多招，洗干净一点，对不对？然后呢，也要选择很有正确的方法来选择。谢谢呢，我们的雨婷老师带来这个吃对很重要，教你怎么选择食物。也谢谢我们今天陈博士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看了，我们下次见。拜拜。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指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0: 人呢、啊，你别挡路，我就快接到彩虹了。那不是彩虹，怎么可能？拜托，我是要过彩虹桥的人，怎么会不知道彩虹长什么样子？当然是真的啊！我当然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啊！我证明给你看。
1: 你就是梦到在这里看到彩虹啊？
0: 对啊，我哑巴说彩虹守护着泰雅族人，遵守嘎嘎的泰雅族人就可以走过彩虹桥。如果现在有彩虹就好了。
1: 为什么？
0: 这样我才能记住彩虹的颜色。我在梦里不知道彩虹的颜色，选错彩虹桥就摔下去了。
1: 什么？你不知道彩虹的颜色？
0: 彩虹有四种还五种颜色，哎，谁记得住那么多啊？
1: 彩虹有七种颜色啦。
0: 真的哦。有什么好笑的？你竟然对我做鬼脸。没有啦，我是在想，如果有一条彩虹可以一直带在身上，那我就不会忘记彩虹的颜色了。
1: 怎么会有彩虹可以带在身上嘛？
0: 那可不一定哦。
1: 啊，有了，你不是记吃的最厉害吗？你用吃的来记就好啦。像红色，你可以记成苹果；橙色就是柳橙。黄色的话就是芭蕉啊，绿色就是柠檬，至于蓝色，
2: 去吧。鸟肉好棒，去吧。
1: 到底有什么吃的是蓝色的呢？
2: 你们在这？
1: 法燕，你在做什么？
2: 我来训练雅鲁打猎，可是他只想跟我玩。
0: 让我来。
1: 雅鲁怎么了？
0: 彩虹怎么掉到这里了？
1: 为什么天上有彩虹，这里也有彩虹呢？
2: 我们先想一想，通常在什么时候我们会看到彩虹呢？
0: 白天
1: 下过雨以后。
2: 没错，要看见彩虹跟光和水有很大的关系。光的行进方向是直线，但是当光进入不同介质的时候，例如从空气进入到水里，前进的方向就会改变，部分的光会折射，部分的光会反射。每当下雨过后，空气中会布满眼睛看不见的小水滴。当天气放晴了，阳光照到这些小水滴，原本直线前进的阳光就会在水滴里折射、反射、再折射，才进入我们的眼睛里。而阳光在经过这样的折射后，会出现色散现象。白色的阳光会分散成不同颜色的光，就形成我们所看到的彩虹了。瀑布附近会有彩虹，也是因为今天有阳光，瀑布周遭的空气也散布着许多小水滴的关系。
1: 可是 今天明明下过雨，为什么我们却没看到天上的彩虹呢？
2: 不是每次下雨之后都能看见彩虹，空气中要含有够多的小水滴才能形成彩虹。
1: 对了，北慧，如果你又忘记彩虹的颜色，就要来这里复习就好啦。
0: 不用了，我现在已经不需要了。
1: 真的吗？你之前连彩虹有几种颜色都不知道。
0: 真的啦。

0: 你不要看，你说彩虹有哪些颜色？
1: 红橙黄绿蓝靛紫，倒过来是紫靛蓝绿黄橙红。
2: 你倒过来都会背？
1: 我就说我记住了吧。
0: 那是什么？
1: 这就是可以戴在身上的彩虹啦。
2: 玻璃？有玻璃，彩虹就会陪着你啊。嗯？
3: 哎，又下雨了，我们先回来聊吧。
2: 法燕，玻璃片也能做出彩虹吗？
3: 刚才说到彩虹的形成是光在经过空气和水这两种不同的介质后，因为折射反射作用而造成的现象。玻璃会形成彩虹，也是因为光经过了空气和玻璃这两种不同的介质而形成的。
2: 那为什么彩虹会有七种颜色呢？
3: 虽然我们看到的光是白色的，但这七种颜色的光本来就包含在光里面。当光线穿过不同介质产生折射作用时，光里面的七种色光就会因为折射角度的不同而被分开，这种现象就叫做光的色散。
1: 哦，玻璃的彩虹又回来陪我们了。
0: 啊，天空放晴了。
3: 下面那一道才是彩虹，上面那一道是霓虹哦。光线穿过水滴时只经过一次反射可以形成彩虹，霓虹则是经过两次反射才形成的。
2: 那要怎么知道哪个是彩虹哪个是霓虹呢？
3: 你们看，霓虹的颜色跟彩虹有什么不一样？
1: 紫靛蓝绿黄橙红，
0: 它的颜色排列跟彩虹正好相反。
1: 不可以指，我雅雅说不可以用手指指彩虹。
3: 哦，我也听老人家说过，彩虹代表吉祥，也是很久以前一位勇敢的泰雅族英雄布达纳外的化身，所以用手指彩虹是不尊敬的。
0: 你知道的很多嘛。
1: 因为我是要过彩虹桥的人啊，而且我现在再也不怕走错彩虹桥了。只要我带着，我的玻璃呢？
2: 不见了吗？
1: 你刚才不是拿着吗？
2: 我还给你了吧？
1: 没有那个，我会过不了彩虹桥啦。奶奶，你选得出正确的彩虹桥吗？那你就选吧。怎么会是一条芭蕉？算了，反正是奶奶的梦。
4: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天气太热了，猎寮的水也喝得好快。
1: 阿燕，你不是说要装一个竹水管接水吗？
2: 对啊，为什么还要来装水？
0: 竹水管好像坏了，今天早上忽然没水了。
2: 没水了？

0: 宴就是你一个人搭起来的？
1: 对啊，花了不少时间。
2: 竹子真了不起，可以做竹桥，做水壶，做竹筒饭，还可以搭水管。
0: 你哪来的竹筒饭啊？
2: 对了，竹子中间不是有节吗？为什么可以做成水管？
1: 只要把竹节打通就好了。
0: 这个用竹子当水管的方法是谁教你的呢？
1: 小时候我看我的 Udas 做过。从前部落用的水是从山上来的，祖先用一段一段的竹管从山上的水源把水引到部落的屋子里，水管会一直接到厨房的水缸上，用水缸把水储存起来。
0: 这么长的竹水管是怎么搭起来的？
1: 先砍下一节竹子，用比较细的竹子把中间的竹节打碎，就完成一根竹水管了。因为水源地很远，所以要把竹水管一根一根接起来。接竹水管也是有诀窍的哦，要用粗的一端当接水源的起点，然后用细的尾端去接下一根竹子粗的顶端，这样水才不会从接口流出来。最后把终点的水管切成半圆才算完工哦。
0: 为什么？
1: 要是水管里有小虫子，我们就能在水流出来的时候及早发现。如果撒点炭灰，还可以过滤水中的杂质哦。这就是制作竹水管的过程。
0: 原来如此，好，我们走吧。
2: 啊，去哪里？
0: 去把竹水管修好啊。百燕，你就在这里等水来吧。
2: 等等我。吉万，你怎么知道是哪里坏掉啊？
0: 沿着竹水管找不就知道了吗？
2: 也对哦。
0: 啊，就是这里。竹水管这么低，水怎么流得上去嘛？我们要用石头把这根架高。
2: 好。
0: 我哑巴说水往低处流，所以我们要让水从高的地方往低的地方流。好，现在水就可以流过去了。
2: 可是现在变成那边比较低，水流不过来了。
0: 那我们就把那一根也架高。
3: 啊，居然睡着了。
1: 他们还没修好吗？

0: 我去找水给你喝。
1: 嘿嘿，算了啦，这里哪会有水？
0: 有了，给你金鸡蛋。
1: 这是什么？
0: 这叫圣泉，你看是不是很像金鸡蛋？放在嘴里咀嚼就会有水哦。
1: 你怎么知道这个可以解渴啊？
0: 这是我打猎的时候学到的，只要是吃的喝的找我就对了。
2: 九奥斯，两会。
1: 法燕，你怎么也来了？
3: 我还是不太放心，我怕你们天黑了还修不好。
0: 不会啦，我们已经修好了。
1: 对呀，主水管应该已经有水了吧？
3: 没有哎。
1: 怎么可能？你看，我们把太低的主水管全部垫高了耶，水现在应该流得过去啦。
3: 主水管不用垫高也可以运水啦。
1: 真的吗？
0: 为什么？
3: 等一下再跟你们解释，我想趁天黑前修好主水管。
0: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哪里坏掉啊？
1: 沿着主水管找啊。
0: 对哦，我又忘了。

0: 果然又被弄坏了。
1: 怎么会有水管？
0: 上次修理的时候临时找不到适合的竹子，我就先用水管代替，没想到现在又被弄坏了。好，这一次还是用竹子修好它吧。嗯，
1: 那竹水管的高低位置真的不会影响到水的流动吗？
0: 水往低处流，高低位置当然有影响咯。
1: 可是从水源到古战场中间有很多地方比古战场低，竹水管的水怎么有办法往上流到古战场啊？
0: 竹水管的水可以往上运到古战场，这跟科学上的连通管原理有关。
2: 什么管理员？
1: 连通管原理。
0: 你们看看水管里的水有什么变化？
1: 不管怎么晃，两边的水都一样高。
0: 没错，水之所以会往旁边流动，是因为压力。水的压力来自深度，水越深的地方压力越大，和体积没有关系。所以当压力不平衡的时候，水会持续流动，直到两边的深度一样深为止。就算换成各种形状的容器也一样，只要底部是相连的，液面静止时，液面一定会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上。所以无论容器形状、长度、粗细如何，都会维持在同一个水平面。
1: 真的耶，
2: 好好玩哦。
0: 这就是刚才说的连通管原理。所以说呢，虽然水源到古战场之间有很多高高低低的起伏，但是因为水源地的水平线比古战场高多了，
1: 所以竹水管就算经过比较低的地方，还是可以把水往上运到古战场。连通管原理我懂了。
2: 耶，修好了。
1: 可是如果没找到坏掉的原因，可能过几天又被弄坏了。嗯，奶奶，一定是你为了给猴子妹妹喝水把储水管弄坏了。
0: 我看我们来做个小零件，让动物们也能从储水管喝水吧。
2: 水竟然往上流了，
0: 这是因为
1: 连通管原理。只要水源的地势比这里高，水就会被压力往上挤出来了。
0: 就是这样。
2: 干杯！
1: 干杯！奶奶，你要谢谢马燕哦。
0: 好了，好了。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继续做咧，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的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伊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有原则，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拔底个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会智慧落学啦，这嘛唔是讲安怎教咯，做迄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的啦，啊迄嘛唔是讲我那学我嘛不要讲我那学。啊咯，做你讲做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一般人因为不了解无常的真意，所以会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毕业季要到了，普门中学特别安排了学生回到佛光山，从潮汕浴佛到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开示，感受佛法智慧沉淀心灵，也学习感恩惜福，为人生下个阶段种下善念与祝福。

0: 一早五点多，学生在佛光山不二门前整队，接着双手合十，三步一拜，一路从不二门前往大雄宝殿朝山礼佛。佛光山普门中学特别选在毕业前夕，安排学生朝山和浴佛祈福，超过800位师生参与。
1: 借由浴佛的机会，然后请求佛祖啊，可以让我们学业进步啊，或者是让我们身心可以调试一下，在考试的时候不会那么紧张。
2: 读书的时候可以冷静下来，然后考试的时候可以冷静的回答题目。
0: 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也勉励学生在朝山浴佛同时，也要清净身心，把贪嗔痴及烦恼去除，找到自身善良美德，培养感恩惜福和三好精神，以正向态度迎接人生新阶段。
3: 把你这个懒惰懈怠不想读书不听话调皮捣蛋的习气能够把它洗除，而让你内心里面的光明智慧能够一一产生，这个才是真正浴佛的主要目的。
0: 透过朝山和浴佛活动，学生不只在毕业前夕沉淀心灵，也在礼佛和公修中实践三好，让佛法智慧成为人生道路上温暖助力。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4: 佛光山云林讲堂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进入云林县府大厅，也前往北港朝天宫广场，吸引了众多乡亲来共襄盛举。活动现场气氛庄严温馨，引领大众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
5: 云林县府大厅梵音缭绕，吸引近500位大众参与。县长张立善特别率领副县长及各局处首长前来虔诚浴佛。
6: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聚会哈。那我觉得这个聚会一定会扩散哈。我们用这个善的理念，让这次社会呢更加温馨、更加善良哈，更加的安和乐利。
5: 浴佛亭也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城广场，祈福仪式后，大众依序以香汤灌沐太子圣像。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勉励大众，借由一瓢净水洗涤内心尘垢。
7: 我们外沐佛身，内沐己心，把自己的身心洗干净是最幸福的事情。我每次在分享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净化自己；两个人，我们就善待对方。不管任何人受苦受难，我们都要去帮忙。
5: 不论是公务机关虔诚祝祷，还是古色古香庙城祈福，这份由一瓢净水带来的善念，大众纷纷发愿在生活中净化身心，善待他人，并随缘随力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让地方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4: 为了要庆祝国定佛诞节，佛光山普门寺日前在台北花博公园举办了大型祈福活动，结合浴佛、亲子奉茶、艺文表演跟亲子市集，吸引了超过3000位民众热情参与，有不少家庭还是三代四代同堂，一起来感受佛诞节的温馨氛围。
8: 民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台北花博公园入口处广场热闹又温馨。由佛光山普门寺举办的佛诞节祈福活动，吸引大批家庭扶老携幼一起参加。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安排亲子奉茶、超前祈愿、素食市集和艺文表演，让大小朋友在互动中感受佛法与亲情的温暖。
9: 大师大概花费了75的时间，为了这个国定佛诞节努力的在争取，努力的在争取。后来我们前李登辉总统到了佛光山呢，就宣布就在五月份这一天呢，赏给我们那个国定佛诞节。
8: 法师表示，浴佛不只是仪式，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去除烦恼。而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让活动更具意义。
10: 感谢佛陀诞生在这人间，让我们有了光明，有了佛法。
8: 多位政府官员及明代也到场共襄盛举，感谢佛光山常年推动公益与三好精神，为社会带来安定力量。
10: 佛光山其实这么多年来不断的给予社会局很多的一个支持，跟我们所有的一个就是物资，那这样子的一个安定的力量，更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11: 我身为40年的佛光人了，妈妈呢，跟我40年以后才昨天获颁为荣誉功德主和荣誉功德主，真的很荣幸啊！系着你有我肝胆哦，能够服侍我们菩萨40年的时间了。
8: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三代四代信仰传承家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浴佛、阅读、做卡片，希望把善念与祝福延续到下一代，让佛诞节除了宗教庆典，更成为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4: 庆祝佛诞节，佛光山普贤寺举办的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走进社区幼儿园，也深入地方邻里，让小朋友、家长跟里民能够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三好，感受身心清净的善美体悟。
5: 在老师带领下，幼儿园小朋友排起长长队伍，双手合十，开心体验浴佛。随后活动也前往社区活动中心，当地里长表示，透过活动感染力，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正能量从个人延伸到家庭，
12: 尽量做到别人是老大，我们是全力做老二，这样的精神，还有是我的佛教精神，
13: 愿做好事，我愿说好话，我愿存好心来办这个活动，希望我的一些作为能够影响到我的邻里，都是非常的开心。
5: 人间大学普贤分校敦煌禅舞班精湛武艺，以及李明带来多项表演，让现场充满温馨热闹气氛。活动主动走入社区与校园，希望将佛法光明与祝福直接送到长辈与妈妈孩子身边，护佑大众都能平安健康。
14: 佛祖都来到这里了，我们不用自己去找佛祖，我们把佛光带到我们的中城里，带到我们这个社区来普照各位，让各位长辈、各位妈妈都能够平安健康。
5: 不论是在幼儿园的校园祈福，还是中城里社区的浴佛现场，都成功将三好精神深耕基层。主办单位期盼透过深入不同地点关怀，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各角落永续扎根。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4: 在澳洲的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活动以和谐、和平跟共生为主题，结合宗教祈福、文化展演跟公益活动，展现佛教慈悲的精神。
8: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穿着不同特色服饰，代表不同文化的人们手上拿着贡品缓慢前进，进行献贡仪式。南天寺与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第32届达令港佛诞节暨多元文化庆典大会，有许多表演团体带来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精彩演出，吸引民众目光，同时也展现和谐共生的精神。当地政治人物也出席活动，肯定南天寺与佛光会的付出，认为只有透过爱与关怀，才能化解对立与冲突。
15: So, can I just say on the Buddha's birthday, on the 32nd anniversary, I think of this annual event,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Buddhist community of Sydney. You've brought such wonderful bearing.Understanding and importantly, wonderful values on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8: 主办单位安排多元文化表演、茶禅体验、素食文化推广及玉林祈福等活动，引导民众培养善念，希望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举办佛诞玉林祈福典礼，吸引131位宝宝以及准妈妈家庭参与，在佛陀慈光加倍下接受洒净祈福，透过佛法智慧让孩子从小扎根善念，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包容精神。
16: 众人双手合十，恭迎法师入席。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在澳洲雪梨达令港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共有131位宝宝以及3位准妈妈家庭参与，超过350位亲友共享盛举。
17: And apart from that, the reason why we came here is, you know, obviously because we are expecting our baby. So we wanted to, like, you know, let the baby experience these things, like all good vibes, you see.
16: 家长抱着宝宝排队进场，法师手持杨枝洒净，为宝宝以及家庭送上祝福。现场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信仰背景家庭齐聚，透过佛诞祝福传递慈悲、感恩与和平理念。
18: We decided to come today because we normally volunteer at Buddha's birthday every year, and because we have baby coming, we couldn't do as much volunteering this year. So instead, we chose to come to join the baby shower.
19: It's very meaningful for me because my family culture is Buddhism, and my family are in Malaysia. So then,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them closer to their culture knowing.
16: 透过佛诞育龄祈福典礼，不同背景家庭在佛陀慈悲智慧加持下，共同为孩子种下善念种子，让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家庭精神持续在异乡传递。原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斯德哥尔摩协会办理卫塞节祈福活动，以多元宗教祈愿世界和平为主轴，汇聚了不同宗教团体超过100人共襄盛举，传递佛陀圣诞的普世意义，也展现人间佛教在瑞典的宗教交流成果。
16: 多元宗教人士齐聚，共同欢庆卫塞节。国际方会斯德哥尔摩协会联合瑞典佛教会举办祈福典礼，邀请多元宗教代表以及民众共襄盛举，在佛教重要节日中为世界和平、社会安定虔诚祈愿。不少跨宗教人士体验香堂浴佛，借由洗浴佛身，同时也净化自己的身心尘垢。佛光人合唱三宝颂，以歌声赞颂三宝的清净功德。仪式中，各宗教团体代表点燃象征和平之光的蜡烛，展现佛陀慈悲照亮社会，让善循环向下扎根。人新闻瑞典综合报道。
4: 一年一度佛诞节，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日前举办了浴佛祈福活动，吸引超过200位信众跟民众参与，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现场也准备了将近20道素斋，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当中感受满满的法喜与温暖。
8: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舀水浴佛，借由仪式洗涤内心烦恼，也缅怀佛陀为世间带来光明与智慧。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在佛诞节当天举办浴佛法会，虽然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0度，但是不少佛光人一大早就到场布置浴佛池，整理供花，希望让活动顺利进行。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准备近20道素食料理，每一道菜都是信徒亲手烹调，希望透过素斋与大众结缘，让更多人体验佛诞节的欢喜氛围。法师表示，浴佛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外沐佛身，内净自心，提醒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时时保持清净心与慈悲心。不少参与民众表示，在庄严的佛号声中，不只感受到心灵平静，也透过彼此互动凝聚更多温暖力量。而佛光人也希望透过共同发心与服务，把佛法与善念带进人群，让佛诞节成为传递光明与祝福的节日。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4: 分享佛陀圣诞喜悦，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在社区设置云水浴佛台，吸引人潮络绎不绝，带领大众透过浴佛仪式引导洗涤烦恼，净化身心，也为社会祈愿平安祥和。
16: 一勺香汤缓缓淋洒洗浴佛身，纪念佛陀圣诞日。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两个分会把云水浴佛台搬进社区，让民众在临近家园的场域就能够浴佛祈福，分享佛陀圣诞法喜。深入社区推广人间佛教，佛人欢喜接引民众排队浴佛，一边洗浴佛身，一边发愿发心行三好。现场还准备数百本《菜根谭》小丛书与大众结缘，借此机会走进社区。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来，美国洛杉矶西莱斯佛学研习营接引大学生走进寺院共学，借由禅修以及佛学讲座，带领青年学子熏陶佛法智慧，也让他们能够暂时脱离生活压力，为心灵充电。
1: 提笔专注抄写心经，美国南加州地区20多位大学生齐聚在西莱寺参与佛学研习营，透过禅修体验与佛学讲座，抽离繁忙课业压力，寻得内心平静。借由跑香调伏呼吸，青年体验禅修，在静谧空间当中感受身心清净的禅悦法喜。西莱寺规划多元主题讲座，有法师担任授课，深入解读佛法智慧，亲民学子们以正念面对挑战。
2: When we are putting other people's interests ahead of ourselves, and it is a practice of letting go.
1: 分享学习心得，相互交流一整天下来的羞耻收获。西莱寺接引青年走进寺院，让人间佛教透过教育向下扎根，促进年轻学子与佛教文化更加亲近。未来用行动把佛法实践到生活当中。人行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西莱寺作为佛教代表参与当地跨宗教祈福会，这一次以音乐会形式举办，各宗教准备一场音乐演出，透过音声唱诵传递宗教提倡和谐与和平的力量，现场气氛热络温馨。
1: 吉他伴奏，欢快歌声传递喜悦。美国洛杉矶跨宗教行动团体在犹太教堂举办祈祷会，以音乐会形式邀请各宗教代表共同演出。光山西莱寺作为佛教代表，由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带领20位佛光人唱诵梵文大悲咒。借由庄严梵音展现练习多日的成果，本次祈福会有别于寻常演讲传教的印象，汇集各宗教代表以不同音乐形式展现音乐在弘法中的重要性，也让信仰力量透过传唱流入社会角落。人行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收到犹太教组织邀请，出席跨文化交流活动，分享佛教对于生死、丧葬等生命议题的看法，透过交流活动促进对于不同宗教的理解和社区和谐。
3: 主持人搭配简报引导出席者思考面对生命终点的相关议题。纽约拉比委员会致力于研究和实践正统犹太教，他们在美国总统纪念馆举行跨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犹太教、印度教与佛教代表探讨丧葬礼仪、陪伴与生命教育等议题。佛光山纽约道场受到邀请，由监院有灵法师等妙珠法师和佛光人出席参加。法师分享佛教对丧葬和守丧的观点，谈到佛教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段历程的开始，因此不必恐惧与不安。法师也提到，宗教关怀能带给往生者的家属安定力量。虽然每个宗教的仪式都不太一样，但

0: 续都展现对生命尊严的关怀。跨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不同宗教交流和社区和谐，同时也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人走进社区做公益，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修成分会带领佛光人三好儿童班学生以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透过食品分类与包装服务，实践了人间佛教三好四给精神。
2: 义工戴上蓝色手套，一一将食物、瓶装水擦拭消毒，接着分类分装。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修成分会佛光人、佛光青年、三好儿童班学生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休斯顿食物银行是美国大型食物银行之一，佛光人透过食品分类、包装及公益服务，让参与者从实际行动中体会施比受更有福，并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四给精神。透过实际投入公益服务，参与的佛光人不只学习珍惜资源与感恩惜福，也在付出及关怀之中把佛法慈悲精神落实于生活，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和正能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阅读不仅是汲取知识，更是转化生命的契机。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行了书香茶叙聚会，由建院觉育法师带领将近60位召集人跟导读人重温星云大师的读书之道。法师在会中提出了又如何三层反思法，鼓励大众将佛法融入生活，落实文思修正，让读书会成为了自我觉醒与改变的起点。
3: 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办书香茶叙，召集全港各分会的导读干部们共聚一堂，凝聚推动人间佛教阅读风气向心力。活动首先透过影片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读书的四要与四忌，而这份开示也为现场的读书会带领人指引更扎实的研讨方向。道场监院觉育法师在会中强调，读书会必须要超越知识层面，落实文思修正。法师更提出又如何三层的反思法，从学到什么到对自己的代表意义，最后回归我要怎么做。多位导读人也分享，读书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明理，透过理解缘起法，能够让人在家庭或者事业之间面临困境的时候更加的豁达而放下。首度参加的新成员也表示，法师的反思法提醒大家，如果不将所学内化实践，读书终将流于表面。而这场书香茶叙不仅巩固了读书会基础，更提醒每一位爱书人，读书是为了减除贪嗔痴，透过自我实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从容地面对顺逆境，展现人间佛教的智慧光彩。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1: 吃东西不只是好不好吃，还得注意安不安全、健不健康。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举办了一场食品风险管理与健康饮食工作坊，透过了互动课程，带领小童军学习正确的健康观念，也培养生活自理能力。
2: 童军仔细阅读食品包装标示，学习辨识保存期限和营养成分，从最基本的饮食习惯开始建立食品安全观念。活动中，团长们透过互动教学向孩子介绍常见的食品风险，包括食物保存不当、卫生处理不足，以及高糖、高盐、高油饮食可能对健康带来的影响。除了食品安全，课程也加入均衡饮食概念，带领童军亲手设计健康菜单，认识营养和水分摄取的重要性，希望孩子不只吃得饱，更能吃得健康。另外，因为童军活动常有户外露营与野炊，课程也特别安排露营食品管理教学。团长表示，现在不少孩子对食物的认识多半停留在想不想吃，却忽略食品安全与营养价值。希望透过工作坊，让童军从生活中建立健康观念，也学会照顾自己。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1: 追求健康与永续已经成为了全球共同的生活目标。

0: 好，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日前举办了“与素为友”专题讲座，邀请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纯素协会代表莅临分享。这场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探讨了素食与环境的关系，也展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现代纯素主义的完美结合。
1: 在伦敦佛光山庄严的禅堂内，一场攸关于生命和永续的对话正热烈展开。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与素为友”讲座，特别邀请到全球纯素主义的先驱、英国纯素协会的代表担任主讲人。创立于1944年的英国纯素协会是定义 “vegan” 一词的指标性机构。主讲人从环境、身心健康和动物保护等多个面向，向在场近30位佛光人阐述。选择纯素饮食不只为了健康，更是一份关怀地球的承诺。现场互动气氛积极，佛光人针对素肉的角色和营养标示等食物问题和讲师深度的交换意见。辅导法师妙训法师在结语的时候强调，推行素食在佛教是慈悲心的体现，并鼓励大众循序渐进，让饮食转型自然而然融入生活。活动最后，伦敦协会的会长黄素璇导览介绍伦敦道场的历史，并且赠送英文版的佛学书籍作为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精神。而这一场结合西方环保理念和东方慈悲智慧的讲座，不只增进了会员对永续生活的认识，更为跨文化交流写下温馨篇章。人间新闻英国伦敦综合报道。
0: 在荷兰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东方禅意。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日前举办江南文人乡试文化工作坊，透过闻香、制香与禅修体验，带领当地民众认识中华香文化，也让不少第一次走进佛寺的荷兰民众感受到佛法带来的平静与疗愈。
2: 淡淡沉香弥漫空气中，参与民众静静坐着闻香观习，在古色古香禅堂里感受东方文化独有的宁静氛围。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举办江南文人乡试工作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洋老师带大家认识流传千年的香文化。
3: Well, it's very nic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we learned a lot.
4: Yeah, and it's quite differen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3: Yeah.
4: It's not with sticks, it's with some grains of incense.
3: Yeah.
4: Yeah. So and we are now making it ourselves,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2: 从甲骨文中的香字到宋代文人的焚香文化，老师一步步介绍香道历史，也分享佛教中香象征着戒定慧，是修行的重要法门。除了闻香体验，现场也安排制香实作，参与者亲手调制香丸，从柔香、调香到塑形，每个步骤都相当专注，像是一场安静的禅修。荷兰协会表示，希望透过茶道、香道与禅修等文化活动，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更自然地接触佛法与东方生活美学，也在日常中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安定力量。人心荷兰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课程以低碳生活与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专业的讲师把生活周边可以看见的植物做成了生活用品，透过兼具知性与实作的教学内容，在动手创作中实践了环保，感受身心清净与自我成长的善美体悟。
5: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6: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7: 这个地球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被我们人类糟蹋的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永续的爱护它，所以就是爱护大自然。
8: 你把它那个叶子撕开之后，有没有？它会这样子熏熏。
5: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6: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的。 的。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

0: 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1: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耕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南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到台电近期除了积极推动能源转型跟供电稳定议题之外，也同步强化了环境永续作为。26号，台电举办生态永续发表会，以台电80与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海洋生态研究成果。不过在能源政策层面，核能议题也再度引发关注，形成了供电稳定与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1: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2: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3: 这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2: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团质疑。
4: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 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2: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
5: 现在我们要发展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产业链。
2: 台电和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
6: 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
2: 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晨郑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社会腺癌也成为了男性健康不可忽视的沉默杀手。台湾泌尿科医学会发现，国人每年新增近1万名社会腺癌患者，其中将近30%患者一确诊就是第四期，比率高达28%。相较于美国的8%，晚期确诊率竟然高出了3.5倍。 食物腺癌在早期的症状通常不明显，许多患者都等到出现了骨痛、排尿异常或是体重下降的时候才就医，病程已经进入晚期。患者除了治疗难度高，生活品质与预后也明显比较差。
7: 台湾的食物腺癌跟全世界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三成的病人在一开始诊断就是转移型的一个食物腺癌，这件事情唯一的解方大概就是去做癌症筛检。
0: 欧洲大型研究发现，规律筛检可以降低13%-27%的食物腺癌死亡率。美国研究发现，长期没有接受筛检的比例每增加10%，转移性食物腺癌发生率就会增加11%。目前医界推广的精准筛检三部曲，首先是透过抽血进行初筛，如果发现异常，再进一步利用食物腺健康指数评估风险，最后再针对高风险患者安排切片检查，更早发现病灶，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7: 现在有了很多的药物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抗药性的一个荷尔蒙的一个前列腺癌呢，可以把它延长到2-3年。那所以前面可以到3-5年，后面又可以2-3年。其实我们就希望，即便它进入的第四期的一个前列腺癌，我们也有7-8年以上的一个存活期。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策略，希望透过前端精准筛检、后端精准治疗，建立完整的食物腺癌导航机制。医界主张5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要定期接受食物腺检查，如果有家族史，则是建议提早到45岁就开始检查，才能将食物腺癌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了云水浴佛祭佛画特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9: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
10: 结果他不是房东。
9: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11: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10: 很浓耶。
12: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13: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12: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欣赏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云水浴佛暨佛画特展。现场除了展出多幅精美的佛画作品，多位习画学员也现身说法，分享了透过笔墨修炼心性、启发内心清净的光明体悟。
1: 开幕现场热闹非凡，佛画班学员分享自己与佛画结缘后的深刻心得，纷纷表示在绘制佛画过程中，不仅身体与心灵获得正向转变，也学会了如何关照内心，让性格变得更加柔和、温暖与包容。
2: 我自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也很感谢丽颖老师跟我们同事画画班的所有师姐的教导，那我也很愿意就是继续在佛画这方面再继续的画下去。
3: 在佛画里面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越来越温暖，然后越来越包容的人。
1: 彭丽玲老师在法宝寺指导佛画班已经有20多年，她特别感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推广人间佛教，让师生之间能够在佛法滋养下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4: 20几年从进来法宝寺到现在， 我觉得教学相长，我自己也成长相当的一个，那也要谢谢我的可爱的学生哈，这么信任老师，然后这么疼老师，然后互相的成就。
1: 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强调，绘制与欣赏佛画具有赞佛、庄严道场与净化自心功德，更能以相表法，引导大众升起清净的欢喜心与对佛法的坚定信心。
5: 佛像有很大的功德，也就是你让看的人心生欢喜，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到就觉得哇，好欢喜哦，对佛教产生信心。
1: 这场双管齐下活动，除了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也透过庄严佛画艺术传递慈悲智慧，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新竹地区永续扎根。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欣赏石窟艺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钟头。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可以看得到，展出艺术家董克文敦煌壁画艺术风华巡回展，从佛影流光与梵音意境中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6: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猴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7: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6: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8: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6: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0: 吃饭也能够救地球，花莲有一间5星级的度假饭店。

0: 坚持午餐时段全面只提供蔬食，不但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从农场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与农药。业者表示，推动蔬食不只是饮食选择，更是健康与永续生活的一部分。两年下来已经吸引超过20000人走进饭店来体验蔬食料理，也意外掀起了一波高端蔬食风潮。
1: 色彩缤纷的时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五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蔬食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型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蔬食，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强调吃的健康也吃的安心。
2: 我们在主张的是养生健康，我们从头在讲健康身心灵，不只是运动，不只是疗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吃。
1: 近年 ESG 跟永续减碳成为了全球的趋势，花莲不少旅宿业也开始投入绿色餐饮跟低碳旅游。而根据花莲县政府和相关永续倡议内容，蔬食被视为是减碳最容易实践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业者也更算出，只要吃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2.1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2: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2.1公斤。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往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1: 从2024年七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2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已经超过了20000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
3: 因为它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1: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戒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不是知识，是悟性。禅不是巧辩，是灵慧。不要以为禅师们总是机锋锐利，有时沉默不语，同样有震耳欲聋的法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手一动，肩膀就疼痛，手也会卡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时候身边人都跟你讲说，你一定是五十肩，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五十肩在本节目常常探讨很多次，为什么今天还要再探讨？因为看不好，所以一定有很多办法可以看好它的。赶快来请教今天可以帮助我们治疗五十肩的专家朋友们。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骨科医师吕俊豪，吕医师。
1: 大家好，我是吕俊豪医师。
0: 接下来是好久不见、消风不少的中医师吴建龙吴医师。
2: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吴医师是准备要组男团出道，是不是？变这么瘦，起码瘦十公斤有哦。
2: 没有啦，因为十公斤是有啦。
0: 真的有、哦？
2: 真的，因为太久没看到大家了。啊，
0: 因为身为一个医师，对上节目还是要讲究一下形象，
2: 是，
0: 对不对？
2: 是是是
0: 好，所以两位都可以出道了，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请教吕医师是首次来到本节目
2: 嘛？哈、
0: 而且是骨科医师专业的，我们来问一下，每次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肩膀不能动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你一定是五十肩，
2: 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是五十岁的人去看医生，您的判断他真的是五十肩吗？
1: 五十肩这个东西哦，其实是。很多医师是为了跟患者好沟通、啊、因为五十肩呢，它的知名度非常高。他说啊，你的手抬不好或是卡住，就说你是五十肩。那其实五十肩跟一般的肩膀的疾病是有一个区别的。你的五十肩啊，如果别人是可以把你的手举得起来的话，那这个可能就不是五十肩，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
0: 你是说这样子举起来？
1: 嗯，
0: 可以举起来就不是五十肩？
1: 没错。哦，对，
0: 横的呢？
1: 因为五十肩哦。疼的也是一样，
0: 嗯，
1: 五十肩它叫做粘连性的关节囊炎，
0: 嗯，
1: 所以它的关节发炎之后，整个哦揪起来，动都动不了，
0: 嗯，
1: 所以它卡住，动都动不了，才是五十肩。如果抬得起来的话，通常都不是五十肩的问题。
0: 那你有遇过很严重的个案是五十肩的例子吗？
1: 哦，有，因为五十肩它的占比其实是非常低哦，大概占肩膀疾病大概2-5% 而已。
0: 嗯，
1: 那你通常。举到一定程度卡住了之后，它就是五十肩的状况。
0: 嗯，
1: 那它可能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它也有可能是因为肩膀其他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是肌腱破裂啊等等。你长时间手没有动，然后它的关节囊就粘连起来、软缩起来、嗯，它就变成自发性的五十肩。
0: 哦、嗯，所以这是蛮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好，那我们来请教吴医师，中医怎么看这一类肩不能举的问题？这个是主要是气血的问题，还是经络的问题？
2: 事实上，很多患者他也不知道啊，只是就说手抬不起来了、嗯。那有的蛮会冷的啦，冷到就不得不来看呐、
0: 嗯，
2: 然后或者看人家手可以抬起来就过来了。
0: 嗯，
2: 那事实上我们中医就用阴阳来分呐，
0: 哈、嗯。
2: 那一般来得快的，一般就是所谓的外伤性的，或者突然的一个跌倒啦，撞到哈、
0: 嗯嗯，
2: 那出现的就是气滞血瘀啦，哈、
0: 嗯，
2: 就是说不敢摸，一摸就痛，甚至一动就痛，
0: 嗯、
2: 然后类似于西医的刚开始的所谓发炎期。
0: 嗯。
2: 那只是说每个人发炎的不一样，以及像刚说的是伤在韧带啊、骨头啊，或者肌肉、肌腱或者滑液囊那些。
0: 嗯，
2: 那比较常见的哈，就是慢性的。那慢性的一般都是劳累损伤啦，哈、
0: 嗯。
2: 那劳累损伤就导致就气血都虚啦，哈、
0: 嗯。
2: 甚至冰凉饮料喝多了，就病入到比方说比较寒呐、
0: 嗯。
2: 那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寒主收引嘛，
0: 哈、嗯。
2: 你越冷越揪嘛，哈。所以它要让你的肌肉开始有一些粘黏或挛缩啦，那整个筋骨到最后都会变质。变得很没办法去拨开的那种感觉、
0: 嗯、
2: 那再就是得到这种一般我们叫五十肩嘛、
0: 嗯、
2: 也就常见就50多岁的人、嗯、那女生更年期之后男生就开始进入半百了嘛、
0: 嗯、
2: 然后就肝肾都有虚啦然后这些的因素之下就让她的症状出现那比较多是女生会来看啦因为女生可能就是在家里顾完小孩小孩也大了、啊、比较孤单啦、啊、就是开始就是会觉得酸痛或者家事做多了，那、
0: 嗯
2: 啊、男生是比较忍耐啦，哈，所以男生得到的话，多半都是外伤性的或劳累过度导致的。
0: 嗯，
2: 啊、女生常见的话就气血、
0: 嗯，
2: 那常出现就像刚我们那个医师说的，骨科医师说的，
0: 嗯，
2: 就手抬高，我们待会去区别啦，就是说它是肌肉的问题，因为肌肉的问题跟刚开始抬会很快，到后面就好像肌肉没有那种弹性，黏黏它就卡住。你还是可以帮他搬，但他的阻抗力就多了。
0: 嗯，
2: 那、啊、如果骨头的话，哈，是连动都不敢动，
0: 嗯，
2: 甚至你要靠近他，他都远远拒绝你，
0: 嗯，
2: 而且那种脸色就会变得很快，
0: 嗯，
2: 嘿，那他就一般我们来分 骨伤或者肌肉伤、嗯、那你也可以让他做个实验，有时候我们整间都有一个小枕头啊，把脉用的、啊嗯、我就教你拿起来啊、嗯欸、如果骨头有问题的话拿都拿不动，因为骨头就像那个一个房子的一个梁柱嘛，还有柱子、嗯哦、你没办法承受力量。那、嗯啊、如果肌肉的话就是你伤到哪一个点，就像刚说的你哪条韧带肌肉有损伤、嗯、动到那个地方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时候它就会痛、嗯、大概是这样来区别。
0: 那请教一下吕医师，所以肩膀您来看肩膀的问题通常都是外伤造成的还是长期累积导致的不舒服？
1: 如果有很明显的跌倒啊等等的受伤的话比较容易是外伤造成的。慢性的问题呢、嗯、我们常说这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嗯嗯，意思就是说呢，长期平常大家都很多日常的生活啊，很多举手过肩的动作啊等等，长期呢会对这些肌腱累积一些微小的伤害。嗯，那这时候肌腱就开始漏水，因为它的质地已经开始变差了。然后有时候你提重物或是你做家事做比较多，你就突然哎呀一下怎么肩膀这么痛？嗯，那这个有时候你以为它只是受伤，那其实是因为它的结构已经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血液循环下降、嗯、它就变得更容易受伤、嗯、所以有时候过程是这样子来的。
0: 所以这个肩膀容易出问题的人跟他们的体质是有关系吗？如果肩膀很容易出问题其他身上的关节部位也会很容易受伤或是有感觉不舒服吗？
2: 事实上 是的啦，因为主要就是说我们体质、嗯、很多人说体质先天来事实上它才是后天啦、啊、比方说你一直吃冰冷、嗯、就会变虚寒体质、嗯、啊你一次吃烤炸油腻就会、嗯、啊年龄是一个不可逆的，到一个年龄我们一定都会虚嗯、都会衰退，所以最常见的、嗯、就是气血虚弱的、嗯、那这一般是属于刚说的阴阳的阴的部分，就它比较不再动、嗯、都在家里或同一个姿势保持很久、嗯、那它保持久了之后它的气血循环就会变差、嗯、然后有时候你可以看它的气色、嗯、如果比较倦怠乏力的那种脸色比较虚弱，你感觉好像眼睛睁不开那种，就是很累的、嗯、一般是气虚啦、嗯、那当然有的就你看它的形也比较瘦那、啊、另外一种血虚就是说气色更差，那种脸色更那种惨白啦，也不能做到惨白啦，就血不够的、嗯、那一般就要补血。那它的话滋润，因为我们中医说血能够濡润筋骨啦，尤其肌肉层次、嗯、那就血虚的，那一般就是平常只知道要去努力打拼没有在调养的啦、嗯、那另外就是有人常常喝冰凉饮料或者都在冷气房里面工作又同时摆一个姿势不变啦、嗯、那整个气血循环差，那寒就凝结在这边、嗯、是比较像那个就是五十肩的后期症状，整个肩膀你摸下来都冷冷的黏黏重重紧紧的、嗯、那另外就刚说到的过了五十岁之后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肝肾会虚啦、嗯、那就伴随着腰酸腿软之类的或者气色不够，然后甚至说因为肝郁就容易上火，就像电视剧的一样小朋友这样忤逆好，然后就生气脸红脖子粗要打，
0: 然后就心脏
2: 对啊手又抬不起来一动又痛，然后就在那边又外患、哦那至于说另外有一种就气滞血瘀的就是经络瘀阻的、嗯、那比较属于就长期劳累的啦、嗯、那这有时候都是先天，那绝大多数是后天的一个情况让它一直累积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像很多功能常搬重啊、嗯、那姿势就会让这边负担增加，不管是肌肉骨头都会、嗯、那至于年轻人就常常就骑车飙车很快嘛、嗯、就是去累残嘛、嗯、那也是会产生的肩膀的问题，因为他手不离开就整个出下去、嗯、那有的人就是在冷反正就想说会好嘛，就不行了之后才来看、嗯、那绝大多数都会先看骨科啦、嗯、然后做个相关检查、嗯、那如果说他以前曾经来做过中医他可能优先看中医
0: 哦。我们现在帮大家看一下肩膀举不起来的时候那个阵型是不同的，女生是很多是什么气血不足，
2: 对气血不足
0: 好，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人是经络阻塞的，
2: 对那一般是劳累过度或者外伤性的，
0: 好搬家工人这一种，
2: 对对
0: 对, 对寒湿侵袭型的
2: 那就是工作久坐办公室一只手撑着然后喝饮料哦，都冷饮
0: 怎么感觉都是现代人的生活模式，有没有？再来一个是肝肾亏虚，
2: 就是大概五十岁以上的男生女生都会有。
0: OK，
2: 对，他就虚弱了。
0: 那我们刚刚你有提到病灶的部分，这个都是帮我们讲解过，对不对？
2: 对，那只是一般
0: 气滞血瘀。
2: 对，那它比较重点就是痛点会固定啊，因为就好像高速公路塞车。 哦，就是比方说过年期间大家都卡在那边，
0: 所以一按这里就特别痛。
2: 对，甚至你要靠近它，它都不让你靠近。嗯，哎，那当然里面的细节可能就像吕医师说的，可能是看骨头伤或肌肉伤或发炎或者什么断裂，然后那个就西医的
0: 专长。
2: 对，
0: 好，血虚或气虚。
2: 嘿，那它一般来说，因为本身虚，然后它伴随的气虚就没元气嘛，就像气球没有气。那血虚的话，就脸色会比较白。那当然，它就会有一些肌肉比较没力，然后容易劳累。好，然后这种就是这种类型的。
0: 可是它没有明显的疼痛。
2: 对，因为它是虚。嗯，那很多人虚，你只要不动到它没关系。比方说，我手只能拿55公斤的力量，那你只要在手上是没问题嘛？拿到5公斤多一点，他就不舒服了。嗯，那因为日常他们都不会去超过，所以就慢慢的，然后就气血循环更虚弱。
0: 好，寒湿阻弱。
2: 对，那这种就刚说的，一直喝冰凉饮料。
0: 上班族的。
2: 对，什么都不动，然后他就会觉得沉重，就觉得很沉重的感觉，鬼狼神神淡淡。
0: 所以肝肾不足就是这个肝肾亏虚，对不对？
2: 嘿，然后他呢就是伴随的腰膝腿软啊。哦。
0: 那个101垂直马拉松就跑不动啦，是不是？肩膀也痛，膝盖也软，是不是？好，所以吕医师可以从肩膀痛的问题、肩膀痛的位置，医生就可以判断是哪里受伤吗？
1: 嗯，没错。嗯，因为肩膀痛哈，刚有说很大一部分是肌腱来的。嗯，那肌腱它是肌肉连接到骨头的位置。嗯，啊，肩膀啊，这个叫做旋转肌袖。嗯，哎，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肩膀做转动。嗯，那你360度转哦，它每个方向都有相对应的肌腱。嗯，那所以举例来说的话，前面的话，这个叫做肩胛下肌，侧边叫脊上肌、脊下肌、小圆肌。嗯，所以你不同位置的疼痛呢，基本上就是对应到不同的肌腱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好，所以这个肩膀的疼痛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对不对？导致他不舒服的原因，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又要怎么治疗呢？休息一下。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8: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7: 为什么想哭？
8: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0: 好，刚刚前面吴医师在形容的时候，我就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人是忍到不能再忍了才来看医生的，到底为什么要这么会忍？
1: 因为一般来说哈，他们是不晓得啦，不晓得那么严重啦，再来就认为自己还年轻啦，然后最近我都跟患者说哈，你们是心态年轻啦，身体不年轻的啦，很多人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外面嘛，以前在这个岁数都安在家里就是含饴弄孙啦，现在有的人还不生嘛，就在外面跑，然后所以他们认为我应该筋骨像以前一样，可是身体是不跟你这样玩的，你只要过的话就是损伤，他不管你的，然后他们也第二个会认为自己会好，因为我还年轻嘛，我还可以动嘛，我还有在走路嘛，那事实上走路是用脚走不是肩膀走嘛，所以气血不会到那边嘛，然后再就是工作忙碌嘛，还要打拼嘛，因为现在就是双薪的，以及就是说社会压力那么大，你还是要跟人家拼，所以一直工作，然后再有人是不服老啦，就说哎，像今天早上有一个六十几岁来来看诊的，然后他就说，我说你还在工作，他说是啊，还在哪种啊，哎呀，我说你可以
0: 六十几岁还在扛重物啊，
1: 帮我呀，就是那个
0: 太辛苦了。
1: 对，我说你可以退休的啊，他说他没有，阿健也是一个五十几岁就退休了啊，可能他的工作比较不一样了哈，但是他也是有痛啊，他还手嘛，那我说那你有没有去做检查？因为他说我都有在运动啊，我有骑脚踏车一个礼拜骑一次啊，我跑步偶尔跑一下。他就说我有在做，那在我们角度来看都不够了，因为没有达到那个量。我常说哈，直升机哈不是螺旋桨打开就会飞啦，要转到一个效率啦。刚刚你只能讲塔车还塔得起啦，反正很多人都说我来走就应该好，没有，那很多就是慢慢的就气血循环越来越差，就没有到达它的一个灵活的运转的一个气血循环，整个身体还是会下修啦，那下修到成一个程度，那某个因素诱发，不管是外在气候、人因或者同一个姿势或者外伤，然后它诱发就痛，那那时候就不一样的一个模式了。所以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最后不得不再来。
0: 好，那这个如果我如果真的觉得肩膀不舒服，我去看西医的话，看吕医师的话，吕医师会怎么样检查呢？
2: 一般来说，我们是从问诊先开始，就是看他说，不舒服多久啊？有没有什么姿势？有没有受伤啊？什么姿势特别容易造成疼痛的啊？这样去了解他的状况。接下来我们就会做理学检查，就是我刚刚说不同的姿势去诱发不同的肌腱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判断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一个地方有可能有问题，我们再去安排相对应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看骨头要照 X 光，要看肌腱照超音波，那更深层的位置可能就会需要排到核磁共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检查顺序。
0: 所以你会先检查它的手臂啊，做动作。
2: 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这个动作啊，它看起来很复杂，哇，非常的花俏，其实它只是把你的肌腱摆在它应该出力的位置，那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那我们比站呢，其实检查的是我们的二头肌腱的长头，那它的路线呢，其实就是二头肌在这里，它会接到肩膀这里，所以你比站的时候它就在上面，你去压它的手它就会用力，那你比倒站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肩膀是转过来，转过来呢变成脊上肌在上面，你去压它的时候变成脊上肌在用力，所以你光是一个站一个倒站，它检查的位置就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每个病人去看你的时候，你都会叫他们做这个动作。
2: 病人都会在那边站，不站，站不站这样子。
0: 这也蛮有意思的。好，但是肩膀有痛过人就知道，就是疼痛感这件事情，你有时候会觉得它一直在这里很痛，但有时候可能会转移其他位置也很痛，是也是会有这种状况，对不对？这是什么原因？
1: 我们中医来讲，我们叫做痹症的一种，麻痹的痹，但是不是像西医说的麻痹，我们中医的痹是三种。

懂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气的一个原则啦。我们中医有所谓的六气，就叫做风寒暑湿燥火，好，风寒暑湿燥热了，好，那事实上它就是风。

0: 事情，但他的耐力没像另外一个，如果另外一个同伴，原来那同伴没回来，搞不好这个就要倒。也就这样，当今天这肌肉损伤，比方说 A 肌肉损伤好了，那 B 肌肉就要多做一点。那如果 A 肌肉可以休息， B 肌肉没事。如果 A 不行的话，那 B 就会开始不舒服， A 就勉强出来。疼痛好像少一点，可是耐力还是下降，于是就觉得跑来跑去。再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会做很多活动，等于是做了其他的动作，让其他肌肉耐力又增加了，然后少是他的一个肌力不足，于是他就觉得招来招去的痛。这是风。那另外寒痹的话，比较像刚刚说的，你吃太多冷或者抢进风头冷气电风一直吹，同一个姿势保持不动，那就寒，寒就是凝在那边，它就是固定的，风寒，然后它那种固定来讲的话，它伴随比较容易能够痛，它是有痛在那边，很明显有一点像你外伤的痛，那但是你冷吹多了也会，比方说当然可以去抢风头，或者你泡在水里面的水。冰水久的时候，你手就会冻到会痛。那就是寒。那湿的话，就是冷饮喝的更多。体内都湿气比较重。那种寒的话，那种湿的话，就是湿痹，就是会重浊，你会觉得黏重成滞，就像刚说的龟形冠那当当。你没办法去动，一动就跟它生嫩生嫩那种感觉哈。而且它重浊不动，就像那边一滩死水，你没办法去把它挪动，没办法把它擦干净。那这我们中医用这种三个自然界的属性来描述，因为以前不晓得那么多的解剖资讯，那也没有西医的检查啊。不过我们就会再搭配所谓的经络了，像刚刚说的比站或不站，那我们中医是，我是个人这样看呐，手抬起来的路径是小肠经呐，因为小肠经从小指头走手背的这边状是尺侧，走到手肘外侧，然后再走到后面去，所以这动作的话，一般我们要打排球，这动作就是小肠经，如果在前面的话，有所谓的三焦经，三焦经走外侧，如果前面抬起来，只是单纯抬起来，就是上面的大肠经，那这几个经络是我有时候在看患者，我有时候说你手抬起来，甚至他手没有抬起来，看他动作。我们就去抓它的动作模式来推它是哪一条经络的问题。
1: 原来是这样。那西医怎么看呢？有一些动作就是做不到的时候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动作
1: 手一抬就痛，
2: 手一抬就痛，这个蛮典型的症状。那这个可能要讲到里面骨头的状况，因为刚有说很常是肌腱的问题嘛。那这个肌腱上面有一个骨头叫做肩峰，它长一个突突的骨头在肩膀这边，大家压应该都压得到一个突突的骨头。这个骨头其实离下面的肌腱很近，所以我们医学有个词叫做夹脊，夹脊叫做意思就是撞到，所以我们手抬起来的时候肌腱撞到骨头，这个叫做肩夹脊。所以很多病人其实一抬起来就痛，是因为肌腱撞到骨头，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本身就小，然后加上你的肌腱的状况没有那么好，退化、破裂等等，所以你一抬起来就会造成不舒服。
1: 那有一些女生说没办法扣后面，
2: 这个非常常见，
1: 是不是？
2: 这个有，
1: 这个跟刚刚前面这个有不一样吗？
2: 这个一个是她的一转到后面她就痛，那痛这个手又讲到刚刚那个骨头转的问题。假设说我们的肌腱在这里，那我们做旋转的时候它转到前面，然后它前面被拉扯到，它觉得前面很痛，所以这两条的肌腱它就觉得一扣那一就非常疼痛，它就过不去。那另外一种呢是在更里面，这里呢是肩关节的地方，所以就像刚刚说的五十肩，它的关节已经完全粘黏住了，所以它是连动都动不了，整个都已经卡住了。所以大概这两个状况比较容易有这种扣内衣有问题的状况，
1: 所以这两种前面跟后面这两个现象没办法抬跟后面扣是很常见的吗？在门诊里
2: 非常常见。对，尤其女生啊，
1: 主要都是女生。
2: 对，女生的肩膀比较容易有问题，男生比较会忍啊，所以女生比较，
1: 差别应该是在这里。对，
2: 女生比较常来看诊，但是男生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都已经很严重了。大概差别。
0: 中医来讲，男生是属阳啦，气血系统比女生够啦，筋骨系统比女生强啦，因为先天设计女生就比较阴柔啦，它是属于一个算是 好像人家说应该是

0: 早期啦，现在可能有人不这么认为，早期男主外女主内嘛，
1: 嗯，
0: 啊，现在搞不好男主内女主外都有了哈，
1: 嗯。
0: 啊，不管这样，筋骨系统，因为女生尤其在更年期之后，荷尔蒙混乱之后，整个肌肉气血循环变差，所以筋骨就变成突然的一个很僵硬，啊，甚至阴不足，阴主滋润。好，就是他肌肉系统，像刚说的是比较会卡嘛，那我们就说他润泽度不够，啊，这样就是没有润滑的感觉，所以他在某个角度会 K。那事实上每个动作不同的角度，我们肌肉、骨骼、韧带都要照不同的一个设计的哈。像小时候我们有玩过那个竹枪嘛，哈，就是一些免洗筷子、橡皮筋绑一绑，然后就射橡皮筋出去嘛，如果有经验，大概几次之后，你橡皮筋就要重新绑的啦。因为橡皮筋有一个特性，就像我们的韧带一样，用久了它会松掉，会没有弹性，没办法维持相应的位置。那这时候就像刚说 impingement，就是夹击症候群，它空间就会更小，肌肉摩擦就会更多，好像那么小的巷子，大家要走就不好走，就有这角度就做不出来。
1: 好，那假设我们真的就是50肩或是各种肩膀痛的问题，中西医可以怎么样帮我们治疗好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最适合？先休息一下。

0: 啊，前面吴医师有提到说男生特别能忍，好，
1: 嗯
0: 但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肩膀受伤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是绝对不能拖，要赶快找医生的？
1: 嗯。嘿。事实上很多都是药啦，那事实上就是当他痛得受不了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哈，就像跌倒受伤流血，哦，有相应的顺序都还好治疗，知道你原因嘛？那如果他没有跌倒也没受伤，确实流血，那这流血就有问题啦。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像刚说的哈，会问诊，那你怎么受伤的啊？多久了啊？他说都没有，甚至说啊你没有撞到吗？也没有。对不对？那当然就是你要一个警觉，然后再就它的部位。那我们中医跟西医的模式不一样，当然因为如果左肩跟右肩有差，右肩你可能经常使用嘛，那如果左肩有时候就会考虑，因为它跟心脏比较接近了哈。那我们中医古代来讲，就是说，比方说心经到小指头，哦，如果它只有单侧小指麻，我们也考虑是这样子。那如果是两边对称的话，因为颈椎压迫有可能两边对称了哈。那不过中医就会看，除了脸色比较惨白或者喘闷的一个现象哈，我们中医有一个叫真心痛，就是前胸痛后背啦哈，就好像一个弓箭从前面打到后面，然后大概就是我们就会说，啊你会不会肩膀肩胛骨那边不舒服？好，那如果他说他右肩胛会，我大概就不会太紧张。如果他说左肩胛高肓，我就说啊，你是不是血压偏高等等，相应的问题就会问出来。哦，因为他都没检查嘛，啊，因为现在没检查的东西，我们就很小心。那大概这个是我们认为比较严重的啦。好，那之前在诊所，我还在诊所做的时候，一个爸爸带着他小朋友，然后来抱怨，就是说，哦，我第一个出来出国去佚佗七天，讲不来我看呐。哦，那我就说为什么小孩子出去玩应该很快乐啊？然后就问，他就说哦，那一天到他们到那个饭店有玩那枕头大战嘛，小朋友在玩，然后他就哭了啊，然后就被他骂了，之后他就不让他签。我说应该不会那么简单啊，然后再细问他好像有撞到，那我们就去摸他的那个锁骨，然后就听到那边就有洗栓的声音，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他是没有明显外伤，因为小朋友嘛，七八岁那时候。哦，但是他就
0: 正
1: 不，
0: 题的时候，
1: 对，就后来我就说那骨错音应该是有骨折，他爸说，然后可能应该让那拔断，那我我说你去照个 X 光片，然后真的就断掉，嘿，那一定还是有外伤，只是很多人认为说小孩子皮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也是一样，我就这样子，然后怎么会可能是骨头有问题？可一旦照了就有。那年龄大、肝肾虚，他们另外的问题就会导致有所谓的骨刺啦。好，那这种情况之下，哈，那有时候也要照 X 光才知道啊。这是我们中医没办法，所以我们都会说要去看骨科啦。
0: 好，两方面中西医来，对，帮我们看一下状况。
2: 那补充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那就是大概是第四点哈，肩痛呢合并心脏区域的不舒服，因为像刚吴医师说的，心脏在身体的左边，那他如果有不舒服，不一定局部，你觉得哇心脏很不舒服，他可能表现是你觉得啊肩膀好痛，但是你的心脏没有不舒服，所以你没有想到说哇这是心脏的问题，但是有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气喘吁吁了，甚至整个人都在冒冷汗，那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状况，我们可能就会先请病人去量血压、量血糖等等其他的生命真相，我们去做检查，那去排除掉这些比较危险的状况。然后另外像是这种肩痛伴随手麻吼，那这种就是比较是神经传导的问题，那它可能从颈椎下来，那你就觉得肩膀某个角度一直很麻，但是你治肩膀治了3个月、半年，效果都不好，那你可能这时候就要想到说，是不是是从上面下来的？那有些病人觉得没有啊，我脖子没有不舒服啊，但是你去给他触诊后，一捏病人其实是痛到跳起来，但是他自己没有感觉。
0: 所以这些状况、这些疼痛是绝对不能拖，一定要马上看医生。那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是做什么检查？超音波、X 光还是 MRI？
2: 是。那X 光检查呢，它的强项哦是看骨头，所以你的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啊，关节有没有变窄啊，这个 X 光看得很清楚。然后还有刚刚吴医师说的骨折啊、锁骨骨折啊、肩锁的关节的脱臼啊，这个 X 光都看得出来。那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肌腱的问题、软组织的问题，就是超音波的强项。那我们在做扫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看到它不同的角度会不会挤到。然后这个肌腱有没有破裂？这个时候就是做超音波。那再来呢，如果是比较严重，我们怎么 治疗这么久都没好，那他又觉得里面一直在闷闷的痛，那是不是更深层的地方有问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核磁共振来做检查，他会看得更清楚。
0: 所以如果我肩膀痛去看医生的话，治疗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2: 流程最前面的话呢，一定是先做药物的控制，然后搭配复健。那一般呢，我们会做4到6周。那其实你的组织如果有具有修复力的话，一般4到6周之内就会好转愈合。那如果超过4到6周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的修复力不够好，是不是需要其他的外力的帮助？我们就会跟病人讨论说，哎，是不是有需要做注射的治疗？那如果注射治疗之后，哎，这个肌腱的组织血流供应真的太差，没有办法愈合。那下一步呢，经过3到6个月的治疗之后失败，那我们可能就会跟病人讨论说，啊，那是不是有需要肌腱破裂，我们去做手术修补等等手术的状况。
0: 好，那中医常用哪一些方式来治疗呢？会不会说这个中医某一个中医特别偏爱哪一种类型，所以每一个医师使用的治疗方法或者是用的针会不一样？
1: 一般来说，因为针伤科来讲就是筋骨系统，越类西医的骨科或者神内，就是筋骨酸痛或者关节的问题，一般所谓的针伤科啦，那如果再细腻分的话，针就偏向于软组织的，伤科偏向是关节组织的，那这也许有雷同，因为毕竟都有包含在一起啦，那伤科的话就是有软伤硬伤啦，软伤偏向放松肌肉，因为我们肌肉连骨头嘛，有时候你骨头僵硬，也许是肌肉紧绷啊，也许是关节卡得比较紧，所以肌肉没放松，就是肌肉紧绷。

0: 关节紧或者关节紧肌肉没放松之类，那就是不同的派别。软伤的话，它就帮你放松肌肉，有点像复健的徒手。好，那另外的话，硬伤的话就是关节叫做整复，我就直接给敲落去了。那当然就是医师在操作。如果我们医院呐、啊，那现在因为还有坊间的所谓的一些民俗疗法，好、那当然这我们就没办法保证品质了。好、那我们针灸来讲，因为它是算侵入性的，毕竟针下去嘛。好、那因为它还是有它限制，虽然说我们说它可以改善气血循环。不过我偏向把它定义偏向于肌肉或韧带组织，它可以让你那边比较没有疼痛。那但我们中医的说法是因为改善你的气血，让它能够通畅。那在国外的研究都认为是因为你的转移疼痛或者脑内啡的一个提升，让你在活动的时候不会痛。我们当然有不同的说法，有用正经的啦，哈，就是12条正经跟任督二脉为主的穴位，我都把它叫做我很正经啦，哈。那有的人不用这个，用经外奇穴，他就强调特效穴，然后有时候就说不正经啦，哈，就不是正经的穴位。然后再就是有常规的，就是真的哈。留针15到20分钟，就让它肌肉，也许局部，也许远处。那有一派就是动气啦，就我扎针的时候叫你活动，因为刚刚说的它可以缓解疼痛跟降低疼痛的靶子，就是敏感度啦。所以在动的过程，有时候像刚说，如果说是筋太久没动，可以慢掉，活动之后它会觉得松开啦，等于是我不用手法，我也是可以那个帮它改善。那有时候它一来，我们在出诊问诊的时候，我就会看它动作。他的一举一动都是看关节活动度或者一个肌肉刚刚说的动作嘛，如果一下起来就起来得很顺，或者到某一个程度就卡住，那当然要配合解剖的一个肌肉，像刚说哪个角度哪个角度是哪个肌肉，我们就会去看，然后就心里就有个底，但要针哪些穴位，然后叫他动。那当然有人就怕针啊，那他们就会吃药。那药物的话，对初期都很有效。那到后期来讲，你药物可能不像西药那么强烈了，可能还是要配合一些手法了。好，那但是我们就是会根据这几个来给他看。因为以前也是物理治疗师在转中医嘛，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赶快说哦，你就要去检查。真的很多人都没有去检查，认为很好。像之前有一个伯伯，我刚好带诊。手肿得像面包。但也许跟肩膀没关。手肿得像面包。那我说你这手可能有骨折呢，因为他一个月了呢，80几岁的伯伯，他说没有啊，我医师有给我照 X 光啊，我说有照这边吗？他说没有，他照这边手肘，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跌倒手肘撞到啊，医生也就只给他照手肘，结果我就要去照，真的第五指骨掌骨这边就骨折了。因为那骨折就不是我们中医能处理，我不可能针就针下去让他好啊，所以就只好转到那骨科去了。
1: 那我请教一下，如果在骨科的话，我常听到很多长辈说，他们肩膀很疼痛，然后他们就去打针。所以我就想问说，他们打的都是什么针？可以打什么？
2: 以前的医师非常喜欢打类固醇，因为类固醇的效果非常快，然后又非常好，但是呢，以现在再生医学的观点呢，类固醇呢，它的短期的效果很好。但是以中长期来说，它其实会让里面的组织变得脆弱，它里面的微小的缝隙没有办法做好的修复，那之后就会一直好好坏坏，觉得说肩膀怎么一直不舒服，一下打完针好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又回来，大概是这样的原因。那后续呢，我们再生医学比较有再生效果的，比如说高浓度的葡萄糖，那比如说 PRP， 就是我们抽血离心出生长因子，再用这些生长因子去做治疗。那我们现在最新最高阶的治疗呢，是我们的干细胞的治疗。那一般有很多种抽取干细胞的方式。那其实我自己呢是用做骨髓的干细胞取自己的骨髓，然后去做治疗。那其实它的再生力的效果呢是会比其他的治疗要来得好。
1: 所以这个打针这件事情现在也有很多种选择，对不对？
2: 很多选择，
1: 所以效果都很好吗？
2: 看病人的严重的程度。那假设说他的破裂呢，我们用比较初阶的治疗，他觉得改善了20-30%，但是还不够满意，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高阶的治疗，去做比较好的修复。
1: 好，所以这个肩膀的疼痛真的引发出来，其实还会连带的带动我们身体其他地方的不舒服，还可以怎么治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这道菜叫做什么？
1: 梅干扣肉。
0: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1: 是，
0: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呀，好漂亮哦！
1: 是，
0: 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2: 用米曲做的甘酒。
0: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防微杜渐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想让我们肩膀受伤的话，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动作啊，或是运动是很强调要注意的。
1: 对，在中医来讲就分动跟静啊，就阴阳啊。那动的话，就像刚说男生或者你常跑外面的，就避免突然的一个撞击或过度的劳累负重那些，或者负重那时间那长。那是就避免啊，避免所谓的外伤啊。那很多就是刚说的都在室内工作，然后保持太久，然后同一个姿势不换，比方说写功课就一直写啊，然后这时候喝有冷气电风一直吹啊，然后还有就熬夜啦，熬夜的话气血循环差，然后会烦闷，又车凉的又冷气吹，然后这筋骨系统就弱，然后再就是没运动嘛，那这些动态跟静态的能避免，理论上是比较不会啦，那但年龄的老化呢是无奈，所以都还是要建议一天24小时来讲，扣掉睡觉，就像现在上课小时候都有那种功课贴纸嘛，就贴一堂体育课时间呐，每天至少30分钟嘛，那看是要走西医的模式，就是耐力型的，让气血能够动到手、动到脚的，或者我们中医的气功导引呐，就打打太极拳啊，做做易筋、筋八段锦，让筋骨能够比较柔和。柔软了那是不是要加一点重量的话，那就偏向西医的模式，那大概这样。那最好的运动是游泳、自由式啊，有空的话可以游泳，或泡汤。
0: 刚刚这个吴医师有提到说，现在很多上班族对不对，吹冷气、喝冷饮所以很多人下班之后就去复健了。所以在办公室你要久坐，坐那么久，其实你坐的姿势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
2: 是没错，
0: 所以我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
2: 那以兼上班族来说，其实大家久坐的时候，有时候姿势比较不良。那第一个，大家会变成的姿势，第一个圆肩，因为你的电脑桌啊、键盘，
0: 我自己都觉得我都圆肩了，
2: 所以你的身体会这样揪起来。那肩膀是圆肩，那我们背也会变成一个曲线的姿势。那长期来说，后面的组织都一直被拉松，它的压力就慢慢增加。所以我们大概15到20分钟就想到就要起来动一下。第一个，你可以把你的背打直。那我可以教大家3个。肩膀周围的运动，因为肩膀不是只有动肩膀，它旁后面连了一个肩胛骨，所以我们动这个肩胛骨，你的地基稳了之后呢，你的肩膀比较不会出问题，那这3个运动叫做 T， 然后 Y， 还有 W， 然后我们的手T 字型就变侧的，往后，它这样一个 T 字型，你往后收，就可以感觉到后面肩胛骨的肌肉在收缩。
0: 就是翅膀，
2: 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
0: 有，就是我们的翅膀的概念。
2: 是，那我们下一个动作是 Y， 我们这样子往上斜的方向，那这样子就是肩胛骨下缘的肌肉，我们就可以去让它做活动。那因为刚有说圆肩嘛，所以我们的肩胛骨变成前倾，要内旋，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动作，可以把它的后面。

0: 面拉开来，肩胛骨调回比较正的位置，
1: 嗯，
0: 就比较容易，不会造成肩膀的不舒服。
1: 哦，
0: 那第三个动作叫 W， 我们就这样子往下，手往上往下。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同时活动我们的旋转肌，跟背部的肌肉，那这个地基稳了之后呢，我们的肩膀就比较不会不舒服。
1: 好，所以这个上班的时候撒不狗屎啊，就起来动一动。
0: 别人觉得你很奇怪，我就说我在 TYW，
1: 还是要做一下运动的。好，那中医这个部分应该有一些按摩的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
2: 对，大概就是按摩哈。那我们可以用那个肩与肩髎哈。
1: 嗯。
2: 事实上，如果仔细去按哈，你会发现，就我们所谓三角肌有前中后嘛哈、
1: 嗯，
2: 然后刚好中间有一个凹窝，也就是肩峰的前缘跟后面，刚好是我们肩与跟肩髎。
1: 嗯。
2: 好，那如果说以这样来讲，我们手就这样抠着哈，刚好可以卡住。
1: 嗯，
2: 卡住的时候，你手就这样动。
1: 嗯，
2: 好啊，动的角度，你好像要把那个三角肌把它分开了。
1: 嗯，
2: 好，那这蛮抽象的、啊。
1: 嗯，
2: 好，如果家务事做多，应该知道，就好像把两块不同的一个组织把它分开，感觉哈，就这样子。
1: 嗯，
2: 好，动。那另外的话哈，因为我们有提肩胛肌哈，那刚好在肩颈穴哈、
1: 嗯，
2: 那我们手就狠狠的把它抠成一条直线，压在这条线上。
1: 嗯，
2: 也是让手就尽量大。
1: 嗯，
2: 好，那这会让你的肩膀的肌肉放松，不然就要让人家帮你按揉了。好，放松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也比较疏松。
1: 嗯，
2: 好，那这是穴位按摩。那另外动作的话，我们就是有提到，就是大拇指朝下，
1: 嗯，
2: 两手交扣，
1: 嗯，
2: 左手跨右手，好，
1: 手
2: 指，嘿，哎，左手跨右手，好，然后就是往身体，然后直着打直。
1: 打结啦，
2: 嘿，打结代表就肩膀跟手肘跟手腕的关节都有问题啊。这拉开的话， oh. 整个手臂的六条经络都会拉开。
1: 所以我除了那个 T W 什么 Y 什么，
2: 对，那你就这样拉开。
1: T V W 跟加这个是不是？
2: 好，然后这个是左手跨右手嘛，那你也可以右手跨左手。
1: 嗯，
2: 好，就这样直直，然后往身体拉到前面。
1: 嗯哼，
2: 好，当你觉得你哪个关节有卡住，就是代表那个关节有问题。
1: 嗯、
2: 好，那另外就是我们一般是前面合十嘛，
1: 嗯，
2: 好，那我们也可以后面合十，好，后面合十就像这样子，后面合十，好，你尽量往上拉，啊，肩膀就会拉开。那如果要再进一步的来讲，在这姿势之下，就是看左边，好，尽量转到后面，然后肩膀就会拉得很开，然后再慢慢回来看右边。好啊，不用怕我们把身体弄断了哈，因为根据古人的研究哈。要把身体弄断，要五匹马，
1: 五马分。
2: 我没说，我是说古人的研究，
1: 分 开,
2: 分開而已。好，然后这每天可以做，就搭配我们刚吕医师的动作，可能就中西医都可以结合。
1: 好，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吕医师，那你自己开刀的时候时间也很长嘛？
0: 是，
1: 那也很容易肩膀僵硬。那你自己平常有做什么运动吗？
0: 我们肩膀哦，像刚刚吕医师说有穴位，
1: 對，
0: 我再补充一个很好按的穴位，
1: 嗯。天哪，你看我们西医也是有穴位的。
0: 这个它出口其实解剖叫胸小肌，一样哦，肩膀内侧有一个突突的地方。
1: 嗯，
0: 啊，这个突突的地方里面，你给它按下去，非常的酸。
1: 嗯，
0: 所以这个地方紧哦，就会变成像我们刚刚一样圆肩的姿势。所以这个前面骨头的内侧把它按开来，
1: 嗯，
0: 也会对我们的姿势的维持有帮助。
1: 好，除了这个穴位，除了这个运动，好，还有一些药上的查方也可以教教我们。
2: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辨证啊。嗯、那这边就举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是气滞血瘀，就像刚我们提到的，如果说突然的疼痛、外伤性或者同一个姿势保持太久去拉到，我们叫气滞血瘀。那它出现就是疼痛比较敏感、固定点。好，那我们代表气滞血瘀，就可以用当归、川穹、乳香、没药，好，然后把它煮开，好。然后大概就煮个十分钟绿渣来当开水喝，那这适用的就刚开始在受伤，然后已经过了有一点像发炎期，因为发炎期来讲的话，我们不用这个药。
1: 嗯。
2: 哦，那发炎期就是24小时或48小时内就红肿热痛明显。
1: 嗯。
2: 好、哦，那有的比方说就是比较常见就血虚的手麻哈、哦。
1: 嗯。
2: 那除了神经压迫之外，这有一点像末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出现在老人家或者上了一个年龄或同一个姿势保持太久不受风寒导致的哈、哦。
1: 嗯。
2: 那他的气血都会比较弱，因为血在动物后面也是有一个能量，我们叫做气。所以这边用到的是有黄芪哈，那桂枝、白芍，桂枝也可以通经络到手部哈，那白芍可以收敛，可以缓解一些疼痛。 那生姜大枣是蛮简单的啦，大枣也可以提供一些能量，生姜可以微微发汗，让你

0: 手部的一个气，好像能够借由汗来把它排除掉哈。那这也是一样，以这个量来做一个加减哈，然后去煮开绿渣哈。那当然大枣你也可以吃啦哈。那如果不吃的话，就整个滤掉，也是大概煮个10分钟左右，绿渣来当开水喝，是用就是说，你手虚血麻，血虚手麻啦，就是麻麻的，好，但是不偏向于神经的压迫，你会觉得就手刚啊不是那么灵活，哦啊动久了好像觉得血过不去，麻麻的那感觉可以使用，嘿。
1: 好，这推荐给大家，就是觉得气滞血瘀或是血虚手麻的时候，有这两种药膳的茶饮方推荐给大家。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吕医师，网络上有不少江湖传言，最后一题哈，就是大家说不要侧睡，因为侧睡压到肩膀，肩膀容易疼痛，是真的吗？
2: 这其实是有研究去背书。我们在侧睡的时候啊，肩膀的压力比较大，压力大的状况下，刚刚说的这个肩峰下的空间会变窄。另外第二点呢，你的血液循环会变差。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肩膀痛的时候，尽量我们都正躺。有些人没有侧躺睡不着，我就请他抱一个枕头。你的那个肩膀的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到，然后你的空间也会比较够。
1: 那这是指肩膀疼痛的时候。那如果我是肩膀正常的时候，
2: 肩膀正常的话，我个人
1: 可以侧睡是不
2: 非常喜欢侧睡。
1: 所以就是不要太紧张，不要以为说不能侧睡，
2: 没错。
1: 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是学会了这个肩膀疼痛的时候，一定要从日常的预防开始做起。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是上班族，请你不要忘了10到15分钟、15到20分钟起来动一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吕医师跟吴医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玉芳姐，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指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朋友们，我的心愿清单今天又要实现了，是一道非常美味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黑手党——Roy主厨。Roy，
1: 你好。
0: 两集，上一集节目就已经完成我的心愿了，这一集又要完成我的心愿。
1: 没错，
0: 你真的是贴心啊！不晓得大家在料理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曾经喜欢过，或者是曾经久仰过某一位大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突然间知道了一位fine dining 算是传统的西式意式的一个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
1: 对，
0: 他最厉害的成就在于那一颗马铃薯，那一道马铃薯。他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的一切成就来自于这一颗马铃薯。”
1: 没错。
0: 所以他的马铃薯泥，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有幸运能够吃到，但因为侯不雄大师现在已经不在世界上了。
1: 对。
0: 所以说能够复刻他的马铃薯，我觉得大家都在复刻，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复刻他的 SOP 操作的流程。但我也很可惜，我在家里面其实自己也有做过，但是我都不晓得真正大师的味道是如何。我觉得今天 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什么叫做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这个在你餐厅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没有出现过。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这道菜？自己有做过吗？
1: 我有做过，我在12、13年前做过。哇。对，那时候去做过比赛的时候有做过。
0: 也试过。
1: 对。
0: 除了马铃薯泥之外，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黑盒子的一个游戏。什么叫黑盒子呢？刚刚制作人就摆出了一道，他觉得马铃薯泥就一个马铃薯泥看起来太单调，节目上还是要给大家有一些新的搭配，
1: 是
0: 对新奇的搭配，所以就摆出了这一道，我就看若雨要怎么操作它，怎么样能够搭配好的马铃薯泥，就让若雨来发挥了，好不好？
1: 没问题，
0: 我可以帮你，
1: 好，
0: 随时跟我说，
1: 好，
0: 来，
1: 那请元介帮我削皮切片，
0: 好，
1: 因为这个待会是我们。快速的做马铃薯的一个做法，
0: 了解。
1: 因为马铃薯，你光要整颗烫熟压泥需要一定的时间。嗯，那我也说过，我比赛的时候做过这道。那为什么我可以做出来？就是我用其他方法。那今天也是把这个方法交给观众朋友这样。
0: 了解。
1: 对。
0: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真正是以侯不雄先生来处理马铃薯的话，是怎么处理？
1: 你可以整颗下去水煮。嗯。水煮后再去皮，
0: 了解。
1: 然后或者是整颗放到烤箱，
0: 用烤的。
1: 对，
0: 了解。
1: 它决定好不好吃的这个口感，不是在于一开始的烤或这个水煮。
0: 嗯，对。那是后面的这些琐碎的这些拌。
1: 对，
0: 了解。
1: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可以省略这些。
0: 了解。
1: 所以我想说快速的教给大家。
0: 好，没问题。来，我来帮你。
1: 好。
0: 侯不雄先生还说，因为之前我看的视频，他说他煮马铃薯一定要冷水下去煮。
1: 对，因为你热水下去的时候，它的皮容易破。哦。那为什么我们会带皮煮？是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它的淀粉。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会带皮下去煮马铃薯。
0: 但今天若雨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
0: 把皮先去掉。
1: 对，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0: 了解。
1: 所以我还想想要快速的，就是把它带过。
0: 了解，了解。那你有影响你料理的厨师吗？
1: 有，我很喜欢 Jimmy Oliver。
0: 哎呦，我有买他的书，你知道吗？他有一本书超好用，叫做《15 Minute 上菜》，15分钟上菜，每一道菜都15分钟。我跟你讲，这么厚，他是用15分钟让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做出一道完美的料理。
1: 对啊，
0: 摆盘都很漂亮。
1: 他很厉害。
0: 为什么他会吸引你？
1: 因为我很喜欢他那种放荡不羁做菜的方式。
0: 随随便便撒，随随便便翻，
1: 加一点盐，抓一把，那帅
0: ，lifestyle。
1: 对，我喜欢这种。
0: 好，切片对不对？
1: 对，可以，越薄越好。我们这个有，当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是有计时，就是，切不管再薄的马铃薯片，它好压泥的 时间点是滚水丢下去煮十二分钟。
0: 哦，
1: 对，
0: 了解。
1: 然后起锅之后就直接过筛压泥，然后压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加鲜奶油，然后持续的搅拌。
0: 了解。
1: 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
0: 没有关系。
1: 对。
0: 我要跟侯不雄先生致敬，这些时间都是值得的。
1: 其实在你在做这些我觉得一开始就先把马铃薯切片丢下去煮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来操作其他的事情。
0: 嗯，
1: 对。
0: 你曾经在比赛的时候听说你也有碰过黑盒子的挑战是不是？
1: 对。
0: 大概什么情形可以跟他介绍一下？
1: 就是那是我们自己报名的，报名黑盒子，因为它是团体赛。
0: 嗯。
1: 就我跟我师兄就报名参加黑盒子，然后现场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食材，
0: 嗯，
1: 然后给你现场给你30分钟去想你要做什么菜，然后不是这样，这30分钟内你还要包含你要写把recipe写出来
0: 啊。
1: 对，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会有要需要缴交这个recipe给裁判，因为他要看你是不是真的照着这些东西去做，不是你乱写的
0: 哦。
1: 而且他是做这些食材做两道菜，然后两道要不一样的。
0: 天哪，我跟你讲，友善的30分钟如果做得出来叫黑盒子，如果里面太难想不到那叫恐怖箱、啊、好了，我搞定了。
1: 好，
0: 面膜一样。
1: 那因为我是要美观，所以我会稍微修改一下。
0: 好，
1: 但是这些不是不能吃。
0: 了解。这个
1: 杏鲍菇化刀，
0: 杏鲍菇化刀变成有点干贝的感觉。其实好像我们幸福食堂偶尔可以用这种黑盒子的模式来做菜也不错，出一些蔬菜让主厨们发挥。哎，
1: 就这样丢下去让它煮就好了。
0: 好，玉米要不要帮你？
1: 好，切这样。
0: OK，
1: 然后再一开始。
0: 一开始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看到翻那个玉米要怎么切？还没看的话，去看我跟阿泰师傅修环贝那一集。这样子切就是直接滚，再滚，再带一刀，直接滚就咔就下来了。
1: 我的比较不一样。
0: 你有没有不一样？哎，你怎么切？你怎么切？
1: 不是，因为这样就。这是我啦，我自
0: 阿泰师傅你是在阿泰师傅直接动一下就没了，然后我是直接切下去用滚的。你直接切下去掰一下就
1: 对，但是要用这个地方
0: 哦，要用后面这个地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又学会一个玉米的切法咯。那这个呢一样用掰的，
1: 这个就直接切了，
0: 这直接切了，
1: 这没办法掰。

0: 哦，你要不要这么逼人？有人甜椒红甜椒在切薄片的吗？
1: 是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虽然这不是比赛，只是我们比赛的时候，它有规定你可以先切，你可以都把它切好形状，但是你不能烹调。
0: 哦，
1: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它做到它可以直接卷起来？没办法，你只能把它切薄啊。
0: 太厉害了吧！
1: 好，然后这边在煮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来操作煎这些东西了。
0: 好，冷锅下油。
1: 对。因为这次没有计时，它大概可以就是这样
0: 哦，
1: 一捏就碎，再煮一下下就好了。
0: 了解，
1: 我们就可以来过筛压你。
0: 了解，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在之前操作的步骤：冷水煮马铃薯，等到水小滚之后，盖锅盖25分钟，拿出来之后先去皮，去皮呢先捣成泥。捣成一些有一点块状的泥之后呢，先过筛过一次，过一次之后呢，加入无盐的奶油开始拌的像那个冰淇淋的状态，最后面再过一次筛，是这样吗？
1: 哦，最后我就没有过筛，
0: 你就不过筛了？
1: 对对对，
0: 了解。我觉得这个配菜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以往自己在吃一些素排餐的时候，我会特别去看它旁边的蔬菜选了什么 ，sauce 搭配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好哦，马上直接过筛。
1: 对，
0: 了解。啊，记得过筛哦，那个网子啊，不要太细的，不然你会过到你两只手的肌肉会很发达，还没过完，稍微要有一点点的空隙哦，不要太

0: 很漂亮哦。
1: 这边我们先煎第一次就可以先关火，
0: 了解。
1: 待会再给它加热，
0: 好，
1: 放在里面保温就好了。
0: 好，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过筛时间。啊，人家会有一些网友就说，啊，那这样子过筛，这样子要去用这个筛子跟汤匙这样慢慢过到民国几年？啊，我可不可以直接去那个破壁机打一下就好了？
1: 嗯，不介意。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会出筋。
0: 又变成像面筋一样，不是那么绵密的口感，对不对？
1: 对，它就会带筋性，就会像面包一样。
0: 了解，
1: 对啊，
0: 了解。所以这个步骤是不能少的哦。
1: 嗯，
0: 这一道料理好吃，活不熊的经典的马铃薯泥好吃，也就在于它所有东西都是用手工慢慢的去拌出来的。
1: 对。那，啊，这个要筛网要挑坚固一点。
0: 坚固的，对，
1: 不然一压就
0: 再去楼下买一只，做一个马铃薯泥，坏一堆东西。嗨后面这个也不要浪费哦，哦，这个要把它好好的刮下来。这个只是第一个步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质地啊，算是一般的西餐厅会做的马铃薯泥。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没有这么讲究的马铃薯泥，捣碎了大家就吃，大概就是这样子。刷落来嘞，
1: 就直接再让它回去。
0: 好，
1: 这个是鲜奶油，
0: 鲜奶油
1: 不要一次加太多。
0: 嗯，
1: 对，我们就可能适量的加。
0: 了解，为什么？
1: 因为你一次加太多会，除非有比例啊。
0: 了解。
1: 对。不然因为一次加太多，你不知道它的那个量，你会太稀。
0: 因为你的马铃薯大小克数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哦，啊，我上网说人家选马铃薯啊，就是尽可能选那种就桑哎，他做的马铃薯你会更好吃。开小火开始拌。
1: 对，这个没有诀窍，就是一直拌。
0: 了解。
1: 对。
0: 哇，好香，好香。
1: 你也可以想象，就是它为什么它会到那么绵密，不是沙沙的感觉。你现在吃它是沙沙的，你是要把它的马铃薯的这个，让它里面充满水分，
0: 了解，
1: 对，跟油脂，它才会吃起来是很绵密的。
0: 去慢慢加，
1: 对，
0: 这个是鲜奶油，
1: 对，
0: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人是用牛奶，
1: 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对
0: ，OK。这就是慢慢用时间去堆叠了。
1: 对，
0: 哦，左右开工。对啊，我想说你不是左撇子吗？
1: 搅拌这个左右开工是因为哦，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我们连那个美乃滋都是用自己用手打。
0: 哇，天哪！
1: 而且没有人帮你，你就是自己拿一个。
0: 那个打很久哎。
1: 大盆蛋黄，然后2500的那个冷水壶装满油，然后开始这样拉高，因为它要很少很少的慢慢加，你就慢慢打，哒哒哒
0: 哒哒哒，连那个云子机都没有，
1: 没有。
0: 啊，老板是经济上有一些困难，
1: 没有，他就是，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你在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这些过程中你会。了解到哦，这些东西是怎么制成的？
0: 没错。
1: 然后你会懂这个原理，就导致说你后续要再去做更多延伸的时候，你会有概念。
0: 没错。
1: 对啊。
0: 没错。也是的。现在有时候料理都寻求方便，用机器解决一切，就忘了其实真的用手工在做菜的话，才有一些变化性。
1: 对。
0: 哦。有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是，太工整、太干净、精致的东西。跟一个你看起来它有一点点缺陷，有一点点歪歪的，我反而觉得那个歪歪的那个手工感是我会觉得比较温度的，就像是水饺，机器啪啪啪出来的，你煮完之后你就觉得啊，我只是为了吃饱。
1: 对。
0: 可是它如果是手工水饺，你看到它那个皱褶每一个都不一样，你就会觉得哇，很贴心。
1: 没错。
0: 哦，我们的质地大概变成什么样子啊？
1: 嗯，它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干，没错。可是它到后面吃起来是。真的像冰淇淋一样，是没有沙沙的口感。
0: 了解。
1: 对，
0: 我看到真那个侯福雄大师在办的时候，他后面甚至我会觉得有一点点马吉的感觉，然后他的那个马铃薯泥是亮的，油油亮亮的在办，你敢吗？让我转个两下。
1: 这个没什么，因为它温度也不高，所以它不会失败。
0: 对，这不能大火，这一定要小火。
1: 对。
0: 哦，我看到它了，现在还是有一些颗粒在。
1: 对。
0: 啊，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水分收干，这个不要多。
1: 对。
0: 就得要慢慢的。来，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主持人。
1: 嗯、我不是已经是了吗？
0: 我们等一下就是把这个收汁啊，然后慢慢的收到都没有什么水，越干越好。哎，我们现在只做一人份的马铃薯啊，哪是你开一间餐厅，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来个二十个客人，来十桌好了，哇，这真的不行。这个有办法常备吗？
1: 啊，没有办法常备，但是它可以做大量。
0: 了解，
1: 因为你常备，你冰起来。它还是恢复那个样子，所以你还是要再搅拌。
0: 了解。
1: 对。
0: 会酸哦。
1: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是没有简单的。
0: 对。
1: 那你刚才看它慢慢的质地已经有点变化了。
0: 对啊。那现在。

0: 我们工作人员还问说，还今天问洛伊说，洛伊你这样马铃薯你只带一颗哦，两颗谁受得了啊？一颗就够酸了。小王，
1: 我来了，可以可以。哦，
0: 健身没有在练这么小的肌肉啊，看那个手速就知道。
1: 平常在练，
0: 手劲儿蛮好的哈。他越来越白嘞。
1: 爸爸叫我。
0: 哈？
1: 田径队。
0: 对。
1: 我们家全部都是田径队。
0: 真的假的？
1: 对。
0: 你练铅球的？
1: 我是对推铅球的。
0: 铅球一颗多重？
1: 好像六七公斤吧。
0: 那这样你可以推几？几公尺？
1: 国小是12米，
0: 很远呢。那你后来就没有再推？
1: 高中就没有了，高中就打篮球而已。
0: 那你们家是都是田径世家？
1: 对，
0: 父母亲
1: 都是跑步的。
0: 妹妹，
1: 妹妹也是跑步的，
0: 也是跑步的。
1: 我哥也是跑步的，只有我是铅球。
0: 因为我想你这样子去跑的话，你可能只能跑百米哦。
1: 我哥也是跑百米的。
0: 你哥，所以你哥是大肌肉，
1: 精壮。
0: 了解，
1: 对，
0: 因为跑步有两种体型，跑马拉松的就是很瘦，
1: 瘦的
0: 不能有负担，
1: 对，
0: 也不能有肌肉，
1: 对。
0: 但跑百米的全部都是大肌肉，
1: 对，
0: 因为他只要在乎那100公尺就好。嗯，哎
1: 呦，那个爆发力很强。
0: 对，我怪你体能这么好，
1: 没有。
0: 酸马铃薯对你来讲，这轻轻松松，你铅球都在个 can 了。哎、欸，我发现我们幸福食堂的厨师运动细胞都很好哎、欸。你看 Eric 喜欢打匹克球，匹克球也打得很好，拿到冠军。棒球也打得不错，以前也是打棒球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甚至，他除了爱打棒球之外，他还会接球。他每次去看球赛，他都接得到球，厉害吗？
1: 那单纯运气好，不是会接球的问题。想说爱接球，他是打内野还是外野手？那接球。
0: 哎呦，不错。那我又爱健身，若雨玩之前小时候是那个铅球的。阿泰师傅是每一天工作结束要先300下伏地挺身的。天气再冷，我们那天我们有一次吃喝春酒，大家冷的要死，都穿外套，
1: 穿背心，
0: 他穿吊嘎来。
1: 说，仁介，帮我拿一下。
0: 我只能说哦，卢素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1: 有一个打篮球的 Quincy Davis， 嗯，那他就是吃素。
0: 没错，还有那个马拉松选手。然后还有很多奥运金牌选手都是吃素的，这个得要花时间，没办法。可能大家看到节目是有剪接过，我们已经过了半小时了。我们现在的质地已经差不多把水分都已经慢慢的收掉了。
1: 对，
0: 你刚才在过程当中有做了一些调味，大概是什么？
1: 可以加盐巴，然后胡椒盐。嗯，我还有加肉豆蔻。
0: 了解。
1: 对，
0: 这个都因人而异吗？
1: 对。
0: 好，现在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冰淇淋的感觉了。如果它不是在我们这个 IH 炉上面的话，把它放在那个饼干杯上，它就是冰淇淋了。
1: 没错。哦，这时候已经就是可以加奶油
0: 了。了解。好，今天选的奶油是无盐奶油。
1: 对，无盐奶油。
0: 哦，奶油分量不少呢。
1: 对。
0: 不怪很多人

0: 这个操作马铃薯，要么你就是很纯粹，要么它就是有一点那么的热量有一点高。我想这一道料理的热量应该不低哦。
1: 没错，
0: 了解。
1: 因为黄不雄先生本人是法国人，
0: 是
1: 法国人在吃奶油跟喝水一样。
0: 哇，了解，是他们必须要的东西。
1: 对，传统的法餐就是重点。嗯，对，重口味。
0: 了解。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奶油下去之后呢，它整个质地就开始会变亮。刚才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绵密，然后比较这个冰淇淋感。现在上去油脂上去之后，它每一个光泽就出现了。
1: 对，这个我已经熄火了，就是半奶油阶段不需要开火。
0: 哦，
1: 对，就是融化而已，
0: 拌进去就好了，用它的余温。
1: 对
0: ，OK。好。我没有看到这一招哦。
1: 对，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个帕玛森起司。
0: 洪富雄先生好像没有加起司进去，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你自己加码的。
1: 对，我觉得马铃薯配这个很好吃。
0: 刚刚这么一大条奶油，又加起司，又是淀粉，
1: 反正是明天的事啊。
0: 明天再说啦。对，
1: 这个下去也不用开火。
0: 了解，也是用它后面的一些温度来拌就好了。
1: 对。
0: 哇，这一定好吃，这完蛋了，更粘稠了。
1: 好，这个就先放这样，
0: 先在旁边，
1: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完成。
0: 好，这个有人沾抹面包吃吗？马铃薯
1: 有，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它你就是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

0: 太美了。
1: 那这个是主角大坨一点。
0: 好。
1: 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鼓掌。不要看这样小小的一些配菜跟马铃薯泥，可知我们在厨房里面是要花多久时间才做得出来？
1: 对
0: ，Fine Dining 价位这么高是有它的道理在，
1: 没错，
0: 对不对？好，感谢你，
1: 不会
0: 品尝一下。
1: 好，
0: 来 ，cheese 的香味，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再看。舒服哦，我以为会很重口哎，我以为会很腻，你知道吗？那个油脂太高就会很腻，没有，它进去里面是很舒服、很清爽的，你完全不会知道它是马铃薯。其实老实说，一开始入口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奶香，奶香会非常的足够。然后呢，因为我们用马铃薯跟 cheese 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它有一点 QQ 的。有一点像是 cheese 拉丝的那种感觉，但它却是马铃薯，是你吃完之后你咀嚼你吞下去之后，马铃薯的那个香甜才会回甘上来，很难形容对不对？然后里面又有一点点胡椒的味道，然后呢最后面你会再吃到一点点豆蔻，一点点豆蔻在旁边，它其实是很丰富的，很精彩，从来没出现过，很好吃哦，学起来，感谢你 Roy，
1: 谢谢，
0: 太赞了太赞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煮什么？
1: 我在煮牛轧，要把牛轧煮成白色。
0: 水好脏哦，雅雅，这水该换了。
1: 帮我把它搅一搅，差不多了就拿去河边洗吧。我进去织布。
0: 嗯，都是泥巴，怎么可能把牛轧变白？
2: Jules，怎么了？
0: 哑巴。雅雅要我用脏水把牛轧洗白，她一定是看到我要出去玩，故意让我洗不干净。
2: 多帮忙你雅雅，她就不会那么累了。而且，那个脏脏的水是会变魔法的水哦。

0: 真的是魔法水。
1: 请问，你不是说要来古战场吗？我等你好久哦。哦，你在玩泥巴哦？
0: 才不是，我是在，我在变魔法。
1: 魔法？
0: 我变给你看哦。你看，努嘎本来是黄色的，用水洗也洗不干净，但是用这个魔法水煮过之后，巴拉贵，巴拉贵，巴拉贵，
1: 真的变白。

0: 你到底要我看什么啊，美慧？
1: 菊袜子它会变魔法
0: 啊？真的？那我可要好好看看。啊，
2: 那我要变了。我的龟，我的龟，我的龟！
1: 你看，你看，又变成白色了。黄色的奴告泡过泥巴水以后就变成白色了，这是什么魔法？
0: 朱瓦斯，这个魔法是你牙牙教你的，对不对？哦，
1: 亚达拉瓦也会变魔法，你们家的人都会啊。
0: 美惠，其实你的牙牙应该也会这个魔法哦。你看过你牙牙洗奴告吧？
1: 牙牙说男人碰奴告会打不到猎物，所以我连看都不敢看。
0: 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奴告变白，也不知道踩了蛤蜊之后要做什么事咯。
3: 我知道踩完蛤蜊之后要做什么。

0: 踩到蛤蜊的第一步，要先把叶子去掉，然后用刮麻器把纤维刮出来，接着用水洗一洗，再放到太阳下晒，晒干以后加碾做成努嘎。
1: 啊，这么麻烦哦！啊，
0: 我还没说完呢，接下来就是我刚才做的工作，把努嘎变白，然后再把努嘎晒干，最后才是染色。啊，对了，染色，努嘎要先漂白，才能染成其他颜色，做成我们身上的衣服。
1: 哇，我都不知道做一件衣服之前要做这么多工作。啊，奶奶！
0: 你没事吧？
1: 衣服都脏了，回去要被牙牙骂了。哎，有了！巴拉圭，巴拉圭，巴拉圭！啊，更脏了啦！怎么会这样？
2: 你用泥巴抹衣服，当然会变脏啊。
0: 可是为什么魔法水可以让努嘎变白，却不能让衣服变白呢？
2: 因为洗努嘎的本来就不是魔法水啊，那是草木灰水。
1: 草木灰水？
2: 听好喽，让我来为你们破解魔法。草木灰是草或木头燃烧之后留下的灰烬，草木灰能变魔法的关键就在于里面含有碳酸钾。碳酸钾是碱性的，把草木灰放到热水里，煮出来的草木灰水就是弱碱性的液体。许多物体显现的颜色跟它的化学成分有关，化学成分改变，颜色也会跟着改变。例如铁生锈了变成氧化铁，颜色也就变成了红棕色。而草木灰水这种弱碱性的液体可以破坏努嘎原本色素的化学结构，努嘎原本颜色的化学结构改变了，就好像是被洗白了。
0: 哦，原来如此，草木灰真的跟哑巴说的一样会变魔法，好厉害哦。
1: 呵呵，我也会变啊。这是一颗百香果。啊，看好咯。还给我！
0: 努嘎，差点就弄脏了，我花了很多力气才把它们洗白的耶。
2: 怎么了 ，Joas？
0: 我只是想到，平常雅雅都是这么辛苦的在洗努嘎。织布、煮饭，还有整理家里，我误会雅雅了。我不知道草木灰水真的可以漂白努嘎，还以为他是不想让我出去玩，才故意叫我拿脏脏的泥巴水洗努嘎。嗯，
1: 听你这么说，我雅雅好像也很辛苦哎。
0: 因为你是很难照顾的小孩呀。
1: 你才是嘞。奶奶怎么变得这么安静？
0: 大概是奶奶没有雅雅，所以有点难过吧。
1: 奶奶，你有吉瓦斯啊，他会像你雅雅一样一直照顾你的。
0: 对呀，我就是你的雅雅。
1: 咦，奶奶对雅雅很好嘛。
0: 雅雅。

0: 完成了，我回来啦！
1: 啊，怎么了？
0: 我把弩架都晾好了。
1: 嗯、啊，那我们准备吃晚饭吧。
0: 啊，雅雅，这个送你。
2: 哦，山芙蓉，是你最喜欢的花。
1: 好漂亮啊！
0: 嗯，啊，这是我的新衣服吗？哇！雅雅，魔术！我来帮忙准备晚饭。雅雅，一起来。
2: 这袜子长大了。
1: 是啊。
3: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4: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5: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6: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7: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不灭的温暖。
1: 原来我的车前草毽子在这里。
0: 法燕不见了，你们还在玩？
1: 他大概去采水果了吧？
0: 可是平常这个时候他已经回来了。哪路？对，他们一定在一起。

0: 法燕呢？啊，法燕，你怎么了？
1: 没事，只是身体不太舒服，头有点痛。
2: 你的身体好虚哦。
1: 因为刚才淋了一点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3: 这
0: 好，让我们来照顾马燕。
2: 照顾马燕？
0: 放心啦，我照顾过生病的奶奶，难不倒我的。嗯，
2: 是这样吗？
4: 喝马告汤最能温暖身体了。
0: 嗯，阿亚煮的汤最香了。
1: 这些也带去给白燕吧。啊，是马告。哇，好怀念的味道。
0: 多喝一点呢，这样才好得快。

0: 谢谢你们来照顾我，天色不早了，你们快回家吧。
1: 不行，说好要照顾到你好起来的。
2: 对啊。
0: 好吧。
1: 马燕，你累了吧？

0: 啊呀！
1: 好像越来越冷了。
2: 要是在家里，现在就可以用火堆烤东西吃了。
0: 好，那我们也来生火。
2: 嗯。

0: 怎么顶不起来？啊，对了，要用芭蕉丝线。
1: 是树枝的问题吗？
0: 那我们用别的东西试试看。
2: 是啊，为什么呢？
0: 啊，法烟，
1: 你怎么醒了？
2: 有浓烟，又有人大叫，很难睡着啊。还记得学做火把的时候是怎么生火的吗？
0: 我们有木头，也用了芭蕉丝线，可是火还是点不起来。
2: 其实啊，让东西燃烧起来要有三个条件，就是可燃物、助燃物以及燃点。
0: 可燃物就是可以烧起来的东西，例如木头或竹子。
1: 助燃物就是空气。
0: 那燃点是什么呢？
2: 要让可燃物燃烧，需要足够的热能。燃点就像是热能的障碍山峰，当热能达到足够的高度，就可以燃烧。而不同的可燃物，能量障碍山峰的高度都不同，也就是说每个可燃物的燃点都不一样。
1: 所以我们少了足够的热能，让木头的温度达到燃点。
2: 火会提供热能，让可燃物燃烧。当木头得到了足够的热能，到达燃点，就会燃烧。但是潮湿的木头里含有水分，会抢走热能。
1: 哦，原本足够的热能被水抢走，就达不到燃点了。
0: 因为上午下过雨，所以我们找来的木头都是湿的。
1: 那我们快去找干的木头。
2: 其实我这里有啊。
1: 啊，
0: 怎么不早说？
2: Duas， 我们用钻木取火的方法试试看吧。
0: 钻木取火？
2: 这是我在别的部落学到的生火方法。把木棍缠绕在弓弦上，拉动弓弦来旋转木棍，利用摩擦产生的热能来生火。
0: 为什么不用打火石，要用钻木取火呢？
1: 我知道，打火石的火星会飞散，就好像这样子吃东西。钻木取火就像这样。
2: 我想美惠的意思是这样，打火石打出的火星会分散，不容易集中热能，也就不容易让木头达到燃点。而钻木取火呢，会将热能集中在一个点上，热能集中了，木头就更容易达到燃点。
1: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3: 我只看到你一直吃一直吃。
0: 啊，达到燃点了，啊，成功了。
1: 啊，吴雅雅说健康的人不能跟生病的人用同一个火堆，不然也会生病。
0: 对哦，那我们再生一个火堆吧。真可惜，刚刚挤在一起比较热闹。
2: 不过

0: 才不会传染，这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智慧。
1: 原来不能供火是为了预防传染。
2: 法燕，快点睡吧，这样才会快点好起来。
0: 嗯，你也快睡吧。我们泰雅人把火叫做不念，升起火之后，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不能轻易让它熄灭，生命才能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是啊，火是不能熄灭的。我的梦想好像也到达燃点了，谢谢你们，小小的火花们。

0: 哎，到底是谁照顾谁呀？
1: 啊，妈妈走了。
0: 你身体好点了吗？
1: 嗯，多亏了他们的照顾。
0: 你看起来比以前还有精神呢。
1: 大概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我想找的东西。
2: 是什么？
1: 是我的梦想。我决定在这里用我知道的知识跟孩子们一起学做真正的泰雅族人。
3: 耶，留下来了，耶！
0: 大家知道你要回部落，一定会很高兴的。
1: 纳入，我们要回部落喽。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薄板上板。

0: 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板是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吧？我也很喜欢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常是佛教的真理。一般人因为不了解无常的真意，所以会感到害怕。其实无常并不可怕，因为无常才有希望，因为无常才有未来。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非常难得还可以看到大家，那因缘呢，实在叫做不可思议。但是站在我们一个信仰佛教的立场来说，我们总是要去学习接受，面对外在一切因缘的考验，如何能够用佛法来安住我们自己的身心，乃至于呢，用佛法的力量来帮助周边需要帮助的人。遇到事情并不是害怕，而是你要提出你的勇气，你要提出你对佛法的信心，这才是我们在学佛过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提心经，一般我们在所有日常的课诵，大家都非常熟悉。心经也在佛门所有的行仪应用上非常的广泛。从一个经典的角度，心经它是600卷大普雷经的精要，在文字的意义上面，它非常的深远。心经在般若的层次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心经它本身所涵盖的般若智慧，却是我们今生乃至于到成佛，你都必须要修学的基本的内容。也许在禅门的角度，达摩祖师所阐释的心经，它是透过他的境界来理解心经的般若层次，它不同于一般在教义上的祖师解释的内容。也许大家在学习过程，你会觉得比较难，比较深，但是这个是从禅法的角度来解释心经，它在修行上面的心境。我们提到无智亦无得，如果能够达到呢，我纵然有智慧，我没有觉得我有智慧。我虽然呢圆满成就了，可是我没有觉得我有所得。你有发现，也许这个观念很简单，但是容不容易做？它是不容易做得到的。为什么要谈层次？因为佛法只是我们心灵净化的深浅而已。你能够实践多少，你的心灵就净化到多少。我们只希望呢，我们能够学习心经，一点点的观念，一点点的智慧，帮助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面对所有的情境都能够欢喜自在。换一个角度说，我们如何用慧眼看世间，你是需要智慧的。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是下一个寄送文，以无所得故。你说无所得，如果从我们佛性的角度来说，佛性本来就具有的，只是佛性这颗明珠上面沾满的灰尘，你必须要透过你的修行上面把明珠上面的灰尘擦掉，恢复原来的明珠，对你来说它本来就有的，所以不是你有所得。所以无所得本来佛性就具足啊，只是你让它呢沾满灰尘，就像镜子，就像窗户，有的灰尘你把它擦掉了，它就会恢复原来的光。如果对于我们凡夫来说，我们做得到无所得吗？容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首先我们要去理解，从我们凡夫的立场，为什么我们不能无所得？我们叫做有所得了。我们有所得，有所得什么？因为我们执着我们身心的五蕴，我们很爱着这个身心，这个色身也好，我们所有心灵上面的感受，我们的想法也好，因为我们爱着我们自己的色身跟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感受，我的感情，我的主见，所以你凡事都有所得。你既然有所得，就有所执着。

有所执着，当然就不可能无所得嘛。如果对于声闻跟缘觉称的圣者来说，他也不能完全称为无所得，因为他觉得有涅槃可证，有法可得。我是因为是断除见思惑嘛，才证得涅槃，出离三界。对他来说，他还是有所得的。对于全教菩萨来说，好，我们说什么叫全教菩萨？我们说一切人等，只要你未登地，登地就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的菩萨哈，其他的都称为全教的菩萨。全教的菩萨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上求下化，有没有啊？因为你做一个菩萨，你必须要上求佛法，下化众生。你没有实践这两项啊，你怎么可能会有福德跟智慧？所以他在修学的层次上面，他就变成他会执着，我要上求佛道，我要下化众生。你要等到登地以上的菩萨求佛道的过程，他也没有就有佛道可求；度化众生的过程，也没有觉得有众生可度。就像《金刚经》说，佛陀说他说法49年，未曾说一个字。他度众生无数，无一众生可度。度化众生的过程，其实在度化你自己。你可以慢慢理解我这一句话的意涵。你能够呢度化别人，是表示你心灵上面这样的烦恼已经放下了，你才懂得你如何帮助别人。菩萨必须要透过无尽度化众生的过程，他内心所有的烦恼惑才能够去除的。

菩萨必须要透过无尽度化众生的过程，他内心所有的烦恼惑才能够去除的。所以以无所得故，在我们的颂文里面，我们来看看颂文怎么说。即灭体无得，真空觉所攀，本来无相貌，全权立三坛，四智开法欲，六度号都观，十地三乘法，众圣彻他难。要达到无所得的境界，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怎么样呢？去理解它内在的含义。他说，从一个体相来说，即灭体无得嘛。从它的体相来说，它本来就有的，就像我们的佛性，就像空，它本来就是真理，就像因果，因果不是因为你学佛的人才会有因果，也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的出现才会有因果的真理，不是的。这是本来呢，在事物运转的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我常常说，因果两个字，没有几画，很好写，可是它不容易理解啊。就像我们。我们的色身好了，眼睛有眼睛的因果，耳朵有耳朵的因果，手有手的因果，你的思想行为有思想行为的因果，你的色身的手跟脚，它也各有因果的。一个人生病，任何一个病都有不同的业因，所以你会发现一样呢。我们到了有点年纪历史的哈，通常呢，就是啊，眼睛开始有点眼花了，耳朵呢有点重听了，牙齿呢开始剥落了，啊，脚呢开始没力了。可是这些呢都是总相，每一个人在经历这些的过程有没有一样？绝对是不会一样的。有些人也许他同时会有两项，有三项，有人只有一项，因为个人的因果不同。所以在真正的证悟的境界，我们说无所得的境界的体相的上面，他本来就无有所得，因为他本来就存在，不是你去追求才有的。真空觉所攀，这个真空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可以知道吗？你随时随地都会碰到的，你随时随地都会感受到的。可是为什么叫觉所攀？因为你不用想要去碰它，想要去得它，它本来就存在的。

生圆昧。既然是延伸，就有圆昧嘛。不同的因缘产生不同的相，就是因为呢不同的相，它背后的因缘不同，所以它产生的结果当也不一样。在这样运转的法则，你的日常生活里面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不会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你说哈，我们呢光看每天躺在床上哈睡觉哈，你可以保证呢你每天躺下去2分钟就可以睡着吗？每天固定你说啊我很好睡，有时候呢碰到呢这个枕头我就睡着了，你敢保证你每一天都是这样吗？因为你会心境随着每天所接触人事物，有时候有挂碍你就睡不着了，有时候天气也会让你睡不着，有时候因为身体的关系也会让你睡不着的。不是只有我们讲睡眠哦，而是所有生活的现象都是。所以为什么要形容真空？就是真正的空意的原则，它本来存在的是你的周边，你随时随地呢都可以体会到的。所以这叫做觉守攀，也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碰它，它随时随地都在的。就像我们的意念，你的意念有没有在改变呢？有啊，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遇到外在的情境人事物，我们念头都不断的在变嘛，一定是这样的啊。你的念头的改变，它本身就是空的本质，它就是空，因为它无有自性，它让你随着外在的因缘感受到呢一些现象的变化，只是你有没有体会到而已。本来无相貌，浅浅立三坛。如果我们要勉强说，我们在修道的过程，以布施波罗蜜来讲哈，东西，你的拥有，确实是属于你的福报。就是你拥有多少的物质现象，拥有多少外在的哈，这些的财富，确实是你的福报。可是，在真正修福的过程，你东西布施出去的，需不需要有人来接受你的布施啊？要不要？你要有对象啊。还有呢，你布施的东西，人家愿意接受啊。所以，当你布施的当下，我想布施，并不一定你就有布施的对象哎，人家就要接受你的布施哎。你要呢因缘具足，也许呢你这个东西刚好人家需要，也许对象呢跟你来说呢因缘很好，他愿意接受，你才能够成就你这一份布施的心。这份布施的福德，那如果从我们一个菩萨的修行来说，我的东西我请人家帮我用，我分享出去，是对方帮你负担呢。假如说我东西很多，但是你东西如果你一个人用不了，这个东西放的也会坏掉啊。对不对？坏掉呢，不是要损失你自己的福报吗？也浪费呢这个资源嘛。可是呢，一旦呢有人愿意帮你分享，你减少你的浪费啊，
乃至

成就这个东西，可以让呢大家一起共享，是你要感谢对方，不是对方要感谢你。所以从一个菩萨的立场来说，为什么你布施的当下，你要慢慢去学习？我没有布施的心，就是不一定是我给你的，而是我们要感谢对方愿意接受我这一份的分享，跟成就我这一份的布施的心。这个东西呢，它都是有限的，我们就是保固期了哈。你在保固期上面没有呢，好好的应用，资源就浪费嘛。所以你还要感谢，你在保固期上面呢，还有人愿意来帮忙你。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接受帮忙你这一份的布施的心，你都是应该要感谢的。所以真正的无所得，从一个布施的角度来说，我没有布施的心，我也没有固定布施的对象，我只要有我都愿意布施。这个是菩萨在修行的过程，他本身必须要成就的一种心灵的智慧。因为只有成就这种布施，达到三轮体空，才会去除悭贪的心。一个菩萨没有去除悭贪的心，你的智慧是不容易生的。

四字开法玉，这个四字，四种的智慧啊。我觉得四种的智慧呢，在这边要说的，就是唯识中，在讲我们整个八识如何转世成世里面的四种层次。

次次开法语，用我们每一个人面对日常生活心所的运作的八识，所涵盖的四种智慧，来做譬喻。平常我们的前五根接触外境，种子进来了，到你这个第八欧赖耶识的大仓库之后呢，它成为种子，还要经过第七莫那识，我们称为仓库的管理者，也是我们平常称为“我爱”“我见”“我痴”“我慢”，既有四种特质的第七莫那识，就是非常标准的分别我执、寄生我执的所在关键。第六呢，平常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回忆、面对外在一切人事物的判断，你的想法啊，都涵盖在第六意识里面。可是第六意识的想法，它必须要透过你的欧赖耶识的种子，提供给这个第七莫那识的仓库的管理者。本身呢，如果心情好一点啊，大概呢回归到了这个第六妙观察智的，就是你的第六意识，你的想法呢就会正面一点。如果今天呢情绪不好啊，第七莫那识呢，它给你的种子都是会负面的，所以产生在第六意识所有的正面跟负面的种子。其实完全都是欧赖耶识，你会从正面或负面的关键是第七莫那识，所以如何能够消除你第七莫那识的执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修行的关键。你这个没有消除你的第六意识，本身在思维的过程，它的种子是不能储存的，所以他所有思维的种子，都是欧赖耶识跟第七莫那识所提供的。你说好，我们呢有种子的提供到前面前五根前五识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开始会运作。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呢，当我们骂人的时候。骂人的时候，哎，我骂人哈，我的种子会不会进来呀？当然不进来呀，我进来到这里面，因为它是负面的种子，所以它会又把这个里面负面的种子再同时勾起来。你的第七莫那识，我刚才说它是不是有四个特性？就是我爱啊，我慢啊，我痴啊，我见啊，对不对？哈。因为你是负面的种子，所以你到第六意识，当然你的想法是不好的，那是必然的，乃至呢，它会牵扯到你前五根、前五识的作为。大家从看的、听的、接触的，全部都是负面的。现在我们要从正面的角度，四种智慧。本身才佛法来说，它是用四种智慧来做譬喻：大圆净智、性清净。本来呢，这个欧赖耶识，它其实象征是我们本具的佛性。那为什么它叫欧赖耶识？因为呢，欧赖耶识里面它储藏我们好的、不好的、善的、恶的，还包括无记的所有的种子。但是它的本质呢？为什么要性清净？
他的清净必须要来自前面的哦，所以我们是倒着说啊，平等性智心无病。你看到、哦、你的平等性智，就是我们的我执、我爱、我见、我慢，你要达到呢完全弃除的时候，你的大圆净智，它的本质的清净才会显发。我们有些菩萨参加佛七，参加禅七，这个七是干嘛的？讲七天吗？是讲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但是不是透过佛七或禅七，才要消除我们的五执、法执哎，而是我们任何在修行的过程，你的实践。其实基本上都是针对他的。一个人我执没有放下，就是没有去除，你对事项上面不容易放得下的。放下两个字很容易写，可是不容易做啊。因为你本质上面这一个的烦恼相都没去除啊，所以不是告诉你的意念说啊，放下放下。你要达到没有病，就是达到这些的烦恼全部都弃除，要往前。往前的修行关键呢，其实在第六意识妙观察智，也就是说在一个修行的过程，你现在的第六意识是最佳的门户，而且它是转化烦恼成为菩提的关键。它的关键是什么呢？从禅法的角度，妙观察是见非功，多简洁扼要。也就是说，你所想的一切事项，其实都是因缘无自性啊。为什么因缘无自性？因为都是空啊，缘生缘灭啊，没有一个真实永远的存在的啊。如果你能够看到呢，我们外在的一切现象，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我遇到了我就接受，遇到了我就做，做好就放下，该做的我努力去做，我做完就放下，我虽然看了因缘过去了，我也放下了。见非功，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现象在影像上面呢储存太深了、啊、就是那个小扫描器一样啊，我们一样的扫描里面呢，你不要哪一个呢特别要多扫几次，就是加深你的印象。为什么你会加深你印象？因为你潜在的执着，你才会对某一项上面呢对你有很深的印象，乃至你会发现呢，也许一句话，也许别人一个观念，你就会在呢一年里面一直绕一直绕一直绕。为什么？因为你很直取。也许我们在听话的过程，我听了我知道这句话的，我说轻重缓急，我也知道这句话的重点，我也知道这句话的效用目的，当我知道的时候，这句话就忘了，而不是呢一直在那边绕。

0: 你要绕的呢是什么？你知道吗？佛法要闻思修才能够进入三摩地啊，所以你要思的是文字波罗蜜，不是日常生活里面你碰到的这些的情境。所以这个是个修行的关键，不是叫你不要看啊，不要听，不要说，不要接触，不是哦，而是我纵然接触了。我也不会有产生执着。我纵然呢看了，纵然听了，我了然于心。之后我也轻松愉快的放下。这是功夫。
1: 伊个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个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啊，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这手铐啥物，这是工艺的艺术。伊若咧跳七星八卦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
2: 对，
1: 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3: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庙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都
4: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5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6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5点才回家。
5: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6: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臣所作之同源尽。你说呢？我们的前五根做什么呢？前五根做什么？就是眼睛看啊，耳朵听啊，鼻子嗅啊，舌头尝啊，身根接触啊。那为什么告诉你说它是同源尽？因为如果你看好的，你听好的，你说好的，你呢接触好的，到了欧赖耶识，它不是变成真正好的种子吗？我说它呢，它是无记性的。这个大仓库呢，不管你进什么货，它都收。你要去选择吧，就是你的第六意识，你要去选择。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修行的过程，我的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我不会起心动念，我纵然看了，我也不执取，我纵然听了，我纵然呢知道分别，我也随因生过去了。如果你能够训练到这种程度，六根接触六境，不会起心动念。

不会起惑造业，你就是出果罗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天心所的运作，它叫做心王。这些所产生的都叫做心所。那心王跟心所，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产生的，从正面的角度，就是这四种智慧。你说无所得呢？无所得也要透过这四种智慧的实践呢。如果没有这四种智慧的实践，你也不可能达到无所得。哎，我们这个心无病，不是你这种想的，你要透过前面的这个思维嘛。可是你的思维对外境的接触上面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五六七八，其实它是连在一起的，只是看我们怎么应用。所以这边才会告诉你说，如果从无所得的角度，我们一个五六七八所产生的四种智慧，是作为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无所得的层次上面的一个基本的譬喻。六度好都观，一个人能够到了无所得，他的六度的观念，我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他绝对不会有这些的观念。虽然他已经成就了，我布施，我没有觉得我在布施啊；我纵然持戒，我也没有觉得我很了不起啊。因为它已经变成你身心的行为。你说一个人修学忍辱，忍辱呢不等同忍耐，而是我可以接受。我们面对一切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喜欢也好，讨厌也好，我都可以如实从一个实相的角度去理解，去接受。你说容不容易？不容易的。我们如果听了比较多的长长短短、是是非非，有些人就不耐烦了，对不对？看到了太多别人不如法，嘴巴呢就念不停。这就是我们的习气，也就是我们的智慧还不足，所以我们面对情境，我们才有很多情绪的反应。不是告诉你不要有情绪，而是你的情绪要用智慧来调节。所以六度好都观，意思就是你到了无所得的层次来说，那是菩萨他自己调伏他六种的毛病而达到的境界，一切都无所得。所以我们在之前说菩萨呢行布施波罗蜜，他是要去除他内在的悭贪，他的持戒波罗蜜是要去除他的毁犯，他的忍辱是要去除他的嗔恚，他的精进波罗蜜是要去除他的懈怠，他的禅定是要去除他的散乱，他的般若是要去除他对事相上面的无知。你要六度之后，你圆满的成就了无所得，就是你没有感觉我圆满的六度。菩萨不是只有六度，我们上过华严经，华严经每个都是十度波罗蜜的。你的六度不能圆满，你后面的四度就不能开发。后面的四度它基本上是完全利他的，前面的六度是菩萨自利的。美其名说我度化众生，我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事实上是菩萨他自己调伏他内在的烦恼相。

之后他才有力量开始度化众生，才有方便前桥，才有真正的愿，那才有真正的力，到最后的智，那是一个层次的问题。以无所得故，他说十地三乘法，众胜彻他难。在十地的菩萨呢，基本上呢，我们都知道呢，他有十地。那这是十地呢，他所说的，就是在十地里面，其实他对应的是什么？他可以对应呢人天乘，

0: 耕地，就算是实教的菩萨。既然是实教的菩萨，他还是有层次的分别。这个无所得呢，在菩萨的层次上面，他还是有分别的。从实地的角度，从初地到三地，它配对的是人天秤。也就是说，初地到三地的菩萨，其实他可以做异界的天王。有没有看到天？他的福报跟智慧，他是相等于他可以做异界的天王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那我们所有的菩萨，我们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啊又得金马奖了，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所在，我这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穿布鬼啊、工靴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才袂，伊领衫才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不是巧辩，是灵慧。不要以为禅师们总是机锋锐利，有时沉默不语，同样有震耳欲聋的法音。

0: 我是世豪，然后我的演出是大环的表演艺术，对，然后我是马戏之门团长，那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大环的表演跟一系列的让更多人认识马戏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有记忆的大环表演里面在想的事情是歌曲给我的感觉，然后他今天听不听话，但是听不听话可能是方向性，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可抗力，比如说地板的角度或是滑的程度或是软硬的程度都会影响到他旋转，所以每一次都在跟一个新的地方交朋友，对，然后因为他本身就长这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就像一个大的小朋友，很大很大很大的小朋友，然后在现在的这个地方或是任何地方很调皮的玩耍，对，我会这么形容他。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街头表演艺术是一种最贴近观众的艺术形式，它没有华丽的舞台，却能在广场或者公园呢，那么用最真挚的表演来得到观众的惊喜以及感动。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用力与优雅做完美结合的街头表演艺术家。那么他呢，在一个大环的一个陪伴之下，从这个台湾的街头一直转到了国际舞台那么也转出了他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欢迎大环艺术家杨世豪。
0: 陈哥好，大家午安，我是世豪。
1: 世豪啊，相信呢有蛮多观众都看过你的表演那么也都把你跟这个大环艺术联想在一起。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以前开始其实是跳街舞的。
0: 哦，是。
1: 然后后来又进入这个所谓的技艺这一行，是玩这个帽子。
0: 对对对对。
1: 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过程好吗？
0: 我其实会接触到马戏表演或是街头表演。这种特技表演的行列其实是误打误撞进来的，反而我的爸妈一直很希望我能考上一间公立学校，这是最最前面最重要的部
1: 分。做医生、做律师，
0: 就是好有一个好的工作。对，他们的希望是这样。可是到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那么会读书的人，然后我就没有考上公立的学校，所以就念了私立的高中。那我念的高中是电脑美工科，是在以前叫台北的强树。对。然后在那个里面也一直在摸索到底可以做什么。然后是因为刚好看到里面有那个社团课，有一个叫街舞的。然后我那时候也因为觉得蛮帅的，所以我就先从跳街舞开始。对。那在高中这三年时间，其实练街舞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在想，那我大学可不可以继续跳街舞？
1: 所以好像没有街舞系。
0: 然后我就在找，然后又一部分也在想，我可不可以回应我爸妈的期待，再考上一间公立的学校。于是就辗转知道了戏曲学院，就是以前的国光艺校跟复兴剧校，那里面有一个科系叫做民俗技艺系，所以我才想说，那不然在街舞里面其实有倒立。就是，那我就在想，那我就靠倒立来去做这个甄选。
1: 进去要考术科
0: 吧？
1: 术科你就表演倒立，
0: 对，一分钟的表演，我就是前面先跳跳舞，然后后面就是再倒立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子误打误撞进了这间学校。对，那也是在进去之后才真的看到，哇，原来台湾真的有专门在训练特技表演或杂耍表演的学校这样子。这个历程不是
1: 它民俗技艺多半都是跟特技有关
0: 哦。对，民俗技艺里面其实它主要就是分杂耍跟特技，然后再来就是平常的舞蹈，就是现代舞、芭蕾舞，然后接触即兴，就是各种舞蹈训练，然后跟体操
2: 翻滚这些都在这个范畴里面、对，
1: 所以跟你的当时的兴趣也不能说脱离太远哦。
2: 对，但它里面就是没有街舞啦、你街舞就是得要放学的时候才有办法练、但真的开始让我比较有觉悟要训练一个专项的时候是在我其实在学校跳街舞的时候不被老师所认同哦，对，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就觉得你要跳，你就自己在外面，我是
1: 不必来我们这个系
2: 啊。有一个老师，他算是我的，之前他会有一种看不起我的感觉，可是现在回过头，我还蛮感谢他，就是对当初这么看不起我，那我
1: 变成一个动力，
2: 对我当时就决定好啊。那反正大学四年，我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不然我来挑一个项目来练好了，好好的练一练。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因为以前在学杂耍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球圈棒丢起来都好 low 哦，就在想有没有什么丢起来帅一点的东西？
1: 是。
2: 于是就想说，那不然就试试看这个好了。所以我就跟着学，我先是看到学长，然后看到他们玩，就觉得哇。这东西很酷，但是学校又没有老师在教，但学校教的是草帽，就是那种丢三四顶那种，但我就很着迷于这种一顶帽子里面这种他在身上的这种感觉，哇，对对对，然后最重要是这个东西，
1: 帅，好帅，
2: 失误了，再一次，就很着迷于这种，
1: 这个是自己设计的动作还是基本动作之一？
2: 它算是基本动作吗？也不算，它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玩帽子的人也不多，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会做的。可是我就找到为什么只有我做起来特别有感觉。其实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要放慢。对，我就觉得这个动作，因为你通常我们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快就要再做到下一个动作，所以大家对这个动作的时候不会觉得它停下来很厉害，但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所以我就是决定在这个里面停完之后，找一个自己的动作，一个 movement， 然后继续流动下去。那个时候也因为。先是看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
1: 自己练。那我知道你因为玩得很不错啊、后来就因为耍帽子这个，让你还到了瑞士那个 Young Stage。
2: 对，就是在这个里面，先是在学校拿，就是我去参加了学校的一年一度的金奖的比赛、然后我就在那个比赛里面，我就挑战了三顶，就是把我自己所学的招式，然后结合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感觉吧，然后去呈现它，然后拿到冠军之后，我就在想，那国外是不是也可以去试试看？所以我就报名了，就是不怕死的，就先去报名再说。
1: 所以当时那位老师怎么说？
2: 他那个时候看到我拿金奖比赛冠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会没有出现在我眼前了，就他默默飞奥的感觉了。对，
1: 是。
2: 然后去玩瑞士。我那时候也觉得，还可以去哪里啊？对，我可以说一个故事，就是在比完瑞士这个比赛之后，那时候是我打开，就是马戏表演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象，不是只有我们展现技巧这件事情而已。对，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就更想要去精进自己的表演。那我妈那时候我有跟我妈爸妈分享说，爸妈，我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呢。然后他们就说那个有钱吗？对，就觉得很厉害，可是很担心我这个到底会不会有收入这样子。
1: 那你是在国外比赛的时候才认识大环的这个特技的项目吗？
2: 不是，我是那时候就是想说我要回来台湾，就是再继续进修。当我爸妈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就想，那不如我去街头表演看看好了，就是最快能够赚到实际收入的一个地方。那我就是去街头，甚至是那个信义区挑选的那个。台北市那个对信义区里面香堤大道
1: 是，
2: 然后就在那边做帽子表演，然后比完第一场之后，我就觉得天啊，都没有人看我，我就觉得，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也好像也没有准备好，嗯，说要怎么样开始，嗯，我就是放了暖身的音乐，然后看到路上有大概两三个人等一下，我就急着赶快开始，
1: 需要一个吆喝把观众聚集的人，
2: 在想好像是不是要这个过程，因为以前没做过，不知道就硬上这样子，嗯，然后做完之后，那两三个人也没有真的给我一打赏跟支持，我想说好吧，反正就再看看，然后我朋友就看到这个状况，就说你进去看看，里面有一个就是玩大环的胡启智胡老师，他是玩水晶球，嗯，然后那时候一进去看，发现哇，他的道具好大，会不会是因为观众比较喜欢大的东西，就有一个迷思，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遇见大环，但当时候我还没有想说要真的去练它，是在。有一次我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到学校躺着一组大环，然后就发现，哎，那个是学长的，我就想说，那来试试看，嗯，因为那时候只是看，还没有碰到，嗯，就一拿起来发现，哇，它好重啊，嗯，对，然后就试着想办法，想说要去模仿一下那个旋转的感觉，那结果转没几下就觉得好像吐了，对，那时候就是学长带，就是我们就互相摸索，因为那学长也那时候也正在练，那我们就互相摸索的情况下就，我就慢慢知道怎么做基本旋转，然后，
1: 所以也等于是自修，完全是自学。
2: 对啊，我的路上完全就是都是自学的，
1: 然后 YouTube 上也没有在教做大环，
2: 对
1: 大环的。
2: 那时候应该就只有表演的影片，但应该没有人在教，怎么样转大环，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那时候已经玩帽子玩得很纯熟了，又开始练大环，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就是说，哎，那就暂停帽子，就来专注在玩大环呢？
2: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当时候也在思考说，我大环是因为开始有了完成了一个表演之后，就是那时候当兵，然后想说，那我有一个演出的机会，他刚好有一个前辈叫星河，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用这个大环来做一场表演这样子，然后我就答应了，所以当时候就有大环跟帽子这两个演出，我自己也很犹豫说到底要怎么选择。于是那时候我退伍之后，我就去了欧洲，去了法国，然后戴着我的帽子跟大环，就想说去看看人家街头表演是怎么做的好了。那在这个旅行的路上，我最后真的做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就在这个法国亚维农教皇宫前，有一个广，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它其实白天的时候很热，没什么人，然后有人啦，那就是观光客，然后我就选在那边当作我练习的场域这样子，那我就听音乐的时候，我就很陶醉在那首歌的情境里面，那首歌那时候印象深刻，它是 The Swan， 它是天鹅，一首马友友拉的大提琴的音乐，那。为什么说耳熟能详？是因为那是我爸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常放的一张古典黑胶唱片，我就很陶醉在那个里面，就做，然后发现，在我即兴表演即兴练习的那个时候，教堂外面围了一圈的观众，他们喊 Bravo Bravo。
1: 那就跟玩帽子完全不一样的经验了，
2: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在亚威农的这一次啊，成功得到街头观众欣赏的这个大环呢，就改变了
2: 是
1: 杨世豪后面的人生。

0: 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1: 好。
2: 爱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1: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2: 为什么想哭？
1: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3: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4: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5: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世豪刚刚讲到在亚威农你在做一点即兴的练习啊，就赢得很多观众的赞赏哦。我听说后来呢，还有观众就把你的这个练习的这个画面哈、啊、传上了网络，而赢得了上千万的点击率，是有这回事吗？
1: 没错，没错，没错。当时是在那不是练习，那次不是练习，因为下午那次练习的时候。就很多人看，我就在想，那晚上我要挑一个更多人的地方去那边做街头表演。那我就带着我的大环去到那个教皇，不是教皇宫，就是共和大道，也是在亚威农的热闹那条街。然后就想说，哎、欸，那就一样吧，就一模一样。但是到了之后发现，哇，旁边两侧都是街头，就是那种街头表演者，他们是跳街舞的，那音乐都
0: 很厉害，
1: 对对对，超级竞争的，都超的大声、嗯。我就在想，哇，我挑了一首音乐又是古典乐，没人看怎么办？我当下下意识做了一个举动，就是啊，算了，我就摸摸大环，我就跟他说，没人看也没关系，我们自己玩的开心就好。然后我就放了我的暖身音乐，然后起来就开始进入到那个 The Swan 的音乐的时候，哎、欸，我又开始慢慢陶醉在那里面。可是在这个座里面我发现哎、欸、怎么人好像旁边慢慢安静下来、嗯、然后人越来越多了。嗯，对，到结束之后我才发现哇，其他街头表演者都停下来，就有可能是我那一段人聚集的太多，然后就他们就把它放到网络上面，就是有一个老奶奶拍下了这张照片、拍下了这个影像。嗯，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我也是受宠若惊，没有想到，我只是想说就来试试看而已，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表演，嗯，就是一切都是在一个我完全没有预想的情况下，嗯，就
0: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啊、哦，就等于是说老天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这就是你是应该走的道路。那是不是玩大环跟玩帽子比较起来的话，大环你更容易陶醉其中，更人觉得自在？
1: 我觉得当时候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体感，为什么那时候就决定是大环，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在玩帽子的时候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失误。

0: 帽子是一个很容易离手或者是速率很高的事情。
1: 是，
0: 但大环你没得失误，你失误你就是一定会摔倒，就是会很危险。但我。

0: 闭着眼睛，然后头。
1: 所以你刚刚讲所谓大环的失误，就是除非你人跌倒，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对，这是蛮不容易的事、
1: 哦、也不会大环跌倒，大环跌倒是转转转，然后你又可以把它救起来嘛，
0: 对
1: 不
0: 对, 对,
1: 对, 对,
0: 对, 对, 对,
1: 对？哦，是。所以呢，是不是经过这个经验之后，哎，你就决心说，嗯，或许你应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嗯、后来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高潮就是你参加了、嗯、亚洲达人秀
0: 啊、
1: 跟我们啊、介绍一下你怎么会去参加那个啊、那个比赛，然后、那次带给你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嗯，
0: 其实去达人秀完全也是在不在我的预期里面。嗯，我那时候的法国比较有被观众，就是说有点名气之后，我回国之后就一直比较是在沉浸在街头表演，嗯，就是想着我还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嗯，然后是因为电视台那边，就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那边的亚洲达人秀的制作单位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报名那个、okay. 这个甄选，嗯、oh. ，然后我说其实我不太喜欢电视节目，嗯，对，如果只是去参加选秀节目的话，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意愿这样子，然后说那不然。我们找你来做那个中场的表演的嘉宾，这样、嗯、我说哎、欸，那这样没有问题啊，嗯、我就决定去了。但一到那里发现，哎、欸，不对，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还是有前面有评审？然后我就想，好吧，那就既然都来了，就来了，那就上去吧。结果那一次上去，我也就是把我自己的表演好好的做好，我也没有想太多，嗯、然后。就影片里面可能也会看到我自己在电视上面很尴尬的样子，嗯、就我只是想来分享这个演出、嗯，然后在结束之后，因为自己说在介绍自己嘛，就是来自台湾啊，然后自己是谁啊，哎、欸，就发现这个影片在各个新闻台就是出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开始好像被更多人关注了，嗯。那个时候，我反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啊！啊，
1: 不过我看你的这个表演哈，有时候忘记那个大环它是一个物件，嗯，那大环好像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一个角色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在你跟那个大环的这个舞蹈当中，好像你们是在一种对话，一种跳双人舞的感觉，嗯，甚至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是你在控制大环呢，
0: 还是
1: 大环在带领你啊？那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前面的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有经过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植入？
0: 我觉得当时候我没有想这么多，反而是。那时候法国那个街头表演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因为我不只去法国，还有去其他地方，然后再加上回台湾之后，其实路上一直都有人告诉我说，在你的表演里面好像看到有一个人在跟你在玩耍，
1: 是，
0: 然后那个人是谁？因为有一个那个时候给上传的影片的老奶奶，她其实后来有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很像在跟一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在游乐场里面那种感觉，那个是他看起来觉得让他很感动的地方。那回台湾之后，也有一个小女生，就是在我街头表演的时候，在我完全谢幕，准备要跟观众说些什么的时候，她指着那个大环问说：“她是她几岁？”然后我就说：“她几岁？什么意思？”然后说：“小妹妹，那你几岁？”然后她是5岁这样子，然后。他又很好奇问说：“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嗯，我说：“他应该，那不你觉得看我这个表演之后，你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就反问他，他说：“他觉得他是一个女生，大环是一个女生，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蝴蝶，会飞啊，很漂亮。”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形容？于是我那时候就有点掉眼泪，对，就觉得哇，可以有别人给，也可以让别人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回想起啊，或许古典乐的《Swan》这首歌可能本身具有魔力，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 我把自己想象成小时候在听黑胶唱片的我，
1: 是
0: 在玩这个事情。
1: 那个小时候爸爸常常放这个音乐，
0: 是是是，
1: 你自然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情境啊、哦。
0: 对
1: 对。那么在这个达人秀之后哈、嗯，那么你之后在2019年那一年同、嗯、同样一年你也被加拿大的幻光马戏团，
0: 嗯嗯嗯，
1: 也是他们主动来找你，选你做储备的演员。
0: 对，储备演员。

0: 是好，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大环哈，嗯，那么他好像也常常在马戏团里面出现，嗯，我在2019年也有参加那种马戏团的世界巡演啊，大概你有参加过哪些不同的马戏啊？是不是都是用客串的方式出现吗？还是
1: 其实我的角色比较是因为我有自己的 solo，所以我比较没有跟着马戏团的大家一起有一个什么共同的演出，所以你 solo 的表演者其实你就是从头到尾都是 solo， 嗯，对，所以马戏团的演出对当时的我而言，我反而其实就只是顾好自己的表演，所以我对马戏团没有那么大的憧憬，老实说，反而是在参加一些马戏艺术节的时候，其实马戏真的让我比较着迷的是当代马戏的这个词，因为它在这个里面，我发现我自己不是只是在成为表演的，更准确的一点来说，我觉得我想要透过马戏表演来找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哦，对，因为如果我只是在马戏团上面去做大家都能够喜欢的演出，那当然也很好，可是就跟我说为什么我在达人秀上我会觉得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这样子难道就是成功了吗？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吗？对，所以我反而开始去想是马戏表演为什么会带给我这么大的转变，然后跟开启我的思考。等到我开启思考的时候，我发现那我是谁啊？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都知道说你不喜欢，你不要做什么。比方说，你说你不喜欢电视的表演，或不喜欢在马戏的表演，
1: 对。
0: 然后，所以才会一直是用 solo 的方式演出，就不太会在一个团队或者组织里面来进行做表演
1: 了。没错，没错。
0: 那么一直这个状态，一直到什么时候才会有所调整呢？
1: 应该就是在2019年我达人秀结束之后，我反而得到，应该是说我反而不是去接更多的商业演出，或是参与马戏团的表演。因为当时回到台湾之后，我开始陆陆续续有，被受邀去做一些讲座的分享，去讲，你为什么，你的经历是怎么样到电视上光鲜亮丽的样子？
0: 对。
1: 但其实刚刚从过去到分享到后面，我的人生其实一直都没有去设定我自己的目标，反而是我对一件事情的想要挑战的那个欲望，到在这个挑战的过程里面，你不会觉得辛苦，你反而觉得越做越有成就感。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发现，或许是马戏有了这个魔力，让我想要分享更多。然后我就在想，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不可以透过分享来让更多人知道马戏表演？它除了看起来是很厉害，或者是它是嘉年华出现的表演的同时，可不可以也唤起观众对马戏有另外一种想象？对。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2020年那时候也因为疫情，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接外面的演出，反而就是留在台湾经营我自己的马戏的团队。
0: 可是这个时候我也发现你也开始呢，有开始有尝试跟别的艺术家合作。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刚刚讲到2020年在那个
1: 蒙
0: 甲国际艺术节舞蹈节，
1: 对对对，
0: 就跟舞蹈家合作。
1: 对，没错。
0: 那而且呢，有的就是原来是街头艺术家，你就会变成跑到剧场里面去做表演
1: 啊。是是是。
0: 所以这些都是代表这些转变啊。那这些转变或者尝试，有让你刚刚提到这种认同的部分啊，有比较清楚吗？
1: 对，我刚刚少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先从街头表演的部分开始去回推。那我想做的，如果要在剧场里面做一个演出、做创作的话，因为大部分的马戏表演，你在街上看到的街头表演，它就是4到7分钟，
0: 对，
1: 一段 solo 就结束了。可是如果要做一个30分钟呢？
0: 是，
1: 你要做什么？你要讲什么？所以我当时找来的舞蹈家的部分，可扬的部分是，我想要去找，当时对创作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我想知道我的这个身体，因为有在街头表演的时候，有观众跟我说，你跳舞看起来好漂亮哦。可是我 我跳的是街舞，然后我在学校跳芭蕾舞跟现代舞的时候都被老师笑到不行。我不是就是不会是被人家觉得你做得很好的那种。但为什么人家会觉得你的身体好看？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就先来去跟可扬做了这个拆解马戏表演者的身体的这个有点抽象的这个题目，然后先来去从这边来去抽丝剥茧，那现在我这副身体到底是怎么样子？对，然后这个作品后来在两年后，我进一步的去探讨，我也把大环拆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找

0: 是什么动力？我的终极关怀到底是什么？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什么？因为在创作，你总要有个题目，你要分享嘛。
1: 是。
0: 那我真的找不到哎、欸，我那时候有点无助，然后我一直在想，那还有什么形式我还可以去做？比如说我把大环拆了，我找来更多的大环，然后我开始去雕塑它，变成是一种装置艺术的那种感觉。我就在问，哎、欸。那当时有一个创作陪伴的老师，他就有提到说，你这么想拆解到底是因为什么？就你在对抗的是什么？我就在想，我觉得我在对抗的应该是过去这些所谓我国民义务教育的期待，就是我一定要成为，我要读书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收入、好的工作。我觉得我在对抗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拆掉这一切。
1: 很怕被别人定义说你就是什么。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说，哎，以前街头表演就是五分钟到七分钟，那可能到剧场里面你就至少半个小时。这个就是一个挑战，然后你就开始去想这个内容、主题要说什么话。
0: 要说什么话？
1: 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是陌生的啊、哦。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因素，你后来也慢慢知道说你要成就也许更大的或者更有意义，对你来讲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后来你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剧团。
0: 对，
1: 在2020年你成立了马戏之门。当时成立这个剧团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0: 其实这个剧团在我2015年的时候就创了，可是当时我创只是觉得未来有一天会创作，那我其实就只是放着而已。那真的那个契机回来的时候是在想，马戏我所在外面看到的马戏，其实带给我很大的刺激跟转变。那我就在想，那可不可以是一群人跟着我一起摸索跟探索当代马戏在台湾发展的可能？然后我确实就是一直在找马戏的那一层背后的意义，除了娱乐到底还有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不同的作品，无论是去公园，我们在公园做了一个马戏表演，但它取样把它放在一个空间停车场的空间，那也是参加一个艺术节，然后也是在回应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在公园游乐的那个不怕死挑战，就是你溜滑梯，你不偏偏不用屁股溜，你选择用走的，又或者是那个独木桥，你选择站在独木桥上面的那个横杠。这种我觉得它都有马戏表演的感觉在那里面，但后来就组合游具公园越来越多嘛，那时候就做这个，只是想回应这题，就开始想要用马戏来去讨论跟社会有关的题目。
1: 哦，所以后来你就有一个叫做社会马戏的，
0: 是的，是的，
1: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到你的这个观念中了啊。那我们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说，马戏就是看热闹、娱乐、好玩、好笑。
0: 没错。
1: 那社会马戏是什么？难道就是说我们还要把教育的部分也放到马戏里面吗？
0: 应该是说，那是我期待的。因为如果我的童年可以出现，比如说艺术课程好了，因为艺术其实都在我们以前的课程里面，其实是都被拿去补课或是拿来考试的，或者是最不必要的课程。但如果当时候有一些动态的，因为在加拿大，就是太阳马戏团，他们西方的国家其实有把马戏列为是他们的体育的项目之一，所以也在期待说，哦，或许有一天台湾也有机会做这件事情。那或者说社会马戏，它其实对我也是在想，台湾观众他其实也是把马戏作为是一种娱乐，但这个东西改变了我的生命啊，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去，如果让我的童年里早一点出现马戏表演，会不会我会比较没有那么自，比较不会那么没有自信？我觉得那个自我认同感，
1: 所以光娱乐大众是不够的。
0: 对我来说，对观众来说，我相信这是必然。可是除了这些我们已知道的既定的印象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1: 我想，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使命来到世界。

0: 许呢，娱乐电影来讲，这个是太容易了啊。你想要找到一个更比较崇高的目标，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世豪聊这个话题。
1: 你知道吗？性格改变，其实就是一个人已经得到了失智症的初期最常见到的症状之一。如果你爸妈感冒了、发烧了，你会带他们去看医生，对不对？因为他们生病啦。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突然之间性格有了改变，好动的父亲忽然变得很安静，温柔的母亲突然又变得猜忌多疑，甚至常常会觉得他的东西被人家偷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他争辩，千万不要这样，因为他们是生病的，这就是失智症的前兆。这个时候你最应该的只是带你的父母去看医生，你可以去看记忆门诊、神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赶快去做失智症的筛检，那就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就可以延缓失智症的恶化，更可以提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品质。记得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0: 心。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我觉得在马戏里面我们获得很多的启发，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启发来去分享，所以有这个 Out of the Box 的展览。那因为为什么是 Out of the Box， 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马戏其实大家很容易把它联想跟娱乐有关，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个庆典会出现的表演，但它其实也可以出现反映在教育的现场，比如说我们在学球或是我们在做一些练习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只是丢球这件事情，或只是把球放在头上这件事情，去学习到从另外一个道具给你的刺激跟影响，就是你的成就感来源啦。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你原本以为你想象你觉得你做不到了，可是你做到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想要带出来的部分。他没有要你学会三颗球怎么丢，他要你用马戏的道具，那我们来做一些挑战，在这个挑战里面你可以获得你的自我认同，或者是满足，或者是就是单纯觉得好玩，对，就这样。
1: 是好，我们刚刚聊到哈，那么你成立那个马戏之门这个剧团，其实你跟我们想象的马戏不一样，你有一个社会马戏的这个概念啊，是你想要做的。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是我知道你后面就做了很多推广马戏推广的活动，到校园各地去演讲啊什么的。那你也许你可以举一些你能做的事情啊，我们才帮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社会马戏。
0: 其实社会马戏这个词，我先补充一下这个词的脉络，它不是我自己创的，它是欧洲西方那边叫 social circus， 它的目标其实是在帮助一些战后就是难民啊，或是流离失所的人，或是可能一些移

0: 从他们一些比较没有资源的人，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到这里。比如说像叙利亚难民营，在那里面就有人在做社会马戏，他们就是体操老师到那个地方，然后让孩子们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透过体操或是翻滚或是一些杂耍的练习，来让他们找到自我成，算自我认同。对，然后我就在想，那在台湾我们没有难民，我们要处理的题目是什么？但我就回到刚刚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在思考我的教育环境的时候，会在想我的童年里面还，或是我的求学环境里面，如果出现什么或是改变什么，会有什么影响吗？就在想，哦，那如果我们把马戏的这个体验或是游戏，我们最喜欢玩嘛，那玩游戏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学习马戏很好的途径，或是挑战。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想说，把杂耍的球，我们也不是直接买道具，我们带着小朋友，我们就去进到南投的偏乡去。当时候其实是因为开始做了偏乡的义演公益的表演，就开始有一些邀请就来嘛，那我们就有一些没有费用的，我其实就只是想去看看而已，然后就想说，那不如就把这些一些杂耍的体验啊，把它带进到这个里面，把它变成游戏，大家一起玩。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手作球，就是那个袜子，然后把那个米把它塞进去，然后变成球，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拿着它来玩一些，比如说鬼抓人的游戏啊，你必须要拿着球你才可以抓到人之类的，诸如此类这种。我们就是以玩为目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只是学三颗杂耍球为目标导向的训练？我觉得这是我在想要去追求的过程，就是
1: 我想，一般我们去看马戏团是看着别人在玩，然后社会马戏可以带着你，我也可以，观众也可以一起玩。
0: 对，这个是马戏之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1: 玩的时候又可以开心，又可以有人陪伴。
0: 没错，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去发展，让马戏表演不会只是观众坐在下面看，哇，很厉害很厉害，而是在这个很厉害里面，我也可以进来哦。
1: 对，
0: 我也可以做。所以。我们在，
1: 而且玩的时候不用担心球掉下来，
0: 是，就是，就算掉下来了，其实就是我觉得马戏表演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你就算掉下来了，你掉100次、掉1000次都不会有人怪你，你只需要做给你自己看，你只要你唯一要超越的就是你自己而已，
1: 是是，
0: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想传达社会马戏是这样子的观念。
1: 好，对，那。开始啊，这个在推广啊，这个社会马戏，我觉得感觉像是一种比较像是一种运动啊。那么是不是你们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表演也开始做了一些改变？我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哈，那么你演出了一个 After 的这个作品，那这个就是一个不是只是7分钟的长度了，
0: 没错，
1: 是一个比较长的作品。那次也蛮成功的就，入选了国艺会15届的新人新视野啊。
0: 没错。
1: 那跟我们讲一下，在这个作品里面你做了什么？什么改变？
0: 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我的选择当时，我没有把，我一样选择，我不把表演给设定好。在这30分钟里面，大概有20分钟的东西的时间，我是靠着大环给我的声音的回馈来去反射动作。
1: 所以每次的表演是不一样的，
0: 每次表演都不一样。所以在最后20分钟过去之后，其实前面是在描述大环如何框架我，或是说我如何陷在自我的框架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打圈，就像学习佛斯一直在推石头，你不知道你到底在，你其实困住的是你自己。
1: 是，
0: 对，当在20分钟离开这个大环，大环告诉我，听到一些大环的声音之后。当我把它拆开之后，我发现，哦，其实那个形状，这个圆形，也可以变成各种形状。然后我在这个最后的决定，最后的选择做了一个决定是，那我让观众一起进来，在这个三组大环变成是一个像是游乐园的空间。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穿梭，你可以看看这个形状，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或是地上的痕迹，因为地上有所有我沿途经过的刮痕。或是经过的不断重复原型的这个动作，然后让观众去感受到啊， 我有一次去这个作品带到泰国去，然后

0: 泰国那边的小朋友就有透过翻译那边有讲到，他看完的感觉是，哇，这个人困在自己的黑暗里面好久好久，等到他把环拆开的那个时间，他才感觉到这个人活了起来。对，我觉得
1: 我想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之外啊，那么另外呢，过去我们想马戏听起来都是一个，漂泊不定或者野地搭帐
0: 野地
1: 篷
0: 搭
1: 表
0: 帐
1: 演的
0: 篷，
1: 东西，
0: 撂地。
1: 可是你的这个大环哈、和你的表演却进入了殿堂级的舞台，比方说你在卫武营，高雄卫武营，在这个国家音这个音
0: 音
1: 乐
0: 乐厅，
1: 国
0: 国
1: 演
0: 演
1: 艺
0: 的，
1: 厅都进去做了表演，
0: 是，
1: 而且呢还跟跨领域的，比方说跟古典音乐家合
0: 特长
1: 作
0: 师，
1: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然后这样的这种殿堂级的剧场里面表演，又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0: 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吧，为什么马戏？我自己以前过去一直在想，马戏到底是不是一个艺术？如果它是艺术的话，那对，就是它又是什么？除了满足娱乐观众之外，那背后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我一直想要在舞台上面去证明嘛，又或者是说，其实我也觉得，在这种国家级的舞台，或许才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这个街头表演存在在舞台上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艺术的一种，只是场域不同。对我而言，街头表演的艺术也是艺术，对，所以，
1: 或许观众不同。
0: 只是观众不一样而已。对，我觉得这个是我那时候在跟不同艺术家合作的时候，我感觉到，其实你的思想很重要，就是你怎么思考的成就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如果你觉得马戏表演只是，也有很多人只是把马戏表演当作是一个娱乐啊、接商演用的工具啊，那也没有关系啊。对，就是我们可以存在一件事情有不同种的看法。对。
1: 那我们知道，当然不可讳言啊，这个马戏表演对于这个表演者他的肢体的状态啊，那么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也许说你是一个，以特技表演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者，他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当然你现在还很年轻啊，然后你现在也走上这个社会马戏的这条道路，不晓得你未来啊，怎么看到
0: 未
1: 你的
0: 来
1: 未来
0: 是
1: 啊？我们不要讲太远，就未来10年
0: 未来
1: 后
0: 10年，
1: 啊，那么你希望自己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什么样的进展？
0: 其实，因为以前到现在，我有一点不太去敢，我不太敢想去想象未来。我就是把握自己手边能做的事情。我在做社会马戏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到，哦，或许我只是想要找到自己存在在这个社会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去做了社会马戏。那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我要么就是好好的继续发展这个社会马戏，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因为马戏而受惠，或是说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来去面对学习。学习不是只有这样子硬邦邦的，也学习也可以是很轻松很愉快的。那我自己也有可能会去再去进修，再去钻研，就是因为我觉得或许可能要再进修或是读书，才有可能让这层就是社会马戏的说服力变高吧。
1: 是。
0: 对，就是可能就像我们有去军艺的这个实验教育学校，就是比如或是华德福系统的学校，就发现那样子的教育方式。或许是另外，就是已经有人在做了。那马戏要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在这个教育的环境里面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我会想要去尝试跟摸索的。
1: 是。
0: 那在大环表演的这一块，我觉得如果可以，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对，但它能走到哪，我不会去界定什么时候该停。如果能继续走，就继续走。
1: 好，我想呢，透过大环表演啊，那么你也慢慢可以更了解自己，也就是你刚刚提的，从小就一直寻找的这个认同啊，
0: 对，
1: 也许透过跟社会的位置的确定啊，能够让。

0: 更肯定自己。
1: 嗯，
0: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世豪来跟我们做的很多的分享啊。没想到啊，这个一个带给人们欢乐跟娱乐效果的一个马戏，其实背后不是那么简单，它可以呢也跟我们对于人生的学习中间也是有关联的。谢谢世豪做的分享，
1: 谢谢平哥。
0: 那么下次一次元宇宙再会。

0: 学上
1: 错、啊，
2: 开学了，昨天刚染的，
3: 我小时候又开学了。
2: 嗯，这不错。嗯，
0: 是吧？
4: 你确定这都是想想做的？
0: 嗯，
4: 这不像是一个菜呀、啊。
5: 来了，
0: 来了。
5: 这个是最成功的作品了吧？
4: 啊，
5: 尝尝。
4: 嗯，这个看着不错哎。
5: 嗯，这个确实比其他两个好吃多了。
4: 那剩下这两个实验品怎么办啊？
5: 交给马上啊。
0: 得了，这好，我想尝尝这煮了3分钟的鸡蛋和4分钟的到底有什么不同。
5: 这个鸡蛋打太散了，这个酱太稠，你尝尝这个。
4: 嗯，
6: 果然6分钟就老了，3分钟太短，6分钟太久，
5: 就是得在4-5分钟之间刚刚好。还有这个荷兰酱，
6: 蛋黄不能放太少，
5: 黄油呢又不能淋得太快，不然就容易凝固。
6: 这些看似特别微小的问题，往往最容易导致翻车。
4: 嗯，
6: 所以我要不停地试，不停地试错，这样我能做成功，他们看到我的菜谱学着做才能做成功。
0: 要我说。就一公众号没必要这么焦虑，大概期得了。你看现在有几个人能照着做的，都是点赞收藏，然后就搁一边了。就笼统一点，照片拍得美，文案风趣幽默才是王道。
5: 那可不行，想学心语就是要帮粉丝找到做饭中的问题，然后再帮他们解决。而且现在从后台的数据来看，每道菜的试错小贴士是现在讨论度最高的。
0: 可是那不挣钱啊。
5: 你就知道钱。
0: 你知道现在那些网红，那个大网红，哪个不是融资千万？你知道他们随便一条广告能赚好几十万呢，
2: 这么多钱啊？
0: 那可不，你知道我之前拍的那小网红，他一条视频都15万，我觉得他做的还没小小好呢。
2: 真假的？
0: 是啊。
2: 多少粉丝？
0: 那我没太注意，我管那干嘛？我就干活拿钱走人。
2: 是啊，人家这一条广告。顶咱一年的收入了，
0: 谁说不是呢？那这也是大趋势嘛。哎，讲真的，小霞，
5: 嗯，
0: 找机会你也去拿个融资呗，我们跟着也阔气一回。
5: 嗯，那个我可搞不了。
2: 你不行，你姐懂啊，你找她帮忙啊。
0: 哎，对呀，
5: 我姐她时间还不够忙自己的事儿呢。
2: 不过说真的，小霞，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开一个网店。做自己的东西，卖自己的品牌，多好啊！
0: 对对对，我之前也帮网店拍过照片，听说老鼻子挣钱了。
5: 嗯，那自己做的东西啊？
2: 对啊，比如说上次你做那个山楂酱，
4: 你可以提供菜谱，然后联系工厂做，然后在网上开个直播卖卖货什么的。
0: 对，直播也可以。
4: 可火了，可挣钱了。
5: 那太麻烦了，算了，我就想好好的写写菜谱，然后给大家分享一点我做饭的经验。
2: 可是你这样的话，钱也不够花呀。这样，你如果嫌麻烦，不愿意出镜的话，那我可以替你出镜，到时候美食加美女，保证大火。你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
7: 行了，你们俩啊，别想拉小小下水了，她可不想当网红。
2: 网红怎么了？网红也是靠本事挣钱的。
7: 你做直播也一两年了，挣着钱了吗？
2: 那有人挣到钱，
7: 哪几个人挣着钱了？
2: 哎呀，你别管几个人挣到钱了。保不准我就是下一个呢。我跟你讲，前两天还有老板说要栽培我呢，请我吃饭。
7: 那是奔着吃饭去，
2: 你管他奔着什么去的，能带我挣钱就行。
7: 小小，你别听他们的，好好做你的公众号，有了新作品就拿到我们店里来卖，我给你分红。
5: 嗯。

0: 哟，这么早就回来了？电视不看就关了，费电。
1: 妈在看着呢。
0: 妈哪看了？老太太都睡着了。学时候睡着了？这才几点呢，就放学了？哎，我下午没课。不是班主任吗？
1: 妈，从这学期开始，他就不当班主任了。您儿媳妇马上就退休了。
2: 干嘛说这干嘛？实事求是嘛。55该退了。
0: 该不该你说了不算。那学校自有学校的安排。
1: 要我说呀，你都这岁数了啊，上了一辈子班的，差不多就行了。
2: 趁着现在没病没灾的，退下来在家好好玩几年，比什么不强啊？
1: 我可不能像某些人似的，而且学校已经在研究我的返聘问题了。是啊，啊，李慧兰老师，国家优秀教师，经校党委研究决定，准备再聘她10年。哎，
3: 别着急啊，
1: 过几天校党委就宣布。<笑>有意思吗？
3: 蹲你的地去。哎，退了好，这辈子。 清操别人家心了，也该孝敬孝敬了。儿子，
1: 哎，扶我回屋睡会儿。哎呀，走，走着，老太太，哎，走。
0: 慢点，慢点。这家务我不操心，谁操心呢？

0: 你尝尝这个意式鸡汤面。
1: 我们好像没点面条吧？
0: 这个菜单上没有，想吃得提前预约。我让他们特意做的，给你们尝尝，味道绝对不一样。
2: 隐藏菜单，
0: 您吃好了给宣传宣传。
2: 那没问题，回头您记得看公号啊。
0: 哎，那就多谢了，这顿我请。
2: 哎，那可不行，还是老规矩，钱我自己付。
0: 别呀，你这也算给我做广告啊。
2: 这两码事儿，我来探店是因为您这菜好吃，确实值得推荐。您要是不收钱啊，
3: 这我就不写了。
0: 别别别，那让哥给你打个八折，总行吧？
2: 这个可以啊。
0: 得嘞，那你慢慢吃，您慢用。
1: 好。
2: 好。
4: 这对你也太客气了，你还真是名人大 V 了。
2: 哪有，我跟那大 V 怎么比？哪有人认识我？这还是因为是个老熟人。
1: 对了，享食新语现在一个月接多少单广告？
3: 多少都有，有的时候一个月一两单、三四单，
2: 有的时候啊，好几个月一单都没有。
1: 就是平均下来一个月一单？
3: 嗯，差不多。
1: 那一条多少钱啊？
3: 多少都有，几千的、上万的，看内容、看产品。
1: 真厉害，比我多多了，还能来各种地方免费吃喝。
3: 我可从来不吃招待饭的。
1: 招待饭怎么了？
5: 拿人手短，吃人嘴软。
1: 你先吃完好吃你就接受免费，不好吃再自己掏钱呗。
2: 那也太小家子气了，一顿饭钱我还是掏得起。我出来吃啊，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也想提升提升自己的品味。我自己真掏钱了，我才能更深刻地意识到这些菜到底好吃在哪儿。

0: 四下，嗯，我觉得你和以前不一样。啊？
1: 哪不一样了？
0: 就是特别有自己的想法。嗯。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更喜欢你了。
1: 你怎么又说这个呀？
0: 是你问我的。
1: 吃你的面吧。嗯。哼。
2: 不错。

0: 在家呢？怎么都没开灯啊？哎，怎么又吃泡面啊？
1: 来，我做点一起吃啊。
2: 没有没有，我吃完就走啊。啊？
0: 那你也得吃饱呀、啊，再吃点吧。嗯。
2: 好。走、啊。
3: 哎，再帮你把碗收一下啊。
1: 行。
0: 慢点啊。啊。
4: 哎，你跟小王的事儿怎么样了？
5: 挺好的。
4: 挺好是怎么着啊？具体点儿。
5: 就是挺好的呗。
4: 然后呢？
5: 没然后。
4: 你俩这都一年多了吧？人家三天两头往咱家跑，里里外外的帮忙，你到底跟人家好是不好？你得有个话啊。
5: 就没想好吗？
4: 人家那么好的孩子，有什么好想的呀？
5: 我也没说他人不好啊。
4: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6: 先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7: 这道菜叫做什么？
8: 梅干扣肉。
7: 素的梅干扣肉要怎么样的呈现？这个可能真的要稍微研究一下了，好不好？
8: 是，
7: 一起把它学起来，看看啊，各位朋友们。哎呀，好漂亮哦！这个油脂感是我觉得梅干扣肉最好吃的样子，真的。听说今天这一道料理呢，算是幸福食堂有史以来最简单的料理。这个料理是应该所有日本人家里面都会有的东西，
9: 用米曲做的甘酒。
7: 什么是甘酒？我的天哪，好棒的味道哦，完全散发出来甘酒的那个米香。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知道了一位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他最厉害的那一道马铃薯，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5: 说不明白，
4: 我跟你讲哈、啊，你别一天到晚琢磨那爱不爱的，爱重要也不重要，男人就得能干活，有责任感，跟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跟你说，这样的男人比什么都强。
9: 你说的不就是我爸吗？哼，
4: 你爸，你爸跟这个标准还差得远呢。
9: 我爸还不干活，刷碗拖地不都是我爸的活吗？
4: 你别转移注意力啊，那我看人家小王就不错，你这该。

0: 抓紧就抓紧定下来，你别到时候再有个闪失。你也不小了，你听见没有啊？
1: 啊，知道了。喂，姐，你终于回来了。
2: 你回来了？怎么又买东西？
3: 吴江呢？
2: 哦，他加班呢。那最近不是忙嘛，也没时间回来。买的东西啊，孝敬你。
0: 哎呀，怎么又花钱呢？
1: 姐夫又加班啊？他最近怎么这么忙？
2: 对呀，怎么回事啊？他可有日子没回来了。
3: 他不是升总监了吗？那事情肯定多一点啊。
2: 也好，男人嘛就得干事业。我不能像你爸似的。笑什么？
4: 我这么多菜，大餐呀！
1: 啊，
4: 我吃得完吗？
0: 那小王大伙还来呢，
3: 够殷勤的呀。李老师，您这上门女婿来的比我都勤啊。
1: 那是你回来的少，姐夫都好几个礼拜没来了吧？你这拿什么？
4: 那不给你交作业呢吗？
3: 整块的牛奶我煮了俩小时，你闻，
1: 看
3: 合不合格？
1: 嗯，放了番茄罐头吧，
4: 够灵的你的鼻子。你那个小 tips 真的很好用啊，牛腩整块的啊，煮了再切和切了再煮，肉质完全不一样，软烂又不散。加这个番茄罐头啊，甜酸度也正好。平时煮番茄不是没味儿吗？这加完了以后啊，有点小时候番茄的味道。来，
1: 跟着想着心语做，没有不成功的。
4: 我看你最近更新又很慢呢。
1: 我写不出来呀。
4: 为什么你不怕粉丝催更啊？
1: 啊，那你没办法。姐，你是不知道这个原创食谱是有多难想，不是说写就能写出来的。
5: 我总得先想吧，好不容易想出来一个，我得先试做试吃，要是不成功又得重新想。就算成功了，我也得多试几遍，总结里边的经验和窍门，可复杂呢。
4: 谁让你非得搞原创呢？你多做一点这种番茄牛腩大家都知道的家常菜，找一菜馆把那菜单一看，不什么都有了吗？
1: 那就没意义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跟着我学会一些做菜的实用技巧，真正的喜欢上做菜。我要是为了撑量去弄一些现成的菜谱，那多没劲啊，也不是我的初衷。
4: 成熟了啊？
1: 那你快夸夸我怎么成熟了。
4: 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路了，冲这一点，给你点个赞。
1: 我最近想给想食心语设计一个 slogan， 帮我想想呗。
4: 给钱。
1: 哎呀，
4: 讨厌！要什么样啊？嗯，
1: 简单明了，一看就懂的。
3: 简单明了。
1: 你唯一失败的理由就是不去做。姐，你怎么想的这么快啊？
4: 当然了，你姐我是谁啊？哎，我想想啊，再加一句，这样会完美一点。
3: 这样算挺完美的。
4: 好，
1: 我已经为你试过了所有的错，你唯一失败的理由就是不去做。
5: 啊，姐，你太懂我了，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6: 哎呦！干嘛？
1: 再亲一下！
6: 妈，妈救我！啊！
1: 哎，我再奖励你！
6: 哎，不要不要！啊！妈救我！
2: 哎，你俩别闹了，赶紧炒菜，我去买点东西。
4: 那你干嘛去？
0: 你别管了。
1: 估计给王一鸣买下酒菜去了。李老师挺喜欢他的。看我干嘛呀？
4: 结婚你应该找个合适的。
1: 我知道，没说不喜欢他呀。
4: 看得出来，你还想着于飞。
1: 他们俩完全不一样。
3: 于飞适合谈恋爱。结婚还是王一斌吧。

0: 做那么多菜还不嫌够啊！哎，再来点花生米。哎，
1: 小王爱吃，下酒。观察的够细的呀，我怎么没这待遇啊？哎，
2: 你一边去吧。
0: 我接个电话啊，你接着。
3: 喂。
0: 嗯。
3: 从来没见他这么上心过，还给买下酒菜呢。哎，哥。
0: 小想这事儿，就算是定了。
3: 你礼拜来三趟，又买东西又干活。
0: 上门女婿你还不乐意、啊？
3: 得了吧，我闺女就没答应他。
0: 我看是你不答应。得了吧，我闺女的事儿我从来不发表意见。
3: 可别了，您那，你我还不知道啊。 孙鑫结婚的时候你老大不乐意，现在身边就剩孙想一个人，更不知道找什么样的你才满意了，对不对？
0: 不是不满意。 这王一冰这孩子呀，怎么说呢？不好说，别扭。
3: 哎呦，
0: 我回去了啊，
3: 哥。
0: 啊，说着，
3: 哎。

0: 叔叔阿姨，我来了。叔叔阿姨，姐来了。啊，我这不来晚了？
1: 不晚，刚做好。
0: 小蒋啊，快看，这个布告啊，一年也就才几千瓶。
2: 老孙的嘴都快被你灌刁了。
0: 只要叔叔喜欢，要多少有多少。叔叔阿姨呢？
1: 他们都去给你买东西去了。啊。
3: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不用，你歇着吧。你坐这歇会儿吧。嗯。王一鸣有点爱显摆啊，以前还没发现。
1: 哪里显摆了？
3: 殷勤的有点过。

0: 怎么坐这儿了？怎么了？你这是？学校的事儿？
1: 语文组新调来两个大学生。
0: 那不正好吗？正好你传帮带了。
1: 课时量现在都排不满，学校不缺人，不需要返聘了。
0: 要我说吧哈，这岁数了，就该给年轻人一点机会了。舍不得学生们了。
1: 是
0: 啊。那什么，半条胡同都是你的学生，你退下来，不也能天天见面吗？
1: 那能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再说你退下来，咱们家也需要你啊。
1: 闺女都大了，欣欣也结婚了，还需要我什么呀？
0: 那不还有咱妈呢吗？不是，除了咱妈，那将来还有孙子呢。你想啊，欣欣跟小吴，那结婚也有些日子了，该有动静了。你等孙子出来，那教育的问题就都是你的事儿了。
1: 这哪有影啊？在哪儿呢？早着呢。
0: 这玩意儿得提前准备啊，未雨绸缪啊。你看，从胎教到早教，小学到中学，那将来咱孙子怎么也得考个北大清华什么的吧？这教育的事儿，这不都是你的吗？李老师啊，你可是任重道远。

0: 行了行了，别坐这儿了，这儿凉，咱回去吃饭吧。哎，正好，哎，欣欣今天也在，咱们侧面的打听打听抱孙子的事儿。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

0: 嘿，好嘛，
1: 尝这个。
0: 哎哎，
1: 十年冬酿，
2: 一年才几千瓶，这和年份前的黄酒可不一样。
1: 这个余味悠长。
3: 我敬你。
0: 哎哎，好好好。
4: 来，尝尝我姐的手艺。
0: 哎呦喂，欣欣的手艺，这可是稀罕事儿啊！
3: 哎，咱们好好尝尝啊，看看跟小想比谁做的好吃。
4: 那肯定不如我呀，那也还行吧。
5: 是吗？奶奶您尝尝，哎，您看我是不是做的比孙想的好吃？
4: 来，
6: 怎么样？
4: 嗯，好吃，看见没有？
7: 小想做什么都好吃。
5: 奶奶，这是大新子做的。
7: 一样，一样的好。
4: 李老师，您尝尝，做一个公正的评判。
6: 怎么了？李老师最近工作怎么样了？学校事还行吗？怎么了？
8: 没怎么着，就是返聘的事黄了。
4: 您没事吧？
8: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哎，到了退休年龄就退休呗，再正常不过了。
3: 啊，是是，正常正常。
4: 那您之后怎么打算啊？
8: 没什么打算。哼，跟你爸一样，游手好闲呗。
3: 啊，是，可不。
6: 那就跟爸去旅旅游嘛，吃吃逛逛，这钱我出了。
3: 哎呦，你看这个好，这个好。
8: 好什么呀？妈怎么办？咱俩走了，他怎么办？
7: 我好着呢，不用你们管。
4: 奶奶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去玩。
0: 听听听听，俩姑爷都同意了，咱们就来。哎，那叫什么来着？
4: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哦，对对对。对，人家叫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咱们就来一个，辛苦一辈子，我也去搂搂。
8: 行了，我只是个退休，没什么特别的，很正常，很普通。
7: 谁普通啊？
8: 我妈，我普通，我就是个普通人。
7: 普通好，普通人过普通日子，心里踏实。妈再捡块肉，挺烂乎的，好吃，味道好极了。
0: 那咱们也吃吧，咱们也吃。那小花啊，
6: 妈，
0: 小花
6: 吃点虾。
0: 哎呦喂，我刚注意到你这手受过伤啊。
9: 叔叔，我就是不太会用筷子。
0: 哦。那没事没事，
9: 是吗？
0: 哎呀，反正达到目的就行，反正往嘴里能搁就行。
4: 没事儿，
9: 我这样我也会。
0: 哎呀，别，齁费劲的，我看着难受。来来，喝点吧。啊，那什么，
7: 来妈，咱们也好。
5: 奶奶，您身体健康，妈天天开心。
0: 妈，都祝您天天开心呐。
4: 谢谢。心想事成，
5: 心想事成。哎。
0: 来，妈。
2: 出去旅旅游挺好的，看看风景，散散心。
4: 李老师肯定不乐意去，平时爬山都嫌累呢。
2: 那就去海边，找个档次好点的酒店，享受享受。
4: 我妈还真没去过海边呢。
2: 哎，我同事一家刚去泰国玩了一圈，说是比去三亚还便宜呢。
4: 是吗？
2: 啊，
4: 多少钱？
2: 这我倒没问。不过
4: 什么？
2: 不过不管多少钱，我帮你解决。
4: 说什么呢？我爸妈的事儿怎么好意思让你掏钱？
2: 不是我出钱，是我给你找人出钱。
4: 什么人给我出钱？
2: 是这样，我认识一个朋友。我跟他说了你公众号的事儿，他挺感兴趣的，想找你打广告。
4: 行啊，你都可以给我拉广告了，什么产品？
2: 好像是一种烤肠，据说还是德国进口的呢，你觉得行吗？
4: 好啊，回头拿给我看看。
5: 我帮你拿一下。
2: 广告费我给你报了3万。
4: 3万？这么多？我之前接的最高的就1万。
2: 走了，那愿意给就拿着呗。
5: 拜拜。
4: 那也太多了。
2: 哎，他们有的是钱，不要白不要。
4: 那行，回头要是成了，咱们3期开。
2: 分成就不用了，你请我吃大餐吧。
4: 没问题啊，想吃什么尽管点。
2: 你做的我都喜欢。

0: 妈在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宣布，然后就不让别人再说了。看得出来，她这段时间日子不好过。跟你说话呢。
1: 我听着呢。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咱妈退休了，我听到了。
0: 你听到了，你不跟我说话。
1: 这不忙着吗？再说人总是要退休呢，再过20-30年，我们也得退休。意思就是说，咱妈现在还不适应退休生活啊，每个人都有这阶段，习惯就好。一手，
0: 你现在越来越不关心我了。
1: 请问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
0: 我跟你说话，你一直在看电脑。
1: 哦，我错了，我错了。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你生气了吗？我知道你是担心李老师退休的生活，但你记住我的话啊，这人呐，这不能改变的事情，就不要自寻烦恼。

0: 我妈是不是老了？哪有，看着可年轻了。拉倒吧，都退休了，还年轻什么呀？
1: 真的，说您40都有人信。
0: 行了，别哄。

0: 我开心吗？我知道，人呐，这一退休，一辈子就算过完了。
1: 哪个是过完了？这算取得阶段性胜利。您就算不是桃李满天下，那也是学生满胡同啊，还是去优秀教师，多有成就啊！
0: 评去优秀教师那一年，我是第一次带毕业班。
2: 那时候你爷爷生病住院，我一边跑医院一边上班，还得照顾你奶奶。
3: 我爸呢？
0: 你爸结了婚就跑深圳去了，说是下海挣钱，钱没挣着，人反正是没影了，什么都指望不上的。女人这辈子就是命苦。
1: 妈，有我呢，咱不苦啊。
0: 行啊，妈跟你说一句话，女人呐，就得找一个对自己好的，会照顾人的，你明白吗？我看着王一斌就不错，就挺会照顾人的，你也不小了，可得把握得住啊。
1: 我能照顾好自己。
0: 你现在行，以后呢？不成家，不要孩子，以后你老了，谁照顾你呢？这些你都考虑过没有？
1: 妈，这么远的事儿，想多了累不累啊？
0: 看着远，一眨眼就过去了。

0: 李碧，
1: 大清早的睡觉折腾什么呀？
2: 我来，我来，最后一天送送。
1: 串通好的，成亲的吧？哪壶不开提哪壶。
3: 哪有，我关心您呢。早去早回啊。
1: 行了吧，你赶紧回去睡你们懒觉去。

0: 还是不太高兴啊。你快回去吧，让你多穿点，你不穿待会儿感冒了。
1: 那我走了。
2: 哟，李老师，上班啊？哎呦，老大，上班去啊？哎，
1: 小林校长啊，
2: 那李老师早啊。
1: 哎，我看李老师今天好像情绪不高啊。
2: 玉森哥说他今儿是最后一天上班了。
1: 啊？
2: 马上退休喽。
1: 退了。
3: 那可不是，哟，岁月如梭呀。咱都老喽。包子、油条，
4: 吃吗？
3: 油条。校长，班尼迪克蛋的照片给你修好了，
5: 给我看看。
4: 哟，不错啊！啊，你看这照片拍出奶油多好看！
5: 你回头发我啊。嗯。
4: 哟，又接单子了，还是烤肠，我的最爱啊！
5: 王一冰介绍的，我说先试吃一下。
4: 王一冰，他可真够英俊。

0: 还帮介绍广告了？
1: 怎么着啊？什么时候和他领证啊？
2: 瞎说什么呀？管好你自己。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2: 哎，熟了。正好，你也尝尝。
3: 尝尝吧。
1: 朋友，你这朋友也不太灵啊。
2: 怎么了？
1: 自个儿吃吃尝尝。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7: 那一代人，包括你。

0: 哎呀，有点咸了。
1: 一是咸，二是它不爆汁，没灵魂。嗯，肉质也是有点硬。
2: 不过，
0: 什么呀？
2: 广告费3万。3万？
0: 那都好吃啊！这一大优点，它咸，它好下饭。<笑>
2: 这算什么优点呀？
0: 不知道有钱，什么都是优点。
1: 不行，这品质太一般了，而且他那个售价不合适。那你接着这个吗？再说吧。
0: 得，
1: 再说就是没戏呗。哎，小蒋，我说你就降低点标准嘛。那个美食大号也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靠谱。啊，我跟你说，前两天我不是帮你拍过动态吗？知道那网红家里啊。 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他就把那食物往桌上一放，然后什么颜料、胶水啊，往上一通怼，拍出来那叫一好看。
0: 那能吃吗？
1: 没人吃啊，那就是为了拍照好看呗。全靠照片带货。哦，还有我跟你说，那网红家里，好家伙，那厨房和你这真不一样，居然全是高科技，亮堂堂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我都没想到一个厨房能搞出这么多花来。啥时候你挣钱了，我们也搞一套呗。
2: 不行，小时心语从来都不弄虚作假，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3: 你这也太扎我心了吧？我这不是想着你能多挣点钱吗？
2: 我怕我那样干，我的良心会痛。
0: 得，当我没说。
1: 对了，听说李老师要退休了。
2: 嗯，今天最后一天上课。啊？最后一天啊？这么快呢？怎么感觉昨儿个还在给我上课呢？李老师这几天嘴上不说，心里那难过劲儿啊，隔着二里地都能感觉到。我和我爸在家里都不敢大声说话，生怕哪句话说错了刺激到他。
1: 哎，我们给李老师弄一个退休仪式怎么样？
0: 你这不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1: 这你可就想错了，李老师那个叫光荣退休，光荣退休那是荣誉，咱这就是对李老师一辈子教学生涯的一个肯定与感激。你想想，弄个仪式给李老师的教育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样他才能开启新的篇章嘛。
2: 那你说怎么弄？
1: 这半个胡同都是熟人。 那我来联系吧。

0: 行，那我来做饭。
1: 那不行，你这家里太小，人太多。
0: 那上哪儿啊？
2: 上哪儿？
3: 上哪儿？
1: 交给我了，你就甭管了。
0: 行，谢你一回。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药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今仔日。
2: 现在都要激进在刺绣了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那中国咧用盐，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现在我拢偏一条一条二百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尽量把将这刺绣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为人父母者如何对待子女呢？有五个方法教育子女，不可为恶，指其善处，时有品格，慈爱关怀，教其学问，善为婚嫁，尊重为要，适时供给，助其事业。

0: 四档这一集非常荣幸请到了福寿实业的洪尧坤洪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带来的我觉得不仅是您来了，还带来了台湾人对于食物，对于我们所有的在食物中所陪伴我们的这个生产环境的一个历史性的记忆。福寿实业多少年了？
1: 102年。
0: 102年
1: 是
0: 我老天爷的，从您祖父开始那一代开始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这边做完

0: 很多其实就是一段台湾的油产品的历史。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哦。您家里最早的是其实是做花生生意。
1: 对对，是从花生开始做的。
0: 然后就花生油了嘛。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同志，这个、我记得我个人小时候，当然现在台湾的民众不可能就很少用
1: 这个，
0: 除非大宗有甜筒。
1: 对对对对对，十八公斤的。
0: 你看，这是民国84年的。
1: 对，其实我们这个更早就要用的，
0: 对的啊、哦。沙拉油，沙拉油的起源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我以为是沙拉油应该是两回事嘛？为什么？
1: 这个是那它在这个外语英语叫沙拉 oil 嘛？沙拉的 oil， 那沙拉 oil 是沙拉油。所以我们就它那其实，在台湾我们本身就叫生菜油，可以生吃的油。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这个厂商就把它用沙拉 oil 在推广。那它叫。听起来也比较，因为在日本的话就是沙拉的 oil， 也沙拉的嘛，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用沙拉油来弄，
0: 比较有现代感。我记得那时候，我老还记得以前是，
1: 就
0: 是我现在很多电视广告大量打沙拉油，似乎让台湾的厨房的油品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嘛。
1: 对对对对，
0: 从沙拉油到现在，哦，这个也是更古老的，
1: 这个更久，这个更久。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是他的这个，就这个很变成这个小孩子变成这个了。就同样一个人，
0: 哈哈哈
1: 哈，同一个，对对对对。
0: 哎，这是小，这个是年
1: 大，对，长大。
0: 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么这个儿童的形象？
1: 就看起来就是儿童，就是纯洁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而且清洁安全，所以我们小孩子用这个小孩子的形象，就是说看起来就是我们是很这个这些产品非常的可以信赖。
0: 给下一代吃，
1: 对对对对，没问题的。
0: 直到现在，福寿沙拉油大概这个品牌形象一直维持，就是健康、实在，而且安全，
1: 可以信赖的，最主要是吧？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吃的东西都是很安全、很纯、很这个营养。
0: 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在这边是大行家了，我们现在吃的油跟50年前的油品，
1: 对，
0: 有什么样的差别？
1: 当然，这个就是更精炼的，以前是比较 crude， 就是比较没有。经过那么多经验的油，那现在第一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有跟国外交流嘛，很多的其他的油都进来，或其他用别的别国为主的，像刚刚提这个橄榄油什么的进来。那其实还是讲国内的油品生产的最新鲜，最能够 reliable， 最能够信赖这样。
0: 你们用的油现在来讲的话，都是用国内本地的材料还是进口材料？
1: 当然，本地还是渐在开始的，所以我们最近在推，就是说我们跟台湾的这个农民如何去做，然后那些收回来以后来做成油来供应给消费者。
0: 所以现在的油品，你们现在的已经有相当比例是用国内本地的食材，
1: 比例还不多了，其实1%，2%左右。
0: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看到国外进口如何如油啊，包括橄榄油这些。您个人觉得真的？国外油跟国内生产的油有差吗？
1: 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台湾有在精制嘛，就是说在跟他提炼过，所以台湾的制造油当然是比较新鲜的。那国外油因为经过你要经过运输嘛，海上的高温啊那些，时间上拖起来，可能是当然没那么新鲜的，这是我可以这样讲的啦。那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做生意手段不大一样嘛，有人说这个很好，这个怎么样？这是但是来讲我们就是。其实台湾的油本身就能够提供这个整个台湾的需求啊。
0: 你个人自己每天使用的是用自家品牌油吧？
1: 当然了，我不可能去买别人的油吧。
0: 好，你自己吃到油之后，你们自己就是品管师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自己来讲，跟所有的人大家讲，我50年前跟100年前福寿的油是不是更好了？
1: 当然是更好，因为我们的机器。就生产设备一直在提升嘛，就是必然的。你这个在整个这个业界里面，你要是能够在就是继续生存，但一定要精进，因为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就是机器生产，然后包装改善，然后整个运输方面都很多都不一样啊。所以如果是提升你的竞争力，你看我们以前100多家的油厂在台湾的，现在不到几家，我看这个屈指可数了哦。就是这样，大家能够。这个要提升嘛，能够竞争。
0: 所以你看到这100年历史，其实是一个提升跟竞争的一个过程。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基本上呢，台湾的油品，无论在品质、在品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我们甚至外销啊，我们的那个芝麻油都外销，
0: 外销
1: 还有我们的这个沙拉油也外销。我们现在最近因为有时候 这个战争的关系，有地方缺油了。嗯，我们销到日本啊，有销到其他的这些国家也去啊，韩国也去啊，因为他们也需要油啊。
0: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但等一下问到再油，因为我说桌上还有别的东西。我想问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摆了七八种油，
1: 对，
0: 有你们自己生产的，也有别的品牌的，
1: 是
0: 你尝得出来吗？
1: 哎，那个油其实很困难，但是芝麻有特色的油就会尝得出来。假如说这个沙拉油真的很难哦，那像那个这个芝麻油应该可以，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专门的厂，台湾只有我们这个专门厂在生产的。嗯，
0: 这个油你绝对是，
1: 对，
0: 绝对一看就知道是自家的。
1: 对对对对，哦、它里这个精度，然后我们那个这个口感的那个，它还会有一个
0: 对，
1: 就香度然后口感
0: 这样。OK，、那我这边除了油之外，当然油油是可以让你喝的，
1: 对对对，可以、okay. 这个可以喝，你带回去早上喝一喝，真的不错，别喝太多，就一汤匙就好了。
0: 喝多少？喝一瓶吗？
1: 一汤匙就好了。你这样连续喝一下，你就会减肥，我不干你。嗯，它油本身就是提供你的养分。
0: OK，
1: 对不对？为什么你要油要吃，突然要用油，不是没道理的、啊。
0: 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暂时，但我们今天带来两道菜，我相信也是用贵公司的这个油所做的。
1: 是是是是。
0: 但是因为两道菜其实有它的故事，
1: 是是是，
0: 也叙说您自己的一些故事。是是是，肉丝蛋炒饭、看似普通，可在你的记忆里面，它有它的故事。为什么？
1: 我以前是年轻的时候读淡水工商的，那淡水工商呢，在我们那个就是斜坡下去，好汉坡下去那边旁边有一家叫王妈蛋炒饭、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小，那时候其实也还蛮年轻的，就常常去，就是会跑去那边吃饭嘛。啊，那个给我记忆非常的深。我后来我到国外去读书了，去日本读书，然后就是去，我用这个记忆的，就炒一炒来吃是也不错，就所以感觉说，这个肉丝蛋炒饭真的是，你就不用抓什么东叫什么东西了嘛，就煮一煮就可以炒一炒，
0: 百吃不腻。
1: 不爱吃不腻，
0: 而且后来你自己做蛋炒饭、是吧？
1: 对对对、
0: 人家叫你阿坤师是吧？
1: 阿坤师是做来制作那个
0: 什么
1: 芝麻油，麻油鸡。
0: 好，那个等一下，
1: 麻油鸡。
0: 但是这个今天这道菜不是你做的，
1: 也是
0: 你监督的。
1: 对对对对，但我常常做这个。
0: 好，那我来尝一尝。那这道菜里面来讲的话，你看你们，我们讲您的企业从100年下来，现在这里面饭。从猪肉开始，油当然不要说了。
1: 对对对，
0: 猪肉是你们
1: 对
0: 自家的，
1: 对，我们有养猪，
0: 是你们的自己的，
1: 我们有这个牧场荒，
0: 荒牧牧场
1: 牧的鸡，对，有对对，
0: 鸡也是你们自己的处理的，而且你们鸡肉自己有公司来处理，
1: 对对对，
0: 这个电宰鸡的这个
1: 对对对、
0: 处理，米不是了吧？
1: 米其实我们的米也有，大概也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做有机回，那有机回生产出来有机米，现在很流行，有没有？
0: Okay.
1: 很多牌子就有机那个。基本上都用我们的有机米、有机回，因为我们有机回在台湾算是最
0: 重要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几乎都是贵公司的。
1: 是，
0: 但盘子不是吧？
1: 这个盘子将来，我看
0: 我吃一口，
1: 试试看啊。这个，
0: 但是其实这也就说起了你自己很多的年轻的时代的情感啊、这个蛋炒饭。
1: 对对对对，试试看这个应该，我认为是我刚吃的，应该不错的，是吧？这个。
0: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油的关系是什么，但是
1: 就应该整个应该是就这样混合嘛，什么东西混合起来最比例最好。
0: 董事长说你现在出国是随身都带着麻油？
1: 没有，可以带，可以。现在比较买的，现在在美国都买得到。
0: 我需要到那我附带问题，你刚刚讲说台湾的你们生产的麻油绝对不输任何国外的品牌，甚至更好。
1: 对，
0: 我们的芝麻难道是很好的吗？台湾特？
1: 我想这个是原料嘛。然后技术嘛，对不对？那原料当然我们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来之后我们要保存这个原料的这个特殊，我们就要一个冷藏室，在差不多十几度就保存，买来之后就放在里面，所以不要让它整个这个变质啊，这是很重要的嘛。我们的食品都不能够让它变质，那不能变质的原因就是冷藏或是冷冻，但我们这个是冷藏就可以了，然后再去焙炒的时候以一种温度。配套之后来去压榨，压榨之后还要沉淀，沉淀两个礼拜，让它那些渣沉淀出来，然后再去把它这个包装，然后再最后再过滤，再包装，所以当然这个油会比较稳定嘛。对。
0: 所以我们吃的油其实听起来好像简单，但是这个过程是蛮复杂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您作为一个油品的，其实这里面有牵涉到非常多的专业。 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维持一百年下来这个水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到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3: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2: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4: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7: 在我们要常常要去在工厂里面去教他们，跟他们沟通，还甚至要带他们国外去考察。那有时候新的机器要引进的时候，还要更多的人呢去。
8: 所以不是你拿个配方呢，一百年就不要管它了。
7: 不可能，不可能，这个是一定要一直精进的。像我刚过是那个芝麻的过滤，以前有过滤，以前你可能买回去，过个三个月下面就一层一点点，就是那个带了，就是会一些掺渣嘛哈、那现在更不会啊，因为已经经过那么多次的一个过滤哈、沉淀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当然一定要精进的、什么像我们那个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做油也都说要精进一样的，
8: 所以现在的油，你刚刚叫告诉我们，这个油百年来的事业，但是还不断的改变。
7: 对。
8: 然后在里面有很多的精进技术。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你，其实你今天来，我要特别想问的就是，
7: 是
8: 他们的油品，我们讲到所有的油品这些原料，
7: 对，
8: 绝大多数都是靠进口吧？
7: 对，特别是那个黄豆油。
8: 那我们现在，比如像您的公司，你怎么确保你的油的来源、食材料？能够供应到所有市场的安全，你们自己是一套有什么样的作战方案？
7: 当然第一个就是你的 inventory 要够嘛，就是 inventory 至少要能够有几个月的库存量嘛，那第二就是你要这个随时保持有这个在一些像国外订购嘛，因为这个食品是会 up down 的嘛，它整个这个价格会有这个世界的一个价格嘛哈，所以你要去。保持买多少，不要两个月三个月，他再开始装船，然后你所以要注意，所以我们大概半年的这个整个这个使用量都会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多。
8: 所以你等于比如一月一号，你就要到六月三十号之前的量，你都已经要有把握。
7: 大概都
8: 从原产地、输运路线、库存到这些东西。
7: 对。
8: 那你几乎每天都在算这件事情啊？
7: 对，我们都要有一个部门，对不对？不是我了。
8: 对。
7: 对，有个部门在做这些事情。
8: OK，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新闻，看到的什么？我就很简单问问你，现在的战争究竟对台湾的这些我们的粮食或者油料的原产的来源有没有影响？
7: 当然会当有，因为战争了以后，整个运输路线会改变，对不对？你说以前从这个，从刚才说乌克兰要来东西，不能出口啊。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怎么这样从别的地方出进来，这很多的，然后所以你然后那个 freight 就是那运费会上升，然后甚至随意被封锁，所以很多的原因你要去一直不断去注意整个世界的这个变化的状况。
8: 所以洪总，像这个乌克兰战争你提到的，乌克兰战争呢，大概去年十二月就在酝酿了，
7: 对，
8: 爆发是今年的2月24号，那你去年你就开始。

0: 紧张，那比我们更早紧张吧？
1: 对啊，我们就开始说，哎，这个会变怎么样啊？对，那当然就
0: 那你是跟谁一起去研判这个世界局势啊？
1: 这个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我们一个 group 在做。那当然你要收集世界的一个这个各个谷物市场、谷物公司他们的这个情报。然后你要看自己的判断。比如说你像美国，它的干旱有没有干旱？你现在欧洲干旱，你要去了解，不是只有说哎，他家是干旱，他家在洪水，不是这样想的。就像是你说，它整会影响整个世界的一个。这个价格会怎么样？然后它运输会怎么样？然后甚至要可以看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储存能力怎么样？那我们本身的制造能力怎么样？很多方面要去考虑的了。所以其实我们这方面、
0: 那我问两个问题：从乌克兰战争从今年爆发到现在，
1: 对
0: 您的公司有没有曾经碰过原料的危机？
1: 到目前是没有，因为我们本身一直都在
0: okay.
1: 在调整。
0: 第二个问题，这场战争还在进行，
1: 对
0: 你对于未来你有多大的保证？
1: 其实我们其实跟这个美洲，北美跟南美嘛最多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沙拉油的原料黄豆，那从美国大概我们进一半，另外一半是从这个巴西或跟阿根廷进，那他们才大概50%。
0: 可是别人也会去抢啊。
1: 所以啊，但你没办法，因为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价格，这个民生必需品的价格要上升？那没办法，我只能够说我可能供应给你，我不能讲说我低价供应给你，因为我自己也是因为成本会提升啊。那我是跟 global 跟世界在同时在竞争这些，你刚刚讲的跟世界同时竞争这些东西啊。它上升，我可以不买吗？它上的更多，我就垮掉了，不能，我就有一个要。
0: 所以您的责任很大，你不仅为了你自己企业生存，你还要负担台湾民众他们在粮食上面能够安然度过这个事情。
1: 对对，
0: 跟其他的所有业者要共同做一件事情。
1: 对对，所以我们他每2年都会去美国跟他们看一下，哈，就拆一些建立一些这个 letter intent 啊，就是采购意向书啦。哦，那当然我们这个之外跟。各个供应商的一些这个关系要非常好，而且他们的这个阿龙，这个要他们要能够提供情报给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同业也要做一些调整，不要你进太多，进到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合船采购。
0: 那洪总，那我们现在刚刚提到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一看看台湾未来我们在这些粮油的供应上面，你有没有一些担忧？
1: 其实有担忧了，这个
0: 什么
1: 不能说没有，不能担忧啊。
0: 什么担忧？
1: 就是，假如说这个，
0: 我们马上回来休息一下，告诉洪总，告诉我们他担忧什么。马上回来。
2: 证件麻烦一下，
3: 我这边有更怂人。
2: 毒品脱一块塞，
3: 我不要啊！
2: 拒绝检测，重处18万元，当场执行人车分离，还会吊销驾照。
3: 不然我接受检测好了。
2: 汽机车驾驶人处罚款与吊扣驾照，别想继续留在路上。独家上路，修侥幸，快筛新法，立现行。

0: 粮食必须靠着很多的大企业在不断的竞争之下，
1: 嗯，
0: 然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对台湾民众的一个很可以信赖的支柱。
1: 对，
0: 哦，
1: 对对，
0: 像这个其实又是你们，都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会一直在拓展你的多元的发展？是为什么？
1: 为了生存啊。
0: 可是这也要要有创意啊。
1: 对啊，当然是因为你一直在进步嘛。
0: 嗯，
1: 那当然竞争越厉害，那你就要往旁边。
0: 那比如说，我们就以早餐那个谷类的东西，为什么你们从油品到鸡，我会知道你鸡，因为你们生产饲料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有上下游，那这个谷类你为什么会？
1: 其实我们叫 grain company 嘛，就是用 food company 可以讲了。
0: OK。
1: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的尝试，让消费者有多一种选择嘛。
0: 嗯。
1: 其实我也是我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他说：“哎，你早上有时候都没有吃这个。”大鸡大肉，他就吃这个哈，这个 cereal， 他就泡那个牛奶就吃了。
0: 像你们来讲，
1: 嗯，
0: 所有的食品，大概只要你能够想到，你其实你都可以生产，只是你的规模要不要去做而已。
1: 对，我们就是当然要看市场的竞争怎么样了。
0: 嗯，
1: 对，那
0: 不会因为董事长想要吃什么就赶快自己做什么。
1: 哦，当然不会，应该先了解说这个市场做市调嘛。
0: 嗯，
1: 这个市场有多少的这个需求，那这个是不是能够创造另外一个这个 business？当然我们公司也要成长啊，你总不能说一天到晚做这些，那因为也竞争嘛，
0: 嗯，
1: 那成长不快嘛，对不对？那我们当然要经过透过其他的产品来提升我们的这个竞争力。
0: 这里面我就提到了您的一个产品非常特别，其实跟大家很相关，而且不太了解。
1: 嗯，
0: 你个人呢开始25年前，
1: 嗯，
0: 开始办台湾的宠物展。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这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是什么？
1: 这个宠物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生产宠物食品了。那而且我常在国外跑，因为我在日本读过书嘛，那美国也住过一段时间。那从很多的这方面的表示说，这个需求你要让如何很快的让大众去了解宠物食品有宠物食品的这种生产，那它的特色是什么样？你有没有感觉说现在的狗都可以养到15、16年？以前你可能你小时候可能是7、8年就跳掉了。
0: 可能更短，
1: 对，
0: 而且传染病好多，
1: 对，所以那个时候
0: 是食物的因素之一，是，
1: 对，因为它吃的很稳定嘛，它当然就不会，就我们配方里面就给它吃的就是这些，它没有，就是很适合它的需求。
0: 哇，
1: 我们做研究啊，然后它，所以它可以先，
0: 哇，那很多宠物要过来感谢你，
1: 我可以这样讲，你看真的宠物15年的一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很多了，就
0: 长寿都很长寿，
1: 所以现在变成现在的这个医疗设备要增加的了，
0: 嗯。
1: 以前根本不要一天就敲掉了。
0: 那时候宠物展基本上也是一个教育，嗯，
1: 对对对，
0: 让大家来呀。
1: 对，
0: 可你有想到后来现在25年规模越办越大吧？
1: 我大概有在每年都在 update 一两年，会去欧洲看欧洲的一些 interzoo 的展览。那美国一个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它一年也是一两次展览。那日本也是一样，所以我会去看他们的展览，以后我们再如何要变成台湾的展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展览现在每次办的话都好几万人去看，
0: 嗯哼，
1: 那其实是一直延续下来，就这个宠物的，第一个食衣住行娱乐都要做，对不对？你现在你假如说去看宠物展，它当然卖吃的最多了，然后衣服也很多了，
0: 嗯，
1: 然后什么推车啦，
0: 完全是，
1: 对啊，然后什么这个娱乐也有啦，嗯，对，然后它的什么 snake 啦，
0: 但是福寿企业来讲，嗯，最主要的还是做宠物的食物，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个食物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人吃的，这个食物其实也可以达到人吃的标准。
1: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对，
0: 可以吃，
1: 可以吃，
0: 嗯，
1: 哎，对对，
0: 忘了。但是今天这些我要给观众看看，
1: 这些又不
0: 容易，你不容易吃到的。
1: 这个，对对对对，
0: 这是你们给动物园做的生意，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一大包，嗯，是大概
1: 这象的，
0: 这大象这样来讲大概。吃一餐的1%都不够 啊！
1: 对对对，它当然不一样，就是我这蒸一点点给你看而
0: 已。这原料是什么东西啊？
1: 它也是谷物啊，但是它纤维比较高啊，
0: 嗯，
1: 就依照它的需求去配嘛。
0: OK， 那我问一下，考一下董事长，
1: 好好好，
0: 这是大象。
1: 对对对对，
0: 这是猴子啊。
1: 对对对，
0: 乍看之下，猴子吃的快比大象还大，是为什么？
1: 这个就依照它的需求啦。因为大象是用吸的，猴子是用拿的，对不对？不一样嘛。
0: 我都没想到这个问题，
1: 对啊，啊，所以大象吸的话，等太长它也不行嘛，吃它，对吧？而且刚好就好了，它用吸的吸进去嘛。
0: 那这里面的原料有差别？
1: 有差有差，它都每个地方都每个，所以我们其实是服务啦， 我们这个做这个不会赚钱的，这讲实话。

0: 会赚钱啊？
1: 你看这边还有斑马的，哎，我老天爷！
2: 对，这就是你看，
0: 我刚以为带的是你带的是四季豆来了，
2: 因为它每一种的动物它的需求的养分不一样，嗯，我们都还要配合它的需求。
0: 你怎么会开始想起做动物园的生意？
2: 这个其实是那时候农委会的这些，就是动物园的管理的一些科长来找我们了，因为我就跟他们算是大家有交情吧。我开始是做，开始是被委托，是阳明医学院的一个这个主任，他委托我们跟他做老鼠饲料，小老鼠的饲料，他要做实验动物嘛。嗯。那后来他的先生就是农委会的主管，那他找他说，叫我们帮他们做了，那我们就开始那就买机器啦，就跟他讨论这些配方。所以这个量很少，一个那个几百万，但是呢很重要，不然他没得吃啊。
0: 对啊，
2: 以前都要进口啊，现在
0: 而且多少的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动物园看就健健康康动物，
2: 对对对对，
0: 原来还有
2: 这个就是
0: 你们的参与，
2: 对，
0: 哎，我觉得真有意思的这个，哎，所以你看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了，嗯，你说生产东西，我们不仅是人的健康，
2: 对对对。
0: 还有台湾的动物，它也仰赖要你们要提供食
2: 物给它，我们就，
0: 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前半段，我要问你的问题：
2: 是，
0: 究竟我们现在有没有在未来我们的食粮供应上，你看到令你担忧的事？
2: 有啊，当然就是我们假如说被在某方面这个航运被这个就被 stop 哦，就是妨碍到的话，没办法进来，当然是你可能撑多久，就是要自己先去算了。当然我是一定会去考虑在这一点，因为我们本身是岛国，我们没办法再从其他的管道再进口。其实假如说你刚讲的说这个我们粮食供应不够，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
0: 您刚刚告诉我们了，您对这个国际的时事是很敏感的，这些资讯的变化。
2: 对，
0: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整体的台湾的环境，我们很多的其实不仅是能源了，我们包括粮食原料哦，什么那个什么黄小玉啊，
2: 对对对，
0: 黄豆啊，大豆啊，玉米啊，什么都是靠
2: 进口，
0: 七成以上都是靠着国外进来的。
2: 是是是，
0: 我们不可能自己有生产来取代他们，对不对？这不可能的。
2: 这只有米我们够自己用，
0: 只有米。
2: 但是你米之外，其他的我们是没办法。
0: 而且这些原材料牵涉到大量的食材的生产，
2: 对，
0: 不是只有说油而已，
2: 对，
0: 所有几乎都现在。
2: 对，像面粉，你要做这个。面包那个面粉也是要进口，嗯，
0: 所以这些我们既然知道这个现实，所以您现在看到担忧的就是，一旦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嗯，货物进不来，
2: 对，
0: 就没有完全没有办法了，
2: 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没办法，所以我们一直在做推粮农循环嘛，嗯，如何利用台湾的就是这些那个废弃物，哦，排泄物，然后来再增加这个回力。然后更生产更多的这个原材料，
0: 那太有限吧？
2: 哦，那至少你不做就没有啊。嗯，这我想只能要讲，我们你不做就 nothing。
0: 好，那有人会问董事长，那为什么不增加你的粮食的存储仓储设备？你多存一点，存个六个月，存个八个月。
2: 第一个，你谷仓要钱；第二个，你进来的 inventory 也是要从银行借钱，不可能是融那么多钱嘛。第三个。温度调整，你冬天可能还好，它不比较不会坏。夏天现在这个时候，谷仓里面四五十度呢，你还要设备去把它降温，不然它坏掉。嗯，所以这个不像就买钢铁啦，买什么铜啊，买的丢着没关系，我就买个10年的混。我昨天吞掉一饼，他是做耐米的，他说我一次买刚好买了5年的混，你可能啊，你那个就是金属类嘛，就是矿物。
0: 你去买5年的芝麻看看。
2: 你对啊，我们这个不可能啊，你这个换个半年就已经很多都坏掉了。嗯，对。
0: 所以基本上不是存粮的问题，你根本没办法那个
2: 对
0: 物理条件达不到的。
2: 对对对 对。
0: 更不要说成本因素了。
2: 对 对。
0: 好，那存粮不成，那多买呢？
2: 多买就只一个说我在，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放嘛。那多买也是可以买期货嘛，嗯，我说买半年后要进的，我是一年要做的，那个时候能进吗？我不晓得，就是这样，所以可以多买，但是多买到时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说你真的是跌价的话，我就赔大赔嘛，嗯哼，那上上架我当然 赚一点。好，但能不能进来是问题。
0: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懂董事长你讲的，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生存环境的因素。我们是一个岛国，
2: 对，
0: 要依赖外面的。
2: 对，
0: 但是过去这四五十年、五六十年，我们都活过来了。你要讲说，
2: 对，
0: 这明明没有问题啊，那你为什么现在你要担忧呢？
2: 最近两岸的问题嘛，这个你不用问我那么多了，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对，这就是因为这个，假如说两岸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运输阻碍的话，你就没办法。
0: 你有没有看到任何的解决的方案呢？
2: 跟大陆多一些交流啦，哈，更多的交流，那更多的互信呢，就这样。我认为就这样。那当然你跟国外买，他不进不来，你也没办法啊。嗯。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0: 所以基本上你们已经运用了一切你们的经验跟方法跟管道，争取不同的货源，分散采购，
2: 对对对，
0: 甚至延长采购的期限都可以。
2: 对对。
0: 但是一旦这个路线被封锁住，你无能为力。
2: What can I do？
0: 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很有道理了，就是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不是一个人为可改变的一个事情，这个很现实。
2: 对对，
0: 我为了要更好的生活，其实你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
2: 对对对，
0: 比如说现在未来你有机会碰到国际人士啊，或者说甚至对台湾的政策有影响的国际人士，你会呼吁他们什么？
2: 就是 peaceful， 多一些和平了，就是这样了。多一些沟通了，就我想只有讲这些，我们也不是人物啊。什么我都不懂啊，对不对？只是说，我们要重视，就是要稳定的。你其实台湾这四五十年能够稳定，其实是两边的和平，或是世界的一个，其实没有什么大战争啊，就除了中东那些阿富汗的战争之外，其实还算蛮稳定的。所以稳定之后，你经济才能够成长嘛。你只要这个没有稳定的这个环境，你这不敢投资啊。对不对？那你当然就没办法进步啊。所以我想，我们为什么台湾的很多的这个食品方面在国际可以跟他们做竞争？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精进嘛。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们是跟世界同步竞争。包括为什么我们的油可以出口，我们豆粉可以出口，那我们还要进口，就是竞争它跟国际可以这样水平在做啊。我可以买的，我可以卖给你，就是同样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嘛？就是我们成长嘛。
0: 但你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2: 对啊，这很重要啊。
0: 然后你可以再往前走。我觉得今天董事长你来，就是你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些我们听到的形容词之下，你是切身在面对这个问题。
2: 对啊，
0: 你每天的生活就要看这些国际的因素的变化。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些情况，好，我不再给您压力，我这个你。但我要问的还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刚刚讲这是政治因素。气候的因素有没有让你也担心？
2: 当然了，
0: 你现在担心未来的气候会怎么样？
2: 我想这个一直在变得更不好了。但是因为同时它这个各国也在发展更多的从所谓的这个机改啦，或是就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它调整它的整个这个所谓的种植的方式啊。譬如说在二十年前，你没有机改的黄豆，它那个。就是抗旱性跟抗药性，就看那些除草剂的性。它没有这样调整的话，它现在可能这个产量会降低很多。所以其实你刚刚那个就是所谓的世界气候，我们要去调整，要去看啊。极端气候不造成的，然后一些火灾，因为像那个加州它的那种野火，说整个你会把整个这个生产会搞乱嘛。因为加州是美国的算第一大的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它是很 variety 很多的，它很多种这个产品
0: 种类，
2: 所以这样会导致你这个你要一直注意啊。我们说有时候要看出来这个美国的这个天气怎么样，那它什么时候会播种？
0: 你刚刚提出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用技术性的改良来提高单位产量的增加，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毕竟是有限。
2: 对，
0: 速度赶不上这些极端气候，现在天天都是什么世纪大雨、世纪干旱、世纪火灾，所以接下来很自然的问题一定会要请教您。粮价的上涨是必然的，逃不了的是吧？
2: 必然的，
0: 必然。
2: 我也没办法，就我说我是买高卖高，我又不是我要赚多少，
0: 对
2: 对不对？
0: 您估计未来的我们的从最基础原料到我们吃的东西价格上涨的速度会多少？
2: 这个是这个不是我很专业，不过再提一下，应该有5%不10%的。

0: 年吗？年增加，
1: 它年增加力，
0: 嗯，哇，那这是一个蛮大的数字。
1: 你人你要吃啊，嗯，对不对？然后要损失的啊，哦，你看那个我们今年的整个，那是因为末战争那时候一个运输问题了。不过它整个生产production line 的话，你要看它的这个生产能力有多少，因为它你整个气候一变的话，它，哎，是什么都没有，那钱呢？全部淹掉就是没有了，全部干掉都没有了，那这是很严重的啊。我这些我们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不会注意的，那我们当然要注意，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 supply 的问题啊。嗯，它供应量够不够？就是因为它
0: 但你看到了已经无可避免，这些上涨是必然。
1: 对对对。
0: 而且数字可能会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要来高了一点点，至少吧。
1: 对对对。
0: 不可能再缓和回去，这个是无可逆转的，是吧？
1: 我看困难吧。困难，真的困难，因为你人要在人家吃啊，而且一直在增加人口。
0: 那我请问朋友，您的公司将来要怎么因应成本不断的提高，然后你要改良技术，你要保持国际竞争，然后你又有周围大环境的改变，您生意怎么做？
2: 三代柱本来三个都是囡仔型，啊蹦蹦跳跳的，那欸，后来去哦，迄个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好，阿德卡特去做电音，啊，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啊，但是咧，咱嘛知影讲啊，这种诶只敢来在底下表演，
3: 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池塘，就是水池啊，美人造镜，后壁伊个即北向南，后壁是咱的七星山，那阳明山顶啊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开始去起这庙。
4: 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5: 像一个家的那个。
4: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0: 你知道我们说为什么我在四五年前在开始推动 AI 嘛？那最近我们要跟北科要做 AI 的推动，我说我们有一个饲料厂，哦啊，有个食品厂，啊，有一个肥料厂，那这些都相关，哦，一个做人吃，一个做动物吃的，一个做植物吃的，那这些如何将来如果再降低成本，然后把这个竞争力能够提升，那把那些就是这些这个技术能够经过透过这个 AI 的这个转变，然后人用的更少，错误更少，就大概是这样说。
1: 所以你已经在做一切的因应准备。
0: 对，我们不做也不行啊。所以，哎，我们四年级、二十五年的就开始在做这些事。
1: 董事长，你有没有担心将来你的产品线上面很多东西会没有了？你已经拿不到那个原料，或生产已经不符合经济成本了。
0: 但这个都会，因为它那个会被淘汰嘛。嗯。对吧？那个这个产品本来就是一个 cycle 嘛。你以前在吃鸡鸭鞭，现在可能鞭很少了。
1: 对对对。哦，
0: 就是那个产品已经没办法竞争了。嗯。或许这样有点复古了，它有几个地方你要生产，但是那个
1: 可是以前我们谈的问题是一个技术性的改良。
0: 对。
1: 可是我现在问的问题是原物料的缺乏。
0: 哦、对，一样啊。你原料没有这个原料，你都不能做啊。嗯。除非你再改变其他的这种。这个配方或怎么样，让它
1: 所以将来的食品业会不会变成很多会依赖基因改造技术？
0: 这一点倒是看国家看地方啊。嗯，那像我们台湾现在是不准种，哦，不能种非基因的，所以都推有机的吧，哦，或者自然农法。那当然，其实我们现在基因的也不是很多啦，但是目前基因的像那个黄豆，它是基因的大部分。然后玉米当然是90%，所以玉米大概90%都是基因的、嗯、哦。那这人吃的像小麦基本上是不行，还不能有。那米也不行有了、哦，所以这些人直接食用的，基本上是还没有所谓的转基因的。那基因其实两面刃啊，你没有靠基因，它的供应量不够；你靠基因，你认为它会怎么样？但是实际上那还没有。没有发生过了，哦，或者你讲很多的道听途说，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所以以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来讲，我们就是如何用最适当的那个时候的产品来使用。嗯，
1: 刚刚听你这么多叙述，我想现在您的经营本领比第一代要强很多很多吧？
0: 不是，也不是很，这时代的演变，我不得不去具备这些，是因为我们要生存啊。所以我要去学很多东西啊，我要常常去国外看人家展览啊，然后去
1: 这个学的过程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很苦恼，或者是
0: 没有啊，你就抱着很愉快的心情去看啊。
1: 不，有些这个知识性它是需要一点基础，需要一些本领。
0: 对 对, 对。
1: 你怎么去补强？有时候
0: 你把它看新的知识变成自己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转变自己的心情嘛。然后我就去看见，所以我很喜欢拜访客户嘛。一些客户啊，养狗嘞，种田的啦，养猪养鸡的啦，都去跟他们聊天啦、啊。最近是因为 COVID-19 比较少出国，我以前一年出国大概有10次以上。
1: 所以您自己认为，以现代的企业家，
0: 对，
1: 要靠哪些本领？你刚刚提到第一个，要非常的学，要学不断的学。
0: 对对对对。
1: 还有哪些本领？你自己是当作你自己的企业的一个哲学的？
0: 语言方面至少要有一点嘛，
1: yeah. 哦，
0: 像我能够讲日本日语嘛，哈、哦，跟讲英语的，这至少在吸收新知识比较快的，还不要经过人家的翻译嘛，哈、哦，那是一个，这最主要是心态啦，你对这个新的事业有兴趣，你就会去做了。
1: 那你自己现在接下来，你看福寿企业有一个很好的商标，就是一个笑佛，
0: 嗯，哦，对对对，
1: 代表笑脸，
0: 是、哦，
1: 可是我感觉您企业里面忧劳的时间比笑的时间多
0: 当然对，你不断在做事，很多事情要去提升。
1: 您现在觉得跟102年前的福寿今天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0: 当然以前就很简单嘛，就是很这信这信信这个很诚实啦、啊、哦，诚信啊，这最重要的是那是这样，然后勤俭啊，哦，那大概是那时候想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要很多你要去让消费者认同的又不一样的，对，那现这个跟消费者认同有很多事情要做，哦，就配合我刚刚讲的是一些政府的一些的要求， 那我们本身自己的要求。
1: 消费者现在最重视的应该就是安全嘛。
0: 对，安全，对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要做这方面啊。嗯。所以我们也设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像这个 TUF 那个就是标准的一个实验室啊，花了很多钱啊，花了几千万啊，三千多万吧，就是把这些整个的设备，我说我们做食品原料不好，你怎么会好嘛？嗯。你拿那个这个草酸，就是那个花美的去换去炒饭，能够炒出好吃的吗？
1: 当然
0: 不可能嘛。
1: 对，
0: 所以说原料的检验要进来之前，像我们的芝麻一定要去检验出来，我们那个这个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含的这个农药成分怎么做，要做好才能够进来用啊。所以这方面也要做很多的投资。我所以这方面其实我，然后包装方面你如何去，因为我们那个十八公斤的一这样一停，你自己可以提个十桶就我去做生意啊。我们一天要做八千桶啊，
1: 八千桶，
0: 对不对？
1: 一天，
0: 对对的、啊。你能不能这样对八千嘛？所以这样用机器人哦，就这些要调整嘛。
1: 所以越来越来讲，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食品生产故事，而你现在牵扯到一个全球布局，
0: 对对对，
1: 要做的事情。
0: 对，
1: 然后那将来在食品之外，你们还可能跨出别的领域吗？觉得？
0: 我想以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在这个粮农循环啊，就是说我们本身的从人吃的、动物吃的、植物吃的这样在循环方面，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再做个十年、二十年，我都很正常，因为本身人就是吃的嘛。你不吃什么都不用讲了，就再见了嘛。所以先把这个粮农循环，再把这个吃的这个安全性先做好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为什么我们要跟我们的客户去做了，我们收国内的这个玉米回来做我们的这个宠物食品的原料啦，那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些芝麻回来做芝麻油啦，那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做，就是粮农循环。所以我为什么我现在是算是台湾的粮农循环比较先进的。那也是刚好误打误撞，我在二十几年前呢就做那个回料，有机会，我说我们做有机会吧，因为有些利润不好，但是呢好像就跟农民比较能够亲近，而且农民他知道你的，他对我们福寿牌的这个饲料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就认同嘛，所以他会去买我们的回料，所以我们的回料其实就是在这个乡这个农民的心目中算是比较稳定，也比较能够信赖的。
1: 洪总，今天你来这边告诉我们的就是百年企业的写照，其实就是台湾百年经济的一个写照。
0: 对对对，
1: 我们生活从有一个最老最老古老的油炸的花生的那个开始，到今天从全世界寻找最好的原料。但你也提醒我们了，这个环境正在大改变。
0: 对对，
1: 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
0: 对对对，
1: 那有些是你也应付不了的事情来讲。你们自己这个行业，你也是一个领头者。
0: 对。
1: 你跟你这些所有其他业者，你们现在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0: 当然
1: 在面对未来，
0: 我想这个我们的产业其实都已经没有几家了，因为都竞争很厉害，所以大家能够生存，就大概目标都一样，如何充分的去供应国内的这个食品的一个需求。所以像我们去年前年那时候没有的，我们大家就会互相去调整一下，甚至我们跟政府讲说，哎，不够。那当然政府他插不了手，因为这个很复杂啊。那我们就是同业会去协调说，我们就少进一点，多进一点，然后如何去把这些东西能够让供从这个第一个最主要是充分供应我们国内的需求，这是我们的。我觉得我们去做食品业的就是如何让人民不要缺粮，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嘛。那当然就是我讲我们这个同业工会。同业都有一些大概有这种方向，就是大家因为能够到现在还能够生存的，基本上都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一定的这种使命感。
1: 所以你们的责任就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不缺粮，
0: 对，
1: 就是最重要的责任。
0: 是是是，
1: 但我们不需要少吃一点吧？
0: 对，这我说我也说不要浪费，就是这样。我在精准行销跟精准食是这个。
1: 不过我觉得听完你今天讲话，很多消费者会觉得啊，这个粮食真的很珍贵耶。
0: 是是是是，
1: 我要把这大象要存下来。
0: 对对对，
1: 董事长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
0: 是是是，
1: 预祝我们将来台湾的粮食供应永远能够安全无虞，大家活得健健康康。
0: 是是，
1: 谢谢董事长。
0: 好，谢谢。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生活在忙碌、紧张、动荡、纷乱的今日社会，必须寻找一股安定我们浮躁心灵的力量。禅无疑是却除我们心中焦虑疑惧的力量，禅是安住我们身心的一剂清凉散。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5月27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我们来看到毕业季要到了，普门中学特别安排了学生回到佛光山，从潮汕浴佛到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开示，感受佛法智慧，沉淀心灵，也学习感恩惜福，为人生下个阶段种下善念与祝福。

0: 一早五点多，学生在佛光山不二门前整队，接着双手合十，三步一拜，一路从不二门前往大雄宝殿朝山礼佛。佛光山普门中学特别选在毕业前夕，安排学生朝山和玉佛祈福，超过800位师生参与。
1: 借由玉佛的机会，然后请求佛祖啊，可以让我们学业进步啊，或者是让我们身心可以调试一下，在考试的时候不会那么紧张。
2: 读书的时候可以冷静下来，然后考试的时候可以冷静的回答题目。
0: 普门中学董事长慧传法师也勉励学生在朝山玉佛同时，也要清净身心，把贪嗔痴及烦恼去除，找到自身善良美德，培养感恩惜福和三好精神，以正向态度迎接人生新阶段。
3: 把你这个懒惰懈怠、不想读书、不听话、调皮捣蛋的习气能够把它洗除，而让你内心里面的光明智慧能够一一产生，这个才是真正玉佛的主要目的。
0: 透过朝山和玉佛活动，学生不只在毕业前夕沉淀心灵，也在礼佛和公修中实践三好，让佛法智慧成为人生道路上温暖助力。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4: 佛光山云林讲堂云水玉佛活动不仅进入云林县府大厅，也前往北港朝天宫广场，吸引了众多乡亲来共襄盛举。活动现场气氛庄严温馨，引领大众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
5: 云林县府大厅梵音缭绕，吸引近500位大众参与。县长张立善特别率领副县长及各局处首长前来虔诚浴佛。
6: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聚会哈。那我觉得这个聚会一定会扩散哈。我们用这个善的理念，让这次社会呢更加温馨、更加善良哈，更加的安和乐利。
5: 玉佛亭也来到北港朝天宫庙城广场祈福仪式后，大众依序以香汤灌沐太子圣像。佛光山云林讲堂住持慧德法师勉励大众，借由一瓢净水洗涤内心尘垢。
7: 我们外沐佛身，内沐己心，把自己的身心洗干净是最幸福的事情。我每次在分享说，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净化自己，两个人我们就善待对方。不管任何人受苦受难，我们都要去帮忙。
5: 不论是公务机关虔诚祝祷，还是古色古香庙城祈福，这份由一瓢净水带来的善念，大众纷纷发愿在生活中净化身心，善待他人，并随缘随力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用实际行动让地方社会变得更加温馨温暖。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4: 为了要庆祝国定佛诞节，佛光山普门寺日前在台北花博公园举办了大型祈福活动，结合浴佛、亲子奉茶、艺文表演跟亲子市集，吸引了超过3000位民众热情参与，有不少家庭还是三代四代同堂，一起来感受佛诞节的温馨氛围。
8: 民众双手合十虔诚浴佛，台北花博公园入口处广场热闹又温馨。由佛光山普门寺举办的佛诞节祈福活动，吸引大批家庭扶老携幼一起参加。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安排亲子奉茶、超前祈愿、素食市集和艺文表演，让大小朋友在互动中感受佛法与亲情的温暖。
9: 大师大概花费了70秒的时间，为了这个国定佛诞节努力的在争取，努力的在争取。后来我们前李登辉总统到了佛光山呢，就宣布就在五月份这一天呢，赏给我们那个国定佛诞节。
8: 法师表示，浴佛不只是仪式，更重要的是洗涤内心，去除烦恼。而今年是佛光山开山60周年以及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也让活动更具意义。
10: 感谢佛陀诞生在这人间，让我们有了光明，有了佛法。
8: 多位政府官员及明代也到场共享盛举，感谢佛光山常年推动公益与三好精神，为社会带来安定力量。
11: 佛光山其实这么多年来不断的给予社会局很多的一个支持，跟我们所有的一个就是物资，那这样子的一个安定的力量，更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
12: 我身为40年的佛光人了，妈妈呢，跟我40年以后才昨天获颁为荣誉功德主和荣誉功德主，真的很荣幸啊！系着你有我肝胆哦，能够服侍我们菩萨40年的时间了。
8: 活动中也特别表扬三代四代信仰传承家庭，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浴佛、阅读、做卡片，希望把善念与祝福延续到下一代，让佛诞节除了宗教庆典，更成为凝聚家庭情感的重要时刻。人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4: 庆祝佛诞节，佛光山普贤寺举办的云水浴佛活动，不仅走进社区幼儿园，也深入地方邻里，让小朋友、家长跟里民能够就近沐浴佛恩，净化自心，在日常生活里实践三好，感受身心清净的善美体悟。
5: 在老师带领下，幼儿园小朋友排起长长队伍，双手合十，开心体验浴佛。随后活动也前往社区活动中心，当地里长表示，透过活动感染力，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正能量，从个人延伸到家庭。
13: 尽量做到，别人是老大，我们是全力做老二，这样的精神，还有是我的佛教精神。
14: 我愿做好事，我愿说好话，我愿存好心来办这个活动，希望我的一些作为能够影响到我的里民，都是非常的开心。
5: 人间大学普贤分校敦煌禅舞班精湛武艺，以及李明带来多项表演，让现场充满温馨热闹气氛。活动主动走入社区与校园，希望将佛法光明与祝福直接送到长辈与妈妈孩子身边，护佑大众都能平安健康。
15: 佛祖都来到这里了，我们不用自己去找佛祖，我们把佛光带到我们的中城里，带到我们这个社区来普照各位，让各位长辈、各位妈妈都能够平安健康。
5: 不论是在幼儿园的校园祈福，还是中城里社区的浴佛现场，都成功将三好精神深耕基层。主办单位期盼，透过深入不同地点关怀，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各角落永续扎根。联系用高雄综合报道。
4: 在澳洲的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佛诞节庆祝活动，活动以和谐、和平跟共生为主题，结合宗教祈福、文化展演跟公益活动，展现佛教慈悲的精神。
8: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穿着不同特色服饰，代表不同文化的人们手上拿着贡品缓慢前进，进行献贡仪式。南天寺与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联合在公园举办第32届达令港佛诞节暨多元文化庆典大会，有许多表演团体带来不同文化、不同类型的精彩演出，吸引民众目光，同时也展现和谐共生的精神。当地政治人物也出席活动，肯定南天寺与佛光会的付出，认为只有透过爱与关怀，才能化解对立与冲突。
16: So, can I just say on the Buddha's birthday, on the 32nd anniversary, I think of this annual event, I am so grateful for the Buddhist community of Sydney. You've brought such wonderful bearing.Understanding and importantly, wonderful values on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8: 主办单位安排多元文化表演、茶禅体验、素食文化推广及浴林祈福等活动，引导民众培养善念，希望世界和平。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佛光山南天寺跟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举办佛诞浴林祈福典礼，吸引131位宝宝以及准妈妈家庭参与，在佛陀慈光加倍下接受洒净祈福，透过佛法智慧让孩子从小扎根善念，也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包容精神。
17: 众人双手合十，恭迎法师入席。佛光山南天寺和国际佛光会雪梨协会在澳洲雪梨达令港举办佛诞育龄祈福典礼，共有131位宝宝以及3位准妈妈家庭参与，超过350位亲友共享盛举。
18: And apart from that, the reason why we came here is, you know, obviously because we are expecting our baby. So we wanted to, like, you know, let the baby experience these things, like all good vibes, you see.
17: 家长抱着宝宝排队进场，法师手持杨枝洒净，为宝宝以及家庭送上祝福。现场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信仰背景家庭齐聚，透过佛诞祝福传递慈悲、感恩与和平理念。
19: We decided to come today because we normally volunteer at Buddha's birthday every year, and because we have baby coming, we couldn't do as much volunteering this year. So instead, we chose to come to join the baby shower.
20: It's very meaningful for me because my family culture is Buddhism, and my family are in Malaysia. So then, I think this will bring them closer to their culture knowing.
17: 透过佛诞育龄祈福典礼，不同背景家庭在佛陀慈悲智慧加持下，共同为孩子种下善念种子，让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家庭精神持续在异乡传递。原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斯德哥尔摩协会办理卫塞节祈福活动，以多元宗教祈愿世界和平为主轴，汇聚了不同宗教团体超过100人共襄盛举，传递佛陀圣诞的普世意义，也展现人间佛教在瑞典的宗教交流成果。
17: 多元宗教人士齐聚，共同欢庆卫塞节。国际方会斯德哥尔摩协会联合瑞典佛教会举办祈福典礼，邀请多元宗教代表以及民众共襄盛举，在佛教重要节日中为世界和平、社会安定虔诚祈愿。不少跨宗教人士体验香堂浴佛，借由洗浴佛身，同时也净化自己的身心尘垢。佛光人合唱三宝颂，以歌声赞颂三宝的清净功德。仪式中，各宗教团体代表点燃象征和平之光的蜡烛，展现佛陀慈悲照亮社会，让善循环向下扎根。人新闻瑞典综合报道。
4: 一年一度佛诞节，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日前举办了浴佛祈福活动，吸引超过200位信众跟民众参与，透过浴佛洗涤身心。现场也准备了将近20道素斋，让大家在炎热的天气当中感受满满的法喜与温暖。
8: 信众双手合十，虔诚舀水浴佛，借由仪式洗涤内心烦恼，也缅怀佛陀为世间带来光明与智慧。印度佛光山加尔各答禅境中心在佛诞节当天举办浴佛法会，虽然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0度，但是不少佛光人一大早就到场布置浴佛池，整理供花，希望让活动顺利进行。现场除了浴佛祈福，也准备近20道素食料理，每一道菜都是信徒亲手烹调，希望透过素斋与大众结缘，让更多人体验佛诞节的欢喜氛围。法师表示，浴佛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外沐佛身，内净自心，提醒大家在生活中也要时时保持清净心与慈悲心。不少参与民众表示，在庄严的佛号声中，不只感受到心灵平静，也透过彼此互动凝聚更多温暖力量。而佛光人也希望透过共同发心与服务，把佛法与善念带进人群，让佛诞节成为传递光明与祝福的节日。人间新闻印度综合报道。
4: 分享佛陀圣诞喜悦，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在社区设置云水浴佛台，吸引人潮络绎不绝，带领大众透过浴佛仪式引导洗涤烦恼，净化身心，也为社会祈愿平安祥和。
17: 一勺香汤缓缓淋下洗浴佛身，纪念佛陀圣诞日。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两个分会把云水浴佛台搬进社区，让民众在临近家园的场域就能够浴佛祈福，分享佛陀圣诞法喜。 深入社区推广人间佛教，逢人欢喜接引民众排队浴佛，一边洗浴佛身，一边发愿发心行三好。现场还准备数百本《菜根谭》小丛书与大众结缘，借此机会走进社区，以静心祈福为主轴，借由浴佛仪式引导洗涤烦恼，净化身心，感受佛陀慈悲智慧。任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1: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22: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23: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美国洛杉矶西莱斯佛学研习营接引大学生走进寺院共学，借由禅修以及佛学讲座，带领青年学子熏陶佛法智慧，也让他们能够暂时脱离生活压力，为心灵充电。
1: TB 专注抄写心经，美国南加州地区20多位大学生齐聚在西莱寺参与佛学研习营，透过禅修体验与佛学讲座，抽离繁忙课业压力，寻得内心平静。借由跑香调伏呼吸，青年体验禅修，在静谧空间当中感受身心清净的禅悦法喜。西莱寺规划多元主题讲座，有法师担任授课，深入解读佛法智慧，青年学子们以正念面对挑战。
2: When we are putting other people's interests ahead of ourselves, and it is a practice of letting go.
1: 分享学习心得，相互交流一整天下来的羞耻收获。西莱寺接引青年走进寺院，让人间佛教透过教育向下扎根，促进年轻学子与佛教文化更加亲近，未来用行动把佛法实践到生活当中。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光山西莱寺作为佛教代表参与当地跨宗教祈福会，这一次以音乐会形式举办，各宗教准备一场音乐演出，透过音声唱诵传递宗教提倡和谐与和平的力量，现场气氛热络温馨。
1: 吉他伴奏，欢快歌声传递喜悦。美国洛杉矶跨宗教行动团体在犹太教堂举办祈祷会，以音乐会形式邀请各宗教代表共同演出。佛光山西莱寺作为佛教代表，由社教本土组慧泽法师带领20位佛光人唱诵梵文大悲咒，借由庄严梵音展现练习多日的成果。本次祈福会有别于寻常演讲传教的印象，汇集各宗教代表以不同音乐形式展现音乐在弘法中的重要性，也让信仰力量透过传唱流入社会角落。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收到犹太教组织邀请，出席跨文化交流活动，分享佛教对于生死、丧葬等生命议题的看法。透过交流活动，促进对于不同宗教的理解和社区和谐。
3: 主持人搭配简报引导出席者思考面对生命终点的相关议题。纽约拉比委员会致力于研究和实践正统犹太教，他们在美国总统纪念馆举行跨文化交流活动，邀请犹太教、印度教与佛教代表探讨丧葬礼仪、陪伴与生命教育等议题。佛光山纽约道场受到邀请，由监院有灵法师等妙珠法师和佛光人出席参加。法师分享佛教对丧葬和守丧的观点，谈到佛教认为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而是另一段历程的开始，因此不必恐惧与不安。法师也提到，宗教关怀能带给往生者的家属安定力量。虽然每个宗教的仪式都不太一样，但是都展现对生命尊严的关怀。跨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不同宗教交流和社区和谐，同时也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尊重多元文化的精神。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人走进社区做公益，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修成分会带领佛光人三好儿童班学生以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透过食品分类与包装服务，实践了人间佛教三好四给精神。
4: 义工戴上蓝色手套，一一将食物瓶装水擦拭消毒，接着分类分装。国际佛光会休斯顿协会修成分会佛光人、佛光青年、三好儿童班学生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休斯顿食物银行是美国大型食物银行之一。佛光人透过食品分类、包装及公益服务，让参与者从实际行动中体会施比受更有福，并落实幸运大师提倡的四给精神。透过实际投入公益服务，参与的佛光人不只学习珍惜资源与感恩惜福，也在付出及关怀之中把佛法慈悲精神落实于生活，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和正能量。 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阅读不仅是汲取知识，更是转化生命的契机。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行了书香茶叙聚会，由监院

0: 我觉醒与改变的起点。香港佛光道场人间佛教读书会日前举办书香茶叙，召集全港各分会的导读干部们共聚一堂，凝聚推动人间佛教阅读风气向心力。他里面是不服，太不服，太不服，那没有所得。
1: 活动首先透过影片聆听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开示读书的四要与四纪，而这份开示也为现场的读书会带领人指引更扎实的研讨方向。道场监院觉育法师在会中强调，读书会必须要超越知识层面，落实文思修正。法师更提出，又如何三层的反思法？ 从学到什么到对自己的代表意义，最后回归我要怎么做？多位导读人也分享，读书会的核心价值在于明理，透过理解缘起法，能够让人在家庭或者事业之间面临困境的时候更加的豁达而放下。首度参加的新成员也表示，法师的反思法提醒大家，如果不将所学内化实践，读书终将流于表面。 而这场书香茶叙，不仅巩固了读书会基础，更提醒每一位爱书人，读书是为了减除贪嗔痴，透过自我实质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从容的面对顺逆境，展现人间佛教的智慧光彩。人间新闻香港综合报道。
2: 吃东西不只是好不好吃，还得注意安不安全、健不健康。英国曼城佛光童军团举办了一场食品风险管理与健康饮食工作坊，透过了互动课程，带领小童军学习正确的健康观念，也培养生活自理能力。
3: 童军仔细阅读食品包装标示，学习辨识保存期限和营养成分，从最基本的饮食习惯开始，建立食品安全观念。 活动中，团长们透过互动教学，向孩子介绍常见的食品风险，包括食物保存不当、卫生处理不足，以及高糖、高盐、高油饮食可能对健康带来的影响。除了食品安全，课程也加入均衡饮食概念，带领童军亲手设计健康菜单，认识营养和水分摄取的重要性，希望孩子不只吃得饱，更能吃得健康。 另外，因为童军活动常有户外露营与野炊，课程也特别安排露营食品管理教学。团长表示，现在不少孩子对食物的认识多半停留在想不想吃，却忽略食品安全与营养价值。希望透过工作坊，让童军从生活中建立健康观念，也学会照顾自己。人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2: 追求健康与永续已经成为了全球共同的生活目标。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日前举办了“与素为友”专题讲座，邀请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纯素协会代表莅临分享。这场跨文化的交流不仅探讨了素食与环境的关系，也展现了佛教慈悲精神与现代纯素主义的完美结合。
1: 在伦敦佛光山庄严的禅堂内，一场有关于生命和永续的对话正热烈展开。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与素为友”讲座，特别邀请到全球纯素主义的先驱——英国纯素协会的代表担任主讲人。创立于1944年的英国纯素协会，是定义 “vegan” 一词的指标性机构。主讲人从环境、身心健康和动物保护等多个面向。 向在场近30位佛光人阐述，选择纯素饮食不只为了健康，更是一份关怀地球的承诺。现场互动气氛积极，佛光人针对素肉的角色和营养标示等食物问题和讲师深度的交换意见。辅导法师妙训法师在结语的时候强调，推行素食在佛教是慈悲心的体现，并鼓励大众循序渐进，让饮食转型自然而然融入生活。 活动最后，伦敦协会的会长黄素璇导览介绍伦敦道场的历史，并且赠送英文版的佛学书籍作为结缘，传递人间佛教精神。而这一场结合西方环保理念和东方慈悲智慧的讲座，不止增进了会员对永续生活的认识，更为跨文化交流写下温馨篇章。人间新闻英国伦敦综合报道。
2: 在荷兰也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东方禅意。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日前举办江南文人乡试文化工作坊，透过闻香、制香与禅修体验，带

0: 令当地民众认识中华乡文化，也让不少第一次走进佛寺的荷兰民众感受到佛法带来的平静与疗愈。
1: 淡淡沉香弥漫空气中，参与民众静静坐着闻香观习，在古色古香禅堂里感受东方文化独有的宁静氛围。国际佛光会荷兰协会举办江南文人乡试工作坊，邀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汪洋老师，带大家认识流传千年的乡文化。
2: It's very nic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we learned a lot.
3: Yeah, it's quite different than I originally thought.
2: Yeah.
3: It's not with sticks, it's with some grains of incense.
2: Yeah.
3: Yeah. So, and we are now making it ourselves, so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1: 从甲骨文中的香字到宋代文人的焚香文化，老师一步步介绍香道历史，也分享佛教中香象征着戒定慧，是修行的重要法门。除了闻香体验，现场也安排制香实作，参与者亲手调制香丸，从揉香、调香到塑形，每个步骤都相当专注，像是一场安静的禅修。荷兰协会表示，希望透过茶道、香道与禅修等文化活动，让不同文化背景民众更自然地接触佛法与东方生活美学，也在日常中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温暖与安定力量。人心荷兰综合报道。
0: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课程以低碳生活与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专业的讲师把生活周边可以看见的植物做成了生活用品，透过兼具知性与实作的教学内容，在动手创作中实践了环保，感受身心清净与自我成长的善美体悟。
4: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5: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6: 这个地球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被我们人类糟蹋的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永续的爱护它，所以就是爱护大自然。
7: 你把那个叶子撕开之后，有没有它会这样子苏醒？
4: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5: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的。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4: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耕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了解到台电近期除了积极推动能源转型跟供电稳定议题之外，也同步强化了环境永续作为。26号，台电举办生态永续发表会，以台电80与海共生为主题，公布了多年海洋生态研究成果。不过在能源政策层面，核能议题也再度引发关注，形成了供电稳定与永续转型并行的双重焦点。
1: 我们在今年，也就是在上个礼拜5月22号，我们被海保署通过第一批国内海洋有效保育区的认证，我们的面积8.6平方公里，是三个认证场域里面最大的。
2: 台电自1971年核一厂新建以来，即持续的投入海洋生态研究，建立长期海域监测体系，近年更将与海共生的理念扩展到各类型的电力设施，包括核能、人力发电和离岸风电场域，强调能源开发和生态保育并行发展。
3: 这个台湾整个附近海域的影响的改变，看起来还是大环境的影响啊，我们要有真实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数据，这个放在全世界我们都敢拿出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量出来的数据，同时我们的数据的品质是非常好啊，全世界来比我们不比别人差，所以我们拿出来的数据有它的代表性。
2: 台电指出，早在1972年就启动了国内首个大型海域生态研究计划，持续的观察海流变化、鱼群分布和珊瑚生态，累积珍贵长期的环境数据，其中核三厂周边海域研究成果受到关注，并且透过了影像记录整理多年的研究成果，首度公开纪录片，拍摄涵盖了核三厂的入水口、离岸风场还有协和发电厂等地，呈现出能源设施和海洋生态共存样貌，却引发环团质疑。
4: 离岸风场申请为 OECM 作为保育成果的宣传，可是 OECM 的核心精神应该是有效的保育，而不是说我们把工业开发区直接把它包装成保护区。那如果说没有严格的去检视它的生态的完整性、物种受影响的程度，还有长期监测的成果的话， OECM 其实它就有可能是一个漂绿的工具。
2: 台湾近期也因为 AI 产业和半导体用电快速的成长，使得电力需求持续攀升，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链带动稳定供电需求增加，让能源的结构再度面临调整压力。
5: 现在我们要发展 AI 产业，包含最近黄仁勋又再次的强调说，台湾一定要有充足的能源，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经济成长，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支撑 AI 产业链。
2: 台电和政府重新评估核二、核三厂是不是具备有重启条件，核能作为低碳且稳定的积载电力。再度进入政策讨论，能源转型与减碳压力同样成为关键因素。
6: 核能议题在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属于高敏感的政治议题。那么从福岛核灾以来，台湾的能源政策都是导向于所谓的非核家园。但是随着现在供电的需求大增，再来就是国际的能源政策改变，势必也会重启对话。在野阵营他们相当关注的是台湾的电价到底涨不涨，台湾的电力到底够不够，现在势必也成为了政治攻防的焦点之一。
2: 在供电稳定和减碳目标之间，核能再度被视为是可能的平衡选项。整体来看，台湾能源政策正同时面临着环境永续、供电稳定与政治现实三重挑战。而一方面，台电强调与海共生的生态成果，而另一方面，核能与能源结构调整也再度的浮上台面。人间新闻张晨、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社会腺癌也成为了男性健康不可忽视的沉默杀手。台湾泌尿科医学会发现，国人每年新增近1万名社会腺癌患者，其中将近30%患者一确诊就是第四期，比率高达28%。相较于美国的8%，晚期确诊率竟然高出了3.5倍。社会腺癌在早期的症状通常不明显，许多患者都等到出现了骨痛、排尿异常或是体重下降的时候才就医，病程已经进入晚期。患者除了治疗难度高、生活品质与

0: 愈后也明显比较差。
1: 台湾的受限癌跟全世界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有三成的病人在一开始诊断就是转移型的一个受限癌，这件事情唯一的解方大概就是去做癌症筛检。
0: 欧洲大型研究发现，规律筛检可以降低13%-27%的射护腺癌死亡率。美国研究发现，长期没有接受筛检的比例每增加10%，转移性射护腺癌发生率就会增加11%。目前医界推广的精准筛检三部曲，首先是透过抽血进行初筛，如果发现异常，再进一步利用射护腺健康指数评估风险，最后再针对高风险患者安排切片检查，更早发现病灶，提高治疗的成功率。
1: 现在有了很多的药物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抗药性的一个荷尔蒙的一个前列腺癌呢，可以把它延长到2-3年。那所以前面可以到3-5年，后面又可以2-3年。其实我们就希望，即便它进入的第四期的一个前列腺癌，我们也有7-8年以上的一个存活期。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策略，希望透过前端精准筛检、后端精准治疗，建立完整的射护腺癌导航机制。医界主张5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要定期接受射护腺检查，如果有家族史，则是建议提早到45岁就开始检查，才能将射护腺癌的风险降到最低。人间新闻郑仁宗、王一仲台北采访报道。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了云水浴佛祭佛画特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有两个警察，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3: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
4: 结果他不是房东。
3: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5: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6: 很浓耶。
7: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8: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7: 大人的话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要带您一起来欣赏佛光山法宝寺举办云水浴佛暨佛画特展。现场除了展出多幅精美的佛画作品，多位习画学员也现身说法，分享了透过笔墨修炼心性、启发内心清净的光明体悟。
1: 开幕现场热闹非凡，佛画班学员分享自己与佛画结缘后的深刻心得，纷纷表示在绘制佛画过程中，不仅身体与心灵获得正向转变，也学会了如何关照内心，让性格变得更加柔和、温暖与包容。
2: 我自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那也很感谢丽颖老师跟我们同事画画班的所有师姐的教导，那我也很愿意就是继续在佛画这方面再继续的画下去。
3: 在佛画里面，让我觉得自己可以成为

0: 越来越温暖，然后越来越包容的人。
1: 彭丽玲老师在法宝寺指导佛化班已经有20多年，她特别感谢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推广人间佛教，让师生之间能够在佛法滋养下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2: 20几年从进来法宝寺到现在，我觉得教学相长，我自己也成长相当的一个问题。那也要谢谢我的可爱的学生哈，这么信任老师，然后这么疼老师。
1: 法宝寺监寺妙旭法师强调，绘制与欣赏佛画具有赞佛、庄严道场与净化自心功德，更能以相表法，引导大众升起清净的欢喜心与对佛法的坚定信心。
3: 佛像有很大的功德，也就是你让看的人心生欢喜，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到就觉得哇，好欢喜哦，对佛教产生信心。
1: 这场双管齐下活动，除了将浴佛清净心延伸到日常，也透过庄严佛画艺术传递慈悲智慧，让人间佛教善美种子在新竹地区永续扎根。人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4: 想要去敦煌莫高窟欣赏石窟艺术，光是搭飞机就要耗时将近10个钟头。现在不用出国，到高雄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就可以看得到，展出艺术家董克文敦煌壁画艺术风华巡回展，从佛影流光与梵音意境中感受佛教艺术跨越千年的心灵力量。
5: 石窟壁画的诸佛菩萨搬到画布上，鲜明的色彩结合传统以及现代美学，展现东方色彩哲学与宗教艺术相融，让民众惊叹猴像又回到敦煌石窟。
6: 去年有去过敦煌，然后现在好像又回到敦煌的感觉，就是很多那种影像，那种它的那种色彩就跟我们当初看的石窟的壁画很像。
5: 不用搭飞机就能够欣赏敦煌石窟壁画，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展出艺术家董克文作品，以敦煌壁画艺术为核心，透过当代工笔重彩创作，重现千年佛教艺术的端庄气韵与文化风华。
7: 敦煌石窟里面呢，那开凿到现在呢1600多年了，是佛教之光，也是佛教呢能够弘扬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尤其是欧美人士呢，那为之非常的印象的一个深刻。
5: 本次巡回展由佛光园美术馆总馆启航，未来3年将巡回日本、香港等各地佛光园美术馆分馆，透过跨地域文化交流，展现敦煌艺术美学价值，传递佛教艺术慈悲智慧与安定力量。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高雄采访报道。
4: 吃饭也能够救地球，花莲有一间5星级的度假饭店，坚持午餐时段全面只提供蔬食，不但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从农场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与农药。业者表示，推动蔬食不只是饮食选择，更是健康与永续生活的一部分。2年下来，已经吸引超过20000人走进饭店来体验蔬食料理，也意外掀起了一波高端蔬食风潮。
8: 色彩缤纷的时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5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蔬食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型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蔬食，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强调吃的健康也吃的安心。
9: 我们在主张的是养生健康，我们从头在讲健康身心灵，不只是运动，不只是疗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吃。
8: 近年 ESG 跟永续减碳成为了全球的趋势，花莲不少旅宿业也开始投入绿色餐饮跟低碳旅游。而根据花莲县政府和相关永续倡议内容，蔬食被视为是减碳最容易实践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业者也更算出只要吃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2.1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9: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2.1公斤， 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往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8: 从2024年7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两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已经超过了2万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
10: 因为他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8: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0: 我在啉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出秀出来今仔日。
1: 现在都不叫激进在出秀了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2: 关键关键好，快点用，好，安东等在哪？
0: 出来时我呢，我只能做强调三个原则：一行、二退、三色。行的那话。一年尾水跟这个水一行尾二体的泡面啊，泡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这个开哦，但是这个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我们看到中国的营养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0: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何才能化解家庭暴力？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家庭里的每一个分子，对家人的爱要永恒、宽容、体谅、升华，要互相尊重与包容，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美好。

0: 你讲这拢是孙尚做诶？
1: 嗯，
0: 这无像一项菜啊。
2: 来啊！
1: 来啊！
3: 这份是做了上成功的吼。
2: 啊、哦，再看卖咧、嗯。
0: 这看你袂歹食。
3: 这确实比其他两盘搁较好食。
0: 安尼，剩的这两盘是用片片安怎？
2: 好嘛，想食。
1: 好啊，我嘛想要食看卖，煮三分钟的卵，甲煮四分钟的有啥物款的无同？
2: 这吼，卵拍伤久啊，这上伤口啊，这我食看卖呢。嗯，六分钟就伤长啊。三分钟上短，六分钟上久，就是爱伫个四五分钟才拄好。啊，佮即个荷兰酱，两年袂用放伤少，巴达袂用一开加，无就会坚起来。即个问题看起来无咁大，也毋过拢会影响成果。嗯，所以我爱一直试，一直改。我若想做成功，大家看我是抱去做，才做会成功。
1: 照我看吼，做公众号无需要遮尼认真。差不多就好啊！你看现在有几个人会对在做，点赞记录一下，再再来就袂记得啊！大家想要看的是相片有水，写料丰富佮趣味。
2: 袂用的，袂用的！我的公众号就是要替粉丝找出料理的问题，替因解决。而且现在为后台资料看呢，每一项菜的料理的提醒是上侪人伫讨论的。
1: 也毋过迄袂趁钱啊！
2: 你干那赚钱？
1: 你唔知影即卖遐个网红吼，迄几个上红诶，又着会投资千外万。你敢知影因凊彩一个广告，着赚几落十万呢？
0: 赚遮尼济哦！
1: 你才知哦，我之前拍一个普通的网红，一支影片着赚15万，我阁感觉伊无孙尚厉害。
0: 真诶啊假？
1: 真诶！
0: 我一粉丝。
1: 这我无注意，我注意在创啥？我收工提钱离开啊。
0: 就是啊，人一支广告。就咱一年的收入吧，
1: 就是讲啊，也毋过即马着流行者、這個。哎、欸，讲实在，孙尚，
2: 好，
1: 找机会，你嘛去邀一寡投资，我嘛对你偏捧一下。
2: 嗯嗯，嘿，我才袂晓咧。
0: 你袂晓，你阿姐会晓啊，找斗三工。
1: 对啊，
2: 我阿姐哪有时间，伊足无闲诶。
0: 毋过实在讲，孙尚，我感觉你会使伫网络开店，做家己物件。卖家己的品牌真好啊！
1: 哦对对对对，我之前嘛有替迄种的翕过，听讲足好赚呢。
0: 嗯，
2: 卖家己做的物件哦。
0: 对啊，譬如讲顶摆，你做的鲜炸酱，你会使提供菜谱，去请工厂做，刷伫网络做直播，卖你的物件。
1: 对，直播嘛用诶，
0: 会用会赚钱。
1: 对，
2: 遐伤麻烦啊，我不爱。我干那想要好好啊写食谱，再甲大家分享我料理的经验。
0: 不过你若是安尼，钱嘛无够开啊！安尼啦，你若是嫌麻烦，无想要上镜头，我会使代替你啊。到时阵料理加美女，保证会红。到时卖袂记得我哦。
3: 好啊，恁两个，卖阁上空上胖啊！孙尚无想要做网红。
0: 网红对伊无好，网红嘛是靠家己赚钱啊。
3: 你做直播嘛一两年啊，敢有赚着钱？
0: 有人有赚着啊，
3: 有几个人赚着？
0: 哎呀，卖管有几个人赚着啦。无你看我就是后一个啊！我甲你讲哦，前两天阁有头家讲要甲我栽培，请我食饭。
3: 人敢是为着要食饭？
0: 管他伊是为着啥，会当互我趁钱就好。
3: 孙尚，莫听伊的，好好做你的公众号，有新的作品就摕来咱店卖卖，我互你食啊！
2: 啊！

0: 哎呦，这么早就回来啊！电视宝贝看得乖起来，了电。嘛在看。哪有在看？人拢困去啊。相公啊，困去啊。
1: 今晚才几点？就下课啊？
0: 我也不无课。你敢不是读书？妈。
1: 为这学期开始哦，伊都唔是读书啊，恁新妇哦，就得要退休啊。干妈
0: 讲这要创啥？
1: 我照是讲啊，我十五应该退啊。
0: 这唔是你决定的，学校有学校的安排。
1: 照我看哦，你已经这个岁啊，教一世人的册差不多爱退啊，趁即马无爸无听，退休伫厝诶好好啊算几年啊，安尼较重要啊。
0: 我才不爱像某咪人共款。
2: 而且，学校已经伫讨论要搁请我回去教。
1: 是哦，李慧兰老师，国家优秀教师，学校经过讨论决定，会搁聘请伊十年，卖紧张啊，乖乖讲啊，学校得宣布。唔着真趣味，
2: 紧去佚佗卡啦。退休后，一世人拢得甲人操烦，嘛爱照顾厝内人啊。 乖囝，来，我就去睇一下。
0: 好，来，行吧，来，行。哎，细里，吼，这厝无我顾，谁会顾？

0: 食看卖，避风鸡汤面。
1: 阮敢若无点面呢？
0: 啊，未写入去菜单啦。要食哦，就要提早订。我特别叫因煮的，恁食看卖，气味哦绝对无同。
2: 内行才会知。
0: 那好食哦，爱替阮宣传哦。
2: 无问题啊，爱给你看我的公众号。
0: 好，麻烦你啊，这顿哦，我请。
2: 绝对袂用的，规气爱有，钱我家己付。
0: 卖啦，你嘛算是替我拍广告嘛。
2: 这是两回事。我的介绍是因为恁的菜好食，确实值得推荐。你若是无收钱，我就买下。
0: 啊，无安尼啦，今仔日算恁八折就好，会用的吼。
2: 安尼会用的。
0: 好，恁豆豆家哈，我先来报应。
2: 好。
1: 人对你嘛收客气啊，即马真正是大人物啦呢。
2: 哪有，我也唔是大人物，哪有人熟悉我？这是因为我跟因熟悉。
1: 对啦，你的公众号即马。一个月接偌济广告？
2: 有侪有少啊！有当阵一个月一两篇、三四篇，有当阵几落个月连一篇都无。
1: 就是平均算算嘞，一个月一篇。
2: 差不多。
1: 一篇是偌济啊？
2: 拢有啊，几千块、上万块，看内容、看产品。
1: 真厉害，比我较高个台，可以当去遐尼济所在食免钱饭。
2: 免钱饭我才不爱吃呢。
1: 免钱干唔好？
2: 吃人的就爱听人的啊。
1: 你的身价，那好吃你才受招待，不好吃才自己出钱啊。
2: 安尼嘛是有鸟神啊！吃饭钱我阁有在调出，我出来吃吼，上重要的一点是我想要提升家己的专业，钱我家己出，我才会用啊好好体会这菜到底倒位好吃。

0: 孙兄，
1: 嗯，
0: 我感觉你甲以前无同啊。
1: 哈？倒位无同款？
0: 就是较有家己的想法。
1: 感觉有？
0: 搁有？搁有？我搁较介意你啊！
1: 你哪个讲这啦？
0: 是你甲我问的啊！
1: 食你的米啦！
0: 嗯，好食呢。

0: 你去厝哦，那无开电火。哎，那搁食泡面，我要煮粥去食啦。
1: 没，我食完就要走啊。
0: 好，你不买食好吧？搁食寡啦。
1: 好，我来走。我麻烦你洗一下吼。
0: 好。洗你哦。
2: 你甲伊兵即马啥款啊？
3: 好好啊，
2: 好好啊是啥物意思？讲较。

0: 种色，
1: 就是好好啊。
0: 啊，搁有嘞？
1: 无啊。
0: 恁两个已经一年外，人三工两工就走来找你，甲你顾头顾尾，你敢若讲甲人好好，安尼也对啦。
1: 我也未想好啊。
0: 遐尼乖一个囡仔，你搁要想啥？
1: 我无讲伊人无好啊。
0: 安尼你到底想要讲啥？

0: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1: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哎，我唔知要安怎讲呢。
4: 我甲你讲，你卖一天到直直想要爱无爱，爱重要嘛无重要，查甫人着爱骨力，爱有责任，甲你实实在在过日子。我甲你讲，安尼查甫人哦，这是上好诶。
3: 我知影你咧讲阮爸。
4: 恁爸，恁爸离这个标准哦，还阁差真远咧。我讲的甲恁爸无关系哈，我看人去并袂歹啊。你爱把握机会，紧甲人确定关系，莫死搞，阁有啥物死较惨？你已经几岁啊？是有听到无啦？
3: 啊、哦，有听到。
5: 妈，
3: 阿姊，你总算回来啊！
4: 你回来啊？那有搁买物件，五工嘞？
5: 哦，加班，伊最近有搁无用诶，无时间回来。有买物件买好恁？
4: 哎，那有搁开钱？
3: 几乎搁加班哦。伊最近那才无用。
4: 对啊，到底是安怎？有一段时间无回来啊。
5: 伊上总干嘛？代志自然就较济啊。
4: 嘛好，查甫人都是爱拼事业，袂当拢甲恁爸共款。笑啥啦？
5: 就请你解菜，过年哦、喔。那敢食会了？
4: 人伊兵等下要来。
5: 遮尼骨力哦！李老师，你这个未来竞赛表更加骨力哦。
3: 还是你喊你回来，几乎有半个礼拜无来啊！吼。你管遐是啥？
5: 高功课，互你拍分数啊！规块孤单沉两点钟，评看麦，敢有合格？
3: 嗯，有甲干妈咪罐头哈，
5: 你的皮啊这么厉害哦，你家配布足好用的哦，规块牛腩先煮才切，甲先切才煮，肉质完全无同款，烂又快袂散。甲干妈咪罐头，黏度、酸度拄啊好，平常时干妈咪都无味，再加入去了后，就细汉时阵干妈咪的味啊。
3: 对外公众号煮绝对会成功。
5: 我看你最近都无啥新的菜哦，
3: 我啥袂出。
5: 是安怎？你惊粉丝吹哦？
3: 惊啊，不过无法度。阿姊，你唔知影，家己想食谱有偌困难，唔是要写就写会出来。我总是爱先想啊，真无简单想到一项。我爱先试做试食，若无成功，怪胃头做。就算成功啊，我嘛爱坚持几遍啊，整理经验甲小撇步，真复杂呢。
5: 谁叫你坚持爱家己想？你家煮一寡这种感觉比孤单，大家都知影的菜色。找一间餐厅，看人的菜单，安尼就有想法啦。
3: 安尼就无意思啊！我也是希望大家会用对我学一寡煮菜好用的撇步，真心去介意煮菜。我那是为着要红，用别人想的菜，还是偷食包呢？嘛不是我的本意。
5: 办代志哦！
3: 你紧讲，我安怎办代志？
5: 有家己的想法，家己的坚持，干咱这点，都给你一个赞。
3: 最近想要替我的公众号设计 slogan， 替我倒想一下。
5: 真嘞？哎呀，讨厌！买什么款呢？
3: 简单清楚，看就了解。

0: 干嘛用？
1: 你唯一失败的理由就是无去做。阿姐，你哪会想这样紧呢？
0: 当然咯、我是你阿姐呢。我想看麦，搁加一句，安尼会搁较好。对，安尼藏头前会较顺，吼。
1: 我已经为你试过所有的错误，你唯一失败的理由就是无去做。哇，姐，你就了解我，我想要点就是这。
0: 你从啥啦？
1: 个金姐，
0: 哎呀，妈，妈叫我啦，
1: 我要甲你好好奖励一下。
0: 叫我。
2: 你卖闹啊，赶紧炒菜，我出去买物件。
0: 你要去倒？
2: 你免管啦。
1: 应该是去替王一斌买配酒的，你老叔真介意。看我从啥？
0: 结婚你应该找适合的。
1: 我知影，无讲无介意啊。
0: 看会出来，你还搁在想吴辉。
1: 因两个完全无同款，
0: 吴辉适合谈恋爱，结婚也是穿黑一边。
1: 几乎是好像
0: 过日子啊。有水无？
1: 有啊，茶馆有烧的。
3: 哎呦，你搁要买啥啦？孙尚煮遐尼济菜啊，搁无够哦。
2: 哎，搁买一寡土豆，一边爱食、配酒。啊，
3: 这你了解伊哦？你哪无对话呢？
2: 哎，这边要休喘。我先接电话哈，你付钱。喂。
3: 唔捌看过伊这么认真，佮甲人买配酒诶。
4: 哥，孙尚这个应该确定啊吼。
3: 一礼拜来三届，又佮送物件，又佮做工课，
4: 安尼就是未来竞赛啊。
3: 煞煞去啊！阮查囝也袂答应伊。
4: 我看是你唔答应哦。
3: 我袂讲，查囝找对象，我则无咧发表意见。
4: 听你咧爸母咧，你我也唔知哦。孙尚结婚的时阵，你面傲面臭，即摆身边敢若剩孙尚一个人，唔知影要找甚物款的，你才满意，对无？
3: 唔是无满意，是王一斌这个囡仔吼，是要安怎讲啊？无好讲，臭目啊！
4: 哎呦！
3: 我回去啊。
4: 哥，
3: 欠你啊。

0: 一日才出几千块？
1: 你袂用个安尼成阮爸。
0: 只要阿姐有介意，你爱偌济有偌济。阿姐阿姨呢？
1: 因拢去替你买物件。
0: 哦，有啥物爱我斗相共的无？
1: 免，你去坐啦。
2: 你坐休困啊？
0: 哦。
2: 王一边有淡薄爱电呢，以前无发现。
1: 哪有爱电？
2: 把给量伤过超过啊！

0: 那在地家，你是安怎？好好的代志啊！
1: 语文组调过两个大学生，
0: 安尼拄好啊，拄好会当教因共舞。
1: 因两个上课都有够啊，学校无欠人，袂阁请我。那我看吼，你这个会哦，应该给少年人一点仔机会，是唔甘学生哦。
0: 是啊，咱家哦，有一半拢是你的学生啊！啊，你退休嘛，同款，逐工拢会当见面啊。那有同款？啊，那也无同啦。搁再讲你退休，咱家嘛需要你啊。查某囝拢大汉啊，心心嘛结婚啊，因好需要我。嘛需要你啊。不是，除了嘛。
1: 以后买娶孙啊，你想啦，心心、公公、结婚嘛一段时间啊，嘛差不多啊。等咱孙生出来，教育的问题都拢是你的代志啊。囡
0: 仔伫迄阵，你讲啊，都搁早咧。
1: 这种代志要提早准备，先想好来等。你看，为太高、幼龄园、国小、高国中，以后咱孙哦。 上少嘛会考掉北大清华，教育的代志一定爱交予你。李老师啊，你的责任有够重的呢。<笑>好啊好啊，莫坐伫遮会赶着啦，咱得去食饭啊。哎，拄好，心心今仔日有伫的，咱会当家探听一下抱孙的代志。哎<笑>，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水哦！
1: 这你看卖咧，几十年啊，一年才几千元，就跟你进前个红酒无同款。这哦，芳醇好热哦。我敬你。
2: 来，这是阿姊煮的。
0: 哎呦，心心煮的这真稀罕呢。咱一定爱食看卖，看甲纯相比，谁会较好食？
2: 一定输我哦，也不过应该袂歹啦。
3: 干嘛呢？阿妈，食看卖，看我煮的敢有比纯相煮的好食？
4: 来，
3: 安怎？
4: 嗯，好食。
3: 有看到无？
4: 纯相煮啥拢好食。
3: 阿妈，这是我煮的呢。
4: 赶快。同款好食，
2: 李老师，食看卖咧，你也好好啊评判。
3: 安怎？李老师最近工作安怎？好好，更有顺利。是安怎啦？
5: 无代志。

0: 时袂当阁转去啊。
1: 你无代志吼？
0: 那有啥物代志？唉，退休的会到就退休啊，安尼真正常啊。
2: 是是，正常正常啊。
1: 那恁以后有啥物拍算啊？
0: 无啥物拍算。哼，甲恁爸同款，食饱困啊。
2: 啊，是袂歹啦。
3: 那恁就甲爸去游览吗？食好算好，钱我来出。
2: 哎呦，你看，最好最好哦。
0: 都为好啊，嘛袂安怎？咱出门伊袂安怎？
4: 我好好啊，唔免恁管。
1: 阿妈交给我，您放心去佚佗。
2: 你看，你看，查某囝拢答应，阿咱就去啦。迄叫什么会啊？
1: 话行就行的旅行。
2: 哦，对对对对，人来讲哦，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卖，咱咪当讲无用一世人啊，我嘛去老老的。
0: 好啊，我只是要退休，无什么特别的，真正常，真普通。
4: 像普通啊？
0: 我嘛，我普通，我是一个普通人。
4: 普通好，普通人过普通日子，安尼较安心。来，干妈捏一块吧，软软好食呢，气味足好诶。
2: 咱嘛食了吼，咱嘛食了。
1: 来，一边妈，食虾啊，
3: 妈。
2: 啊，
3: 吃蟹啊！
2: 哎呦，我才注意到你的手要受伤哦。
5: 阿姐，我无啥会晓用滴啦。
2: 哦，快紧快紧。哎呦，阿惠弟硬起来就好，阿惠弟吃会着就好啊。
1: 不要紧啊。
5: 那我买晒啦。
2: 别，来看你安尼提我嘛艰苦啊。哎，来，啉寡。
0: 来妈，咱妈妈妈恁
3: 阿妈，祝你身体健康，妈大家欢喜。
2: 啊，大家拢祝你大家欢喜哦。
4: 多谢啊，
1: 心想事成，
3: 心想事成。
2: 哎，来，妈。
5: 出去游览真好啊，去看风景，放轻松。
1: 你老孙一定无想要去。平常时爬山蛮香甜，
5: 安尼就去海边啊，找一间较高级的饭店享受一下。
1: 阮妈真是无去过海边。
5: 阮同事因全家才拄去泰国耍，讲比去三亚较俗呢。
1: 嘉信，偌济钱啊？
5: 这我无问。唔过
1: 啥物啊？
5: 唔过唔管偌济钱，我替你解决。
1: 你是讲啥啦？阮爸妈的代志，哪会用予你出钱？
5: 唔是我出钱，是我找人替你出钱。
1: 啥物人会替我出钱啊？
5: 是安尼啦，我认识一个朋友，我甲伊讲你公众号的代志，伊真有兴趣，想要找你拍广告。
1: 真搞哦，会用替我叫广告啊？啥物产品啊？
5: 敢若是一种烟肠，听讲是德国进口的，你愿意无？
1: 好啊。林刚填划看卖呢，
4: 我帮你填一个。
5: 广告费我甲你报三万。
1: 三万？这么多哦？我之前接的上届刚一万。
5: 因愿意出，你就收啊。
1: 拜拜。嘛收多啊？
5: 哎呀，因钱真多，费你也无紧。
1: 好啦，到时阵哪有接到，和你讲。
5: 吃红的面啊！你请我吃好料的。
1: 没问题啊。想要吃啥？尽量点。
5: 你煮的我拢爱吃。

0: 妈在吃暗顿的时阵，雄雄宣布，算落来都不爱和人讲啊。看得出来，伊这段时间一定足艰苦的。你有听到无？
1: 我有啊。
0: 我讲啥？
1: 你讲妈要退休啊，我有听到。
0: 有听到，那不爱应一下。
1: 我咧无闲啊，搁再讲人总是爱退休的啊，搁过二三十年，咱嘛爱退休。我的意思是讲，妈伊即马也袂关系退休的生活，每一个人拢会拄到，关系就好。哎呦，
0: 你即马愈来愈无关心我。
1: 请问你是安怎讲我无关心嘛？
0: 我跟你讲话，你伫底看电脑。
1: 好，我唔对，我唔对。来来来，你坐，你坐。卖生气嘛，我知影你是烦恼你老师退休的生活，也唔过你爱记得哦。咱人吼，未用改变的代志，就卖自找麻烦。

0: 嘛是不是老啊？
1: 哪会有？看起来真少年啊！
0: 上好是拢退休啊，哪有少年啊？
1: 真是的，讲你四十够人性。
0: 好啊，莫讲好听话啦，我知影。人哦，若是退休，一世人都差不多煞。
1: 哪会用安尼讲？就算摕到阶段的胜利，就算不是道理满天下，也是学生我厝边啊，可是苦优秀的教师，怎有成就呢？
0: 北平苦优秀教师那年，我是头一次带毕业班。那时候恁阿公破病断医，我还要走病院，还要上班，还要照顾恁阿妈。
1: 啊，阮爸呢？
0: 恁爸结婚就走去深圳了，讲是要去遐趁钱，钱无趁到，人嘛看无影，啥物拢靠我一个人。唉，咱查某人一世人，就是歹命。
1: 妈，有我啊，袂歹命啦，吼。
0: 顺秀，
1: 嗯，
0: 妈甲你讲。查某人哦，都爱找一个对家己好的，会晓照顾人的，你知影无？我看王一斌人就袂歹，真会照顾人，你嘛袂少岁啊，爱好好啊把握。
1: 我会用照顾家己。
0: 你即马有法度，啊以后咧，未结婚，无要生囝。以后你老啊，谁甲你照顾？这你敢有考虑过？
1: 妈，这以后的代志，想这么多就忝的。
0: 未想久，一万年就过去了。

0: 行嘞，
1: 啥？
2: 恁七早八早，无爱困是伫变啥梦？
3: 我来，最后一工啊，我送你了。
2: 串通好，挑工的是无？昨昏那不爱送啊？
0: 那有，唔关心你啊。嗯，卡早回来嘞，哈。
2: 好啊啦，恁赶紧回去补恁的眠啦。

0: 家是无甲欢喜呢。
1: 你紧回去啦，叫你穿较济，你无爱，到时阵感冒。
0: 有咩关系？
2: 啊，李老师上班啦！
3: 哎呦，二叔啊，还上班啊？哈哈。
4: 哎，真香！李老师阿赞，
5: 李老师阿赞。哎，我看李老师今日是敢那无啥欢喜。
3: 听孙哥讲，伊今日最后一天上班。
5: 啊？
3: 你要退休啊？
5: 真是的。
3: 就是讲啊。
5: 哟，时间过这么紧啊！
3: 难拢熬啊！
5: 保安油条，
4: 买不？
6: 买。水秀，把你立刻带来相片已经好啊。
0: 我看卖嘞，
6: 你看。
0: 哇，未歹呢。
6: 啊，你看，我翕的八达真尼好看。
0: 你也给你看好过
6: 哦。嗯。哎呦，搁只公馆啊！恩强是我上爱食的。
0: 王一斌介绍的，我讲请试食看卖嘞。
6: 王一斌，伊只白吉咯，搁替你只公馆。啥款啊？当时甲伊结婚啊？
0: 我袂讲啥，卖只假包啦。
6: 我是为你好呢，爱白吉的人唔是好人。
0: 行啊，都好，你吃看卖嘞。
6: 好啊。
0: 切。咦，哎，来。
6: 师兄，你这朋友不实在哦。
0: 想怎？
6: 你家己吃，就知影。

0: 哎呀，足咸的。
1: 第一是咸，再来无肉食，无着烧。
0: 肉质嘛伤重啊。要唔过？
1: 要唔过啥？
0: 广告费三万。
1: 三万？
0: 嗯。
1: 安尼就好食啊！上大优点，咸配饭啊！
0: 这是啥物优点嘛？
1: 只要有钱，啥物拢是优点。
0: 切，袂用诶，这品质上普通啊，而且伊个介绍，安尼袂用诶。
1: 你讲我要食？
0: 再搁讲。
1: 好，再搁讲，意思就是无爱食。顺兄，你会当降低标准啊？迄几个有名的嘛是拄开始的时阵有较认真。
0: 嗯。
1: 啊，我前几工敢毋是替一个朋友拍影片，到迄个网红因家，阮吼拄入去的时阵，伊都甲食的拢放伫个桌顶，过来甲啥物色素啊、狗狗的啦，拢狗狗的，翕出来足好看的。
0: 迄敢免食的？
1: 无人食，迄是为着翕相好看，拢靠相片卖物件。哦，李超伟，你讲哦。迄、那个网红因家吼，我伫咧伊个灶卡，甲你遮真正无共款，人用的拢是高科技。迄句话是安怎讲的啊？善吃限制我的想法，我想袂到一间灶卡会当有遮尼侪出头。是够你若有趁钱，咱嘛来按一组啊。
0: 袂用，我的公众号袂写假的介绍，事实是啥就是啥。
1: 你互我足失望的，我嘛是想讲你会当加趁一寡钱啊。
0: 我今日若安尼做，我的良心会痛。
1: 好好好，当作我无讲。对啦，听讲你老师要退休啊。
0: 嗯，今日最后一天上课。
1: 啊？最后一天哦？这紧？哪会参像昨昏过来我上课嘞？
0: 啊！你老师这几天虽然找无讲，心肝内有偌艰苦。用看的对因看出来，我甲阮爸伫厝内拢唔敢大声讲话，惊讲倒一句会刺激到伊。
1: 哎，咱来甲李老师办一个退休仪式，啥款？
0: 你是食饱想用伫牙价哦？
1: 你安尼想都唔对啊！李老师伊是公营退休，公营退休在滴学咯，安尼就是对李老师教材教一世人表示。肯定甲感激，你想啦，办一个仪式，予你老师伫个教育这条路有一个圆满的结束，才会当开始新的生活。
0: 咱要安怎办？
1: 厝边头尾我拢熟悉，若无我来联络。
0: 好，那呢我来传菜。
1: 不用诶，恁家想人伤侪。
0: 无是要去倒位？
1: 去倒位？去倒位？教我。你免管，
0: 好，就交予你。
1: 哼。

0: 谢你。
1: 爹呀，你倒会多好足重的呢，
2: 拢是石木的。
0: 来呀来呀，你看有气氛无？
2: 最好。
3: 张阿姨多少？
4: 加几啊好看。
1: 爹呀，
2: 这真正袂歹呢。
1: 你吃哪拢是酒啊？我去提罐饮料给你啦。
0: 你个连酒都无提哦，扛酒来哦。
3: 别提伤济啦。
0: 我去倒杯。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慧解上，甚至建立在移情上。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教的缘起、中道、因果等教义，都可以就近解答人生的种种疑惑。

0: 刚这一集非常荣幸请到了福寿实业的洪尧坤洪董事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带来的我觉得不仅是您来了，还带来了台湾人对于食物，对于我们所有的在食物中所陪伴我们的这个生产环境的一个历史性的记忆。福寿实业多少年了？
1: 102年。
0: 102年，我老天爷的，从您祖父开始那一代
1: 开始。对，
0: 我这边桌上很多其实就是一段台湾的油产品的历史。
1: 对，
0: 您家里最早的是其实是做花生生意。
1: 从花生开始做的，
0: 然后就花生油了嘛。
1: 对，
0: 这个桶子、这个、我记得我个人小时候，但现在台湾的民众不可能就很少用这个，除非大宗有甜筒。
1: 对，18公斤的。
0: 你看，这是民国84年的这个油。
1: 其实我们这个更早就要用的。
0: 对的啊、哦。沙拉油。沙拉油的起源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我以为沙拉油应该是两回事嘛？为什么？
1: 这个是因为它在这个外语英语叫 salad oil 嘛。salad oil。那 salad oil 是

0: 沙拉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它那其实在台湾我们本身就叫生菜油，可以生吃的油，
1: 嗯，
0: 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个这个厂商就把它用沙拉 oil 在推广，
1: 嗯，
0: 那他家听起来也比较，因为在日本的话就是沙拉 oil，
1: 嗯，
0: 也沙拉的嘛，所以说他就把这个用沙拉油来弄，
1: 比较有现代感。嗯，我记得那时候，我老还记得以前是，
0: 对对，
1: 我现在很多电视广告大量打沙拉油，似乎让台湾的厨房的油品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嘛。
0: 对对对对，
1: 从沙拉油到现在，哦，这个也是更古老的，
0: 这个更久，这个更久。
1: 这是什么？
0: 这个是他的这个，就这个人变成这个小孩子变成这个了，就同样一个人，
1: 是不是？
0: 同一个，对对对对。
1: 这是小，这个是年大，
0: 对对对，长大了，长大了。
1: 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么这个儿童的形象？
0: 就看起来就是儿童，就是纯洁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而且清洁安全，所以我们小孩子用这个小孩子的形象，就是说看起来就是我们是很这个这些产品非常的可以信赖，
1: 给下一代吃，
0: 对对对对，没问题的。
1: 直到现在，福寿沙拉有大概这个品牌形象一直维持，就是健康、实在，而且安全，
0: 是是可以信赖的，最主要是吧，哦？他们的想法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吃的东西都是很安全，很纯，很这个营养的。
1: 好，那我想问一下，既然你在这边是大行家了，
0: 嗯，
1: 我们现在吃的油，
0: 哎，
1: 跟50年前的油品，
0: 对，
1: 有什么样的差别？
0: 当然，这个就是更精炼了，啊。以前是比较 crude，嗯，就是比较没有见过那么多经验的油。那现在第一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有跟国外交流嘛，很多的其他油都进来，或其他用比如说别国为主的，像刚刚提这个橄榄油什么的进来，那其实还是讲国内的油品生产的最新鲜，最能够 reliable， 最能够信赖这样。
1: 你们用的油现在来讲的话，都是用国内本地的材料还是进口材料？
0: 当然，本地材是渐渐在开始的，所以我们最近在推，就是说我们跟台湾的这个农民如何去做，然后那些收回来以后来做成油来供应给消费者。
1: 所以现在的油品，你们现在的已经有相当比例是用国内本地的食材，
0: 比例还不多了，其实1%比较多。
1: 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是看到国外进口如何如油啊，包括橄榄油这些。
0: 嗯，
1: 您个人觉得真的国外油跟国内生产的油有差吗？
0: 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台湾有在精制嘛，就是说再跟他提炼过，所以台湾的制造油当然是比较新鲜的，啊。
1: 嗯。
0: 那国外油因为经过你要经过运输嘛，海上的高温啊那些，时间上拖起来可能是当然没那么新鲜了，这是我可以这样讲的啦。哦，那当然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做生意手段不大一样嘛，有人说这个很好，这个怎么样，这是但是来讲我们就是其实台湾的油本身就能够提供这个整个台湾的需求啊。
1: 嗯，你个人自己每天使用的是用自家品牌油吧？
0: 当然啦，啊，我不可能去买别人的油吧。
1: 好，你自己吃到油之后，你们自己就是品管师了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你自己来讲，跟所有的人大家讲，我50年前跟100年前福寿的油是不是更好了？
0: 当然是更好，因为我们的机器的生产设备一直在提升嘛，就是必然的。你这个在整个这个业界里面，你要是能够在就是继续生存，但一定要精进，也有很多原因，有很多就是机器生产，然后包装改善，然后整个运输方面都很多都不一样啊。
1: 嗯，
0: 所以如果是提升你的竞争力，你看我们以前100多家的油厂在台湾呢，现在不到几家了，我看这个屈指可数吧。哦，就是这样，大家能够这个要提升嘛，能够竞争。
1: 所以你看到这100年历史，其实是一个提升跟竞争的一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基本上呢，台湾的油品，无论在品质、在品管，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我们甚至外销啊，我们的那个芝麻油都外销，
1: 啊，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沙拉油也外销。
1: 嗯，
0: 我们现在最近因为有时候这个战争的关系，有地方缺油了。
1: 嗯，
0: 我们销到日本啊，有销到其他的这些国家也去啊，韩国也去啊，因为他们也需要油啊。
1: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但等一下问到的油，因为我说我桌上还有别的东西。
0: 是是是，
1: 我想问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我们摆了7-8种油，
0: 对，
1: 有你们自己生产的，也有别的品牌的，
0: 是
1: 你尝得出来吗？
0: 哎，那个油其实很困难，但是芝麻有特色的油就会尝得出来。假如说这个沙拉油真的很难哦，那像那个这个芝麻油应该可以，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一个专门的厂，台湾只有我们这个专门厂在生产的。嗯，
1: 这个油你绝对是
0: 对，
1: 绝对一看就知道是自家牛。
0: 对对对对，哦、它里这个精这个精度，然后我们那个这个这口感的那个，它还会有一个
1: 对，
0: 就香度然后口感。
1: OK， 那我这边除了油之外，当然油油是可以让喝的。
0: 对对对，可以， okay. 这个可以喝，你带回去早上喝一喝，真的不错。别喝太多，就一汤匙就好了。
1: 喝多少？喝一瓶吗？
0: 一汤匙就一汤匙这样。你这样连续喝一下，你就会减肥。我不干你。
1: 嗯，
0: 它有本身就是提供你的养分。
1: OK，
0: 对不对？为什么你要要油要吃，要用油，不是没道理的、啊。
1: 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暂时，但我们今天带来两道菜，我相信也是用贵公司的这个油所做的。
0: 是是是。
1: 但这些两道菜其实有它的故事，
0: 是是是，
1: 也叙说您自己的一些故事。肉丝蛋炒饭、嗯，看似普通，可在你的记忆里面，它有它的故事。为什么？
0: 我以前是年轻的时候读淡水工商的，那淡水工商呢？在我们那个就是斜坡下去，好汉坡下去那边旁边有一叫做王妈蛋炒饭、啊、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那时候小，那时候其实还蛮年轻的，就常常去就是会跑去那边吃饭嘛。啊，那个给我记忆非常的深。我后来我到国外去读书了，去日本读书，然后就是去，哎，我用这个记忆啦，就炒一炒来吃是也不错，就所以感觉说，哎，这个肉丝蛋炒饭真的是，哎，你就不用抓什么东西了嘛。就煮一煮就可以炒一炒，
1: 百吃不腻，
0: 对，百吃不腻。
1: 而且后来你自己做蛋炒饭、嗯、是吧？
0: 对对对、嗯，
1: 人家叫你阿坤师是吧？
0: 阿坤师是做来是做那个
1: 什么
0: 芝麻油，哎麻油鸡。
1: 好，那个等一下，
0: 麻油鸡。
1: 但是这个今天这道菜不是你做的，
0: 也是
1: 是你监督的。
0: 对对对，是。那我常常做这个。
1: 好，那我来尝一尝、嗯。那这道菜里面来讲的话，嗯、你看你们，我们讲您的好企业从100年下来，现在这里面饭。从猪肉开始，
0: 嗯，
1: 油当然不要说了，
0: 对对对，
1: 猪肉是你们
0: 对
1: 自家的，
0: 对，我们有养猪，
1: 是你们的自己的鸡的，
0: 我们有这个牧场
1: 荒牧畜牧场
0: 荒牧的鸡，对，有对对，
1: 鸡也是你们自己的处理，对对，而且你们鸡肉自己有公司来处理，
0: 对对，
1: 这个电宰鸡的这个
0: 对对、
1: 啊、处理，米不是了吧？
0: 米其实我们的米也有，大概也可是我们，因为我们有做有机回，那有机回生产出来有机米，现在很流行，有没有？
1: Okay.
0: 很多牌子就有机那个。基本上都用我们的有机米、有机回，因为我们有机回在台湾算是最
1: 重要的，所以这一口下去几乎都是贵公司的，
0: 是我们
1: 的。但盘子不是吧？
0: 这个盘子将来，我看
1: 我是一口
0: ，试试看
1: 啊。
0: 这个
1: 但是其实这也都说起了你自己很多的年轻的时代的情感啊、哦嗯。这个蛋炒饭，
0: 对对对对，试试看这个应该，我认为是
1: 你
0: 我刚吃的应该不错了，是吧？这个。
1: 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油的关系什么，但是
0: 就应该整个应该是就这样混合嘛，什么东西混合起来最对、嗯、比例最好。
1: 嗯，董事长说你现在出国是随身都带着麻油、
0: 欸？没有，可以带，可以。现在比较好买了，现在在美国都买得到。
1: 那我附带问题，嗯、你刚刚讲说台湾的你们生产的麻油、嗯、绝对不输任何国外的品牌，
0: 對對對
1: 甚至更好、嗯。
0: 对，
1: 我们的芝麻难道是很好的吗？台湾特
0: 点？我想这个是原料嘛。
1: 嗯。
0: 然后技术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原料当然我们是从世界各地来的，来之后我们要保存这个原料的这个特殊，我们就要一个冷藏室，
1: 嗯，
0: 在差不多十几度就保存，买来之后就放在里面，所以不要让它整个这个变质啊，这是很重要的嘛。我们的食品都不能够让它变质，那不能变质的原因就是冷藏或是冷冻，但我们这个是冷藏就可以了，然后再去焙炒的时候以中温度。配套之后呢，去压榨，压榨之后还要沉淀，沉淀两个礼拜，让它那些渣沉淀出来，然后再去把它这个包装，然后再最后再过滤，再包装，所以当然这个油会比较稳定嘛。
1: 嗯
0: 嗯，对。
1: 所以我们吃的油其实听起来好像简单，但是这个过程是蛮复杂的。
0: 对对对。嗯、
1: 所以您作为一个油品的，其实这里面有牵涉到非常多的专业。
0: 嗯，
1: 有非常多的专业人员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所以维持100年下来这个水准，
0: 嗯，
1: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家中如果有失智的长辈，最辛苦的莫过于是陪伴和照顾他们的家人。正常人一天24小时，但是对于心力交瘁照顾失智者的家人来说，啊，就显得有像48小时那么的漫长。所以学习和了解和失智者相处的原则，这样就可以降低照顾者许多的挫折还有疲惫。那首先最重要的是

0: 如果真的发生了意见冲突的时候，请先接受他的观点，试图引导他，不需要证明谁对谁错，也不要想要急着改变或是更正他。请你记得，他们的记忆遗忘或者是重复的话语，只是因为他的记忆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像是这句话你已经问了10遍了，你到底要我讲几遍？这样的争辩就会让自己更伤心、更生气、更难过，也会使得失智者增加了许多的不安和焦虑，对事情完全没有帮助。记得爱。
1: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电话02-2332-0992。
2: 在我们要常常要去在工厂里面去教他们，跟他们沟通，还甚至要带他们国外去考察。那有时候新的机器要引进的时候，还要更多的人呢去。
3: 所以不是你拿个配方呢，100年就不要管它了。
2: 不可能，不可能，这是一定要一直精进的、啊。嗯，像我刚说是那个芝麻的过滤，以前它有过滤，以前你可能买回去，过个3个月下面就一层一点点，就是那个带了，就是会一些残渣嘛哈、那现在更不会啊，因为已经经过那么多次的一个过滤哈、沉淀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当然一定要精进的、啊，什么像我们那个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做油也都说要精进一样、
3: 所以现在的油，你刚刚叫告诉我们，这个油百年来的事业，但是还不断的改变，
2: 对，
3: 然后在里面有很多的精进技术，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你，其实。你今天来，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他们的油品，我们讲到所有的油品这些原料，
2: 对，
3: 绝大多数都是靠进口吧？
2: 对，特别是那个黄豆油。
3: 那我们现在，比如像您的公司，你怎么确保你的油的来源、食材料能够供应到所有市场的安全？你们自己是一套有什么样的作战方案？
2: 当然，第一个就是你的 inventory 要够嘛，就是inventory至少要能够有几个月的库存量嘛。那第二就是你要这个随时保持有这个在一些像国外订购嘛，因为这个食品是会 up down 的嘛，它整个这个价格会有这个世界的一个价格嘛哈，所以你要去保持买多少，不要2个月3个月，它再开始装船，然后你所以要注意，所以我们大概半年的这个整个。这个使用量都会在这个时候就应该多，
3: 所以你等于比如1月1号，你就要到6月30号之前的量，你都已经要有把握住。
2: 大概都
3: 从原产地、输运路线、库存到这些东西。
2: 对。
3: 那你几乎每天都在算这件事情啊？
2: 对，我们都要有一个部门，对不对？不是我了。
3: 对，
2: 有个部门在做这些事情。
3: OK，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新闻，看到的什么？我就很简单问问你。现在的战争究竟对台湾的这些我们的粮食或者油料的原产的来源有没有影响？
2: 当然会当有，因为战争了以后整个运输路线会改变，对不对？你说以前从这个，就是刚才说乌克兰要来东西，不能出口啊，那你就要想办法说怎么样从别的地方出进来，这很多的，然后所以你然后那个 freight 就是那运费会上升，然后甚至。水域被封锁，所以很多的原因你要去一直不断去注意整个世界的这个变化的状况。
3: 所以洪总，像这个乌克兰战争你提到的，乌克兰战争呢，大概去年12月就在酝酿了，
2: 对，
3: 爆发是今年的2月24日。那你去年你就开始紧张，那比我们更早紧张吧？
2: 对啊，我们就开始说，哎，这个会变怎么样啊？对，那当然就
3: 那你就跟谁一起去研判这个世界局势啊？
2: 这个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我们一个 group 在做，那当然你要收集世界的一个。这个各个谷物市场，他谷物公司他们的这个情报，然后你要看自己的判断。比如说，你像美国，它的干旱有没有干旱？你现在欧洲干旱，你要去了解，不是只有说，哎，他家是干旱，他家在洪水，不是这样想的。就像是你说，它整个会影响整个世界的一个这个价格会怎么样？然后它运输会怎么样？然后甚至要评判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储存能力怎么样？那我们本身的制造能力怎么样？很多方面要去考虑的了，所以其实我们这方面，
3: 那我问两个问题：从乌克兰战争从今年爆发到现在，
2: 对，
3: 您的公司有没有曾经碰？

0: 果原料的危机？
1: 哎，到目前是没有，因为我们本身一直都在调整。
0: 第二个问题，这场战争还在进行，
1: 对，
0: 你对于未来你有多大的保证？
1: 其实我们其实跟这个美洲，北美跟南美买的最多了，比如说我们这个沙油的原料黄豆，那从美国大概我们进一半，另外一半是从这个巴西或跟阿根廷进，那他们才大概是50%。
0: 可是别人也会去抢啊，
1: 所以但你没办法，因为为什么我们台湾的这个价格，这个民生物资必需品的价格要上升？那没办法，我只能够说我可能供应给你，我不能讲说我低价供应给你，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成本会提升啊。
0: 嗯，
1: 那我是跟 global。跟世界在同时在竞争这些，你刚刚讲的，跟世界同时竞争这些东西啊，
0: 嗯，
1: 它上升，我可以不买吗？
0: 嗯，
1: 它上的更多，我就垮掉了，不能，我就有一个要，
0: 所以你的责任很大，你不仅为了你自己企业生存，你还要负担台湾民众他们在粮食上面能够安然度过这个事情，
1: 对对，
0: 跟其他的所有业者要共同做一件事情，
1: 对对，所以我想我们像我们他每两年都会去美国跟他们看一下哈，就拆一些建立一些这个猎头云片呢，就是采购意向书啦，哦，那当然我们这个之外，跟各个供应商的一些这个关系要非常好，而且他们的这个他们要能够提供情报给我们。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同业也要做一些调整，哎，不要你进太多，进到怎么样？哦，所以我们现在合船采购。
0: 那侯总，那我们现在刚刚提到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你一看台湾未来我们在这些粮油的供应上面，
1: 嗯，
0: 你有没有一些担忧？
1: 其实有担忧了，这个
0: 什么
1: 不能说没有，不能担忧啊。
0: 什么担忧？
1: 就是，假如说这个，
0: 我们马上回来休息一下，告诉侯总，告诉我们他担忧什么，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食堂，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的福寿实业的洪耀坤董事长，带着所有的家当，
1: 是是
0: 粮食，
1: 我们大概有的都有。
0: 其实，在我们桌上看到的，就是今天台湾的像这种有100年历史的企业，他们所做的基本就是让我们从所有你想象到在你的食粮方面的，他们是一路都提供了。那我们就要看到这些所有的这些，就是。台湾的粮食必须靠着很多的大企业在不断的竞争之下，然后他们形成了一个对台湾民众的一个很可以信赖的支柱。
1: 对对对，
0: 像这个其实又是你们，都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会一直在拓展你的多元的发展？是为什么？
1: 为了生存啊。
0: 可是这也要有创意啊。
1: 对啊，当然是因为你一直在进步嘛。那当然竞争越厉害，那你就要。往旁边，
0: 那比如说我们就以早餐那个谷类的东西，为什么你们从油品到鸡，我可以知道鸡因为你们生产饲料嘛，
1: 对对对对，
0: 然后那有上下游，那这个谷类你为什么会，
1: 其实我们叫 grain company 嘛，就是用 food company 就讲了、
0: OK，
1: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就尝试让消费者有多一种选择嘛。其实我也是我在国外

0: 哦，那因为我们公司也要成长啊，你总不能说一天到晚做这些，那因为有竞争嘛，那成长不快嘛，对不对？那我们当然要经过透过其他的产品来提升我们的这个竞争力。
1: 这里面我就提到了您的一个产品非常特别，其实跟大家很相关，而且不难了解。你个人呢，开始25年前，开始办台湾的宠物展。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是为什么？这个故事是什么？
0: 这个宠物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开始生产宠物食品了。那而且我常在国外跑，因为我在日本读过书嘛，那美国也住过一段时间。那从很多的这方面的表示说，这个需求你要让如何很快的让大众去了解宠物食品有宠物食品的这种生产，那它的特色是什么样？你有没有感觉说现在的狗都可以养的15、16年？以前你可能你小时候可能是7、8年就翘掉了。
1: 可能更短，
0: 对，
1: 而且传染病好多，
0: 对，所以那个时候
1: 是食物的因素之一，是，
0: 对，因为他吃的很稳定嘛，他当然就不会，而且我们配方里面就给他吃的就是这些，他没有，就是很适合他的需求。哇，我们做研究啊，然后他，所以他可以先，
1: 哇，那很多宠物要过来感谢你，
0: 我可以这样讲，你看真的宠物15年的一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很多了，就
1: 长寿，都很长寿，
0: 所以现在变成现在的这个医疗设备要增加的了，以前那个问不要医的就敲掉
1: 了。那时候宠物展基本上也是一个教育，
0: 对对对，
1: 让大家来呀。
0: 对，
1: 可你有想到后来现在25年规模越办越大吧？
0: 我大概有在每年都在 update 一两年，会去欧洲看欧洲的一些 interroot 展览。那美国一个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它一年也是一两次展览。那日本也是一样，所以我会去看他们的展览，以后我们再如何都变成台湾的展览。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展览这个展览现在每次办的话都好几万人去看，那其实是一直延续下来，就这个宠物的，第一个，食衣住行娱乐都要做，对不对？你现在你只要说去看宠物展，它当然卖吃的最多了，然后衣服也很多了，然后什么推车啦，
1: 完全是
0: 对啊，然后什么这个娱乐也有啦，对，然后它的什么 snake 啦，
1: 但是福寿企业来讲，最主要的还是做宠物的食物，
0: 对对对。
1: 这个食物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人吃的，这个食物其实也可以达到人吃的标准。
0: 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对，
1: 可以吃，
0: 可以吃，哎，对对。
1: 忘了，但是今天这些我要给观众看看，
0: 这些又不太一样，
1: 也不容易吃到的。
0: 这个，对对对对，
1: 这是你们给动物园做的生意，
0: 对对对。
1: 你看这一大包，是大概
0: 这象的，
1: 这大象这样来讲大概。吃一餐的1%都不够 啊！
0: 对对对，它当然不一样，就是我这蒸一点点给你看。
1: 这原料是什么东西啊？
0: 它也是谷物啊，但它纤维比较高啊，就依照它的需求去配嘛。
1: OK， 那我问一下，考一下董事长。
0: 好，
1: 这是大象。
0: 对对对对，
1: 这是猴子啊。
0: 对对对，
1: 乍看之下，猴子吃的快比大象还大，为什么？
0: 这个就依照它的需求啦。因为大象是用吸的，猴子是用拿的，对不对？不一样嘛。
1: 哎，我都没想到这个问题。
0: 对啊，所以这样吸的话，等太长它也不行嘛，吃大，对吧？而且刚好就好了，它用吸的吸进去的嘛。
1: 那这里面的原料有差别？
0: 有差有差，它这每个地方都每个，所以我们其实是服务啦。啊、哦，我们这个做这个不会赚钱的，这讲实话。
1: 不会赚钱啊？你看这边还有斑马的，我老天爷！
0: 对，这就是你看，
1: 我刚以为你带的是。四季豆来了，
0: 因为它每一种的动物，它的需求的养分不一样，我们都还要配合它的需求。
1: 你怎么会开始想起做动物园的生意？
0: 这个其实是那时候农委会的这些，就是动物园的管理的一些科长来招我们了，因为我就跟他们算是大家有交情嘛。以前我开始是做，开始是被委托，是阳明医学院的一个这个主任，他委托我们跟他做老鼠饲料。小老鼠的饲料，他要做实验动物嘛。那后来他的先生就是农委会的主管，那就找他说，叫我们帮他们做了。那我们就开始，那就买机器啦，就跟他讨论这些配方。所以这个量很少，一个那几百万，但是呢很重要，不然他没得吃啊。
1: 对啊，
0: 以前都要进口啊，现在
1: 而且多少的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去动物园看，就健健康康动物。
0: 对对对对，
1: 原来还有。
0: 这个就是
1: 你们的参与，
0: 对。
1: 哎，我觉得真有意思的这个，哎，所以你看这一切，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了，你说生产东西，我们不仅是人的健康，
0: 对对对，
1: 还有台湾的动物，它也仰赖要你们要提供食物
0: 给它，是啊，我们就，
1: 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前半段我要问你的问题，
0: 是是。

0: 竟我们现在有没有在未来我们的食粮供应上，你看到令你担忧的事情？
1: 有啊，当然就是我们假如说被在某方这个某方面这个航运被这个就被 stop 哦，就是妨碍到的话，没办法进来，当然是能撑多久就是要自己先去算了。当然我是会一定会去考虑在这一点，因为我们本身是岛国，我们没办法再从其他的管道再进口。其实假如说你刚讲的说这个我们粮食供应不够，这个绝对是有可能的。
0: 您刚刚告诉我们了，您对这个国际的时事是很敏感的，这些资讯的变化。那我们现在看这个整体的台湾的环境，我们很多的其实不仅是能源了，我们包括粮食原料哦，什么那个什么黄小玉啊、黄
1: 红
0: 豆
1: 茶，
0: 啊、大豆啊、玉米啊，什么都是靠
1: 进口，
0: 70%以上都是靠着国外进来的。
1: 是，
0: 我们不可能自己有生产来取代他们，对不对？这不可能的。
1: 这只有米我们够自己用，
0: 只有米，
1: 但是你米之外其他的我们是没办法。
0: 而且这些原材料牵涉到大量的食材的生产，不是只有说油而已，所有几乎都现在。
1: 对，像面粉你要做这个面包，那个面粉也是要进口。
0: 所以这些我们既然知道这个现实，所以您现在看到担忧的就是，一旦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货物进不来，就没有完全没有办法了。
1: 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没办法。所以我们一直在做推粮农循环嘛，如何利用台湾的，就是这些那个废弃物，哦，排泄物，然后来再增加这个回力，然后再生产更多的这个原材料，
0: 那太有限吧？
1: 那至少你不做就没有啊。这我想只能要讲，我们你不做就 nothing。
0: 好。那有人会问董事长，那为什么不增加你的粮食的存储仓储设备？你多存一点，存个6个月，存个8个月。
1: 第一个，你谷仓要钱；第二个，你进来的 inventory 也是要从银行借钱，不可能是融那么多钱嘛。第三个，温度调整，你冬天可能还好，它不会比较不会坏；夏天现在这个时候，谷仓里面40、50度呢，你还要设备去把它降温，不然它坏掉。所以这个不像就买钢铁啦，买什么铜啊，买的丢着没关系，我就买个10年的混。我昨天吞掉一饼，他是做纳米的，他说我一次买刚好买了5年的混，你可能啊，你那个就是金属类嘛，就是矿物。
0: 就他买5年的芝麻看看。
1: 我你对啊，我们这个不可能啊，你这个换个半年就已经很多都坏掉了。对。
0: 所以基本上不是存粮的问题，你根本没办法那个。
1: 对。
0: 物理条件达不到的，对
1: 对对对，
0: 更不要说成本因素了。
1: 对对
0: 好，
1: 对，
0: 那存粮不成，那多买呢？
1: 多买就只一个说我在，因为我们没有地方放嘛。那多买也是可以买期货嘛。我说买半年后要进的，我是1年要做的，那个时候能进吗？我不晓得，就是这样。所以可以多买，但是多买到时候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说你真的是跌价的话，我就。赔大赔嘛，那是上架我当然赚一点，
0: 好，
1: 但能不能进来是问题。
0: 所以我们现在慢慢董事长你讲的，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生存环境的因素。我们是一个岛国，要依赖外面的，但是过去这40、50年、50、60年，我们都活过来了。人家讲说，这明明有问题啊，那你为什么现在你要担忧呢？
1: 最近两岸的问题嘛，这个你不用问我这么多了，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嘛。对，这就是因为这个，假如说两岸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运输阻碍的话，你就没办法。
0: 你有没有看到任何的解决的方案呢？
1: 跟大陆多一些交流啦，哈，更多的交流，那更多的互信呢，就这样。我认为就这样。那当然你跟国外买，他不进不来，你也没办法啊。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0: 所以基本上你们是已经运用了一切你们的经验跟方法跟管道，争取不同的货源，分散采购，甚至延长采购的期限都可以。但是，一旦这个路线被封锁住，你无能为力。
1: 我 can I do？
0: 所以我觉得您今天讲的很有道理了，就是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不是一个人为可改变的一个事情，这个很现实。我为了要更好的生活，其实你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比如说现在未来你有机会碰到国际人士啊，或者说甚至 对台湾的政策有影响的这些国际人士，你会呼吁他们什么？
1: 就是 peaceful， 多一些和平了，就是这样了。多一些沟通了，就我说就讲这些，我们也不是人物啊，什么我都不懂啊，对不对？只是说，我们要重视，就是要稳定的。你其实台湾这四五十年能够稳定，就是因为其实是两边的和平，或是世界的一个，其实没有什么大战争啊，就除了中东那些阿富汗的战争之外，其实还算蛮稳定的。所以稳定之后，你经济才能够成长嘛。你只要这个没有稳定的这个环境，你这不敢投资啊，对不对？那你当然就没办法进步啊。所以我讲，我们为什么台湾的很多的这个食品方面在国际可以跟他们做竞争？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精进嘛。所以我常讲说，我们是跟世界同步竞争。包括为什么我们的油可以出口，我们豆粉可以出口，那我们要进口，就是竞争的。在跟国际可以这样水平在做啊，我可以卖给你，就是同样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同样的事情嘛，就是我们成长嘛。
0: 但你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
1: 对啊，这很重要啊。
0: 然后你可以再往前走。我觉得今天董事长你来，就是你告诉我们，其实，在这些我们听到的形容词之下，你是切身在面对这个问题。
1: 对啊，
0: 你每天的生活就要看这些国际的因素的变化。
1: 对对 对。
0: 然后这些情况好。我不再给您压力，我这个，但我要问的还是第二个，我们看到的，刚刚讲这是政治因素，气候的因素有没有让你也担心？
1: 当然了，
0: 你现在担心未来的气候会怎么样？
1: 我想这个一直在变得更不好了，但是因为同时它这个各国也在发展更多的从所谓的这个机改啦，或是就是随着环境的改变，它调整它的整个这个所谓的种植的方式啊。譬如说在二十年前你没有机改的黄豆，它那个就是抗旱性跟抗药性，就看那些除草剂的性，它没有这样调整的话，它现在可能这个产量会降低很多。所以其实你刚刚那个就是所谓的世界气候，我们要去调整，要去看啊，极端气候不造成的，然后一些火灾，因为我像那个加州它的那种野火，说整个你会把整个这个生产会搞乱嘛？因为加州是美国的算第一大的一个农产品的生产，它是很 variety 很多的，它很多种这个产品
0: 种类，
1: 所以这样会导致你这个你要一直注意啊。我们说有时候要看出来这个美国的这个天气怎么样，那它什么时候会播种？
0: 你刚提出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用技术性的改良来提高单位产量的增加，
1: 对，
0: 但是毕竟是有限，
1: 对，
0: 速度赶不上这些极端气候，现在天天都是什么世纪大雨、世纪干旱、世纪火灾，所以接下来很自然的问题一定会要请教您，粮价的上涨是必然的，逃不了的是吧？
1: 必然的，我也没办法，就我说我是买高卖高，我又不是我也不要赚多少，
0: 对
1: 对不对？
0: 您估计未来的我们的从最基础原料到我们吃的东西价格上涨的速度会多少？
1: 这个是就不是我很专业，不过再提一下，应该有5%不10%大概都会对
0: 年吗？年增加
1: 它年增加力，
0: 哇，那这是个蛮大的数字。
1: 你人要吃啊，对不对？然后要损失的啊，你看那个我们今年的整个，那是因为末战争那时候一个运输问题了。不过它整个生产production line的话，你要看它的这个生产能力有多少，因为它整个气候一变的话，它，是什么都没有，那钱呢，全部淹掉就是没有了，全部干掉都没有了，那这是很严重的啊。我这些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不会注意了，那我们当然要注意，因为这是关系到整个supply 的问题啊，它供应量够不够，就是因为它
0: 但你看到了已经无可避免，这些上涨是必然。
1: 对，
0: 而且数字可能会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还要来高了一点点，至少吧。
1: 对，
0: 不可能再缓和回去，这个是无可逆转的，是吧？
1: 我看困难吧，真的困难，因为你人要在人家吃啊，而且一直在增加人口。
0: 那我请问朋友，您的公司将来要怎么因应成本不断的提高，然后你要改良技术，你要保持国际竞争？然后你又有周围大环境的改变，您生意怎么做？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我们说为什么我在四五年前就开始推动 AI 嘛？那最近我们要跟北科又做 AI 的推动。我说我们有一个饲料厂，哦啊，有个食品厂，啊有一个肥料厂，那这些都相关。哦，一个做人吃，一个做动物吃的，一个做植物吃的。那这些如何将来如果再降低成本，然后把这个竞争力能够提升？那把那些就是这些这个技术能够经过透过这个 AI 的这个。这个转变，然后人用的更少，抽的更少，就大概是这样说。
0: 所以你已经在做一切的因应准备。
1: 对，我们不做也不行啊。对，哎，我们四年级都25年的，就开始在做这些事情。
0: 董事长，你有没有担心将来你的产品线上面很多东西会没有了？你已经拿不到那个原料，或生产已经不符合经济成本了。
1: 但这个都会，因为这那个会被淘汰嘛。嗯。对吧？那个这个产品本来就是一个 cycle 嘛。你以前在吃鸡鸭鞭，现在跟鞭很少了。
0: 对对哦，
1: 就是那个产品已经没办法竞争了。嗯，或许现在有点复古了，它有几个地方你要生产，但是那个
0: 可是以前我们谈的问题是一个技术性的改良。
1: 对。
0: 可是我现在问的问题是原物料的缺乏。
1: 对，一样啊。你原料没有这个原料，你都不能做啊。嗯。除非你在改变其他的这种。这个配方或怎么样让它，
0: 所以将来的食品业会不会变成很多会依赖基因改造技术？
1: 这一点倒是看国家看地方啊。嗯，那像我们台湾现在是不准种，哦，不能种非基因的，所以都推有机的吧，哦，或者自然农法。那当然，其实我们现在基因的也不是很多啦，但是目前基因的像那个黄豆，它是基因的大部分。然后玉米当然是90%，所以玉米大概90%都是基因的，嗯，哦。那这人吃的像小麦基本上是不行，还不能有，那米也不行有了，哦。所以这些人直接食用的，基本上是还没有所谓的转基因的。那基因其实两面刃啊，你没有靠基因，它的供应量不够；你靠基因，你认为它会怎么样？但是 still 那还没有。还没有发生过了，哦，或者你讲很多的道理，一直说，但是还没有发生过。所以以我们来讲，我们这个产品的生产来讲，我们就是如何用最适当的那个时候的产品来使用。
0: 嗯，刚刚听你这么多叙述，我想现在您的经营本领比第一代要强很多很多吧？
1: 不是，也不是很多，这时代的演变，我不得不去具备这些，是因为我们要生存啊。嗯，所以我要去学很多东西啊，我要常常去国外看人家展览啊，然后去。
0: 这个学的过程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很苦恼，或者是？
1: 没有，你就抱着很愉快的心情去看啊。
0: 不，有些那个知识性，它是需要一些基础，需要一些本领。
1: 对 对。
0: 你怎么去补强？有时候
1: 你把它看新的知识，变成这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转变自己的心情嘛。然后我就去看见，所以我很喜欢拜访客户嘛。一些客户啊，养狗嘞，种田的啦，养猪养鸡的啦，都去跟他们聊天啊。最近是因为 COVID-19 比较少出国，我以前一年出国大概有10次以上。
0: 所以您自己认为，以现代的企业家，
1: 对，
0: 要靠哪些本领？你刚刚提到第一个，要非常的学，要学不断的学。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哪些本领？你自己是当作你自己的企业的一个哲学的？
1: 语言方面至少要有一点嘛，
0: yeah。 哦，
1: 像我能够讲日语嘛，哈，哦，跟讲英语的，这至少在吸收新知识比较快的，还不要经过人家翻译嘛，哈，哦，那是一个，嗯，这最主要是心态啦，你对这个新的事业有兴趣，你就会去做了。
0: 那你自己现在接下来，你看福寿企业有一个很好的商标，就是一个笑佛，嗯，
1: 哦，对对对，
0: 代表笑脸，
1: 是是，哦，
0: 可是我感觉您企业里面忧劳的时间比笑的时间多。
1: 当然的，你不断在做事，很多事情要去提升。
0: 您现在觉得跟102年前的福寿今天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1: 当然以前就很简单嘛，就是很这信这信信这个很诚实啦，啊，哦，诚信啊，这最重要的是那是这样，然后勤俭啊，哦，那大概是那时候想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要很多你要去让消费者认同的， 又不一样的，对，那这跟消费者认同有很多事情要做，哦，就譬如我刚刚讲的是一些政府的一些的要求，那我们本身自己的要求。
0: 消费者现在最重视的应该就是安全嘛，
1: 对，安全，对啊，所以说我们一直要做这方面啊，嗯，所以我们也设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像这个 TUF 那种就是标准的一个实验室啊，花了很多钱，花了几千万啊，嗯，三千多万吧，就是把这些整个的设备，我说我们做食品原料不好，你怎么会好嘛？嗯，你拿那个那个草酸，就是那个花梅的去换去炒饭，能够炒出好吃的吗？
0: 当然
1: 不可能嘛。
0: 对，
1: 所以说原料的检验要进来之前，像我们的芝麻一定要去检验出来，我们那个这个到一个什么程度，它含的这个农药成分怎么做，要做好才能够进来用啊。所以这方面也要做很多的投资。所以这方面其实我，然后包装方面你如何去？因为我们那个十八公斤的，一这样一停，你自己可以提个十桶，你就我去做生意啊。我们一天要做8000桶啊，
0: 八千桶，
1: 对不对？
0: 一天，
1: 对对的，你能不能这样对八千嘛？所以这样用机器人哦，嗯，就这些要调整嘛。
0: 所以越来越来讲，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食品生产故事，而你现在到一个全球布局，
1: 对对对，
0: 要做的事情，
1: 对。
0: 然后，那将来在食品之外，你们还可能跨出别的领域吗？觉得？
1: 我想以我们目前来讲，我们在这个粮农循环啊，就是说我们本身的从人吃的、动物吃的、植物吃的，这样在循环方面，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再做个10年、20年，我都很正常，因为本身人就是吃的嘛。你不吃什么都不用讲了，就再见了嘛。所以先把这个粮农循环，再把这个吃的这个安全性先做好是最重要的。嗯，所以我们讲为什么我们要跟我们的客户去做了，我们收国内的这个玉米回来做我们的这个宠物食品的原料了，那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些芝麻回来做芝麻油啦，那这些都是我们一直在做，就是粮农循环。所以我为什么我现在是算是台湾的粮农循环比较先进的，那也是刚好误打误撞，我在20几年前呢就做那个回料，有机会，我说我们做有机会吧，因为有些利润不好，但是呢，好像就跟农民比较能够亲近，而且农民他知道你的，他对我们福寿牌的这个饲料是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就认同嘛，所以他会去买我们的回料，所以我们的回料其实就是在这个乡这个农民的心目中算是比较稳定，也比较能够信赖的。
0: 洪总，今天你来一边告诉我们的就是百年企业的写照，其实就是台湾百年经济的一个写照。
1: 对对对，
0: 我们生活从有一个最老最老古老的油炸的花生的那个开始，到今天从全世界寻找最好的原料。但你也提醒我们了，这个环境正在大改变。
1: 对对，
0: 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
1: 对对对，
0: 那有些是你也应付不了的事情来讲。你们自己这个行业，你也是一个领头者。
1: 对。
0: 你跟你这些所有其他业者，你们现在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当然在面对未来，
1: 我想这个我们的产业其实都已经没有几家了，因为都竞争很厉害，所以大家能够生存，就大概目标都一样，如何充分的去供应国内的这个食品的一个需求。所以像我们去年前年那时候没有的，我们大家会互相去调整一下，甚至我们跟政府讲说，哎，不够。那当然政府他插不了手，因为这个很复杂啊。那我们就是同业会去协调说，我们就少进一点，多进一点，然后如何去把这些东西能够让供从这个第一个最主要是充分供应我们国内的需求，这是我们的。我讲我们去做食品业的，就是如何让人民不要缺粮，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一个观念嘛。那当然就是我讲我们这个同业工会。同业都有一些，大概有这种方向，就是大家因为能够到现在还能够生存的，基本上都已经有一定的能力了
0: ，
1: 有能力一定的这种使命感。
0: 所以你们的责任就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不缺粮，
1: 对，
0: 就是最重要的责任。
1: 是是是，
0: 但我们不需要少吃一点吧？啊，
1: 对，这我说我也说不要浪费，就是这样。我在精准行销跟精准食是这个。
0: 不过我觉得听完你今天讲话，可能消费者会觉得啊，这个粮食真的很珍贵耶。
1: 是是是是，
0: 我要把这大象要存下来。
1: 对对对，
0: 董事长非常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
1: 是是是，
0: 预祝我们将来台湾的粮食供应永远能够安全无虞，大家活得健健康康。
1: 是是，
0: 谢谢董事长。
1: 好，谢谢。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纸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确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我是世豪，然后我的演出是大环的表演艺术，对，然后我是马戏之门的团长，那现在在做的其实就是大环的表演跟一系列的让更多人认识马戏表演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在有记忆的大环表演里面在想的事情是歌曲给我的感觉，然后他今天听不听话，但是听不听话可能是方向性，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就是不可抗力，比如说地板的角度或是滑的程度或是软硬的程度都会影响到他旋转，所以每一次都在跟一个新的地方交朋友，对，然后因为他本身就长这样嘛，所以我就会觉得他就像一个大的小朋友，很大很大很大的小朋友，然后在现在的这个地方或是任何地方很调皮的玩耍，对，我会这么形容他。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街头表演艺术是一种最贴近观众的艺术形式，它没有华丽的舞台，却能在广场或者公园呢，那么用最真挚的表演来得到观众的惊喜以及感动。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是一位用力啊与优雅做完美结合的街头表演艺术家。那么他呢，在一个大环的一个陪伴之下，从这个台湾的街头一直转到了国际舞台啊，那么也转出了他自己的艺术语言。那么欢迎大环艺术家杨世豪。
0: 陈哥好，大家午安，我是世豪。
1: 世豪啊，相信呢有蛮多观众都看过你的表演啊，那么也都把你跟这个大环艺术啊联想在一起。可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你以前开始其实是跳街舞的。
0: 哦，是
1: 。然后后来又进入这个所谓的技艺这一行，是玩这个帽子。
0: 哎，对。
1: 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这个过程好吗？
0: 我其实会接触到马戏表演或是街头表演。这种特技表演的行列其实是误打误撞进来的，反而我的爸妈一直很希望我能考上一间公立学校，这是最最前面最重要的部
1: 分，做医生做律师
0: 就是好有一个好的工作，对，他们的希望是这样。可是到我自己在国中的时候，其实我不是那么会读书的人，然后我就没有考上公立的学校，所以就念了私立的高中。那我念的高中是电脑美工科，是在以前叫台北的强树。哦，对。然后在那个里面也一直在摸索到底可以做什么。然后是因为刚好看到里面有那个社团课，有一个叫街舞的。然后我那时候也因为觉得蛮帅的，所以我就先从跳街舞开始。对。那在高中这三年时间，其实练街舞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在想，那我大学可不可以继续跳街舞？
1: 所以好像没有街舞系。
0: 然后我就在找，然后又一部分也在想，我可不可以回应我爸妈的期待，再考上一间公立的学校？于是就辗转知道了戏曲学院，就是以前的国光艺校跟复兴剧校，那里面有一个科系叫做民俗技艺系，所以我才想说，那不然在街舞里面其实有倒立。就是，那我就在想，那我就靠倒立来去做这个甄选。
1: 进去要考术科
0: 吧？
1: 术科你就表演倒立，
0: 一分钟的表演，我就是前面先跳跳舞，然后后面就是再倒立这样子。对，然后就这样子误打误撞进了这间学校。对，那也是在进去之后才真的看到，哇，原来台湾真的有专门在训练特技表演或杂耍表演的学校这样子。这个历程不是
1: 它民俗技艺多半都是跟特技有关
0: 哦。对，民俗技艺里面其实它主要就是分杂耍跟特技，然后再来就是平常的舞蹈，就是现代舞、芭蕾舞，然后

0: 协助即兴，就是各种舞蹈训练，然后跟体操、翻滚这些都在这个里，都在这个范畴里面。对，
1: 所以跟你的当时的兴趣也不能说脱离太远哦。
0: 对，但它里面就是没有街舞啦，你街舞就是得要放学的时候才有办法练。但真的开始让我比较有觉悟要训练一个专项的时候，是在我其实在学校跳街舞的时候不被老师所认同。哦，对，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他们就觉得你要跳你就自己在外面，我是
1: 不必来我们这个戏
0: 啊。有一个老师，他算是我的，之前然后他会有一种看不起我的感觉，可是现在回过头我还蛮感谢他，就是对当初这么看不起我，那我
1: 当时变成一个动力，
0: 对，我当时就决定好啊，那反正大学四年，我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不然我来挑一个项目来练好了，好好的练一练，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个。因为以前在学杂草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些球圈棒丢起来都好 low 哦，就在想哎，有没有什么丢起来帅一点的东西？
1: 是。
0: 于是就想说，那不然就试试看这个好了。所以我就跟着学，我先是看到学长，然后看到他们玩，我就觉得哇，这东西很酷。但是学校又没有老师在教，但学校教的是草帽，就是那种丢三四顶那种，但我就很着迷于这种一顶帽子里面这种。他在身上的这种感觉，对对对，然后最重要是这个东西，哎，
1: 帅，好帅，
0: 失误了，再一次，就很着迷于这种。
1: 啊，这个是自己设计的动作还是基本动作之一？
0: 它算是基本动作吗？也不算，它其实就是因为那时候玩帽子的人也不多，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哦，这应该是所有人都会做的，可是我就找到。为什么只有我做起来特别有感觉？其实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要放慢。对，我就觉得这个动作，因为你通常我们做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很快就要再做到下一个动作，所以大家对这个动作的时候不会觉得它停下来很厉害。但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所以我就是决定在这个里面停完之后。找一个自己的动作，一个 movement， 然后继续流动下去。那个时候也因为先是看 YouTube 上面的一些影片，
1: 自己练。
0: 哦，
1: 那我知道你因为玩得很不错啊、后来就因为耍帽子这个，让你还到了瑞士那个 Young Stage。
0: 对，就是在这个里面，先是在学校拿，就是我去参加了学校的一年一度的金奖的比赛，然后我就在那个比赛里面，我就挑战了三顶，就是把我自己所学的招式，然后结合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感觉吧，然后去呈现它，然后拿到冠军之后，我就在想，那国外是不是也可以去试试看？所以我就报名了，就是不怕死的，就先去报名再说。
1: 所以当时那位老师怎么说？
0: 他那个时候看到我拿金奖比赛冠军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不会没有出现在我眼前了，就他默默飞奥的感觉了。对，
1: 是。
0: 然后去玩瑞士，我那时候也觉得，还可以去哪里啊？对我可以说一个故事，就是在比完瑞士这个比赛之后，那时候是我打开，就是啊，马戏表演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象，不是只有我们展现技巧这件事情而已，对。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就更想要去精进自己的表演。那我妈那时候我有跟我妈爸妈分享说，爸妈，我代表台湾出国比赛呢。然后他们就说：“啊，那个有钱吗？”他就觉得很厉害，可是很担心我这个到底会不会有收入这样子。
1: 那你是在国外比赛的时候才认识大环的这个特技的项目吗？
0: 不是，我是那时候就是想说我要回来台湾，就是再继续进修。当我爸妈这么问我的时候，我就想，那不如我去街头表演看看好了，就是最快能够赚到实际收入的一个地方。那我就是去街头，甚至是那个信义区挑选了那个台北市那个叫对信义区有没有香堤大道，
1: 是，
0: 然后就在那边做帽子表演，然后演完第一场之后，我就觉得天啊，都没有人看我，我就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也好像也没有准备好，说要怎么样开始，我就是放了暖身的音乐，然后看到路上有大概两三个人，等一下我就急着赶快开始，
1: 需要一个吆喝把观众聚集的人，
0: 在想好像是不是要这个过程，因为以前没做过，不知道就硬上这样子，然后做完之后，那两三个人也没有真的给我一打赏跟支持，我想说好吧，反正就再看看，然后我朋友就看到这个状况，就说你进去看看，里面有一个就是玩大环的胡奇志胡老师，他是玩水晶球，然后那时候一进去看，发现哇，他的道具好大，会不会是因为观众比较喜欢大的东西，就有一个迷思，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遇见大环，但当时候我还没有想说要真的去练它，是在。有一次我回到学校的时候，看到学校躺着一组大环，然后就发现，哎、欸，那个是学长的，我就想说，那来试试看。因为那时候只是看，还没有碰到。就一拿起来发现，哇，它好重啊。对，然后就试着想办法，想说要去模仿一下那个旋转的感觉，那结果转没几下就觉得好像吐了。对，那时候就是学长带，就是我们就互相摸索，因为那学长也那时候也正在练，那我们就互相摸索的情况下，我就慢慢知道怎么做基本旋转，然后
1: 所以也等于是自修，完全是自学。
0: 对啊，我的路上完全都是自学、哦。
1: 然后 YouTube 上也没有在教做大环，
0: 对
1: 大环的。
0: 那时候应该就只有表演的影片，但应该没有人在教怎么样转大环。
1: 那你这个时候，那时候已经玩帽子玩得很纯熟了，又开始练大环。那后来为什么决定就是说，哎，那就暂停帽子，就来专注在玩大环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当时候也在思考说，我大环是因为开始有了完成了一个表演之后，就是那时候当兵，然后想说，那我有一个演出的机会，他刚好有一个前辈叫星河，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用这个大环来做一场表演这样子，然后我就答应了，所以当时候就有大环跟帽子这两个演出，我自己也很犹豫说到底要怎么选择。于是那时候我退伍之后，我就去了欧洲，去了法国，然后戴着我的帽子跟大环，就想说去看看人家街头表演是怎么做的好了。那在这个旅行的路上，我最后真的做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一次在练习的时候，就在这个法国亚维农教皇宫前有一个广，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它其实白天的时候很热，没什么人，然后有人啦，那就是观光客，然后我就选在那边当作我练习的场域这样子。那我就听音乐的时候，我就很陶醉在那首歌的情境里面。那首歌那时候印象深刻，它是 The Swan， 它是天鹅，一首马友友拉的大提琴的音乐。那为什么说耳熟能详？是因为那是我爸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常放的一张古典黑胶唱片，我就很陶醉在那个里面，就做，然后发现，在我即兴表演，即兴练习的那个时候，外教堂外面围了一圈的观众，我们喊 Bravo！
1: 那就跟玩帽子完全不一样的经验了哈，
0: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1: 在亚威农的这一次啊，成功得到街头观众欣赏的这个大环呢，就改变了，
0: 是，
1: 然后是好后面的人生。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0: 好，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 居然我们这边来。

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 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世豪，刚刚讲到在亚威农，你在做一点即兴的练习啊，就赢得很多观众的赞赏哦。我听说后来呢，还有观众就把你的这个练习的这个画面哈、传上了网络，而赢得了上千万的点击率，是有这回事吗？
1: 没错，没错，没错。当时是在那不是练习，那次不是练习，因为下午那次练习的时候。就很多人看，我就在想，那晚上我要挑一个更多人的地方去那边做街头表演。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大环去到那个不是教皇宫，就是共和大道，也是在亚威农的热闹那条街。然后就想说，那就一样吧，就一模一样。但是到了之后发现，哇，旁边两侧都是街头，就是那种街头表演者，他们是跳街舞的，那音乐都
0: 很厉害，
1: 对对对，超级竞争的，都超的大声。我就在想，哇，我跳了一首音乐又是古典乐，没人看怎么办？我当下下意识做了一个举动，就是啊，算了，我就摸摸大环，我就跟他说，没人看也没关系，我们自己玩的开心就好。然后我就放了我的暖身音乐，然后起来就开始进入到那个 The Swan 的音乐的时候，我又开始慢慢陶醉在那里面。可是在这个坐着里面，我发现，怎么人好像旁边慢慢安静下来，然后人越来越多了。对，到结束之后，我才发现，哇，其他街头表演者都停下来，就有可能是我那一段人聚集的太多，然后就他们就把它放到网络上面，就是有一个老奶奶拍下了这张照片，拍下了这个影像。然后在那个时候就。我也是受宠若惊，没有想到，我只是想说就来试试看而已，而且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表演，就是一切都是在一个我完全没有预想的情况下，就
0: 不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啊，就等于是说老天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你，这就是你是应该走的道路。那是不是玩大环跟玩帽子比较起来的话，大环你更容易陶醉其中，更人觉得自在。
1: 我觉得当时候我那时候就有一个体感，为什么那时候就决定是大环，是因为我觉得当时我在玩帽子的时候，我一直很担心会不会失误。因为帽子是一个很容易离手或者是失误率很高的事情。
0: 是，
1: 但大环你没得失误，你失误你就是一定会摔倒，就是会很危险。但我就没有再去管会不会失误这件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好像最重要的是我能够享受在那个里面。对，帽子不是说不能享受，而是我。在每次到重要的招式的时候，我总是会在想，等一下不要掉，等一下不要掉，
0: 比较硬一点。
1: 对，就比较硬一点。对，
0: 然后玩大环比较享受。
1: 玩大环我是真的比较，就我可以完全100%的闭着眼睛，然后投。
0: 所以你刚刚讲所谓大环的失误，就是除非你人跌倒，但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1: 对，这是蛮不容易的事。
0: 也不会大环跌倒，大环跌倒是转转转，然后你又可以把它救起来嘛，
1: 对不对？
0: 哦，是，所以呢，是不是经过这个经验之后，你就决心说，或许你应该朝这个方面来努力。后来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高潮就是你参加了亚洲达人秀，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会去参加那个比赛，然后那次带给你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1: 其实去达人秀。完全也是不在我的预期里面。我那时候的法国比较有被观众，就是说有点名气之后，我回国之后就一直比较是在沉浸在街头表演，就是想着我还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然后是因为电视台那边，就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那边的亚洲达人秀的制作单位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去报名这个甄选，然后我说其实我不太喜欢电视节目，对，如果只是去参加选秀节目的话，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意愿这样子。然后说那不然我们找你来做那个中场的表演的嘉宾这样子，我说那这样没有问题啊，我就决定去了。但一到那里发现，不对。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怎么还是有前面有评审？然后我就想，好吧，那就既然都来了，就来了，那就上去吧。结果那一次上去，我也就是把我自己的表演好好的做好，我也没有想太多。然后就影片里面可能也会看到我自己在电视上面很尴尬的样子。就我只是 想来分享这个演出。嗯，然后在结束之后，也因为自己说在介绍自己嘛，就是来自台湾啊，然后自己是谁啊，哎，会发现这个影片在各个新闻台就是出现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开始好像被更多人关注了。嗯，那个时候我反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啊。啊，
0: 不过我看你的这个表演哈，有时候忘记那个大环它是一个物件。嗯，那大环好像变成一个有生命的一个角色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在你跟那个大环的这个舞蹈当中，好像你们是在一种对话，一种跳双人舞的感觉。嗯，甚至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是你在控制大环呢，
1: 还是
0: 大环在带领你啊。那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前面的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有经过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植入。
1: 我觉得当时候我没有想这么多，反而是那时候法国那个街头表演的那一段时间里面，因为我不只去法国，还有去其他地方，然后再加上回台湾之后，其实路上一直都有人告诉我说，在你的表演里面好像看到有一个人在跟你在玩耍。
0: 是，
1: 然后那个人是谁？因为有一个那个时候给上传的影片的老奶奶，她其实后来有跟我讲说，她觉得我很像在跟一个小朋友玩得很开心，在游乐场里面那种感觉。嗯，那个是她看起来觉得让她很感动的地方。嗯，那回台湾之后也有一个小女生，就是在我街头表演的时候，在我完全谢幕准备要跟观众说些什么的时候，她指着那个大环问说，他是他几岁？然后我就说，他几岁什么意思？然后说小妹妹，那你几岁？然后说他是5岁这样子。然后他又很好奇问说，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然后我说他应该那不你觉得看我这个表演之后，你觉得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就反问他，他说他觉得他是一个女生，大环是一个女生，他看起来像是一只蝴蝶，会飞，很漂亮。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形容？于是我那时候就有点掉眼泪，对，就觉得哇，可以有别人给，也可以让别人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就回想起啊，或许古典乐《The Swan》这首歌可能本身具有魔力，但我觉得另外一个点是，我把自己想象成小时候在听黑胶唱片的我，
0: 是
1: 在玩这个事情。
0: 那个小时候爸爸常常放这个音乐，你自然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情境啊。
1: 对
0: 对。那么在这个达人秀之后哈，那么你之后在2019年那一年同样一年，你也被加拿大的幻光马戏团，也是他们主动来找你，选你做储备的演员。
1: 对，储备演员。那时候其实是我去甄选，然后我刚好当时是在旅

0: 甄选，那我就在想，哎，那不如就去考考看吧。然后也是误打误撞就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我当时其实也是听完我的朋友讲说，像是如果你进台马戏团或者是皇冠马戏团这种，因为他们是子团，母子团，对，
1: 就好像是固定的工
0: 对
1: 作就
0: 对对，就
1: 有
0: 你就
1: 了，
0: 变成是一个在马戏团里面表演的一个机器。
1: 对，
0: 我说你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吗？对，
1: 哦，
0: 所以我后面我就没有，
1: 所以你还没有到进入
0: 对，我还没
1: 正
0: 有进入的
1: 式
0: 时候，
1: 的，
0: 我就决定想说，好吧，那我就不用再去多练习。
1: 哦，因为我看到这个幻光马戏团哈，我还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下，后来发现说那个马戏团的这个创始人就是发明这个大环的。
0: 没错
1: Daniel Seal
0: ，Daniel Seal，
1: 后
0: 哇，
1: 来这个大
0: 你
1: 环
0: 跟我
1: 也
0: 讲，
1: 就用他的名字叫
0: 没错，
1: Seal Wheel 嘛，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特殊的缘分，
0: 哦，对啊，如果我当时进去的话，搞不好可能就
1: 但你没有
0: 遇
1: 见
0: 到，
1: 到这位
0: 对，我没
1: 创
0: 有接到
1: 始人，
0: Daniel Seal。
1: 否则也许又改变决定了，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世豪聊。

0: 是好，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大环哈，嗯，那么他好像也常常在马戏团里面出现，嗯，我在2019年也有参加那种马戏团的世界巡演啊，大概你有参加过哪些不同的马戏啊？是不是都是用客串的方式出现吗？还是
1: 其实我的角色比较是因为我有自己的 solo，嗯，所以我比较没有跟着马戏团的大家一起有一个什么共同的演出，所以你 solo 的表演者其实你就是从头到尾都是 solo， 嗯，对，所以马戏团的演出对当时的我而言，我反而其实就只是顾好自己的表演，所以我对马戏团没有那么大的憧憬，老实说，反而是在参加一些马戏艺术节的时候，其实马戏真的让我比较着迷的是当代马戏的这个词，因为它在这个里面，我发现我自己不是只是在成为表演的，更准确的一点来说，我觉得我想要透过马戏表演来找我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哦，对，因为如果我只是在马戏团上面去做大家都能够喜欢的演出，那当然也很好，可是就跟我说为什么我在达人秀上我会觉得我突然不知道自己这样子难道就是成功了吗？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吗？对，所以我反而开始去想是马戏表演为什么会带给我这么大的转变，然后跟开启我的思考，等到我开启思考的时候，我发现那我是谁啊？对，
0: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都知道说你不喜欢，你不要做什么，比方说你说你不喜欢电视的表演，或不喜欢在马戏的表演，
1: 对，
0: 然后所以才会一直是用 solo 的方式演出，就不太会在一个团队或者组织里面来进行做表演，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一直这个状态一直到

0: 什么时候才会有所调整呢？
1: 应该就是在2019年我达人秀结束之后，我反而得到，应该是说我反而不是去接更多的商业演出，或者是参与马戏团的表演。因为当时回到台湾之后，我开始陆陆续续有，被受邀去做一些讲座的分享，去讲，你为什么，你的经历是怎么样到电视上光鲜亮丽的样子？
0: 对。
1: 但其实刚刚从过去到分享到后面，我的人生其实一直都没有去设定我自己的目标，反而是我对一件事情的想要挑战的那个欲望，到在这个挑战的过程里面，你不会觉得辛苦，你反而觉得越做越有成就感。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发现，或许是马戏有了这个魔力，让我想要分享更多。然后我就在想，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不可以透过分享来让更多人知道马戏表演？它除了看起来是很厉害，或者是它是嘉年华出现的表演的同时，可不可以也唤起观众对马戏有另外一种想象？对。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2020年那时候也因为疫情，所以我就没有再去接外面的演出，反而就是留在台湾经营我自己的马戏的团队。
0: 可是这个时候我也发现，也开始呢，有开始有尝试跟别的艺术家合作啊。
1: 对对对。
0: 比方说，刚刚讲到2020年在那个
1: 蒙甲
0: 国际艺术节舞蹈节，
1: 对对对，
0: 就跟舞蹈家合作
1: 啊，没错。
0: 那而且呢，有的就是原来是街头艺术家，你就会变成跑到剧场里面去做表演
1: 啊。是是是。
0: 所以这些都是代表这些转变啊。那这些转变或者尝试，有让你刚刚提到这种认同的部分啊，有比较清楚吗？
1: 对，我刚刚少提到这个部分，就是先从街头表演的部分开始去回推。那我想做的，如果要在剧场里面做一个演出、做创作的话，因为大部分的马戏表演，你在街上看到的街头表演，它就是4到7分钟，
0: 对，
1: 一段 solo 就结束了。可是如果要做一个30分钟呢？
0: 是。
1: 你要做什么？你要讲什么？所以我当时找来的舞蹈家的部分，可扬的部分是，我想要去找，当时对创作还是模模糊糊的，但我想知道我的这个身体，因为在街头表演的时候，有观众跟我说，你跳舞看起来好漂亮哦。可是我跳的是街舞，然后我在学校跳芭蕾舞跟现代舞的时候都被老师笑到不行。我不是就是不会是被人家觉得你做得很好的那种，但为什么人家会觉得你的身体好看？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就先来去跟可扬做了这个拆解马戏表演者的身体的这个有点抽象的这个题目，然后先来去从这边来去抽丝剥茧，那现在我这副身体到底是怎么样子？对，然后这个作品后来在2年后，我进一步的去探讨，我也把大环拆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在找是什么动力，我的终极关怀到底是什么？我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是什么？因为在创作，你总要有个题目，你要分享嘛。
0: 是，
1: 那我真的找不到我那时候有点无助，然后我一直在想，那还有什么形式我还可以去做？比如说我把大环拆了，我找来更多的大环，然后我开始去雕塑它，变成是一种装置艺术的那种感觉。我就在问，那当时有一个创作陪伴的老师，他就有提到说，你这么想拆解到底是因为什么？就你在对抗的是什么？我就在想，我觉得我在对抗的应该是过去这些所谓我国民义务教育的期待，就是我一定要成为，我要读书才能够有一个好的收入、好的工作。我觉得我在对抗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拆掉这一切。
0: 很怕被别人定义说你就是什么。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像你刚刚讲的说，以前街头表演就是5分到7分钟，那可能到剧场里面你就至少半个小时，这个就是一个挑战，然后你就开始去想这个内容主题要说什么话，那这些东西对你来讲都是陌生的啊，那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因素，你后来也慢慢知道说你要成就也许更大的或者更有意义，对你来讲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后来你就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剧团。
1: 对，
0: 在2020年你成立了马戏之门。当时成立这个剧团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1: 其实这个剧团在我2015年的时候就创了，可是当时我创只是觉得未来有一天会创作，那我其实就只是放着而已。那真的那个契机回来的时候是在想，马戏我所在外面看到的马戏其实带给我很大的刺激跟转变，那我就在想，那可不可以是一群人跟着我一起摸索跟探索当代马戏在台湾发展的可能。然后我确实就是一直在找马戏的那一层背后的意义，除了娱乐到底还有什么。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了一些不同的作品，无论是去公园，我们在公园做了一个马戏表演，但是取样把它放在一个空间，停车场的空间，那也是参加一个艺术节，然后也是在回应啊，其实我们小时候在公园游乐的那个不怕死挑战，就是你溜滑梯，你偏偏不用屁股溜，你选择用走的，又或者是那个独木桥，你选择站在独木桥上面的那个横杠，这种我觉得它都有马戏表演的感觉在那个里面。但后来就组合游具公园越来越多嘛，那时候就做这个只是想回应这题，就开始想要用马戏来去讨论跟社会有关的题目。
0: 所以后来你就有一个叫做社会马戏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到你的这个观念中了啊。那我们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说，马戏就是看热闹、娱乐、好玩、好笑。
1: 没错。
0: 那社会马戏是什么？难道就是说我们还要把教育的部分也放到马戏里面吗？
1: 应该是说，那是我期待的啦。因为如果我的童年可以出现，比如说艺术课程好了，因为艺术其实都在我们以前的课程里面，其实是都被拿去补课或是拿来考试的，或者是最不必要的课程。但如果当时候有一些动态的，因为在加拿大就是太阳马戏团，他们西方的国家其实有把马戏列为是他们的体育的项目之一，所以也在期待说，或许有一天台湾也有机会做这件事情。那或者说社会马戏，它其实。对，我也是在想，台湾观众他其实也是把马戏作为是一种娱乐，但这个东西改变了我的生命啊，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去，如果让我的童年里早一点出现马戏表演，会不会我会比较没有那么自，比较不会那么没有自信？我觉得那个自我认同感，
0: 所以光娱乐大众是不够的。
1: 对我来说，对观众来说，我相信这是必然。可是除了这些我们已知道的既定的印象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0: 我想，因为每个人都是有不同的使命来到世界。那也许呢，娱乐对你来讲，这个是太容易了啊！你想要找到一个更比较崇高的目标，对。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跟世豪聊这个话题。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觉得在马戏里面我们获得很多的启发，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启发来去分享，所以有这个 Out of the Box 的展览。那因为为什么是 Out of the Box， 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马戏其实大家很容易把它联想跟娱乐有关，或者是说它就是一个庆典会出现的表演，但它其实也可以出现反映在教育的现场，比如说我们在学球或是我们在做一些练习的时候，你可以透过只是丢球这件事情，或只是把球放在头上这件事情，去学习到从另外一个道具给你的刺激跟影响，就是你的成就感来源啦，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做不到，你原本以为你想像你觉得你做不到了，可是你做到了，那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那我觉得这是这个展览想要带出来的部分。他没有要你学会三颗球怎么丢，他要你用马戏的道具，那我们来做一些挑战，在这个挑战里面你可以获得你的自我认同，或者是满足，或者是就是单纯觉得好玩，对，就这样。
1: 是好，我们刚刚聊到哈，那么你成立那个马戏之门这个剧团，其实你跟我们想象的马戏不一样，你有一个社会马戏的这个概念啊，是你想要做的。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还不太理解啊，可是我知道你后面就做了很多推广马戏推广的活动，到校园各地去演讲啊什么的。那你也许你可以举一些你能做的事情啊，我们才帮助我们来了解什么叫社会马戏。
0: 其实社会马戏这个词，我先补充一下这个词的脉络，它不是我自己创的，它是欧洲西方那边叫 social circus， 它的目标其实是在帮助一些战后就是难民啊，或是流离失所的人，或是可能一些移工，他们一些比较没有资源的人，让他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到这里。比如说像叙利亚难民营，在那里面就有人在做社会马戏，他们就是体操老师到那个地方，然后让孩子们有机会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透过体操或是翻滚或是一些杂耍的练习，来让他们找到自我成算自我认同。对，然后我就在想，那在台湾我们没有难民，我们要处理的题目是什么？但我就回到刚刚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在思考我的教育环境的时候，会在想我的童年里面还，或是我的求学环境里面，如果出现什么或是改变什么，会有什么影响吗？就在想，那如果我们把马戏的这个体验或是游戏，我们最喜欢玩嘛，那玩游戏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学习马戏很好的途径，或是挑战。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想说，把杂耍的球，我们也不是直接买道具，我们带着小朋友，我们就去进到南投的偏乡去。当时候其实是因为开始做了偏乡的义演公益的表演，就开始有一些邀请就来嘛，那我们就有一些没有费用的，我其实就只是想去看看而已，然后就想说那不如就把这些一些杂耍的体验啊，把它带进到这个里面，把它变成游戏，大家一起玩。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手作球，就是那个袜子，然后把那个米把它塞进去，然后变成球，然后大家就在那边拿着它来玩一些，比如说鬼抓人的游戏啊，你必须要拿着球你才可以抓到人之类的，诸如此类这种。我们就是以玩为目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只是学三颗杂耍球为目标导向的训练？我觉得这是我在想要去追求的过程，就是
1: 我想，一般我们去看马戏团是看着别人在玩，然后社会马戏可以带着你，我也可以，观众也可以一起玩。
0: 对，这个是马戏之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1: 就是、玩的时候又可以开心，又可以有人陪伴。
0: 没错，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要去发展，让马戏表演不会只是观众坐在下面看，哇，很厉害，而是在这个很厉害里面。我也可以先进来哦、喔。
1: 对，
0: 我也可以做。所以我们在
1: 而且玩的时候不用担心球掉下来。
0: 是，就是，就算掉下来了，其实就是我觉得马戏表演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你就算掉下来了， 你掉100次、掉1000次都不会有人怪你。嗯，你只需要做给你自己看，你只要、你唯一要超越的就是你自己而已。
1: 是是。
0: 所以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想传达社会马戏是这样子的观念。
1: 好，对，那开始啊，这个在推广啊，这个社会马戏，我觉得感觉像是一种比较像是一种运动啊。那么是不是你们自己的这个专业的表演也开始做了一些改变？我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哈、那么你演出了一个 After 的这个作品，那这个就是一个不是只是7分钟的长度了，
0: 没错，
1: 是一个比较长的作品。那次也蛮成功的就，就入选了国艺会15届的新人新视野啊、
0: 没错。
1: 那跟我们讲一下，在这个作品里面你做了什么？什么改变？
0: 在这个作品里面，其实我的选择当时，我没有把，我一样选择，我不把表演给设定好。在这30分钟里面，大概有20分钟的东西的时间，我是靠着大环给我的声音的回馈来去反射动作。
1: 所以每次的表演是不一样的，
0: 每次表演都不一样。所以在最后，20分钟过去之后，其实前面是在描述大环如何框架我，或是说我如何陷在自我的框架里面，一直不断的在打圈，就像学习佛师一直在推石头，你不知道你到底在，你其实困住的是你自己。
1: 是，
0: 对，当在20分钟离开这个大环，大环告诉我，听到一些大环的声音之后。当我把它拆开之后，我发现，哦，其实那个形状，这个圆形，也可以变成各种形状。然后我在这个最后的决定，最后的选择做了一个决定是，那我让观众一起进来，在这个三组大环变成是一个像是游乐园的空间。然后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穿梭，你可以看看这个形状，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或是地上的痕迹，因为地上有所有我沿途经过的刮痕。或是经过的不断重复原型的这个动作的动作，然后让观众去感受到啊，我有一次去这个作品带到泰国去，然后泰国那边的小朋友就有透过翻译那边有讲到，他看完的感觉是，哇，这个人困在自己的黑暗里面好久好久，等到他把环拆开的那个时间，他才感觉到。这个人活了起来。我觉得
1: 我想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部分之外啊，那么另外呢，过去我们想马戏听起来都是一个漂泊不定或者野地搭帐篷表演的东西，
0: 料地。
1: 可是你的这个大环啊、和你的表演。却进入了殿堂级的舞台，比方说在卫武营，高雄卫武营，在这个国家音这个音乐
0: 国
1: 演艺厅，都进去做了表演，而且呢还跟跨领域的，比方说跟古典音乐家合作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然后这样的这种殿堂级的剧场里面表演，又带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0: 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吧，为什么马戏？我自己以前过去一直在想，马戏到底是不是一个艺术？如果它是艺术的话，那对，就是它又是什么？除了满足娱乐观众之外，那背后是什么？我觉得那个是我一直想要在舞台上面去证明嘛，又或是说，其实我也觉得，在这种国家级的。舞台或许才能够让观众感受到这个街头表演存在在舞台上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艺术的一种，只是场域不同。对我而言，街头表演的艺术也是艺术。对，所以
1: 或许观众不同，
0: 只是观众不一样而已。对，我觉得这个是我那时候在跟不同艺术家合作的时候，我感觉到其实你的思想很重要，就是你怎么思考的成就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如果你觉得马戏表演只是，也有很多人只是把马戏表演当作是一个娱乐啊、接商演用的工具啊，那也没有关系啊。对，就是我们可以存在一件事情有不同种的看法。对。
1: 那我们知道，当然不可讳言啊，这个马戏表演对于这个表演者。他的肢体的状态啊，那么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说，也许说你是一个，以特技表演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表演者，他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当然你现在还很年轻啊，然后你现在也走上这个这个社会马戏的这条道路，不晓得你未来啊怎么看到你的未来？
0: 是
1: 啊，我们不要讲太远，就未来十年后啊，那么你希望自己能够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什么样的进展？
0: 其实，因为以前到现在，我有一点不太去敢，我不太敢想去想象未来，我就是把握自己手边能做的事情。我在做社会马戏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到，哦，或许我只是想要找到自己存在在这个社会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去做了社会马戏。那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我要嘛就是好好的继续发展这个社会马戏，然后让更多人能够因为马戏而受惠，或是说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来去面对学习。学习不是只有这样子硬邦邦的，也学习也可以是很轻松很愉快的。那我自己也有可能会去再去进修再去钻研，就是因为我觉得或许可能要再进修或是读书才有可能让这层就是社会马戏的说服力变高吧。
1: 是，
0: 对，就是可能就像我们有去军艺的这个实验教育学校，就是比如或是华德福系统的学校，就发现那样子的教育方式或许是另外就是已经有人在做了，那马戏要扮演什么样的功能在这个教育的环境里面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我会想要去尝试跟摸索的。
1: 是，
0: 那在大环表演，我大环表演的这一块，我觉得如果可以，我还是会想要继续。对，但他能走到哪，我不会去界定。什么时候该停？如果能继续走，就继续走。
1: 好，我想呢，透过大环表演啊，那么你也慢慢可以更了解自己。也就是你刚刚提的，从小就一直寻找的这个认同啊。也许透过跟社会的位置的确定啊，能够让你更肯定自己。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世豪来跟我们做的很多的分享啊。没想到啊，这个一个带给人们欢乐跟娱乐效果的一个马戏，其实背后不是那么简单，它可以呢也跟我们对于人生的学习中间也是有关联的。谢谢世豪做的分享。
0: 谢谢平哥。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倍。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稻埕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是家比较老的。对。

如何才能化解家庭暴力？正本清源之道，就是家庭里的每一个分子，对家人的爱要永恒、宽容、体谅、升华，要互相尊重与包容。

你会不会觉得说平静是人生最好的前景？有的人已经过的人生是很平静、很平和、很快乐、很喜悦，可是对我来讲，奇怪，为什么我总是不满足？今天从大脑这个部分来了解自己、探索自己，实在太重要。你我都有新的人生功课。过去我们可能啊做运动啦、交朋友啦、我们跟家人关系好啦等等，你已经做得很好。可是你有时候会不会跟我一样？到底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有没有更上一层楼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多年来我每次都会有不同的选题在主讲，然后也不断的在挑战自己。所以今天有一个好朋友，他刚刚也问我啦，他说你为什么都一直在往前走？这样他的意思是说，这样刚好有比较好吗？那我说我就是停不下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因为你要知道，人在大海里面在探索自己，就好像捞一把水，一捞起来那个水，拖拖拖拖。我还是不了解自己啊，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啊，所以这个好朋友他还说，你为什么要为你的家人做这么多？哎，这好像你我都有类似的状况哦，有时候就替爸爸跑腿跑医院拿药啦，啊替妈妈啊捶捶背啦，帮小孩做什么啦，帮老公做什么，帮老婆做什么，我们不都是这样在成长吗？可是今天我们要重新思考。这样对自己好吗？这是我们要的人生吗？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会好奇自己能不能更加海阔天空。有人就像我刚刚那个好朋友说，你都70几岁了，你还在忙什么？我说，哎，我都没有想到什么叫七十几。因为你也知道，哈佛大学有一个辛克莱博士，他专门在研究延缓老化的这个 project， 所以他自己也是看起来好年轻。他说现在的人透过医学啦、美容啦、科学种种方法，可以让我们50岁的人像30岁，60岁的人像40岁，70岁的人像50岁。我相信你我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对啊，看起来好年轻啊，心态也很 young 啊。然后还有好多事要做啊！假设说我们已经跨越了时代的考验，我们可以活到120、150，已经不是笑话哦。这是辛克莱博士他研究的范围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这是绝对有可能。但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我们准备好了没？你准备好了没？所以还有好多我们，你跟我。我们还没有想通的事情正在发生中，你说我们怎么可能不好奇？我们怎么可能不管它？所以现在的生命里面，脑科学、脑的研究已经这么发达，我们不可能放弃从自己的生命里面，从脑的这个部分再去好好探索、好好的了解。所以我最近也是在脑科学这里面认真的学。所以今天我们好好 focus 在脑科学，大脑怎么教会我们的事。那我就以我自己为例，跟大家讲我怎么去探索，我进到我的大脑里面去了解。哦，原来还那么多功课，还那么多学问，难怪我停不住。因为人生好有趣，好奇心总该有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再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去。好好的把自己再提升、再成长，帮助家人、帮助朋友、帮助整个社会都好。好，所以讲到这里啊，大脑教会我的事，我们第一个就来探讨什么叫做求生本能。这是一个马克·舍恩博士他写的一本书，叫《你的生存本能啊正在杀死你》。哎呦，这什么意思啊？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求生本能。以我来讲，我的求生本能，当然吃喝拉撒这不用讲，对不对？还有我很渴望怎么样让自己能够突破改变。可是你要知道，
一个人要突破改变，那不容易耶，因为自我设限的机会太多了。我想要，但是可能吗？好，我就讲我自己，从小我长得矮小，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跟一些高个儿的同学做好朋友，因为他们都觉得你矮不隆咚，所以自卑。好，我会自卑，这个要承认。然后我也很爱哭，那爱哭也是一个叫做求生本能，因为用哭来吸引注意，用哭来招请朋友们靠近我等等。我就记得小学的时候，我曾经在教室哭得好伤心，现在都忘掉在哭什么事。可是因为这样，我交了好多朋友，他们会来安慰我、关心我，所以我就发现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求生本能。那我这个哭的这个点，一直对我来讲是疙瘩。小时候看起来哭好像很可爱，可慢慢在哭，你说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还在哭，这肯定有问题啦。可是真的，我的人生里面就常常用哭在解决问题。有一天，我就记得妈妈跟我说：“阿如啊，你知道吗？”她说她自己新婚的时候常常躲在房间里面哭。我说：“妈，啊，你生下我的时候你就爱哭。”她说：“对啊。”哈，给我找到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说，原来我这个爱哭的情绪原点跟我老妈有关系。你知道一个嗯哇嗯哇的小 baby 躺在妈妈旁边，听到她默默在抽泣在哭，因为她嫁到大家庭，妯娌之间啊，姑嫂之间啊，哦，这里蛮复杂的，所以她一个千金小姐怎么去适应这个世界、这个社会、这个大家庭，还要适应新婚老公的相处等等，肯定有很多她无能为力的地方。那我在她十八岁她就怀孕，十九岁她生下我，所以她那么年轻都躲在房间哭，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寻常，不过很多新娘都会这样啊。可是你看，就烙印到我的心板里，太懦弱了。我跟你承认，我真的是一个很懦弱的人。其实很多事情，我是战战兢兢，很害怕被人家看穿、看破，所以我的求生本能就是躲着哭。而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是不开心的。为什么不能勇往直前，然后就是奋斗不懈？而且很有趣的是，我的妹妹同一个妈妈，同一个家庭，她没有像我这样爱哭，她从来都是走、做、事、往前，耶、yeah! 哦，她的那个生命内在力量非常坚定，不像我，再说吧，很可能可以，或许吧，我有太多的不稳定、不清楚，那这个当然显现了我的求生本能。所以我要问各位，我们都是好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会用什么方式在形成你的求生本能？你是会 begging 人家吗？求你回来，求你再爱我一次吗？你会这样吗？还是说啊，我需要再多一点钱，你可以给我吗？还是说啊，算了啦，人生就这样，何必怎样？好，所以我们的求生本能正在映照要改变，那改变哪那么容易？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待会我们在大脑怎么去机制怎么转，你会看到我怎么在调，还在调，人生一辈子都在调整。哎，辛克莱博士不是讲吗？现在人有可能活到120岁、150岁，所以活到老调到老，活到老改变到老，我们往这个方向还继续走。好，那我们就看下一个来。所以你看，焦虑烦恼会干扰了我们的生活，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孩子要去哪里念书，老公的事业可不可能做得好，还有爸爸妈妈怎么安顿，还有手足之间有些误会该怎么办，我们有很多的纷纷扰扰。所以我刚刚讲第一句话说，平静是我们要的生活，平静就在一念之间，可能吗？平静哦，你一转念之间就没事，很好，
真的是内外合一的平静。哎，这个是今天要学的啊，我等一下会跟你分享我怎么做。所以讲到焦虑啦、烦恼啦，啊，都在干扰我们的生活，包括各位，你可能想到孩子他的工作能不能稳定，年轻人的婚姻可不可以好，还有自己要不要把爸爸妈妈接过来住等等，这个真的都是考验着我们这一生，怎么样过平静、平和，就是温馨、喜乐的人生。那我自己呢，在这个新婚之后，也碰到很大的困扰。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我就要问各位，你有没有像跟我一样，就是被奴化了，奴了，奴隶的奴化？所以这也是我从我的原生家庭、原生家族一直去找，为什么我会这样？今天回头一看都不可思议。也就是说，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断的为了帮助老公创业，到处借钱。这种事真的，现在回头起来再一看，嘿，我怎么会这样？到底是谁教我应该这样做？应该吗？当然不应该。谁的事谁负责啊？可是我为什么会被奴化成为老公的话你就是听就是去做？但是我很诚恳跟各位讲我碰过的困扰，而我人生的疑惑就在这里，为什么我当初不懂得说 no， 你的事你自己去处理。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讨论，为什么身为一个女人被奴化成为好啊好啊是啊是啊对啊对啊，嘿，所以我的女人成为人的这条路上没有觉醒的早，太慢了。好好的想回来，当然也是有答案的啦，就是社会的氛围、原生家族的感觉，就是女人你本来就是要帮助老公成功嘛。现在的世代里面，女性的想法已经不是这样，因为女生会觉得谁的事谁负责，这是时代在进步，我们的求生本能带领我们已经知道说 no 啊，可惜我当年没有做对，但现在我也在练习把它做到对，因为我一直在挖掘自己，一直在看到自己的一些弱点啊、奴化的部分。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学员们，你不会再跟我碰到类似的事。你没有做错事，你说 no， 你没有做错事，你是对的。每一个人各自负他应该负的责任，好，所以不要再有忧焦虑啊、烦恼，因为很清明啊，因为你做你该做的事，你不会揽很多的责任，让自己很焦虑、很烦恼。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正在跨越、在改变，怎么去做得更好。好，所以我在大脑的脑科学这里面开始去探索自己。所以各位，你也可能正在教养你的小孩，你也在跟孩子好好相处，听过今天的课，有可能你也会懂得怎么跟你的孩子用脑科学的方式来影响他，甚至包括你的爸爸妈妈，越脑脑细胞是越来越怎么样，分泌神经元越多，人的脑袋会更清醒，我们可以预防失智，绝对可以的。所以各位，你看在大脑里面，哦，我才知道额叶在这里，顶叶在这里，颞叶在两个耳朵的后面，然后枕叶就在这里。所以这个整个大脑的结构要靠大脑皮质这个门户要进去了。所以来我们看哦，所以有大脑核区，就是生理上的大脑，有大脑皮质是属于思考的大脑，大脑边缘系统是属于什么？情绪的大脑。大脑边缘系统让我们无所适从，然后对自己很矛盾，然后往前走又往后退，不知道人生在干嘛，然后觉得有时候就好像走不下去的感觉。别怕，我们来学，我们来克服这个情绪的大脑，大脑边缘系统怎么样让我们很困顿，我们绝对可以跟他做好朋友。来，我们来学。原来大脑皮质会有一些讯息进到，一个是到大脑皮质，一个是到大脑边缘系统。我建议各位，我们要往大脑皮质把讯息送到大脑皮质，不要跑到大脑边缘系统。好，那我们就要举例子啊，看怎么做啊，对不对？人生就是谁怕谁啊，来做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练习把大脑边缘系统不要让它在那边作怪，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包括你的孩子，不要让他被大脑边缘系统太扩大了、太膨胀了，也就是那个杏仁核。各位有看到那三个字吧？杏仁核就是在专门管我们的情绪嘛。所以杏仁核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
把它锁住，或者不要让它萎缩就对，不要让它一直长。因为你看到孩子跳来跳去，一直在跟你吵架，或者有一个人办公室他跟你大声责骂，那个就是他杏仁核暴涨，就是说没有萎缩，而是一直膨胀，一直在让他发育变成太多太大，也就会造成他变成是一个情绪容易暴怒的人。每一个人从这个地方开始来讲，怎么样让大脑边缘系统里面的杏仁核得到最好的控制。因为一般来讲，一个人的杏仁核是到25岁左右就可以 stop， 但是有的人你看到，好了，我不要讲说是你公公或者是你家的爸爸还是谁啊，或者有时候是婆婆或是妈妈，他已经都60、70岁，变脸就变脸，大声就大声，可见他的杏仁核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今天你听我演讲，我们一起来学，我也是不断的把自己的杏仁核，当在暴怒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我怎么让他冷静下来，我们就在学，我们现在正在学这个部分，让杏仁核不要左右了我们的情绪。你看杏仁核的旁边不是有海马回吗？这个海马回是创造我们有长程的记忆、短程的记忆，那紧紧靠在一起的这个杏仁核，哦，就是控制了我们的情绪。所以没有处理好，人会觉得很空虚。你有时候会不会参加一个同学会，或者参加一个一趟旅游，回到家就觉得好空虚啊，人生好像若有所失，这种感觉不好，不好玩。我们要让自己丰富的感觉。

每天充满欢乐，好奇心很强，然后每天都很开开心心，所以这种杏仁核会左右了我们的情绪。今天开始，我们好好来懂它，包括那个焦虑，你看到没有？焦虑也让我们不好玩嘛。所以怎么去做，不要让自己变成记忆力不集中啦、消化不良啦、身体有状况啦、偏头痛啦、失眠啦、胸闷啦。这个有时候是情绪影响，当然你也知道，有的当然是要找医生去检查，到医院做专程的一些 check， 好好的来了解身体状况。但有一些真的是情绪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啊。如果是这样，这个部分为什么我们不能靠自己？因为透过我们懂脑科学、脑的这个医学等等，脑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好好来。不要讲约束了，我们好好调和它，这样可以吧？调和它，你可以的，我也正在努力这个方向，所以我们来看怎么做。所以讲到这里，杏仁核会劫持我们，所以我们要让杏仁核不要被杏仁核劫持到。杏仁核好像那个控制了我们的歹徒，这样你就是用我的方式来过日子。然后你就看到你气得要命，噗噗跳，每天都很不开心。所以那怎么做？所以要控制。那因为杏仁核往往会先从情绪的记忆开始。想想看，你有没有最近哪一次突然跳起来说：“这不是我的事，这是你的事。”好，或者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讲话？”哦，你突然跳起来了，因为你看到那个跟你讲话的人，或是那个画面。你跑进了一个情绪的记忆里面，不愉快的、不开心的，所以你自然而然要保护自己，所以你的杏仁核就跳起来，所以那你情绪也就压起来，所以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好好来做调整。那我自己呢，也是在调整我的杏仁核的时候，我常常会怎么做？你猜猜看？对。我就是嘻嘻哈哈，若无其事，没事没事没事，你知道吧？我看到自己在生气，但是我也假装说还好啦，没关系，算了算了，没事。可是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我们把人家宠坏了，我们让对方觉得得寸进尺，那这样子你我都不开心啊。有时候我在那边笑，我不是说我笑里藏刀，我不是哦，我是说我在笑。其实心里面在滴眼泪，不开心的。那这种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我没有把情绪控制好，我的杏仁核还是在那边作怪。所以有些爸爸妈妈也会这样。你看，当有情绪记忆来的时候，我们马上会跳进那个快速的反应。情绪一记忆来，比如说，好，我们举那个例子，看到爸爸，爸爸以前比如说对你不好，不喜欢你。那你看到他，你就会想跑，或者想要跟他吵架，啊，类似这种事情，或者你的小孩也会啊。有时候你想靠近他，说：“哎，宝贝，今天好不好？”哎，他居然转身不理你，那就是他有一些过去的情绪记忆，他不开心。想想看有没有？那这当然能够坐下来好好聊开。

0: 这是什么 APP 啊？
1: 这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丰富的避难资讯。消防防灾一点通有16种语言，外国人买通。订阅市井讯息，发生灾害立刻通知。地震停了，建筑好像快倒了，我们快去避难场所。
0: 但我不知道路耶。
1: 别担心 ，APP 防灾地图有最近的避难处所，也有急救站、配售站的路线，立即出发。
2: 立即下载，守护安全。消防防灾一点通，防灾一指神通。

我们做爸爸妈妈要懂我们的孩子，懂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就说，这些有的人看到爸爸会顶嘴，相应不理。那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把杏仁核能够 calm down 下来，那你可以透过深呼吸，对，调整呼吸，或出去走走，改变你的心情，啊，让自己稍微能够缓和下来。也有的是看到老婆就怪老婆不够好，你为什么没做到这个？你为什么没做到那个？所以像这种，你如果有最近对老婆不够好，你一定要好好的跟她道个歉。老婆没有离开你，没有离开这个家庭，她的付出实在是很多，她为这个家、为这个孩子、为大家很努力，有的还要双薪家庭，她还要上班。回到家，他自己都还没吃东西，我们就在怪他：“你怎么没煮给我吃？”哎，拜托，谁是辛苦的人？所以这个就是互相要理解。有的人看到老婆就会大声责骂他，那这个杏仁核太暴涨了，应该好好跟老婆道个歉，好好的谢谢他，请他吃个饭或者送个什么礼物，甚至不用送什么，你就跟他诚心诚意，让他感受到你的诚心诚意。还有的人看到小孩，伸手就要打哦，那这种孩子难怪他会怎么样，很痛苦，看到你就要躲，所以所有的这些行为，都代表了这个人本身的杏仁核没有管理好，没有控制好，没有约束好，好，但怎么去处理？好，来，我们继续看哦。所以一个人如果在焦虑，哈，我也有焦虑，你有吧？有时候小孩又要开学了，要交钱了，或者贷款的钱还没准备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焦虑，看你走哪一边。如果走大脑边缘系统来控制的话，我们就会走到错误的求生本能，我们就会变成容易发脾气。然后你看到有的小孩大吃大，你看他一直在吃，其实他那个是焦虑，要看得懂，不是说他在发育，他在成长，他要吃。已经吃的超过你能理解，那一定是他有一些情绪上的障碍，他需要有人更多的关心或理解，或者是陪伴等等。然后有的孩子就会熬夜上网，你要知道，上网的孩子并不代表说，他没事做无聊，有时候他也是在逃避，他用杏仁核，因为没有好好的控制好自己，所以就无所谓。

下去吧，没完没了。所以这个就会变成坏的习惯，变成恶性的习惯。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跨过来这边比较好？所以我当然也选择大脑皮质来主控，由大脑皮质来主控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生命。那这样才会有正确的求生本能，才能走向不要被杏仁核控制，而是走向正确的这条路。那也就是懂得请教啦、感恩啦，还有那做运动啊等等。所以我们在家里跟孩子互动也好，夫妻关系相处也好，或者同事一样，可以你做一个带动的人、带领的人，你把大家走向大脑皮质的控制，这样会比较好，气氛也好，学习也好，能量也好，大家都会比较丰富、有趣、安全。好，所以这样就会有很多的好习惯，良性循环就出来了。所以焦虑不好玩，很多人都有焦虑现象，焦虑如果久了还可能会变成很多其他的病症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也在学好好管理自己的这个情绪，怎么样让杏仁核不要一直作怪，然后也不要让大脑边缘系统主控了我们的脑部的思维也好、作为也好。好，那怎么做呢？好，继续看哦。好，也就是我们都需要学大脑皮质去激活它，去协调它，把大脑皮质好去管控大脑边缘系统。所以不要让边缘系统管控我们，而是大脑皮质去管控它。那我这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学习。有一次啊，我就看到一部日本剧叫《0.5 的男人》，讲一个年轻人大概40岁，雅致啊，他在他的家每天是白天睡觉，晚上才起床去那个冰箱找东西吃。那他的人生为什么变 0.5？ 也就是他的妹妹带着老公、孩子，两个孩子都回到娘家来，要一起住。那这个空间设计的专业人士来帮他们家重新要整顿，结果设计了 2.5 的空间，也就是一个房间给他的妹妹一家人，一个房间给爸爸妈妈，然后 0.5 的房间给雅致。所以他就变成 0.5 的男人，他没有一，没有一这样一个空间，他是躲在一个角落的。那看到这部影片，我就很有启发，就很有感觉，就是我们不少的女性朋友，你会不会也活成 0.5 的女人？也就是你的大脑皮质里面常常受边缘系统所主控，情绪不开心，0.5 的女人怎么开心啊？你没有完整的一啊。比如说你有没有自己的书桌，你有没有自己的房间，你有没有自己可以来去自由走动的空间、时间，包括时间哦。有不少的女性朋友们完全的付出，不断的牺牲奉献，但她的人生里面变成 0.5 的女人，不是男人， 0.5 的女人。所以我有时候也在问我自己，我会不会也是 0.5 的女人？所以你呢？你也是吗？你会不会有自己在这个家庭里面你可以自由进出的活出一的那个空间？有没有活出一的时间？所以像在讲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你会不会陷到大脑边缘系统的压抑啦、委屈啦、算了吧，人生就这样，我们不要这样想，我们要调。所以我也还在改进哦，你看我怎么去改变这些状况。所以我们就是要善用大脑皮质，所以我们走回来，从 0.5 的女人开始走回到活出你的一的女人。不要委屈，不要压抑。当然我们所有的男生朋友们，你在听，你在看，你也回头想一下，你的老婆、你的妈妈、你的女儿，他们是不是也能够活出他们的一，健康快乐很开心，是不是也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好好的一起来往一的人生来走。一个家庭里面，老公是一，老婆也是一，小孩也是一啊，
爸爸妈妈也是一，哎，这个感觉就很完整，对不对？大家可以开心快乐，其中只要有哪一位变成 0.5， 甚至只成为 0.1， 哇，那这就可辛苦了。你知道什么叫 0.1 吗？有一个女儿，她就哥哥说，我们工作上班忙，你比较有空，妈妈已经失智，你来照顾。她的时间，她的空间全部都被照顾妈妈这件事所占满，所以你说她是不是 0.1？ 她一点也不快乐，她感觉到能够对家里有贡献，照顾妈妈当然是很荣幸很开心，可是她又很矛盾，因为她觉得自己走到哪里都是要带着妈妈。所以这也说家族里面彼此之间是不是要了解关心，而且做公平的分配，不是说他没有上班他就应该做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家都要从长计议，彼此关心。所以从大脑的这个系统来看，要用大脑皮质来做对的选择跟决定。所以怎么样去平衡式的成长，大脑皮质怎么样，我自己就靠这个五个在做五合一啊。各位有看到这五合一吧？第一个就是益脑食物，因为我要稳定我的情绪，我要让我的杏仁核能够就是不要一直在扩充当中，让自己变成情绪波动太大，容易起起伏伏。我不要你的孩子如果最近你感觉他情绪不稳定，哎，这个五合一很适合，这个叫平衡式成长。我也是透过这个在照顾我的大脑，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也包括在你的孩子的养育过程能够得到五合一的陪伴。第一个就在讲益脑食物，益脑食物你只要手机一查益脑食物跳出来，你就看到好多啊，原来漏吃的哪一个啊，漏吃的哪一个，或者哪个要加强等等。比如说我就很注重一个鸡蛋啦，吃鱼类的食物啦，对不对？绿色蔬菜不敢少啦，还有比如说坚果类的啦，蓝莓啦，还有很多很多，就类似南瓜啦，有没有？都是对大脑的修复跟养育很有帮助的。从这些饮食在细嚼慢咽当中得到很好的滋养，这个滋养进到我们的脑部，进到我们的身体。好，这个是在讲益脑食物。有趣的探索，哇，这个也很重要。假设说我们人生活到退休了，或者活到一个工作阶段，你没有有趣的探索，那怎么过啊？一定要有一些，对啊，很多朋友说啊，我出国去玩，我到哪里去那个探险，或者是我到哪个山上去度假都很好啊，我自己的有趣探索不太够，这个真的，因为我比较不敢冒险，这个是我的一个求生本能上的缺失。我不敢跟人家去高空弹跳，噗，怕怕。我也不敢坐云霄飞车，噗噗噗噗，我也不敢。那我敢做的就是在光天化日下，我曾经去参加一个叫街头艺人的那个评选，我去参加比赛，看能不能被选中。哦，好认真，在跟同学一起在那边搭搭唱唱这样，后来没有选中，但是那个经历也蛮好玩的，就有趣的探索，看看自己能不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事，不一样的挑战。还有就是规律的运动，这个也就是在养护我的大脑的时候，规律运动太重要。我自己不但是有做肌力训练，到现在也还有继续，还有游泳，还有跳街舞，啊，跳街舞。那我就记得这个跳街舞的过程很有趣。第一天第一次，那个大概已经七八年前了。当时我第一天去到的时候，那个教室的街舞的老师就说：“哎，他吓了一跳，哎，他就看到一个欧巴桑怎么跑进来。”我就赶快跟他说：“我刚刚缴钱了。”他说：“哦哦。”然后我就开始跟着跳。哦，那些十八九岁的年轻孩子跳起来是啪啪啪啪啪，对不对？很过瘾啊。我是都慢了一拍，但是总算也是跳好了啦，感觉到自己的律动
听到音乐的感觉，然后

手舞足蹈，让自己能够把大脑里面的这个杏仁核得到很好的疏解，因为有音乐、有舞、有动作，人会比较放松。所以这个也是都为了要把杏仁核控制好，大脑边缘系统控制好，所以我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到现在有时候音乐一放，我也是一样可以跳，恰恰恰恰恰恰，拍拍恰恰恰恰，对不对？那感觉很有趣嘛。

0: 我演了30多年的舞台剧，我才碰到宝岛一村这样一出戏。
1: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掌声，有时候它只是一个眼神，
2: 你就要写点什么什么，人家就会喜欢。 No， 我不觉得是这样。
3: 你看吧，我找到你的戏路了，你就是要演喜剧。
4: 你背了老半天，你第一句话错了，后面就全乱。
5: 陪伴他们，观察他们，就是一个好教练。
6: 是从那一代人聚在一起来做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
0: 那一代人，包括你。
7: 读书的沈方正执行长，听说你买书预算无上限。
8: 对啊，因为从小爸爸只要是买书，零用钱就没有限制。对我来说，最重要影响人生的一本书就是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看完了《台湾瓷砖系谱学》，我走在巷子里面，看到每间老房子都有可读之处。读了《台湾文理》，很想哭哎。
7: 为什么想哭？
8: 想知道吗？请来看沈方正的《名人书房》。
9: 还有就广交好朋友，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寻找自己求生本能里面，为什么我从以前就不喜欢自己，不能自我接受，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种感觉，觉得自己我还好吧，也不知道怎么说自己差不多吧。就是从小我们大部分都没有得到很具体的肯定，你很棒，你可以，你做得到，绝对支持你。这个部分内在生命的那个坚定度不是很足够，所以总觉得好像怪怪的，还好吧。但是因为透过广交好友，你找到这些同样磁场的人，他跟你一样互相共同在成长，哎，你的内在就会比较丰富，比较不那么封闭。尤其我后来有开了不少叫幸福导师班，广交好友，我就是说把这些学员当成我的好朋友，我们可以透过专业的学习，然后成长的交流，那把彼此的困难拿出来讲，然后共同来发现可以怎么处理会更好。那我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学到很多，调整自己，改变自己，让思维更开阔，那这也很符合我的终身目标。我的终身目标就是把好的影响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好的影响还没有完成呢，这还在路上哎。所以今天这个好朋友问我说：“你怎么都不会停啊？怎么每一年都一直有新的功课？”我说：“对啊，好的影响啊，所以不断的吸收啊，因为世界在进步，你我都还这么年轻，我们怎么可能停在原地就卡在这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是说没有幸福，是有，但是好奇心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所以我用我的终身目标，把好的影响分享给更多的人啊，这是我非常乐意的事。你叫我现在停下来，叫我从演说舞台上退休，我抵死不从，我绝对不要，我一定要一直继续的成长。那在讲到充足睡眠，待会在后面讲四大人格的时候，你就可以学到啊，失眠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然后睡眠怎么样让自己睡得够够够饱饱饱，没有睡眠一天都没精神，杏仁核保证马上要出来作怪。

所以好，我们现在讲这个平衡式成长，不但是孩子可以朝这个方向来走，让他的大脑皮质更健全、更健康、更开心、更喜乐。大脑皮质非常重要，那就靠这五合一可以让我们做最好的调试。好，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谈哦，因为在这个大脑脑科学里面又有一个新的方法出现了，什么叫四大人格？这个很有趣，以前我们在讲左脑右脑的时候，我们都误以为说左脑的人就是比较固执一点点，有时候人家会讲他比较不擅长表达他的情绪，那右脑发达的人就是比较感性一点，过去是这样讲哦。但是你看时代在进步，现在的脑科学已经不这样说了，而是把脑部分成四个人格，那这个开端讲这样话的人，他本身就是一个脑神经科学家，哈佛大学的专门研究的脑科学。那也因为他自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因祸得福，他自己本身经历了中风，脑中风，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哎呀，原来人需要从四个人格去做调整，去做改变，大脑可以开会。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什么叫大脑开会。很有趣哦，大脑开会的话，人会变得更灵活，更有办法，而且更所谓的转念。你也听过转念嘛，对不对？转念是很多人在成长上听啊，转念转念就好，但原来转念是有科学化，是有具体化的过程呢。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什么叫做大脑四个人格啊。你看到了吉尔泰勒博士，对，他在写作的《全脑人生》里面，哇，真的是太怎么讲，太了不起的一个过程。他自己啊，所以我在天下文化看到他的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太佩服他了。而且他佛心哦，他也因为脑中风而进到涅槃的境界，很奇妙吧？涅槃就是无我无私，然后就是很快乐，很享受那种静静的无边无癌的无涯的那个感觉。好，那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他的故事。这个吉尔泰勒博士，他在1996年的时候，有一天早上起床，他在他的家里的那个跑步机上，怎么怪怪的，吓一跳。然后呢，走下来以后，他就到浴室去想要冲个澡什么的，然后就感觉不到自己的感觉，怎么会这样？然后就看到自己恍恍惚惚的，恍恍惚惚的。然后呢，这个时候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应该赶快去求救？于是乎，他就到慢慢走，他是扶着墙壁慢慢走，因为中风了嘛。那他怎么样好好照顾自己？所以这时候他就扶着墙壁，然后走到他的书桌上有一叠一叠的那个名片，要找他同事电话，因为他整个忘掉同事的名字。他甚至有一段时间，他说很恍惚之下都忘掉自己是谁。还好他又想到以后，走到那个电话旁边，把那个名片的那个电话拿出来，但是他看不懂，你知道吗？脑中风的时候，他完全看不懂那个名片上是什么电话号码。但是他还算蛮聪明，他就把那个名片上的电话号码跟这个电话机上面的号码类似的样子，给他按下去，给他按下去。结果对方接到电话了，他听到的是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听不到，听不懂，因为他整个脑中风嘛。这个对我们来讲，一般我们一听到家人有这样，马上急诊就跑过去了，在三小时内黄金时刻赶快打针嘛，对不对？但是因为他在住的地方，他旁边没有家人，所以他用一个方法赶快求救，然后只听到他的同事也说"嘀咕噜嘀咕噜"，
完全听不懂。

他右脑存还在，但左脑已经完全不懂。幸好同事听到那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赶快来，救护车来了，把他送到医院去。就后来他的发现，左脑有一个这么大一球的血块，这么大的血块，就脑中风嘛，脑血管破裂了。后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哎，他真的是很传奇的人物。我在 TED Talk 上面听到他亲自在讲他的过程，用英文在讲，我觉得这个人真是了不起，而且佛心，他觉得自己好，也一定要让别人知道怎么好，所以这个点就很感动我。而且他还教我们怎么样来照顾身体健康，用脑部来让自己身心快乐健康。好，所以你看，他就开始启动他的右脑去救他的左脑。这一般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家人啊，或者你社会上的人，你看到他如果中风了，大概就是复健，或者按照医生的方式吃药，也就这样子，不然要怎样？可是他不一样哦，因为他自己是专家，所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怎么样把右边的脑部的这些微血管的系统、神经元可以衔接到左边去，衔接到左边。比如说他以前左脑都是在做 project， 在做策划，在做策略，或者在写什么 paper 等等，现在他就勉强自己的右脑一样，还是去通左脑的血管神经元，让它通过去，让左边慢慢慢慢也学到，哎，可以写字，可以规划，可以有一些那个程序出来。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你知道，你猜猜看，他花了多少年把自己的右脑通到左脑啊？上面有答案哈，对，你看到答案了，八年了，哇，八年呢，各位，八年呢，胡子都长长了，他没有放弃呢，好厉害。这也就是我非常佩服他，一个脑神经科学的这个教授，他自己脑中风，他研究自己的脑怎么样右脑去救左脑，而用一点一滴慢慢慢慢的慢慢接通，就右脑的神经元跟左脑神经元去接通，又可以讲话，又可以写字，又可以做计划，哦，真的是了不起。所以各位，我们不要放弃，他可以，我们当然也可以。所以这也是我在看他的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没有脑中风，我们更要善用我们的大脑，好好来让我们的人生又有新的一番风景，新的学习，新的成长，新的人生观，让自己海阔天空一点。所以好，讲到这里，你看，哎，对了，忘了告诉你，吉尔泰勒博士啊，他现在住在哪里你知道吗？25公尺这么大的一艘船上面，他有两个助理陪着他在上面做研究，或者是飘到哪里，游到哪里，船到哪里，玩到哪里。哎呦，人生想通了啦，你觉得对不对？他没有在汲汲营营在名利上面，没有，他要逍遥自在。尤其他在中风的过程里面居然感受到什么叫涅槃。所谓的涅槃就是空无，就是完全没有什么要什么不要什么都没有，它就是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他是在这个中风的过程不小心居然领悟到感受到，所以他领悟感受到之后，他就人生就变成豁然开朗，不再计较任何东西，然后呢让自己开开心心每天过日子。夏天就在船上面，冬天太冷就到陆地上，他的人生已经来去自如，天人合一，哦，这真了不起。所以各位，我们看到他的努力，还有他又写书来教我们怎么样让转念转得科学化一点，具体化一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就是手一动，肩膀就疼痛，手也会卡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这时候身边人都跟你讲说，你一定是五十肩，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五十肩在本节目常常探讨很多次，为什么今天还要再探讨？因为看不好，所以一定有很多办法可以看好它的。赶快来请教今天可以帮助我们治疗五十肩的专家朋友们。首先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骨科医师吕俊豪吕医
1: 师。大家好，我是吕俊豪医师。
0: 接下来是好久不见、消风不少的中医师吴建龙吴医师。
1: 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吴医师是准备要组男团出道，是不是？变这么瘦，起码瘦10公斤有哦。
1: 没有啦，因为10公斤是有啦。
0: 真的有哦。
1: 真的，因为太久没看到大家了。啊，
0: 因为身为一个医师，对，上节目还是要讲求一下形象，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
0: 好，所以两位都可以出道了，好不好？好，来，我们现在请教吕医师，是首次来到本节目嘛？
1: 哈、嗯，
0: 而且是骨科医师专业的，我们来问一下，每次到了一个年纪的时候，肩膀不能动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你一定是50肩，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是50岁的人去看医生，您的判断他真的是50肩吗？
1: 50肩这个东西哦，其实是很多医师是为了跟患者好沟通哦，因为50肩呢，它的知名度非常高。他说啊，你的手抬不好或是卡住，就说你是50肩。那其实50肩跟一般的肩膀的疾病是有一个区别的。嗯，你的50肩啊，如果别人是可以把你的手举得起来的话，嗯，那这个可能就不是50肩，可能就是其他的问题。
0: 你是说这样子举起来？
1: 嗯，
0: 可以举起来就不是50肩。
1: 没错。哦，对。
0: 横的呢？
1: 因为50肩哈，横的也是一样。
0: 嗯，
1: 50肩它叫做粘连性的关节囊炎。
0: 嗯，
1: 所以它的关节发炎之后，整个哦揪起来，动都动不了。
0: 嗯，
1: 所以它卡住，动都动不了，才是50肩。嗯，如果抬得起来的话，通常都不是50肩的问题。
0: 那你有遇过很严重的个案是50肩的例子吗？
1: 哦，有，因为50肩它的占比其实是非常低哦，大概占肩膀疾病大概2-5% 而已。
0: 嗯，
1: 那你通常举到一定程度卡住了之后，它就是50肩的状况。
0: 嗯，
1: 那它可能跟年纪有关系，但是另外一个它也有可能是因为肩膀其他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是肌腱破裂啊等等，你长时间手没有动，然后他的关节囊就粘连起来，乱缩起来，他就变成自发性的50肩。
0: 哦，嗯，所以真的是蛮常见的一个疾病。
1: 嗯，
0: 好，那我们来请教吴医师，中医怎么看这一类肩不能举的问题？这个是主要是气血的问题，还是经络的问题？
2: 事实上，很多患者他也不知道啊，只是就说手抬不起来了。嗯，那有的蛮会冷的啦，冷到就不得不来看啦。
0: 嗯，
2: 然后或者看人家手可以抬起来就过来了。
0: 嗯，
2: 那事实上我们中医就用阴阳来分啦。
0: 嗯，
2: 那一般来得快的，一般就是所谓的外伤性的，或者突然的一个跌倒啦，撞到哈。
0: 嗯，
2: 那出现的就是气滞血瘀啦。
0: 嗯，
2: 就是说不敢摸，一摸就痛，甚至一动就痛。
0: 嗯，
2: 然后类似于西医的刚开始的所谓发炎期。
0: 嗯。
2: 那只是说每个人发炎的不一样，以及像刚说的是伤在韧带啊、骨头啊，或者肌肉、肌腱或者滑硬囊那些。
0: 嗯，
2: 那比较常见的就是慢性的，那慢性的一般都是劳累损伤啦。
0: 嗯，
2: 那劳累损伤就导致就气血都虚啦。
0: 嗯，
2: 甚至冰凉饮料喝多了就病入到比方说比较寒啦。
0: 嗯，
2: 那中医有一个说法叫做寒主收引嘛。
0: 嗯，
2: 你越冷越揪嘛，所以它要让你的肌肉开始有一些粘黏或挛缩啦。
0: 嗯，
2: 那整个筋骨到最后都会变直。
0: 嗯，
2: 变得很没办法去拨开的那种感觉。
0: 嗯，
2: 那再就是得到这种一般我们叫50肩嘛。
0: 嗯，
2: 也就常见就50多岁的人啦。
0: 嗯，
2: 那女生更年期之后，男生就开始进入半百了嘛。
0: 嗯，
2: 然后就肝肾都有虚啦。然后这些的因素之下就让他的症状出现。那比较多是女生会来看啦。
0: 嗯，
2: 因为女生可能就是在家里顾完小孩，小孩也大了啊，比较孤单啊，就是开始就是会觉得酸痛。
0: 嗯，
2: 或者家事做多了。
0: 嗯，
2: 男生是比较忍耐啦。
0: 嗯，
2: 所以男生得到的话多半都是外伤性的或劳累过度导致的。
0: 嗯，
2: 女生常见的话就气血。
0: 嗯，
2: 那常出现就像刚我们那个医师说的，骨科医师说的，
0: 嗯，
2: 就手抬高，我们待会去区别啦，就是说它是肌肉的问题。因为肌肉的问题跟刚开始抬会很快，到后面就好像肌肉没有那种弹性，黏黏它就卡住。
0: 嗯，
2: 你还是可以帮它搬，但它的阻抗力就多了。
0: 嗯，
2: 那如果骨头的话是连动都不敢动。
0: 嗯，
2: 甚至你要靠近它它都远远拒绝你。
0: 嗯，
2: 而且那种脸色就会变得很快。
0: 嗯，
2: 那它就一般我们来分 骨伤或者肌肉伤、嗯、那你也可以让他做个实验，有时候我们整间都有一个小枕头啊，把脉用的、啊嗯、我就教你拿起来啊、嗯欸、如果骨头有问题的话拿都拿不动，因为骨头就像那个一个房子的一个梁柱嘛，还有柱子、嗯嗯哦、你没办法承受力量、嗯啊、如果肌肉的话就是你伤到哪一个点，就像刚说的你哪条韧带肌肉有损伤、嗯、动到那个地方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时候它就会痛、嗯、大概是这样来区别。
0: 那请教一下吕医师，所以肩膀您来看肩膀的问题通常都是外伤造成的还是长期累积导致的不舒服？
1: 如果有很明显的跌倒啊等等的受伤的话比较容易是外伤造成的。慢性的问题呢、嗯、我们常说这个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意思就是说呢长期平常大家都很多日常的生活啊、嗯、很多举手过肩的动作啊等等、嗯、长期呢会对这些肌腱累积一些微小的伤害、嗯、那这时候肌腱就开始漏水，因为它的质地已经开始变差了、嗯、然后有时候你提重物或是你做家事做比较多你就突然哎呀一下怎么肩膀这么痛、嗯、嘿，那这个有时候你以为它只是受伤，那其实是因为它的结构已经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血液循环下降、嗯、它就变得更容易受伤、嗯、那所以有时候过程是这样子来的。
0: 所以这个肩膀容易出问题的人跟他们的体质是有关系吗？如果肩膀很容易出问题其他身上的关节部位也会很容易受伤或是有感觉不舒服吗？
2: 事实上是的啦，因为主要就是说我们体质、嗯、很多人说体质先天来事实上它才是后天啦，比方说你一直吃冰冷、嗯、就会变虚寒体质、嗯、啊你一次吃烤炸油腻就会、嗯、啊年龄是一个不可逆的，到一个年龄我们一定都会虚好、嗯哦、都会衰退、嗯、所以最常见的、哦、就是气血虚弱的、嗯、那这一般是属于刚说的阴阳的阴的部分，就它比较不再动、嗯、都在家里或同一个姿势保持很久、哦嗯、那它保持久了之后它的气血循环就会变差、嗯、然后有时候你可以看它的气色、嗯、如果比较倦怠乏力的那种脸色比较虚弱，你感觉好像眼睛睁不开那种，就是很累的、嗯、一般是气虚啦、嗯、那当然有的就你看他的形也比较瘦、嗯啊、另外有一种血虚就是说气色更差，那种脸色更那种惨白啦，也不能做到惨白啦，就血不够的、嗯、那一般就要补血，那他的话滋润，因为我们中医说血能够濡润筋骨啦，尤其肌肉层次、嗯、那就血虚的，那一般就是平常知道要去努力打拼没有在调养的啦、嗯、那另外就是有人常常喝冰凉饮料或者都在冷气房里面工作又同时摆一个姿势不变啦、嗯、那整个气血循环差，那寒就凝结在这边、嗯、是比较像那个就是五十肩的后期症状，整个肩膀你摸下来都冷冷的黏黏重重紧紧的、嗯、那另外就刚说到的过了50岁之后不管男生女生都是肝肾会虚啦、嗯、那就伴随着腰酸腿软之类的或者气色不够，然后甚至说因为肝郁就容易上火，就像电视剧的一样小朋友这样忤逆然后就生气脸红脖子粗要打
0: 然后就心脏
2: 对啊手又抬不起来一动又痛然后就在内忧外患、哦那至于说另外有一种就气滞血瘀的就是经络瘀阻的那比较属于就长期劳累的啦、嗯、那这有时候都是先天，那绝大多数都是后天的一个情况让它一直累积累积累积到一个程度，像很多功能常搬重啊、那姿势就会让这边负担增加，不管是肌肉骨头都会、那至于年轻人就常常就骑车飙车很快嘛、就是去累残嘛、那也是会产生的肩膀的问题，因为他手不离开就整个出下去、那有的人就是在冷、反正就想说会好嘛、就不行了之后才来看，那绝大多数都会先看骨科啦、然后做个相关检查、那如果说他以前曾经来做过中医他可能又先看中医
0: 哦、我们现在帮大家看一下肩膀举不起来的时候那个阵型是不同的，女生是很多是什么气血不足，
2: 对气血不足
0: 好，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人是经络阻塞的，
2: 对那一般是劳累过度或者外伤性的，
0: 好搬家工人这一种，
2: 对对
0: 对, 对寒湿侵袭型的
2: 那就是工作久坐办公室一只手撑着然后喝饮料都冷饮，
0: 什么感觉都是现代人的生活模式有没有，再来一个是肝肾亏虚，
2: 就是大概50岁以上的男生女生都会有
0: OK
2: 对他就虚弱了，
0: 那我们刚刚你有提到病灶的部分这个都是帮我们讲解过对不对，
2: 对那只是一般
0: 气滞血瘀，
2: 对那它比较重点就是痛点会固定啊，因为就好像高速公路塞车 哦，就是比方说过年期间大家都卡在那边，
0: 所以一按这里就特别痛。
2: 对，甚至你要靠近它，它都不让你靠近。嗯，哎，那当然里面的细节可能就像吕医师说的，可能是看骨头伤或肌肉伤或发炎或者什么断裂，哦，那个就西医的。
0: 的专长、
2: 哦、对，
0: 好，血虚或气虚，
2: 嘿，那它一般来说，因为本身虚，然后它伴随的气虚就没元气嘛、嗯，就像气球没有气，那、啊、血虚的话，就脸色会比较白、嗯，那当然它就会有一些肌肉比较没力，然后容易劳累，好、嗯哦，然后这种就是这种类型的，
0: 可是它没有明显的疼痛，
2: 对，因为它是虚，嗯、哦，很多人虚，你只要不动到它没关系，比方说我手只拿55公斤的力量，那、啊、你只要在手上就没问题嘛。拿到5公斤多一点，他就不舒服了。嗯，那因为日常他们都不会去超过，所以就慢慢冷，然后就气血循环更虚弱。
0: 好，寒湿阻弱、嗯。
2: 对，那这种就刚说的，一直喝冰凉饮料。
0: 上班族的。
2: 对，什么都不动，對對對，然后他就会觉得沉重，就觉得很沉重的感觉，鬼狼神神淡淡。
0: 所以肝肾不足就是这个肝肾亏虚，对不对？
2: 嘿，然后他呢就是伴随的腰膝腿软啊。哦。
0: 那个101垂直马拉松就跑不动啦、啊、是不是肩膀也痛膝盖也软是不是好所以吕医师可以从肩膀痛的问题肩膀痛的位置医生就可以判断是哪里受伤吗
1: 嗯没错嗯因为肩膀痛齁刚有说很大一部分是肌腱来的嗯那肌腱它是肌肉连接到骨头的位置嗯啊肩膀这个叫做旋转肌袖嗯、欸，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肩膀做转动。嗯，那你360度转哦，它每个方向都有相对应的肌腱。嗯，那所以举例来说的话，前面的话，这个叫做肩胛下肌，侧边叫脊上肌、脊下肌、小圆肌。嗯，所以你不同位置的疼痛呢，基本上就是对应到不同的肌腱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嗯。好，所以这个肩膀的疼痛这个问题真的很多，对不对？导致他不舒服的原因，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又要怎么治疗呢？休息一下。

0: 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啊，伊手提的迄个神具，吼，要抓鬼的这啊手铐啥物，这是工艺的艺术。伊那咧跳七千八怪阵法的时候，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
1: 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的建筑的水，伊的历史，伊的民间的故事，吼，啊，足侪足侪，敢讲庙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
2: 嗯
1: 嗯，啊，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准的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嗯，伊就
3: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先生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嗯，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嗯

0: 好，刚刚前面吴医师在形容的时候，我就有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人是忍到不能再忍了才来看医生的，到底为什么要这么会忍？
1: 因为一般来说他们是不晓得啦，不晓得那么严重啦，再来就认为自己还年轻啦，然后最近我都跟患者说你们是心态年轻啦，身体不年轻了啦，很多人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外面嘛，以前在这个岁数都安在家里就是含饴弄孙啦，现在有的人还不生嘛，就在外面跑，然后所以他们认为我应该筋骨像以前一样。

0: 可是身体是不跟你这样玩的。嗯，你只要过的话就是损伤，哦，他不管你的，哦，然后他们也第二个会认为自己会好。因为我还年轻嘛，我还可以动嘛，我还有在走路嘛。那事实上走路是用脚走，不是肩膀走嘛，所以气血不会到那边嘛，哈。然后再就是工作忙碌嘛，还要打拼嘛。因为现在就是双薪的，以及就是说社会压力那么大，你还是要跟人家拼，所以一直工作。然后再有的人是不服老啦，好，就说哎，像今天早上有一个六十几岁来，来看诊的，好，然后他就说，我说你还在工作？他说是啊，还在哪种啊？哎呀，我说你可以
1: 退休，六十几岁还在扛重物啊？
0: 没呀，就是那个
1: 太辛苦了。
0: 对，我说你可以退休的啊。他说他没有，阿健也是一个五十几岁就退休了啊。嗯嗯，可能他的工作比较不一样了哈，但是他也是有痛啊，他还手嘛。那我说，那你有没有去做检查？因为他说我都有在运动啊，我有骑脚踏车，一个礼拜骑一次啊。我跑步偶尔跑一下。他就说我有在做，那在我们角度来看都不够了。因为没有达到那个量。我常说哈，直升机哈，不是螺旋桨打开就会飞啦，要转到一个效率啦。刚刚你只能讲塔车塔得起啦，好，不然很多人都说我得走就应该后没有，好，那很多就是慢慢的就气血循环越来越差，就没有到达它的一个灵活的运转的一个气血循环，整个身体还是会下修啦，好，那下修造成一个程度，那某个因素诱发，好，不管是外在气候、人饮或者同一个姿势或者外伤，好。然后它诱发就痛，那时候就不一样的一个模式了。所以很多人都是这种情况，最后不得不再来。
1: 好，那这个如果真的觉得肩膀不舒服，我去看西医的话，看吕医师的话，吕医师会怎么样检查呢？
2: 一般来说，我们是从问诊先开始，就是看他说，不舒服多久啊？有没有什么姿势？有没有受伤啊？什么姿势特别容易造成疼痛的啊？这样去了解他的状况。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做理学检查，就是我刚刚说不同的姿势去诱发不同的肌腱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判断说，有没有可能是哪一个地方有可能有问题，我们再去安排相对应的影像学检查，比如说看骨头要照 X 光，要看肌腱照超音波，那更深层的位置可能就会需要排到核磁共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检查顺序。
1: 所以你会先检查他的手臂啊，做动作。
2: 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这个动作啊，它看起来很复杂，哇，非常的花俏。其实它只是把你的肌腱摆在它应该出力的位置。那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一个是叫你比倒站。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那我们比站呢，其实检查的是我们的二头肌腱的长头。那它的路线呢，其实就是二头肌在这里。它会接到肩膀这里，所以你比站的时候，它就在上面；你去压它的手，它就会用力。那你比倒站的时候呢？其实你的肩膀是转过来，转过来呢，变成脊上肌在上面。你去压它的时候，变成脊上肌在用力。所以你光是一个站一个倒站，它检查的位置就完全不一样。
1: 所以每个病人去看你的时候，你都会叫他们做这个动作。
2: 病人都会在那边站，不站，站不站这样子。
1: 这也蛮有意思的。好，但是肩膀有痛过人就知道，就是疼痛感这件事情，你有时候会觉得它一直在这里很痛，但有时候可能会转移其他位置也很痛，是也是会有这种状况，对不对？这是什么原因？
0: 我们中医来讲，我们叫做痹症的一种，麻痹的痹，但是不是像西医说的麻痹，我们中医的痹是三种我们自然界的一个气的一个原则啦。我们中医有所谓的六气，就叫做风寒暑湿燥火，风寒暑湿燥热啦，那事实上它就是风的一种，就会招来招去，刚风在吹，古代因为不了解，就像树叶这样飘来飘去，所以那跑来跑去，那跑来跑去的模式，就是因为我们某一条肌肉受伤之后，我们有其他的肌肉会跟它拮抗或者去帮忙，就像今天工作，两个人在一个部门，一个人请假，另外一个人就要多一点事情，但他的耐力没像另外一个，如果另外一个同伴，原来那同伴没回来，搞不好这个就要倒，也就这样，当今天这肌肉损伤，比方说 A 肌肉损伤好了，那 B 肌肉就要多做一点，好，那如果 A 肌肉可以休息 ，B 肌肉没事，如果 A 不行的话，那 B 就会开始不舒服 ，A 就勉强出来，好，疼痛好像少一点，可是耐力还是下降，于是就觉得跑来跑去，那再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会做很多活动，等于是做了其他的动作，让其他肌肉耐力又增加了，然后少是他的一个肌力不足，于是他就觉得招来招去，好，这是风。 那另外寒痹的话，比较像刚刚说的，你吃太多冷或者抢进风头冷气电风一直吹，同一个姿势保持不动，嗯、那就寒就是凝在那边，嗯、哦，它就是固定的，嗯，好、哦、风寒，好、哦，然后它那种固定来讲的话，它伴随比较容易能够痛，好、哦，它是这时候痛在那边，哦，很明显有一点像你外伤的痛，嗯，好、哦，那但是你冷吹多了也会，比方说当然可以去抢风头，好、哦，或者你泡在水里面那水。冰水久的时候，你手就会冻到会痛。嗯，好、哦，那就是寒。嗯，那湿的话就是冷饮喝的更多，好、哦，体内都湿气比较重、嗯。那种寒的话，那种湿的话就是湿痹，就是会重浊，你会觉得黏重沉滞，就像刚刚说的龟形冠那当当。嗯，好、哦，你没办法去动，一动就跟它生嫩生嫩那种感觉哈、哦嗯。而且它重浊不动，就像那边一滩死水，你没办法去把它挪动，没办法把它擦干净。那这我们中医用这种三个自然界的属性来描述，因为以前不晓得那么多的解剖资讯，那也没有西医的检查、嗯、啊。不过我们就会再搭配所谓的经络了、嗯，像刚刚说的比站或不站、嗯、那我们中医是，我是个人这样看呐、啊，手抬起来的路径是小肠经呐、啊嗯，因为小肠经从小指头走手背的这边状是尺侧、嗯哦，走到手肘外侧、嗯哦，然后再走到。后面去，所以这动作的话，一般我们要打排球，好、哦，这动作就是小肠经，嗯，好、哦、啊。如果在前面的话，好、哦，有所谓的三焦经，嗯，好、哦，三焦经走外侧，好、哦、啊。如果前面抬起来，只是单纯抬起来，嗯，就是上面的大肠经，嗯，好、哦。那这几个经络是我有时候在看患者，我有时候说你手抬起来，甚至他手没有抬起来，看他动作。我们就去抓他的动作模式来推他是哪一条经络的问题。
1: 哦、hey, 原来是这样。那西医怎么看呢？有一些动作就是做不到的时候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动作
1: 手一抬就痛。
2: 手一抬就痛，这个蛮典型的症状、嗯、那这个可能要讲到里面骨头的状况、嗯、因为刚有说很常是肌腱的问题嘛。那这个肌腱上面有一个骨头叫做肩峰。嗯嗯、它长一个突突的骨头在肩膀这边，大家压应该都压得到一个突突的骨头。那、嗯啊、这个骨头、哦、其实离下面的肌腱很近、嗯。所以我们医学有个词叫做夹脊，夹脊叫做、嗯、意思就是撞到，所以我们手抬起来的时候，肌腱撞到骨头，嗯嗯、这个叫做肩夹脊、嗯欸啊。所以很多病人其实一抬起来就痛，是因为肌腱撞到骨头。那、啊、因为这个地方的空间本身就小。然后加上你的肌腱的状况没有那么好，退化、嗯、破裂等等，所以你一抬起来就会不造成不舒服。
1: 那有一些女生说没办法扣后面、嗯、
2: 哦，这个非常常见，
1: 是不是？
2: 这个有，
1: 这个跟刚刚前面这个有不一样吗？
2: 这个一个是她的一转到后面她就痛、嗯、那痛这个手又讲到刚刚那个骨头转的问题。假设说我们的肌腱在这里、嗯、那我们做旋转的时候它转到前面、嗯、哼，然后它前面被拉扯到，它觉得哦前面很痛，所以这两条的肌腱它就觉得啊一扣那一就非常疼痛，它就过不去、嗯嗯、那另外一种呢是在更里面，这里呢是肩关节的地方、嗯、所以就像刚刚说的五十肩，它的关节已经完全粘黏住了，所以它是连动都动不了、嗯、整个都已经卡住了、嗯嗯、所以大概这两个状况比较容易有这种扣内衣有问题的状况，
1: 所以这两个种这种这几前面跟后面这两个现象没办法抬跟后面扣是很常见的吗？在门诊里
2: 非常常见、哦、嗯，对，尤其女生啊，
1: 主要都是女生，
2: 对，女生的肩膀比较容易有问题、嗯、啊，男生比较会忍啊，所以女生比较，
1: 差别应该是在这里。对，
2: 女生比较常来看诊、嗯、啊，但是男生来的时候，可能大部分都已经很严重了。嗯，大概差别。
0: 中医来讲，男生是属阳啦，哈、嗯，气血系统比女生够啦，筋骨系统比女生强啦、嗯、啊，因为先天设计女生就比较阴柔啦，哈、嗯，它是属于一个算是。欸、好像人家说应该是早期啦，现在可能有人不这么认为，早期男主外女主内嘛，嗯，啊，现在搞不好男主内女主外都有啦、嗯、啊，不管这样筋骨系统，因为女生尤其在更年期之后荷尔蒙混乱之后，整个肌肉气血循环变差、嗯、所以筋骨就变成突然的一个很僵硬、嗯、啊，甚至阴不足，阴主滋润、嗯、 就是他肌肉系统像刚说的是比较会卡嘛，那我们就说他润泽度不够，这样就是没有润滑的感觉，所以他在某个角度会 K。 那事实上每个动作不同的角度，我们肌肉骨骼韧带都要照不同的一个设计啦，像小时候我们有玩过那个竹枪嘛，就是一些免洗筷子橡皮筋绑一绑，然后就设橡皮筋出去嘛，如果有经验大概几次之后，你橡皮筋就要重新绑的啦，因为橡皮筋有一个特性，就像我们的韧带一样，用久了它会松掉，会没有

0: 啊，前面吴医师有提到说男生特别能忍，好，但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是说肩膀受伤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些情况是绝对不能拖，要赶快找医生的？
1: 事实上很多都是要啦。那事实上就是当他痛得受不了，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就像跌倒受伤流血，有相应的顺序都还好治疗，知道你原因嘛。那如果他没有跌倒也没受伤，确实流血，那这流血就有问题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像刚说的会问诊，那你怎么受伤了，多久了，他说都没有没有没有，甚至说没有撞到吗，也没有没有没有，对对，那当然就是你要一个警觉，然后再就它的部位。那我们中医跟西医的模式不一样，当然因为如果左肩跟右肩有差，右肩你可能经常使用嘛，如果左肩有时候就会考虑，因为它跟心脏比较接近了哈。那我们中医古代来讲，就是说，比方说心经到小指头，如果它只有单侧小指麻，我们也考虑是这样子。那如果是两边对称的话，因为颈椎压迫有可能两边对称啦，那不过中医就会看除了脸色比较惨白或者喘闷的一个现象，我们中医有一个叫真心痛，就是前胸痛后背啦，就好像一个弓箭从前面打到后面，然后大概就是我们就会说你会不会肩膀肩胛骨那边不舒服，那如果他说他右肩胛会，我大概就不会太紧张，如果他说左肩胛高晃，我就说你是不是血压偏高等等，相应的问题就会问出来，因为他都没检查嘛，因为现在没检查的东西我们就很小心，那大概这个是我们认为比较严重的啦，那之前在诊所，我还在诊所做的时候，有一个爸爸带着他小朋友，然后来抱怨，就是说我第一次出来出口去七头七天，说不然我看啦，那我就说为什么小孩子出去玩应该很快乐啊，然后就问问问他，就说那一天到他们到那个饭店有玩那枕头大战嘛，小朋友在玩，然后他就哭了，然后就被他骂了，之后他就不让他签，我说应该不会那么简单啊，然后再细问他好像有撞到，那我们就去摸他的那个锁骨，然后就听到那边就有洗酸洗酸的声音，
0: 就是这个是不是？
1: 对，他是没有明显外伤，因为小朋友嘛，七八岁那时候，但是他就不
0: 正皮的时候，
1: 对，就后来我就说那骨错音应该是有骨折，他爸说然后可能应该让那拔断拔断，那我可能我说你去照个 X 光片，然后真的就断掉，那一定还是有外伤，只是很多人认为说小孩子皮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也是一样，我就这样子，然后怎么会可能是骨头有问题，可一旦照了就有。那年龄大肝肾虚，他们另外的问题就会导致有所谓的骨刺啦，那这种情况之下，那有时候也要照 X 光才知道啊，这是我们中医没办法，所以我们都会说要去看骨科啦，
0: 两方面中西医来对帮我们看一下状况。
2: 那补充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那就是大概是第四点，肩痛呢合并心脏区域的不舒服，因为像刚吴医师说的，心脏在身体的左边，那它如果有不舒服，不一定局部。

0: 觉得哇，心脏很不舒服，它可能表现是哎，你觉得啊，肩膀好痛，但是你的心脏没有不舒服。
1: 嗯，
0: 所以你没有想到说哇，这是心脏的问题。但是有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可能已经是气喘吁吁了，甚至整个人都在冒冷汗。
1: 嗯
0: 啊，那时候就是非常危险的状况，我们可能就会先请病人去量血压、量血糖等等其他的生命征象，我们去做检查，那去排除掉这些比较危险的状况。
1: 嗯，
0: 然后另外像是这种肩痛伴随手麻吼，那这种就是比较是神经传导的问题，那它可能从颈椎下来。那你就觉得，哎，肩膀某个角度一直很麻，但是你治肩膀治了三个月、半年，效果都不好。
1: 嗯、
0: 那你可能这时候就会想到说，是不是哎是从上面下来的？那有些病人觉得，哎，没有啊，我脖子没有不舒服啊。但是你去给他触诊后，一捏病人其实是痛到跳起来，
1: 嗯，
0: 但是他自己没有感觉。
1: 哦，嗯、所以这些状况。这些疼痛是绝对不能拖，一定要马上看医生。
0: 嗯、
1: 那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是做什么检查？超音波、X 光还是 MRI？
0: 是是。那X 光检查呢？它的强项哦，是看骨头、
1: 嗯，
0: 所以你的骨头啊有没有长骨刺啊，
1: 嗯、
0: 关节有没有变窄啊，这个 X 光看得很清楚。
1: 嗯、
0: 然后还有刚刚吴医师说的骨折啊、锁骨骨折啊、
1: 嗯、
0: 肩锁的关节的脱臼啊，这个 X 光都看得出来。
1: 嗯、
0: 那我们刚提到的这些肌腱的问题、软组织的问题，就是超音波的强项。
1: 嗯、
0: 那我们在做扫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看到它，哎，不同的角度会不会挤到，
1: 嗯、
0: 然后这个肌腱有没有破裂？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是做超音波。
1: 嗯，
0: 那再来呢，如果是比较严重，哇，我们怎么治疗这么久都没好，那他又觉得里面一直在闷闷的痛、
1: 嗯，
0: 那是不是更深层的地方有问题？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做核磁共振来做检查，他、嗯、会看得更清楚。
1: 所以如果我肩膀痛去看医生的话，治疗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0: 流程最前面的话呢，一定是先做药物的控制，然后搭配复健。
1: 嗯，
0: 那一般呢，我们会做4到6周。
1: 嗯，
0: 那其实你的组织如果有具有修复力的话，一般4到6周之内就会好转愈合。
1: 嗯，
0: 那如果超过4到6周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你的修复力不够好，是不是需要其他的外力的帮助？我们就会跟病人讨论说，哎，是不是有需要做注射的治疗？
1: 嗯，
0: 哎，那如果注射治疗之后，哎，这个肌腱的组织血流供应真的太差，没有办法愈合。
1: 嗯，
0: 那下一步呢，经过3到6个月的治疗之后失败，那我们可能就会跟病人讨论说，啊，那是不是有需要肌腱破裂，我们去做手术修补、
1: 嗯、
0: 等等手术的状况。
1: 好，那中医常用哪一些方式来治疗呢？会不会说这个中医？某一个中医特别偏爱哪一种类型，所以每一个医师使用的治疗方法或者是用的针会不一样。
2: 一般来说，因为针伤科来讲就是筋骨系统啦，因为西医的骨科或者神内啦、
1: 嗯、
2: 就是筋骨酸痛或者关节的问题，一般所谓的针伤科啦、
1: 嗯、
2: 那如果再细腻分的话，针就偏向于软组织的、
1: 嗯、
2: 啊，伤科偏向是关节组织的、
1: 嗯、
2: 那这也许有雷同，因为毕竟都有包含在一起啦、
1: 嗯、
2: 那伤科的话就是有软伤硬伤啦，软伤偏向放松肌肉，因为我们肌肉连骨头嘛，有时候你骨头僵硬也许是肌肉紧绷，而且是关节卡得比较紧，所以肌肉没放松、
1: 嗯
2: 就是肌肉紧绷关节紧，或者关节紧肌肉没放松之类、啊、就是不同的派别。软伤的话它就帮你放松肌肉，有点像复健的徒手、
1: 嗯嗯、
2: 好，那另外的话硬伤的话就是关节叫做整复，我就直接给敲下去啦、
1: 嗯、
2: 那当然就是医师在操作，如果我们医院、啊、那现在因为还有坊间的所谓的一些民俗疗法、
1: 嗯、
2: 好，那当然这我们就没办法保证品质了、
1: 嗯、
2: 那我们针灸来讲，因为它是算侵入性的，毕竟针下去嘛、哦、那因为它还是有它限制，虽然说我们说它可以改善气血循环，
1: 嗯，
2: 不过我偏向把它定义偏向于肌肉或韧带组织、
1: 嗯
2: 哦、它可以让你那边比较没有疼痛，那当我们中医的说法是因为改善你的气血让它能够通畅，那在国外的研究都认为是因为你的转移疼痛或者脑内啡的一个提升，让你在活动的时候不会痛。
1: 嗯，
2: 啊，我们当然有不同的说法，有用正经的啦，哈，就是12条正经跟任督二脉为主的穴位，我都把它叫做我很正经啦，哈。
1: 嗯、
2: 那有的人不用这个，用经外奇穴，他就强调特效穴，然后有时候就说不正经啦，哈，
1: 嗯、
2: 就不是正经的穴位。
1: 嗯，
2: 然后再就是有常规的，就是真的哈。留针15到20分钟，
1: 嗯，
2: 就让他肌肉也许局部也许远处，那有一派就是动气啦，就我扎针的时候叫你活动， 因为刚刚说的它可以缓解疼痛跟降低疼痛的靶子、就是敏感度啦、所以在动的过程有时候像刚说如果说是筋、太久没动可以慢掉、活动之后它会觉得松开啦、等于是我不用手法我也是可以那个帮它改善、那有时候它一来我们在出诊问诊的时候我就会看它动作它、的一举一动都是看关节活动度或者一个肌肉刚刚说的动作嘛，如果一下起来就起来得很顺，好，或者到某一个程度就卡住，那当然要配合解剖的一个肌肉，像刚说哪个角度哪个角度是哪个肌肉，我们就会去看，然后就心里就有个底，但要针哪些穴位，然后叫他动。那当然有人就怕针啊，好，那么他们就会吃药。那药物的话，对初期都很有效，那到后期来讲，你药物可能不像西药那么强烈啦，可能还是要配合一些手法啦。好，那但是我们就是会根据这几个来给他看。因为以前也是物理治疗师在转中医嘛，如果不行的话，就赶快说哦，你就要去检查。真的很多人都没有去检查，认为很好。像之前有一个伯伯，我刚好带诊，手肿得像面包。但也许跟肩膀没关，手肿得像面包。那我说你这手可能有骨折呢，因为他一个月了呢，八十几岁的伯伯。他说没有啊，我医师有给我照 X 光啊。我说有照这边吗？他说没有，他照这边手肘。我说为什么？他说他跌倒手肘撞到、医生也就只给他照手肘、啊结果我就要去照、真的第五指骨掌骨这边就骨折
1: 了、
2: 因为那骨折就不是我们中医能处理，我不可能针就针下去让他好啊，所以就只好转到那骨科去了、
1: 那我请教一下，如果在骨科的话，我常听到很多长辈说、他们肩膀很疼痛，然后他们就去打针，
0: 是，
1: 所以我就想问说他们打的都是什么针，可以打什么？
0: 以前的医师非常喜欢打类固醇，因为类固醇的效果非常快、然后又非常好、但是呢以现在再生医学的观点呢、类固醇呢它的短期的效果很好，但是以中长期来说它其实会让里面的组织变得脆弱、它里面的微小的缝隙没有办法做好的修复、那之后就会一直好好坏坏，觉得说肩膀怎么一直不舒服、一下打完针好了过了几个月之后又回来，大概是这样的原因。那后续呢我们再生医学比较有再生效果的，比如说高浓度的葡萄糖，那比如说 PRP、就是我们抽血离心出生长因子，再用这些生长因子去做治疗。那我们现在最新最高阶的治疗呢是我们的干细胞的治疗。那一般有很多种抽取干细胞的方式，那其实我自己呢是用做骨髓的干细胞取自己的骨髓、然后去做治疗、那其实它的再生力的效果呢是会比其他的治疗要来得好。
1: 哦，所以这个打针这件事情现在也有很多种选择，对不对？
0: 很多选择，
1: 所以效果都很好吗？
0: 看病人的严重的程度。那假设说他的破裂呢我们用比较初阶的治疗、他觉得改善了两三成但是还不够满意、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比较高阶的治疗、去做比较好的修复。
1: 好，所以这个肩膀的疼痛真的引发出来其实还会连带的带动我们身体其他地方的不舒服，还可以怎么治疗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导演就是带领整个团队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往演出迈进的人。那身为演员的话，我觉得在剧场里面看到我的导演的特质，都是他们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不加修饰、很保留原型的。这是我对于剧场演员我自己的认识。
1: 当时我想要做这种 Artist Open Studio，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大家比较近身的，让大家更多了解刺绣不是只有珠珠亮片，也不是只有大陆的或日本的金绣，它其实还有更多，然后可以跟时尚、跟艺术，甚至可以跟室内建筑等等不同的结合下面，很多元然后很漂亮的产物。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防微杜渐很重要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想让我们肩膀受伤的话，日常生活里面一定有一些动作啊，或是运动是很强调要注意的。
1: 对，在中医来讲，就分

0: 动跟静啊，就阴阳啊，齁，那动的话就像刚说男生或者你常跑外面的，就避免突然的一个撞击或过度的劳累负重那些，或者负重那时间那长，齁，那是就避免啊，避免所谓的外伤啊，那很多就是刚说的都在室内工作，然后保持太久，齁，然后同一个姿势不换，比方说写功课就一直写啊，然后这是有喝有冷气电风一直吹啊，然后还有就熬夜啦，齁，熬夜的话气血循环差，然后会烦闷，又车凉的又冷气吹，然后这筋骨系统就弱，然后再就是没运动嘛，齁，那这些动态跟静态的能避免理论上是比较不会啦，那但年龄的老化呢是无奈，所以都还是要建议一天24小时来讲，扣掉睡觉，就像现在上课小时候都有那种功课贴纸嘛，就贴一堂体育课时间啦，每天至少30分钟嘛，啊，看是要走西医的模式，就是耐力型的，让气血能够动到手动到脚的，或者我们中医的气功导引啦，就打打太极拳啊，做做易筋筋八段锦，让筋骨能够比较柔和柔软了，哈，那是不是要加一点重量的话，那就偏向西医的模式，那大概这样。那，最好的运动是游泳、自由式啊，有空的话可以游泳，或泡汤。
1: 刚刚这个吴医师有提到说，现在很多上班族对不对，吹冷气、喝冷饮，哈，所以很多人下班之后就去复健了。所以在办公室你要久坐，坐那么久，其实你坐的姿势也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啊，
2: 是，是
1: 不是？哦，所以我应该怎么样做才是正确的？
2: 那以前上班族来说，其实大家久坐的时候，有时候姿势比较不良。那第一个大家会变成的姿势，第一个圆肩，因为你的电脑桌啊、键盘，
1: 我自己都觉得我都圆肩了，
2: 所以你的身体会这样揪起来。那肩膀是圆肩，那我们背也会变成一个曲线的姿势。那长期来说，后面的组织都一直被拉松，它的压力就慢慢增加。那所以我们大概15到20分钟就想到就要起来动一下。第一个，你可以把你的背打直。那我可以教大家三个肩膀周围的运动，因为肩膀不是只有动肩膀，它旁后面连了一个肩胛骨，所以我们动这个肩胛骨，你的地基稳了之后呢，你的肩膀比较不会出问题，那这三个运动叫做 T， 然后 Y， 还有 W， 然后，我们的手齁 T 字型就变侧的，往后，它这样一个 T 字型，你往后收就可以感觉到后面肩胛骨的肌肉在收缩，
1: 就是翅膀，
2: 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
1: 有，就是我们的翅膀的概念。
2: 是，那我们下一个动作是 Y， 我们这样子往上斜的方向，那这样子就是肩胛骨下缘的肌肉，我们就可以去让它做活动。那因为刚刚有说圆肩嘛，所以我们的肩胛骨变成前倾，要用内旋，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个动作可以把它的后面拉开来，肩胛骨调回比较正的位置，就比较容易，不会造成肩膀的不舒服，那第三个动作叫 W， 我们就这样子往下手，往上往下，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同时活动我们的旋转肌跟背部的肌肉，那这个地基稳了之后呢，我们的肩膀就比较不会不舒服。
1: 好，所以这个上班的时候撒不狗席啊，就起来动一动。
2: 别人觉得你很奇怪，我就说我在 TYW，
1: 还是要做一下运动的。好，那中医这个部分应该有一些按摩的穴位也可以帮助我们吧。
0: 对，大概就是按摩哈。那我们可以用那个肩与肩髎哈。事实上，如果仔细去按哈，你会发现就我们所谓三角肌有前中后嘛，然后刚好中间有一个凹窝，也就是肩峰的前缘跟后面，刚好是我们肩与跟肩髎。那如果说以这样来讲，我们手就这样抠着哈，刚好可以卡住。卡住的时候，你手就这样动。好，动的角度，你好像要把那个三角肌把它分开了。好，那这蛮抽象的。好，如果家务事做多，应该知道，就好像把两块不同的一个组织把它分开，感觉哈，就这样子。好，动。那另外的话哈，因为我们有提肩胛肌哈，那刚好在肩颈穴哈，那我们手就狠狠的把它抠成一条直线，压在这条线上，也是让手就尽量大，好，那这会让你的肩膀的肌肉放松，不然就要让人家帮你按揉了哈，放松之后你会觉得肩膀也比较疏松，好，那这是穴位按摩。那另外动作的话，我们就是有提到就是大拇指朝下，两手交扣，左手跨右手。好，手指，左手跨右手，好，然后就是往身体，然后直接打直，
1: 打结啦。
0: 嘿，打结代表就肩膀跟手肘跟。

0: 手腕的关节都有问题啊。这拉开的
1: 哦，
0: 话，整个手臂的六条经络都会拉开。
1: 所以我
0: 好，
1: 除了那个 TW 什么 Y 什么
0: 对，那就这样拉开。
1: TVW 跟加这
0: 对，
1: 个是不是？
0: 好，然后这个是左手跨右手嘛，那你也可以右手跨左手，好，就这样直直的，然后往身体拉到前面。好，当你觉得你哪个关节有卡住，就是代表那个关节有问题。好，那另外就是我们一般是前面合十嘛，好，那我们也可以后面合十。好，后面合十，就像这样子，后面合十。好，你尽量往上拉，肩膀就会拉开。那如果要再进一步的来讲，在这姿势之下，就是看左边，好，尽量转到后面，然后肩膀就会拉得很开，然后再慢慢回来看右边。好，不用怕我们把身体弄断了，因为根据古人的研究，要把身体弄断要5匹马。好，
1: 五
0: 古人，
1: 马分
0: 我没说，我是说古人的研
1: 开，
0: 究，分开而已。好，然后这每天可以做，就搭配我们刚吕医师的动作，可能就中西医都可以结合。
1: 好，那我请教一下这个吕医师，那你自己开刀的时候时间也很长嘛，
2: 是，
1: 那也很容易肩膀僵硬，那你自己平常有做什么运动吗？
2: 我们肩膀哦，像刚刚吴医师说有穴位，我
1: 对，
2: 再补充一个很好按的穴位，肩膀。
1: 天哪，你看我们西医也是有穴位的。
2: 这个它出口哦，其实解剖叫胸小肌一样哦，肩膀内侧有一个突突的地方，这个突突的地方里面，你给它按下去，非常的酸，所以这个地方紧哦，就会变成像我们刚刚一样
1: 圆
2: 圆
1: 肩
2: 肩的姿势，所以这个前面骨头的内侧把它按开来，也会对我们的姿势的维持有帮助。
1: 好，除了这个穴位，除了这个运动，好，还有一些药上的查方，也可以教教我们。
0: 一般来说，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辨证啊。那这边就举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是器质血瘀，就像刚我们提到的，如果说突然的疼痛、外伤性或者同一个姿势保持太久去拉到，我们叫器质血瘀。那它出现就是疼痛比较敏感、固定点。好，那我们代表器质血瘀，就可以用当归、川穹、乳香、没药，然后把它煮开，然后大概就煮个10分钟绿渣来当开水喝。那这适用的就刚开始在受伤，然后已经过了有一点像发炎期，因为发炎期来讲的话，我们不用这个药。那发炎期就是24小时或48小时内就红肿热痛明显。那有的比方说就是比较常见，就血虚的手嘛，那除了神经压迫之外，这有一点像末梢的血液循环比较差，出现在老人家或者上了一个年龄或同一个姿势保持太久不受风寒导致的，那他的气血都会比较弱，因为血在动物后面也是有一个能量，我们叫做气，所以这边用到的是有黄芪，那桂枝、白芍，桂枝也可以通经络到手部，那白芍可以收敛，可以缓解一些疼痛。那生姜、大枣是蛮简单的啦，大枣也可以提供一些能量，生姜可以微微发汗，让你手部的一个气好像能够借由汗来把它排除掉，那这也是一样，以这个量来做一个加减，然后去煮开绿渣，那当然大枣你也可以吃啦，那如果不吃到就整个绿掉，也是大概煮个10分钟左右绿渣来当开水喝，适用就是说，你手虚血麻，血虚手麻啦，就是麻麻的。但是不偏向于神经的压迫，你会觉得就手刚刚不是那么灵活，动久了好像觉得血过不去，麻麻的那感觉可以使用。
1: 好，这推荐给大家，就是觉得器质血瘀或是血虚手麻的时候，有这两种药膳的茶饮方推荐给大家。另外，我想请教一下吕医师，网络上有不少江湖传言，最后一题，就是大家说不要侧睡，因为侧睡压到肩膀，肩膀容易疼痛，是真的吗？
2: 这其实是有研究去背书的。我们在侧睡的时候啊，肩膀的压力比较大，压力大的状况下，刚刚说的这个肩峰下的空间，会变窄，另外第二点呢，你的血液循环会变差，所以我都会建议病人肩膀痛的时候，尽量我们都正躺，有些人没有侧躺睡不着，我就请他抱一个枕头，你的那个肩膀的不会这么容易被压到，然后你的空间也会比较够。
1: 那这是指肩膀疼痛的时候，
2: 是是是。
1: 那如果我是肩膀正常的时候，
2: 肩膀正常的话，我个人
1: 可以侧睡，是不是
2: 非常喜欢侧睡？
1: 所以就是不要太紧张，不要以为说不能侧睡，
2: 没错，
1: 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就是学会了这个肩膀疼痛的时候，一定要从日常的预防开始做起。所以如果你每天都是上班族，请你不要忘了10到15分钟、15到20分钟起来动一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 谢谢吕医师。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哦，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好跟时间竞赛，好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龙江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佛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智慧解上，甚至建立在移情上。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佛教的缘起、中道、因果等教义，都可以就近解答人生的种种疑惑。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谢元介。朋友们，我的心愿清单今天又要实现了，是一道非常美味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心目中料理界的黑手党，Roy主厨。Roy，
1: 你好。
0: 两集，上一集节目就已经完成我的心愿了，这一集又要完成我的心愿。
1: 没错，
0: 你真的是贴心啊！不晓得大家在料理的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曾经喜欢过，或者是曾经久仰过某一位大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有一次在看社群平台的影片上面，突然间知道了一位fine dining 算是传统的西式意式的一个大师，叫做侯不雄先生。
1: 对，
0: 他最厉害的成就在于那一颗马铃薯，那一道马铃薯。他曾经有一句名言说：“我的一切成就来自于这一颗马铃薯。”
1: 没错。
0: 所以他的马铃薯泥，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有幸运能够吃到，但因为侯不雄大师现在已经不在世界上了。
1: 对。
0: 所以说能够复刻他的马铃薯，我觉得大家都在复刻，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复刻他的 SOP 操作的流程。但我也很可惜，我在家里面其实自己也有做过，但是我都不晓得真正大师的味道是如何。我觉得今天 Roy 真的是要完成我的心愿，让我可以吃看看什么叫做真正贴近侯不雄大师那一道美味的马铃薯。这个在你餐厅会出现吗？
1: 不会，
0: 没有出现过。
1: 没有。
0: 那你为什么会想到这道菜？自己。

0: 有做过吗？
1: 我有做过，我在12、13年前做过。
0: 哇，
1: 对，那时候去做过比赛的时候有做过。
0: 也试过。
1: 对。
0: 除了马铃薯泥之外，我们今天有一个这个黑盒子的一个游戏。什么叫黑盒子呢？刚刚制作人就摆出了一道，他觉得马铃薯泥就一个马铃薯泥看起来太单调，节目上还是要给大家有一些新的搭配，
1: 是，
0: 对，新奇的搭配，所以就摆出了这一道，我就看洛伊要怎么操作它，怎么样能够搭配好的马铃薯泥，就让洛伊来发挥了，好不
1: 好，
0: 好？
1: 没问题，
0: 我可以帮你，
1: 好，
0: 随时跟我说，
1: 好。
0: 来。
1: 那请袁杰帮我削皮切片，
0: 好，
1: 因为这个待会是我们快速的做马铃薯的一个做法。
0: 了解。
1: 因为马铃薯你光要整颗烫熟压泥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我也说过，我比赛的时候做过这道。那为什么我可以做出来？就是我用其他方法。那今天也是把这个方法交给观众朋友这样。
0: 了解。
1: 对。
0: 那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真正是以侯不雄先生来处理马铃薯的话，是怎么处理？
1: 你可以整颗下去水煮，再水煮后再去皮，
0: 了解，
1: 然后或者是整颗放到烤箱，
0: 用烤的，
1: 对，
0: 了解。
1: 它决定好不好吃的这个口感，不是在于一开始的烤或这个水煮，对，
0: 那是后面的这些琐碎的这些拌，了
1: 对，
0: 解，了
1: 所以
0: 解。
1: 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可以省略这些，
0: 了
1: 所以
0: 解。
1: 我想说快速的教给大家。
0: 好，没问题，来，我来帮你。侯不雄先生还说，因为之前我看的视频，他说他煮马铃薯一定要冷水下去煮。
1: 对，因为你热水下去的时候，它的皮容易破。
0: 哦，
1: 那为什么我们会带皮煮？是主要是因为我们需要它的淀粉。
0: 了解。
1: 对，所以我们会带皮下去煮马铃薯。
0: 但今天若雨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
0: 把皮先去掉。
1: 对，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
0: 了
1: 所以
0: 解。
1: 我还想说快速的，就是把它带过。
0: 了解，了解。那你有影响你料理的厨师吗？
1: 有，我很喜欢 Jimmy Oliver。
0: 哎呦，我有买他的书，你知道吗？他有一本书超好用，叫做《15 Minute 上菜》，15分钟上菜，每一道菜都15分钟。我跟你讲，这么厚，他是用15分钟让你知道怎么样能够做出一道完美的料理。
1: 对
0: 啊，摆盘都很漂亮。
1: 他很厉害。
0: 为什么他会吸引你？
1: 因为我很喜欢他那种放荡不羁做菜的方式。
0: 随随便便撒，随随便便翻，
1: 加一点盐，抓一把，那帅
0: ，lifestyle。
1: 对，我喜欢这种。
0: 好，切片对不对？
1: 对，
0: 对，
1: 越薄越好。我们这个有，当那时候在做的时候是有计时，就是，切不管再薄的马铃薯片，它好压泥的时间点是滚水丢下去煮12分钟。
0: 哦，
1: 对，
0: 了解。
1: 然后起锅之后就直接过筛压泥，然后压完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加鲜奶油，然后持续的搅拌。
0: 了解。
1: 今天会花一点时间在这个。
0: 没有关系。
1: 对。
0: 我要跟侯不雄先生致敬，这些时间都是值得的。
1: 其实，你在做这些，我觉得一开始就先把马铃薯切片丢下去煮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来操作其他事情。对。
0: 你曾经在比赛的时候，听说你也有碰过黑盒子的挑战，是不是？
1: 对。
0: 大概什么情形？可以跟他介绍一下。
1: 就是哦，那是我们自己报名的，报名黑盒子，因为它是团体赛。所以我跟我师兄就报名参加黑盒子，然后现场你不知道他有什么食材。然后给你30分钟。去想你要做什么菜，然后不是这样，这30分钟内你还要包含你要写，把瑞士笔写出来。
0: 啊，
1: 对，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会有要需要缴交这个瑞士笔给裁判，因为他要看你是不是真的照这些东西去做，不是你乱写的。
0: 哦，
1: 而且他是做这些食材做2道菜，然后2道要不一样的。
0: 天哪，我跟你讲，友善的30分钟。如果做得出来叫黑盒子，如果里面太难想不到，那叫恐怖箱啊。好了，我搞定了。
1: 好，
0: 面膜一样。
1: 那因为我是要美观，所以我会稍微修改一下。
0: 好，
1: 但是这些不是不能吃。
0: 了解。

0: 杏鲍菇化刀，
1: 杏鲍菇化刀变成有点干贝的感觉。其实好像我们幸福食堂偶尔可以用这种黑盒子的模式来做菜也不错，出一些蔬菜让主厨们发挥。哎，
0: 就这样丢下去让它煮就好了。
1: 好，玉米要不要帮你？
0: 好，切这样。
1: OK，
0: 然后再一开四，
1: 一开四没有问题。大家有没有看到翻那个玉米要怎么切？还没看的话，去看我跟阿泰师傅修环贝那一集。这样子切就是直接滚，再滚，再带一刀，直接滚就卡就下来了。
0: 我的比较不一样，
1: 有没有不一样？哎，你怎么切？你怎么切？
0: 嗯，不是，因为这样就，这是我啦，我自。
1: 阿莱师傅，你洗的，阿莱师傅直接动一下就没了，然后我是直接切下去用滚的，你直接切下去掰一下就，
0: 对，但是要用这个地方，
1: 哦，要用后面这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又学会一个玉米的切法喽，那这个呢，一样用掰的，
0: 这个就直接切了，
1: 这直接切了，
0: 这没办法掰，

0: 好，你要不要这么逼人？有人甜椒红甜椒在切薄片的吗？
1: 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虽然这不是比赛，只是我们比赛的时候，它有规定，你可以先切，你可以都把它切好形状，但是你不能烹调。
0: 哦，
1: 所以你要怎么样让它做到它可以直接卷起来？没办法，你只能把它切薄啊。
0: 太厉害了吧！
1: 好，然后这边在煮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来操作煎这些东西了。
0: 好，冷锅下油。
1: 对。因为这次没有计时，它大概可以就是这样
0: 哦，
1: 一捏就碎，再煮一下下就好了。
0: 了解，
1: 我们就可以来过筛压你。
0: 了解，
1: 对，
0: 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在之前操作的步骤：冷水煮马铃薯，等到水小滚之后，盖锅盖25分钟，拿出来之后先去皮，去皮呢先捣成泥。捣成一些有一点块状的泥之后呢，先过筛过一次，过一次之后呢，加入无盐的奶油开始拌的像那个冰淇淋的状态，最后面再过一次筛，是这样吗？
1: 哦，最后我就没有过筛，
0: 你就不过筛了？
1: 对对对，
0: 了解。我觉得这个配菜其实是更重要的。我以往自己在吃一些素排餐的时候，我会特别去看它旁边的蔬菜选了什么 ，sauce 搭配了什么，这个很重要。好哦，马上直接过筛。
1: 对，
0: 了解。啊，记得过筛哦，那个网子啊，不要太细的，不然你会过到你两只手的肌肉会很发达，还没过完，稍微要有一点点的空隙哦，不要太

0: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过筛时间。啊，人家会有一些网友就说，啊，那这样子过筛，这样子要去用这个筛子跟汤匙这样慢慢过到民国几年？啊，我可不可以直接去那个破壁机打一下就好了？
1: 嗯，不介意。
0: 为什么？
1: 因为它会出筋。
0: 又变成像面筋一样，不是那么绵密的口感，对不对？
1: 对，它就会带筋性，就会像面包一样。
0: 了解，
1: 对啊，
0: 了解。所以这个步骤是不能少的哦。嗯，这一道料理好吃，活不熊的经典的马铃薯泥好吃，也就在于它所有东西都是用手工慢慢的去拌出来的。
1: 对，

0: 要筛网要挑坚固一点，
1: 坚固一点，对 对,
0: 對，不然一压就
1: 再去楼下买一只，做一个马铃薯泥，坏一堆东西。嗨后面这个不要浪费哦，哦，这个要把它好好的刮下来。这个只是第一个步骤，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质地啊，算是一般的西餐厅会做的马铃薯泥，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没有这么讲究的马铃薯泥，捣碎了大家就吃，大概就是这样子。刷落来嘞，
0: 就直接再让它回去。
1: 好，
0: 这个是鲜奶油，
1: 鲜奶油，
0: 不要一次加太多。嗯，对，我们就可能适量的加。
1: 了解，为什么？
0: 因为你一次加太多会，除非有比例啊，
1: 了解，
0: 对，不然因为一次加太多，你不知道它的那个量，你会太稀。
1: 因为你的马铃薯大小克数都不太一样，
0: 对，哦，
1: 啊，我上网说人家选马铃薯啊，就是尽可能选那种就是桑哎，他做的马铃薯你会更好吃。开小火开始拌，
0: 对，这个没有诀窍，就是一直拌。
1: 了解，
0: 对。
1: 哇，好香，好香！
0: 你也可以想象，就是它为什么它会到那么绵密，不是沙沙的感觉。你现在吃它是沙沙的，你是要把它的马铃薯的这个，让它里面充满水分，
1: 了解？
0: 对，跟油脂，它才会吃起来是很绵密的。
1: 去慢慢加，
0: 对，
1: 这个是鲜奶油。
0: 对，
1: 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些人是用牛奶，
0: 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
1: ，OK。这就是慢慢用时间去堆叠了。
0: 对，哦，
1: 左右开工。对啊，我想说你不是左撇子吗？
0: 搅拌这个左右开工是因为哦，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我们连那个美乃滋都是用自己用手打。
1: 哇，天哪！
0: 而且没有人帮你，你就是自己拿一个。
1: 那个打很久哎。
0: 大盆蛋黄，然后2500的那个冷水壶装满油，然后开始这样拉，因为它要很少很少的慢慢加，你就慢慢打，这样打
1: 打打打打，连那个云子鸡都没有，
0: 没有。
1: 他老板是经济上有一些困难，
0: 没有，他就是，我觉得这样也好，就是你在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这些过程中你会。了解到哦，这些东西是怎么制成的？
1: 没错。
0: 然后你会懂这个原理，就导致说你后续要再去做更多延伸的时候，你会有概念。
1: 没错。
0: 对啊。
1: 没错。也是的。现在有时候料理都寻求方便，用机器解决一切，就忘了其实真的用手工在做菜的话，才有一些变化性。
0: 对。哦。
1: 有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是，太工整、太干净、精致的东西。跟一个你看起来它有一点点缺陷，有一点点歪歪的，我反而觉得那个歪歪的那个手工感是我会觉得比较温度的，就像是水饺，机器啪啪啪出来的，你煮完之后你就觉得啊，我只是为了吃饱。
0: 对。
1: 可是它如果是手工水饺，你看到它那个皱褶每一个都不一样，你就会觉得哇，很贴心。
0: 没错。哦，
1: 我们的质地大概变成什么样子啊？嗯，
0: 它会慢慢的会越来越干，没错。可是它到后面吃起来是。真的像冰淇淋一样，是没有沙沙的口感。
1: 了解。
0: 对，
1: 我看到真那个侯不雄大师在拌的时候，他后面甚至我会觉得有一点点马吉的感觉。然后他的那个马铃薯已经是亮的，油油亮亮的在拌。你敢吗？让我转个两下。
0: 哦，这个没什么，因为它温度也不高，所以它不会失败。
1: 对，这个不能大火，这一定要小火。
0: 对。
1: 哦。我看到它了，现在还是有一些颗粒在。
0: 对，
1: 啊，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水分收干，这个不要多，
0: 对，
1: 就得要慢慢的。来，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主持人。
0: 我不是已经是了吗？
1: 我们等一下就是把这个收汁，然后慢慢的收到都没有什么水，越干越好。哎，我们现在只做一人份的马铃薯。啊，哪是你开一间餐厅，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来。

0: 来个二十个客人，来十桌好了。哇，这真的不行。这个有办法常备吗？
1: 啊，没有办法常备，但它可以做大量。
0: 了解。
1: 因为你常备，你冰起来，它还是恢复那个样子，所以你还是要再搅拌。
0: 了解。
1: 对。
0: 会酸哦。
1: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是没有简单的。
0: 对。
1: 因为你刚才看它慢慢的质地已经有点变化了。
0: 对啊，它现在就已经像刚不像刚才这么的湿润了，它越来越它的阻力越来越大。
1: 对
0: 对，
1: 这个还不是我们要的阶段。对，因为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都搅完。
0: 打完哦。可以啊。搅完
1: 了。我来我来。
0: 手劲儿蛮好的。哈，真的假的？
1: 对，
0: 你练铅球的？
1: 我是对推铅球的。
0: 你铅球都在个 can 的酸马铃薯，对你来讲这轻轻松松。
2: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3: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根处。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0: 我们工作人员还问说，还兼问洛伊说，洛伊，你这样马铃薯你只带一颗哦，两颗谁受得了啊？一颗就够酸了，小王，
1: 我来了，可以可以，哦，
0: 健身没有在练这么小的肌肉啊，看那个手速就知道，
1: 手上在练，
0: 手劲儿蛮好的哈，它越来越白嘞，
1: 要把叫好。
0: 哈，
1: 田径队，
0: 对，
1: 我们家全部都是田径队，
0: 真的假的？
1: 对，
0: 你练铅球的，
1: 我是对推铅球的。
0: 铅球一颗多重？
1: 好像六七公斤吧。
0: 那这样你可以推几公尺？
1: 国小是12米，
0: 很远呢。那你后来就没有再推？
1: 高中就没有了，高中就打篮球。
0: 那你们家是都是田径世家？
1: 对，
0: 父母亲
1: 都是跑步的。
0: 妹妹，
1: 妹妹也是跑步的，
0: 也是跑步的。
1: 我哥也是跑步的，只有我是铅球。
0: 因为我想你这样子去跑的话，你可能只能跑百米了。
1: 我哥也是跑百米的。
0: 你哥，所以你哥是大肌肉，
1: 精壮。
0: 了解。
1: 对，
0: 因为跑步有两种体型。跑马拉松的就是很瘦，不能有负担，也不能有肌肉，但跑百米的全部都是大肌肉，因为他只要在乎那100公尺就好。嗯，哎呦，
1: 这个爆发力很强。
0: 对，莫怪你体能这么好。
1: 没有，
0: 酸马铃薯对你来讲这轻轻松松，你铅球都在个 can 了。哎，我发现我们幸福食堂的厨师运动细胞都很好，哎。你看 Eric 喜欢打匹克球，匹克球也打得很好，拿到冠军。棒球也打得不错，以前也是打棒球的，对不对？然后我们甚至，他除了爱打棒球之外，他还会接球。他每去看每次去看球赛，他都接得到球，厉害吗？
1: 那单纯运气好，不是会接球的问题。想说爱接球，他是打内野还是外野手？那接球。
0: 哎呦，不错，然后我又爱健身。若雨玩之前小时候是那个铅球的，阿泰师傅是每一天工作结束要先300下伏地挺身的。天气再冷，我们那天我们有一次吃喝春酒，大家冷的要死，都穿外套，
1: 穿背心，
0: 他穿吊卡来。
1: 人界，帮我拿一下。
0: 我只能说，哦，卢素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1: 有一个打篮球的 Quincy Davis， 那他就是吃素。
0: 没错，还有那个马拉松选手 然后还有很多奥运金牌选手都是吃素的，这个得要花时间，没办法。可能大家看到节目是有剪接过，我们已经过了半小时了。我们现在的质地已经差不多把水分都已经慢慢的收掉了。
1: 对，
0: 你刚才在过程当中有做了一些调味，大概是什么？
1: 可以加盐巴，然后胡椒盐。嗯，我还有加肉豆蔻。
0: 了解。
1: 对，
0: 这个都因人而异吗？
1: 对。
0: 好，现在就是已经有一点点冰淇淋的感觉了。如果它不是在我们这个 IH 炉上面的话，把它放在那个饼干杯上，它就是冰淇淋了。
1: 没错。哦。这时候已经就是可以加奶油了。
0: 了解，好。今天选的奶油是无盐奶油。
1: 对，无盐奶油。
0: 哦，奶油分量不少呢。
1: 对。
0: 不怪很多人说这个操作马铃薯，要么你就是很纯粹，要么它就是有一点那么的热量有一点高。我想这一道料理的热量应该不低哦。
1: 没错。
0: 了解。
1: 因为。保不雄先生本人是法国人，
0: 是
1: 法国人在吃奶油跟喝水一样。
0: 哇，了解，是他们必须要的东西。
1: 对，传统的法餐就是重点。嗯，对，重口味。
0: 了解。
1: 对，
0: 我跟你讲，这个奶油下去之后呢，它整个质地之后开始会变亮。刚才的话可能就是比较绵密，然后比较这个冰淇淋感。现在上去油脂上去之后，它每一个光泽就出现了。
1: 对。这个我已经熄火了，就是半奶油阶段不需要开火哦，对，就是融化而已，
0: 拌进去就好了，用它的余温。
1: 对
0: ，OK。好，我没有看到这一招哦。
1: 对，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那个帕玛森起司。
0: 洪雄先生好像没有加起司进去，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你自己加码的。
1: 对，我觉得马铃薯配这个很好吃。
0: 刚刚这么一大条奶油，又加 cheese， 又是淀粉，
1: 反正是明天的事啊。
0: 明天再说啦。对，
1: 这个下去也不用开火。
0: 了解，也是用它后面的一些温度来拌就好了。
1: 对。
0: 哇，这一定好吃，这完蛋了，更粘稠了。
1: 好，这个就先放着凉。
0: 先在旁边。
1: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完成。
0: 好。这个有人沾抹面包吃吗？马铃薯
1: 有，也可以，
0: 也可以，
1: 也可以。它你就是把它想象成它是一个。

0: 太美了。
1: 那这个是主角大坨一点。
0: 好。
1: 好了，
0: 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不要看这样小小的一些配菜跟马铃薯泥，可知我们在厨房里面是要花多久时间才做得出来？
1: 对
0: ，Fine Dining 价位这么高是有它的道理在，
1: 没错，
0: 对不对？好，感谢你，
1: 不会
0: 品尝一下。
1: 好，
0: 来 ，cheese 的香味，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这样看。舒服哦，我以为会很重口哎，我以为会很腻，你知道吗？那个油脂太高就会很腻，没有，它进去里面是很舒服、很清爽的，你完全不会知道它是马铃薯。其实老实说，一开始入口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奶香，奶香味非常的足够。然后呢，因为我们用马铃薯跟起司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它有一点 QQ 的。有一点像是起司拉丝的那种感觉，但它却是马铃薯，是你吃完之后你咀嚼你吞下去之后，马铃薯的那个香甜才会回甘上来，很难形容对不对？然后里面又有一点点胡椒的味道，然后呢最后面你会再吃到一点点豆蔻，一点点豆蔻在旁边，它其实是很丰富的，很精彩，从来没出现过，很好吃哦，学起来，感谢你 Roy，
1: 谢谢，
0: 太赞了太赞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大家一起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以无所得故。这个无所得呢，在菩萨的层次上面，它还是有分别的。从实地的角度，从初地到三地，它配对的是人天秤。也就是说，初地到三地的菩萨，其实他可以做异界的天王。有没有看到天？他的福报跟智慧，他是相等于他可以做异界的天王的。四地到七地的菩萨，他是等同他的福德，相对于二乘，就是声闻跟缘觉。八地到十地，对应的一佛乘，所以在十地里面，它才有三乘的教法，无所得的分别。所以也就是说，从无所得的角度，它的实地它还是有分三个层次的。所以我们说，我们从我们凡夫的立场，从我们的无所得到什么样的程度，自己可以试验看看。你说我怎么试验呢？你从生活上面，从对生活物质的需求。对人情世故的感受力，乃至对事情的抉择，都可以看出我们自己究竟有多少有所得的心，或多少无所得的心。从世间相来说，你可以看到很多有所得啦。非常有所得的，一个对一个哈，是非常明显的。那如果在一个修学佛法的层次，你的无所得是展现在你的行仪，展现在你的说话，展现在呢你做人处事的态度，

我们一样修学佛法，主要就是去除我们的烦恼执着，去除我们的习气，希望能够透过佛法的智慧，净化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身心安乐，生活能够欢喜自在。那在断除这个烦恼的习气上面，禅法叫做生死。在生死的道上面，不论生熟，有很多在家的学佛居士，人家是很有涵养的，很有修行的。每个人在断除烦恼的角度，也许环境、根基，或者是他所处的、扮演的角色、身份不同。但是，能不能断除烦恼，不是在外在的形象，在你的功夫。所以你要断除烦恼，不是因为你学佛多久，也不一定是因为你是一个出家人。我说，生死道上不论生熟嘛。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维摩诘居士，他不是一个在家人吗？那所有的声闻弟子都不敢探病，连呢一些全教的菩萨呢也不敢动，只有文殊菩萨。当然，文殊菩萨也很客气，因为这么多人都拒绝了。他当然不能说呢。佛陀告诉你说：“哎呀，曼殊师利啊，那你换你去，啊，我去。”如果他这样子说，就表示他很我慢了。他还说：“哎呀，那既然这样啊，大家呢都很为难啊，那我就勉为其难吧。”这个是说话的艺术，也是一个处事的态度。所以功夫是在心境上的抉择，对事情上面的判断。所以无所得，我们在颂文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么多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无所得。下面呢，菩提萨埵叫做觉有情呢、觉有情呢，就是觉悟的有情，我们也叫做有情，可是你觉悟的没有，觉悟的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所以我们也要自己想一想，我学佛了。我没有让我自己开个心眼吗？也许我没有办法达到了100%的觉悟，至少我有1分，我有2分，我有3分，我有4分，你才对得起你这么用心用力精进的学佛，你才对得起自己。所以觉悟的友情。这表示呢，我在修习的佛道上面，我自己能够有自觉心。我在佛道上面修习佛法，我懂得对内自我关照。我不是只有听听听，从左耳进右耳出而已，而是我听了哪一句话跟我比较相应的，它可以对治我的烦恼习气的。我要常常拿出来用，来思维，来帮助自己。所以下面的句文呢，就在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称为觉有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发菩提心的、行菩萨道的人。那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学习，达到呢真正的觉有情。佛道真难事。
就是在佛道上面，其实我们很难辨别，因为你从外在来说，你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修行功夫吗？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的，不是因为他穿的衣服好不好，也不是呢他做的事，其实都不是，而是这种心境呢，是你很难呢在你的一眼当下就你可以察觉，他是不是一个觉者，或者是一个智者，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叫做真难事，就是很难辨别。他说：“萨多是凡夫，皆有情，要发菩萨心。”其实从一开始来说，他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凡夫吗？所以皆有情，他是凡夫做的，所以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要当结有情，就先从我们现在开始，从凡夫开始。众生要见性，见佛莫心孤。如果我愿意学习做一个结有情，那我如何能够？

我见性，这个见性的意思是见到空性。世间是无常，世间也是无我吧？那无常无我，它本身就是空性的原则。你要见到这个外在一切世间因缘的变化，它的原理原则。它每天都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你可以感受得到，但是问题是你觉悟了没有？我有觉悟了吗？我觉悟呢？我的每一天，我如何让它能够过得充实？

0: 有两个检查，一个是叫你比站，嗯，一个是叫你比到站，嗯，哦，那这个只是转一个手就有差了。
1: 台湾人不好意思见面三分情，不好意思这样要求，结果真的，哎，你没有真的确认房东，但你付了这个钱，你难道
2: 结果他不是房东？
1: 对，其实有很多的纠纷都是这样子。
2: 这好特别，这没有米粒耶，
3: 很浓耶。
4: 在过去的典籍里面就有写到说，这种浓米汤啊，它胜过这个人参汤哦。哦，因为它对我们脾胃消化吸收非常的好。
5: 在心理状态上，我们长期睡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一个东西压着，嗯，那其实会慢慢的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6: 大人通常比较急，所以很多小朋友告诉我啊，他们每天啊，最常听到爸妈跟他们讲的话是快一点。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我们说呢，你不用想啊，我现在9月份了，再过1个多月就水陆法会了。也许呢，你不用啊，很在意啊，水陆法会2期就过去了，马上又过年了，时间它不会停留的，因为它背后牵扯到就是一个空的原则，不断的变化。你也知道啊，每天都在变，每天都在变哈，每天都一直在过。但是你会说啦，哎呀，怎么这么快呀？又过一年呐。可是，你知道这么快，你有想，我在这个不断流转、不断变化，没有办法永远常驻的这个时间岁月里面，我究竟给自己做了什么？增加了什么？所以他说呢。你从凡夫要成绝有情，你就必须要学习，要见真理。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这个见性就是见到空性，空性它就是一种真理。当然，在真理呢，它是比较广泛的，因果也是真理啊，业报也是真理啊，波罪也是真理啊。空当然也是真理啊，涅槃也是真理啊。所以你要成为一个觉悟的友情，你就必须要先学习观察你所生活上面所有的点点滴滴，它所涵盖的无自性的空性。我们的色身有没有变化啊？你自己感觉吧，我就说我们啊，如果能够慢慢觉察自己的身体的变化，慢慢你就会感受到人的生命的岁月，其实都展现在你感受力的身心里面。静佛莫心孤，我们。虔诚、恭敬佛陀，但是为什么告诉你莫心孤？而是我们在做事的当下，你要有佛法做根底，就是你心中要有人呐、啊，心中要有佛，心中要有法，就好像你拜佛。我不是像那个鸡啄米这样，就是我要赶快啊，拜三拜、拜六拜就赶快走了啊，就像那个鸡啄米这样。而是呢，我拜佛，我心中，我们常常说，我身礼拜，口称念，意观想，才叫拜佛。我的身相败下去了，我嘴巴称念，我所礼拜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的意念上面，我所观想的，我观想他的名号也可以，观想他的像也可以。再说，也许呢，你在大殿里面不是非常清楚吗？佛像就在你的前面，你的意念上面。你要学习观想，你这样子礼佛呢，才会成就你如何成就一个叫做结友情的条件。你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哦，就是我们在实践佛法的过程，你都要用佛法做根底的。世间善知识，言论法系出，顿悟心平等，中间。有相处，我们说我们学佛的人，世间任何一个跟你接触的，都是你的善知识。你说呢？他呢，常常会讲一些佛法的观念分享，常常会引导呢，督促我们呢要精进，他是善知识。可是如果你看到呢，一样在学佛。
有些人习气比较重嘛，有些人比较我慢嘛，他也是善知识啊，因为他提醒你，原来学佛在语言、在行为上面的不如法，会让人家起心动念。他教我，原来呢，我们说话，我们要心中有别人，我们在行仪上面要去注意别人的感受，他也是你的善知识啊。所以后面才会说言论法系出，就是有人说话啊，有些比较直接，有人呢他是比较婉转的，有人说话呢，就是像一般生活上面的。可是有人呢，他说话呢，他是比较有内涵的，顿悟心平等。可是如果从你的角度来说，法其实没有高下。我呢，可以接受了，中间有相处，就是不管呢这些外在的言语的粗细也好，深浅也好，我都可以接受。因为我只取其用，不取其相。就是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只要就着他说的这句话去了解，哦，原来这个是可以做什么的。但是我说相，你就不要执取。为什么不要执取呢？因为呢，有些人呢，他要引导你。讲话是很直接的，哎，你可不要怎么样哦。其实他是关心你，可是他讲话呢刚好相反，所以让听的人很不欢喜。可是呢，有些人呢他会告诉你说某某人啊，你要怎么做会更好，当你会听得很欢喜嘛，对不对？可是这两种在说话的过程，其实他的目的都是要帮助你的，只是他的言语的表达不同。你不用在他的相上面去直取，你怎么讲话这么难听呢？讲话呢都不会很正面啊，就像我们呢常常问家庭里面的习惯性，

吵架的时候就说你死出去啦，你都不要回来。可是问题是，你真的这样子想吗？没有啊，你只是嘴巴啊。如果他真的不回来，你才会很紧张的。可是他的这句话的用意，他其实就是要提醒你。那当然有些呢比较会说话的，人家说得很漂亮，你听了就很欢喜。所以对于一个绝友情来说，你对于世间这些林林种种所有一切人等说的话，要起其用而不着其相，不管他说的阴森直接，或者人家说的话很婉转，他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你，是要提醒你，所以你只要起其用就好。这就是绝友情，在生活上面呢的基本的修持。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在我们的颂文里面说，般若言智慧，波罗无所依。其实波罗蜜多，它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般若智慧能够达到圆满？那必须要修的。那为什么无所依呢？因为在修行的过程，我只要努力去做，做的过程我也不求回馈，也不求回报，当然我也不求我现在在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你只管做就好了。就像你走路一样，你不用计较说我现在呢走了几步，那走几步才会到南平，反正你只要我知道方向目标，我就一路上走去就好了嘛。所以我中间就不用计较说哦，我到这个红绿灯走了几步，然后呢就下一个红绿灯我又走了几步。所以在修行般若过程，它是就是提醒我们，真正的般若他心中是没有一丝丝的挂碍的。所以心空性广大，内外尽无为，不管呢是他的内心也好，或者是他对外在一切人事物的境也好，其实他都不会执取的，因为一切都是因缘生所产生千差万别的现象。那既然因缘生，就会有因缘昧嘛，那是必然的。所以对一个菩萨来说，要修学般若，他本身就必须要靠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碰到所有的情境，慢慢在心性上训练的。

证件，你知道证件吗？你要证件因果，你要证件业报，你要证件有善有恶，你要证件有凡夫有圣人，你要证件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的这几项呢？也许呢，在你的观念来说，好像非常平常，可是你有认真去思考过，你碰到任何的情境，都离不开这些。你为什么会迷惑？因为对因果不清，所以你才会怨天尤人。你对一切事情上面，本身你说哇，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相？你起烦恼，是因为你不知道业报。你说呢？为什么一样呢？生成人，每一个人因缘际遇不同，我就特别呢，因缘不好。因为有过去、有现在、未来呀、过去没有修，现在就没有啊。你现在不修，未来还是没有啊。如果能够用正见，其实正见就是一种波瑞的层次，凡夫波瑞的层次，你一看待世间，你内在的波瑞智慧就会生。纵然是菩萨或声闻的智慧，也必须要建筑在正见的上面。所以透过这样的观念，他告诉你说：三界达人须，异界、色界、无色界都没有出离三界，都还在轮回的。如果能够真正呢达到波瑞的人，他就出离三界了。所以，如果你真正有正见，这个大见就是有非常正确的知见，就可以知道呢真正波瑞它的功用。那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世间真的智慧很重要啊，生命的智慧才能够让你得到啊心灵上面的净化跟究竟的解脱。你再多世俗的这些的快乐也好，兴趣也好，专长也好，它是不能净化你的三业的，也不能帮助你脱离无尽的轮回。下面呢，你说心无挂碍，解脱心无碍，亦若太虚空，视为无一物，上下系皆同。你真的心没有挂碍吗？这个是在形容解脱。一个人呢，如果真的能够解脱，对外在的一些情境，他就无所挂碍。你的意念呢，会像太虚空，就像虚空一样哈，非常的清净明朗。四维就是没有东西南北嘛。我们看世间的一切万物，但是无一物可执，就是呢，我虽然呢看尽世间，看遍世间，但是呢，你不会执取世间的任何一物。就好像说，我们呢用一个最简单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譬喻，就像我们已经出家了，我去百货公司看很多漂亮的衣服，对我来说有没有用？因为用不上啊，对不对？所以我纵然看，心也不会执取啊，因为我也不用想啊。因为对我根本来说，我是用不上的，也不合我的身份嘛，也不是我的需求，所以我纵然看了，但是对我来说，我完全心上面没有一点点想要需求的心念，这叫无挂碍。如果我们在修道的过程，我们可以慢慢训练自己，也就是我们遇到了任何的情境，你可以看看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境，我的起心动念，到了我第二次再看到同样的情境，我的心境是什么，自己呢可以自己观察。就好像我在教学的过程，
从一开始呢，我是非常严格的，

要求学生一定要做笔记，乃至于呢，你的笔记呢，通常都是要受检查的，就检查你写什么嘛，有没有写到重点啊，写得好不好啊，有没有认真啊？可是慢慢呢，到现在呢，我上课的时候啊，你要不要写，随便你。你要怎么写，你欢喜就好。你可以懂得多少，看你的根基。你能够呢，信受多少，那是你的法源。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主宰别人，我们也不需要呢，用我们的想法去规范别人。所以现在完全放下。无挂碍，乃至有些呢，老师也会很在意。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这么认真，这个学生呢还在打瞌睡。也许你会想呢，我这么认真，你还打瞌睡呀？你对不起我啊，可是现在呢，慢慢的，我觉得你很辛苦。如果你想睡，你就好好睡吧。而且我会告诉他，如果你想睡就趴下来睡，不然呢，你坐在那边呢，头一直点啊，事实上是很辛苦的，因为要睡不敢睡嘛哈，那你干脆呢放下一点，要睡就干脆一点，就睡好一点。因为每一个人听法的法源不同，每个人的根基也不一样。乃至于每一个人呢，我说体力吧，每个时节上面的情况也不同。如果他今天生病，当然没有体力嘛，没有体力他听课，当然他很容易就昏沉，因为听课法的过程很容易放松，一放松呢就想睡觉，那是很正常的嘛。就好像禅修的时候哈，身心一放松，就开始跟周公打交道。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慢慢呢，你就会去除你自在、自我的觉受，不要用自己的觉受去规范别人，因为他有他的立场。所以如何能够达到心无碍，要从自己开始，不是要求别人的。所以下面说呢，来往心自在，人法不相逢。访道不见物，任意出樊笼。因为你的心能够自在，为什么叫人法不相逢？意思就是，我纵然呢在佛法里面，我都能够逍遥自在，我心中根本没有所谓我现在很自在。我欢喜的当下，我就是欢喜。我的意念里面并没有说我现在要让我欢喜。我们对待别人的当下，说我们施予别人真正的慈悲，但是不会想，我现在对你就是对你慈悲，就是不用用这样的概念去要求自己在行为上的实践，因为它已经成为你日常生活里面非常自然的行仪。我说一个菩萨呢。他会撇除所有佛法的名相，把佛法的基本精神都融入他在他的身心之中。说一个人有没有慈悲，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其实看他的说话、他的做事、他做人处事，你就可以知道了。哪里需要呢？他来告诉你说：“我很慈悲，我很有修行。”我很有智慧，其实通通都不需要的。你只要看到他的行仪，其实你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看人的根基，其实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做事，乃至一个人的动作，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人的根基如何。不是我们会算命，而是从佛法的角度。你就对于真理啊，

0: 了然于心，对现象你就非常清楚明白的。所以人法不相逢的意思，是这个法义已经融到了你的身心里面了。
1: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2: 会好的，都会好的。
6: 大四，小四，加油！
3: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访道不见悟。我说在实践佛法的过程，你说什么叫做道？其实这个道呢是一种方法啦。我们说我们修道嘛，哈，就是修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心灵上面可以得到自在，可以得到欢喜，得到解脱的。那你说好，我在一个追求佛道的过程，为什么不见悟啊？这个不见悟的意思就是，我呢纵然看到外在的世间，我也呢不执取外在的世间千变万化的事物。一个菩萨要在人间出淤泥而不染，是要有修行的。所以访道不见悟，是你在实践佛法的过程，你对所有的外境都不执取，任意出繁荣。也许在外境上面，对一般人来说，也许它就是一种束缚。什么是束缚呢？钱多也是束缚啊，对不对？名闻利养它本身也是束缚。一个人执着权力，执着呢外在的名声，它不是一种负担吗？如果你对这些都能够放下，这些就不会成为你的烦恼了。因为烦恼本来就是由人自己内心所生，因为你的执取就会成为你的烦恼，成为你的束缚。如果你对外境能够放得下，外境就等同呢你所有呢在世间行道的道具，可以让你应用自如。就像维摩居士说啊，他出入妓女物也好啦，赌博啦的场所也好，还包括呢这个学校路边，都可以成为他说话啊讲经说法度化的现场。我们任何时间因缘，其实都可以广做佛事，它没有特定的因缘对象的。所以你如果能够利用外在一切因缘，在佛法的应用上面不受外境所影响，当你就可以得到解脱自在的嘛。无挂碍故，

无有恐怖啊，我们众生有很多恐怖吧？我们众生的恐怖呢？我们简单的说了哈，我说简单的说，一个呢是怕活不下来。当你生重病的时候，有些人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未来，他很害怕，我不能活下来。所以有些人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纵然呢色身不能用了，他还是不肯走，他就是怕呢我一放下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他不了解生命呢是永恒的，你只不过是在这个生命列车里面其中的一站而已。可是有些人就会很害怕，因为眼睛一闭上，好像呢我的家庭眷属也没有了，我的财产也没有了，我所喜欢的通通没有了，我所拥有的也都没有了。这是我们凡夫第一个害怕呢活不下来的畏惧。第二个呢害怕恶名声，人家讲你一句话呢怕冤枉，对不对？因为呢人家说的话就是毁谤你的，当然你就很在意，虽然你没有做，可是心里面你就放不下，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讲我？我们说我们在世间没有办法避免这种误会，乃至于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个无谓上面的毁谤。有因缘，当然你要适度哈去说明，但是如果没有因缘，你就放下吧。有时候不是呢，你解释了就可以解决问题，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时间也会还你清白的。只要你自我肯定，所以外在本来就会有这些长长短短、是是非非。世间呢，不会呢，所有的人都赞叹你的，总是有一些呢会批评你的。因为好人一半嘛，坏人也一半嘛，这是正常的。如果呢，你连好人赞叹你，所有的恶人也赞叹你，那我觉得你有点危险。你知道为什么危险吗？因为你变成呢，你是两面人呢。佛陀也很多的冤亲债主，对不对？像提婆达多，就是他最大的冤亲债主，可是也是最大的善知识，帮助他成道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一半一半的。站在佛教徒的立场，我倒觉得我们要害怕堕入三恶道，今生不修好，三恶道是逃不了的。把五戒锁好，你就可以脱离三恶道。所以真正呢，我们要害怕的是我们的行仪不要违反五戒，才能够呢下辈子有机会做人。当然希望自己更好了，嗯。平常还有一个害怕什么呢？我们叫做害怕大众，就是来让你出来呢讲一下，哎，不行啊，我很紧张啊，就是欺众畏哈，就是害怕呢接触大众哈，嗯，这个好像非常正常的，因为学生也会这样哈，嗯。我们呢，在中国的传统里面，大概我们很容易这样。西方人呢是非常开放的，但是中国人就是含蓄、念念啊，凡事呢不太敢表达。那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就害怕，我说的呢不够好。

被人家笑，人家呢都比我优秀啊，那我说的不是很难看吗？因为我们老是在心中存有这样的得失心，你就没有办法活出你自己，好跟不好，都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不是吗？既然我们自己要负责，你为什么不能勇敢面对你自己？我好，我可以更好；我不好，我可以慢慢的改进嘛。只有你自己能够勇敢面对你自己，你才能够走出你的路。所以这边呢，我们先提一下呢，就是我们众生的部位心啊。那我们在这个礼拜呢，会碰到什么？中秋节，我想呢，我可以送给大家一句话。

每个月都有月圆日，一年里面8月15号称月亮是最圆满的，但是从月的角度，它象征的是我们的福星。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外在的月亮，则一轮明月照星驰，外在呢圆满的月亮，就等同你内在圆满的福星，星光灿烂耀古今。如果我们心灵能够清净，跟月亮一样的明亮，你的法身智慧就会永远长存。我们也希望我们呢，能够在中秋佳节，每个人呢赌月哈，也可以在思维法义的当下，回归到你心灵的佛性，怎么样让你心灵的光跟月亮一样的明亮，让你年年过中秋，年年都可以智慧增长。最后呢，我们请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守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咒。

生活在忙碌、紧张、动荡、纷乱的今日社会，必须寻找一股安定我们浮躁心灵的力量。禅，无疑是去除我们心中焦虑疑惧的力量。禅是安住我们身心的一剂清凉散。